0: 育种中的成果。
1: 我们从上万份的水稻资源当中筛选到了176份的抗旱核心资源，那么这些资源呢，正是我们节水抗旱稻研究和育种的起点。
2: 目前节水抗旱稻系列品种不仅在国内累计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还走出国门，在多个国家示范推广。
3: 国外嘛，大概将近有28个国家在试种，其中有5个国家呢是品种审定的，现在乌干达呀已经有不少面积了，而像今年越南大概有70万斤种子已经过去了。
2: 宁夏固原市泾原县森林茂盛，水源充沛，眼下这里百花盛开，当地老乡将 AI 和养蜂结合在一起，用手机就能给蜜蜂查考勤。走进六盘山下的蜜蜂养殖基地， AI 超级蜂巢如同微型智能工厂，蜂巢中内置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实时采集蜂箱内的温度、湿度、蜜蜂出勤次数及蜜量增长速度等数据，在手机终端就能实时查看。如今当地蜜蜂养殖模式实现了从土房、平房、楼房到智能房再到空调房的一步步跨越，一人可养蜂数量从100箱增至300箱。
4: 过去呢，我们养200箱蜂的话需要5亩地的这么一个场地，现在呢就这一个箱体全部就解决了。现在我们检查蜂群的时候，轻轻一拉，哎，你看这个就很清楚的。
2: 2026年，当地推进智能化蜂箱改造建设工程，其中包括智能移动蜂车、智能蜂箱9000箱及3个智慧蜂场建设，持续扩大养殖规模，还开发出了蜂蜜水、蜂蜜醋、蜂蜜皂等产品，不断拉长产业链。
5: 现在就是年产量大概在500吨左右，蜂群稳定到4.1万群。
2: 当屠宰场和美食街跨界融合，也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广东佛山的牛街就以楼上宰牛楼下吃肉的新鲜牛肉供应链为卖点，成为当地夜游新名片。
6: 我现在就在佛山高明区的牛街，这里啊可是个新晋的美食打卡地。大家看到我身后已经是晚上8点了，但现场依然是座无虚席。夏天的晚上吃上一顿牛肉已经成为了不少市民和游客的新选择。但是这条美食街啊和其他的地方可不太一样，您可能都很难想象到面前这盘牛肉究竟能有多鲜。
7: 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企业的3楼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车间，然后我们屠宰车间下到来我们这里的餐饮店铺就只需要10分钟，这极致新鲜的牛肉啊，我们现场可以刷啊，可以烧烤。
2: 这家肉联厂是整条牛街的后厨总仓，来自全国多地牧场的优质活牛运抵后要先核查检疫信息并静养24小时，排空应激反应让肉质更稳定。白天完成屠宰后，分割车间开始忙碌，一头牛被拆成数10个部位，分好后直接送入楼下售卖档口，下午3点档口开市，食客挑好肉称好重，转身就可以交给旁边的饭店切片装盘。
6: 你看这个肉质啊，鲜红透亮，咱们先涮一下。3个字，嫩甜鲜。
8: 嗯，的确很新鲜，因为有些牛肉它直接就肌肉都还在动的，很夸张。对，
9: 也能从那里看到它屠宰的时间，然后它出来的时间也可以看到，对，那边都有大屏幕可以显示，所以我就觉得，哎，它如果这样子就很透明、很公开，那我吃的也放心。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闭幕，此前进行的原地跳高、街舞等多个项目的比赛考验机器人的综合能力。原地跳高比赛区域3×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
10: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拓展。
2: 跑步项目中难度最高的要数4×100米接力赛，4台机器人要在跑道上完成3次交接棒，接棒机器人需要自主感知队友逼近的距离，判断起跑时机，2台机器人在高速奔跑中完成交接，全程没有人工遥控。街舞项目中，机器人可以采用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或融合风格，尤其考验机器人的高速动态稳定和关节协同律动，是一项高难度的自稳定压力测试。体育舞蹈比赛设置华尔兹、桑巴2大舞种，每支赛队派2个机器人搭档演绎双人共舞的赛制，综合考验机器人的精准协同配合能力。
11: 双人协同其实最大的难度就是你无法判断机器人每一步的这个距离，要双击去自主的去辨别对方的步伐距离。

0: 包括力量、速度、幅度的这种配合的变化。
1: 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不少人都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过敏症状。医生提醒要及时就医。
2: 每年七月至九月，内蒙古大紫蒿、黄花蒿等高致敏植物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3: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
2: 同样，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
4: 过敏源筛查29项，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季节全是蒿子、蒿属过敏的。
2: 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医生提醒，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如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眼鼻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小开鱼属于伏季休鱼限制性专项性解禁，并非全面放开捕捞。近日，在江苏有些不法分子借机违规出海作业，南通海警随即展开专项执法打击。
5: 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6: 近日，南通海警局开展巡航执法时，发现海面有两艘船舶正在过驳渔获。执法人员登船核查后，发现船上有大量带鱼，且违规使用小于国家规定最小网目尺寸的刺网作业，涉嫌违反伏季休渔专项捕捞管理规定。执法人员随即在周边海域扩大排查，又查获3艘非法捕捞渔船、2艘捕捞辅助船，涉嫌为非法捕捞行为提供渔获销运便利。本次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查扣涉案渔获物约11000公斤，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1: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在法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产量大幅下降。
6: 清晨6点，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开始采收葡萄。往年这里的葡萄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7: 波尔多起泡酒的葡萄首次从8月6日就开始采收，圣埃美隆的红葡萄更是史无前例的从昨天就开始采收，这非常罕见。
6: 而比早更让当地酒庄经营者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
8: 过去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大约5500升葡萄酒，而今年从第一批采收的情况看，产量大约是每公顷4000升到4500升，大约减少了20%。通常我们每年生产大约28万瓶葡萄酒，今年我估计大约只能生产22万瓶。
6: 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已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
1: 高温也导致意大利的苹果提前成熟。
2: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是欧洲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当地气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14.9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七月当地的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2.4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当地果农表示，与20年前相比，如今他们这里的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
9: 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缺水，缺水会导致苹果果径偏小，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支持其继续长大，苹果会更快发黄，也就更早成熟。

苹果的鲜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导致果农收益下滑。 此外，果树更早进入生长期开花更早，遭遇春季霜冻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处暑时节，台风依然活跃，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台风的影响。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影响，27号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和中部以及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别注意，在广西这一带此前累计降雨量较大，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与此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它带来的降雨在27号主要是会影响到浙江、台湾等地。到28号的时候，在浙江、福建、江西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特别注意，在浙江、福建交界这一带，局部地区还会出现特大暴雨，要加强防范。随后29号，它带来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湖北、湖南、广西这一带地区。以上大片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比如说要抢收成熟果蔬，提早疏通沟渠，做好农渔业设施加固。再来关注北方地区，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有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的影响，像27到29号这段时间，在青海、还有陕西、山西、山东等地有明显降水，降水到来有利于气温的下降，体感上会舒适不少。
2: 国天网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7度。黄南中雨，12到20度。突泉多云，13到24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安庆多云转阴，27到34度。中卫小雨，17到23度。林芝阵雨，13到27度。张家界小雨，25到34度。黄冈晴，26到37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邯郸雷阵雨，21到28度。淮南多云，25到33度。咸阳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广场失守，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1: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0: 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刚。

0: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1: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劲杀敌。
2: 是。
3: 写这个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4: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1: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5: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6: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0: 是土生土长的农民，也是一位短视频创作者。
1: 老铁们大家好，准备搞一场丰收宴，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
0: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丰收宴席的筹备之路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2: 我告诉你，你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老铁们大家好，金灿灿的玉米代表着农民丰收的喜悦，一年一度的丰收节又来了。我想真诚地邀请所有农民朋友来到四平，感受一下我们丰收的喜悦。你家的玉米长得怎么样？看看四平的苞米，金灿灿，沉甸甸。
3: 每年呢，我叫张耀忠，我现在是个农民，在这个自己的家乡吧，种点苞米，然后养点牛，还弄了一个小鱼塘。我在这个互联网上的名字叫咱屯张老五。
0: 返乡四年，张耀忠借助短视频分享自己的乡村生活，收获了大量粉丝，让更多人了解到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美食美景。
1: 来，看这苞米长得多好，看这大胖子，来，漂不漂亮？金秋时节，广阔的田野仿佛被大自然这位神奇的画家涂抹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走进了玉米地，一股浓郁的香甜扑面而来，粗壮的玉米杆上挂着一个个硕大的玉米棒子。
0: 眼下正值秋收季节，为了让更多朋友感受这份收获的喜悦，张耀忠准备在自家合作社里举办一场独特的丰收宴席。
1: 这场丰收宴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很多的美食啊，比如说用玉米蒸成的玉米发糕、玉米包子、饺子、面条等等等等啊。咱们再来点水库的大鱼，再养点家里的小笨猪。
3: 合作社呢有好多好多农民，然后我也是农民，我觉得是不是到秋天了，他一定会有一个收获的心情。我们只不过是想把这个好的心情表达出来，让大家共同来感受一下这种丰收的喜悦。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张耀忠回到家乡之后，与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家农民合作社，流转了万亩玉米地，带领150位农户种植玉米。同时，张耀忠通过直播活动积极宣传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有效促进

0: 了当地百姓增收。
1: 欢迎所有朋友啊，来到四平参加我们的丰收宴，我在大四平等你们。我看看，挺好，咱俩上前面再拍点玉米特写来。看今天鱼能丰收，我能丰收，你们就能丰收。
2: 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0: 丰收宴上的第一道重要菜品，张耀忠选择了代表东北特色的铁锅炖鱼。为了抓紧筹备食材，张耀忠来到鱼塘，准备将前些天放下的渔网收上来。
1: 很有可能拽上了滴了嘟噜的，我跟你讲啊，先做好心理准备。今天啊，保佑我啊，争取来20条。老杨，看看那鱼，我感觉我已经看到了丰收的希望。你看看，都飘起来了都。第一条啊，在这挂了挂了。第一条开门红啊，让它顺利上网啊。哎，来了！哎呦我天，跑不了了，宝贝。第一条啊，一个小腿。来吧，这家老陈了的，哎呦，这就是丰收，这是渔民的丰收。哎，大李子，看见没？哎，我说老杨，你慢点，别给我总跑了啊！我跟你讲，我这些年都没挂这么大李子。来吧，这个太好了，这个，看看，野生大李子啊，看这嘴唇子，看大货嘴唇子。这家伙太过瘾了，这是今年咱玉米也丰收了，鱼也丰收了，太开心了今天。大白鲢，哎呦，20斤的，漂亮吗？20多斤大白鲢啊，漂亮吗？丰收宴保证够了，还有2片网没起呢，太开心了。
0: 经过1个多小时的打捞，张耀忠一共收获了20多条各式各样的河鱼，远远超出了预期。
1: 太帅！
0: 这让张耀忠对于丰收宴食材的准备有了信心。
1: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哎呦，18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风车呀风车，那个吹的咿呀香哟喂，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开心。
0: 从农村走出来的张耀忠，在返乡之前曾做过歌手，组过乐队，开过酒吧，当过饭店老板，种种经历并没有磨灭他从小就对农村生活产生的深厚感情。
1: 城市里面呢，就给人感觉什么呢？就像。

0: 丰收了，老铁们，鱼丰收了。
1: 自从2020年返乡以来，张耀忠不仅通过互联网让许多外地朋友了解到了四平，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农村的传统看法。
2: 你就应该引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看到农村是美好的，不一定说你要走出去。你如果在家里可能钱赚的少一点，但是守着爹妈，守着孩子，守着这方热土，其实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这也是我能够回到农村的主要原因。

0: 必须得从中间剁一下头啊！
1: 哎呀，
2: 你看看，
1: 你说这两下整的还挺像样的。
2: 哎，你看看漂亮不？
1: 漂亮漂亮。
2: 打卡的。
3: 结束了捕鱼工作，张耀忠召集了几位团队伙伴，在河边制作起了铁锅炖鱼，以确保菜品能够在丰收宴当天达到理想的风味效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奥龙湖啊，盛产这个胖头鱼还有银鱼，这两种鱼呢，就是四平老百姓经常吃的那种，肉质鲜美，特别滑嫩，它是一种天然的鲜美。炖好以后这一锅，大伙都不用端上桌，就直接围着这锅吃。你就造吧，老香了，那家伙觉得这也代表着我们农民丰收的喜悦吧。因为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嘛，说的就是这个。
0: 再来五分钟 ，OK。

0: 吃饭呢？哇，哎呀，鱼是什么呀？好，挺香啊。这要说炖鱼啊，那还得是干葱张老五。
1: 这鱼我跟你讲，这鱼又嫩，
0: 嫩新鲜
1: 啊。
0: 对了，丰收节当天你们都得早点来，啊，
1: 没问题，几点的？
0: 你早上，你帮6点多钟。
2: 你就把老小接吧，你就奔那个啥，奔咱那个合作社走。当天吧，咱们啥呢？咱们可能没点吃饭，因为咱当天咱是给老乡们服务，咱这能干啥干啥，你就把你们就帮我瞅点啥呢。哪块我没照顾到，你就赶紧过去补个位。谁缺啥，马上整啥，你知道吧？明白我意思吧？
1: 没。
0: 啊。
1: 哎。
3: 张老五，这次你办那个丰收宴，花多少钱呢？
2: 没花多钱，那花多少钱了？
3: 没花多钱是多少钱？那我数吧。
2: 哎呀，你别管那事干啥呀？没多钱。
3: 我怎么不能管这事儿呢？
2: 就花多钱，咱现在已经都挺到这儿了，是不是？25号人就都上来了，全国各地来那些老铁呢，是不是？咱也不能掉链子，我是这个意思。
3: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问问你总共花多钱。
2: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咱居家过日子哪块不得精打细算呢？我问问花多钱有问题吗？你跟我往别地方唠啥呀？哎呀，没花多少，媳妇啊，我告诉你一声，你不用担心。
3: 我跟你说话是不是你听不明白话呀？
2: 没花多少是不是也花了？没那个没多少是多少？你这么的，明天吧，俺们拢拢账，拢完账以后最后呢。
4: 我给你个实际数，行不行？现在你就别吵，别吵起这事儿了。明早起来以后呢，你先给那谁，先给妹妹他们打电话，把人都给我定下来。
3: 我告诉你张老五，你呀，就是那打肿脸充胖子那伙的，你知道不？你这家伙所有心全放这丰收节上了。
4: 夫妻俩因为丰收宴花销的事情发生了争执，这让原本兴致高涨的张耀忠突然有些不知所措。
0: 而这已经不是二人第一次因为开销上的事情争吵了。你这意思就是这个丰收宴办完了之后，俺们日子就不过了呗，咋不着呗？
2: 这你说的那是混日子还不过了？
0: 你真的，我啥也不想说了。
2: 刚做互联网的时候，我俩吵过好多回架。那时候我俩手里面已经没有钱了。我唯一的一个能够来钱的道呢，就是在平台上借钱，借了好多。 然后朋友那儿我也借了好多，他有一天知道我在平台上已经借了这么多的时候，他一下情绪就失控了，
3: 我当时就崩溃了，真崩溃了。

0: 我真的是无助加无助了，我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1: 他说：“张老五，我嫁给你这么些年啊，我净跟你东颠西跑了，然后你现在又借了这么多钱，咱俩咋还？”
0: 别跟我抬杠，我告诉你，你呀、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你我咆哮了，但是我咆哮过后的之后，我冷静下来，我想了，就是他也是想做成一件事儿，他想做一件事儿的那种热情，可以说是我们身边的人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也阻止不了他，所以我慢慢把我自己说服了。
1: 我先哄他都，因为我是男人嘛，我觉得跟女孩子吵架嘛，你基本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错误，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事儿越做越好吗？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
2: 丰收宴席现在开席，
1: 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张耀中的丰收宴席能否顺利完成？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佳。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慢点开，来了来了来了，
1: 哪个是？
8: 这个。
1: 哎，
8: 你们搁哪儿来的？
1: 大爷你好。
8: 哎哎哎，好。哎呀，那这家伙
1: 多大岁数了？这家伙
8: 七十多，
1: 七十
8: 三呢。
9: 关注你老长时间了，
1: 是不是？走吧，我们走吧，走。
3: 尽管为了准备丰收宴，张耀中已经非常忙碌，但除此之外，他心里还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10: 啊，没有东西没有，那边没
1: 不是，那没有火是吧？
10: 没有没有，
1: 我怕主要是我怕啥呢？你知道，火一有火了，完到时候一抽完以后，怕火星把人正好一
10: 点。没有，
1: 在家烧苞米啊。
10: 中午都没敢上火，
1: 出来
10: 说啥嘛？我就想动火。
1: 出来，说你好说。哎。农村吧，有两件事在秋收以后是老百姓最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是今年的粮价怎么样，这个所有老百姓都关心，但是老百姓还关心另外一件事，就是家里的炕好不好烧。如果他家里这个炕特别难烧，冬天他就会挨冻，那怎么办？他得找人把炕扒了。这口不够，这个
11: 啊，目测里边老多灰了。
1: 这个是烟囱是吧？
10: 啊，对，
1: 我摸着这个。
3: 眼看进入秋冬季节，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冷天气，村里许多老人会给张耀中打电话，请他来帮忙维修自家堵塞的烟囱管道。而张耀中也是有求必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免费为这些老人服务。
1: 我是咋呢？我有几种特殊情况，就你说了以后马上就来。第一个，你不在家，老爷子老头在家，这个是我马上就来，因为啥呢？我能理解一个当儿子的心情，知道那必须马上来。我看啊，你俩得帮我把这梯子打开，把它打开。大爷，你不用伸手，大爷，你可别伸手了。你拔点。
8: 你上去啊？
1: 我上去瞅一眼去啊。
8: 你上铁皮，
1: 我上去瞅一眼，先别着急。

特别能理解，就是老人在家里面孩子不在身边那种感觉，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现在想那么做的话，恐怕我已经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我觉得爸爸没有了，先过成妈妈了。

0: 太牛了。
1: 整完吧，这一年就不用再整了，到冬天都好烧。

0: 从心里往外的真的感谢五哥，因为我家这个炕两年没扒了，家里老人也干不动了，我也不在家，没扒了。今天老大哥来说了，老好烧了。
1: 帮李大妈修完烟囱之后，张耀忠又帮助村子里的其他几户村民一起维修了烟囱，就这样一直忙碌到了晚上。
2: 姐，
3: 哎，
1: 眼看丰收宴的开办日期临近，张耀忠还有一道重要的菜品需要提前准备。
3: 行，大弟，咱家不光有玉米。
4: 姐，这么晚我找你过来唠着唠着，我寻思过两天我不办一个那个丰收宴吗？咱全国各地老铁都来，你那啥，你那玉米发糕你给我上一上呗，让大伙尝一尝。
3: 行啊，咱家不光有发糕，咱还有玉米面、窝头、饺子、面条，这都可以上啊。
4: 这行啊，这个我跟你弟妹，我俩只会蒸饺子，我俩也不会别的呀。
3: 你看这不有你姐呢吗？到时候我去呀，我帮你忙活去。
4: 啊，姐这么的，你今儿就教教我们呗。
3: 好的，一会儿咱们就包饺子，
5: 行
4: 是吧？
3: 啊，咱和面包饺子。
4: 太好了，
5: 是不是？谢谢有姐了。
1: 制作玉米美食是个手艺活。也是一种需要创新出彩的菜肴，为了能够给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朋友展现最大的诚意，张耀忠特地找到最擅长做玉米美食的凤姐帮忙。
3: 咱们这个玉米面直接用凉水和面就行啊，不用温水，不用烫面啊。
4: 哎，这玉米面真香，发现没？
3: 对，
4: 闻着一股香味儿是吧？
3: 哎，漂亮漂亮。
4: 哎，
3: 哎，老五做的挺好看啊，
4: 是不是啊，姐？
3: 对，
4: 你看这玩意儿
3: 挺好。哎，稍微往下点。大弟，你拿去蒸吧。
4: 好，
3: 水开上气儿10分钟就好。
4: 好嘞。

0: 姐，好吃啊！
1: 玉米作为东北常见的农作物，用它制作的美食不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东北人民，也凝聚着东北地区独特的文化属性，是在外漂泊的东北人与家乡之间的情感纽带，更是这片黑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2: 快快快，老五，别忙活了，快吃快吃快，坐这吃
3: 啊，就煮点饺子。
2: 哎呀，这小窝头才好吃了，
3: 是不是、啊、
2: 快尝尝，快尝尝。
3: 我准备先来个饺子。
4: 哎呀，
3: 姐，这饺子太香了，真的。
1: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作为现代农业大市，四平拥有920万亩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一代又一代的四平儿女在这片土地上用智慧和勤劳孕育出丰富的农业文化，造就了壮丽的发展图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而作为四平的一份子，张耀忠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充满魅力的地方。
5: 等一会儿呢，
0: 还等一会儿啊？
5: 那个才刚开始。
0: 这来多少了？现在
5: 来快一百人吧。
0: 快一百人了。
3: 棚子吗？我感觉少好像。
5: 对了。
3: 啊？你净扯，这边多少个？

0: 筹备已久的丰收宴终于到来，这天张耀忠早早地来到了活动场地，开始忙活招待客人的各式菜肴。
1: 哎，老张，找双鱼，二五。

0: 我发糕呢，你给我整了呀。
1: 他马上到了。
0: 马上到啊。
2: 临近中午，各方人员陆陆续续来到现场，张耀忠也开始着手准备铁锅炖鱼了。
0: 你看看这家伙，原定的400人，现在超过400人，只能是分中午一波，晚上一波吃。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今年的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现场来了多少外地的朋友，咱举手让我看看来，外地的，咱们大家发现一件事没？大伙是不是住得很好，吃得很好？同意的咱们鼓鼓掌来，行不行？但是为了是啥呢？为了让大伙高兴，咱们今天呢办这场丰收宴的最大目的，就是让大家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大伙说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3: 对。
0: 今天就一句话啊。咱们吃好喝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祝大家的玉米事业今年丰收，明年丰收，往后的每一段日子咱都大丰收。那个，我宣布丰收宴席现在开席。啊啊、大伙儿给我使劲吃。
4: 入座
0: 入座人。
2: 看到大家对于家乡菜品的称赞，张耀忠不由得心生自豪，准备过程的辛酸和疲惫也在此刻获得了缓解。张耀忠也更加坚定了推广家乡农产品这条道路的信心。
0: 一开始呢，就给人感觉就是好像打肿脸充胖子，后来呢，不断有这个人加入进来，提供了很多帮助，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更好。既然从全国各地都来到咱们这儿了，那我们就想把我们的这种喜悦，把这种丰收的喜悦，传递给每一位看到这个视频或者是来到现场的朋友们。欢迎所有老铁啊！现在是丰收宴，
2: 金秋时节，黑土之上。张耀忠举办的丰收宴席在乡亲们的热闹与欢腾中达到高潮，推杯换盏之间，大家诉说着一年的辛勤耕耘，畅想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这份丰收的喜悦如同响亮的歌声，萦绕在每个人的心里，迎着风传递至更远的角落。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原种东安鸡，湖南雅园春，
7: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河南撒欢猪农牧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边塞情怀，黑土甄选，虎林大米，
8: 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
6: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9: 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立足蔬菜产业镇并富，深耕三产融合，走出一条乡村振兴实干之路。智能育苗，标准种植，竞菜加工全链贯通，设施农业连片成员，绿色种养提质增效，聚力高精尖制造业，夯实全域发展硬核支撑，借区位优势壮大家具展销，布局冷链电商，蓄积商贸物流澎湃后劲。常家庄园一运悠长，研学农耕交相辉映。

农业夯基，商贸立柱，文旅铸魂。东阳镇正用扎扎实实的脚步，拼出一个兴业富美的明天。

0: 老师说，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战。
2: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3: 是。
4: 写东西经常那个情绪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2: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
0: 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5: 参谋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好一滴血。
4: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上帝。
6: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7: 家》。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8: 山河长兴，烟火争沸。
9: 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真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冲啊！
9: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我们队。
13: 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4: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5: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7: 烈在关键的时刻，也得咬唇出气。
18: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9: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
20: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关于王者的传奇正在续写，人与虎，领地与生存，这是一场跨越物种的狭路相逢，是恐惧还是敬畏？敬请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
1: 你敢和东北虎做邻居吗？注意，是活的、野生的东北虎，不是动物园里饲养的老虎。你和老虎之间也没有围栏保护，相信没人愿意去冒这个险。但古堡臣就是个例外。截至2024年，他和野生东北虎已经做了22年的邻居。2019年5月5日，距离古堡臣家1000米以外的山上，一只东北虎意识到自己被偷拍了，他赶紧扭头转身就走。2020年1月7日，这只东北虎在古堡臣家西边700米外的草丛里低着头晃来晃去，它在找什么？2021年2月7日，大雪过后，一对东北虎母子在距离古堡臣家300米的树林里拍下了一张亲子照。2023年11月18日，这只东北虎在距离古堡臣家不到200米的水塘边拖走了一只梅花鹿，这是它今晚的夜宵。同样是这一年，还是这一只东北虎。12月3日，老虎拖走梅花鹿不到半个月，它竟然大白天直接走到了古堡臣的家门口，还向里面张望了一下。这样的东北虎视频和照片，古堡臣还有很多很多。
2: 按照我分析，我家这山这个地方呢，应该有7只虎。
1: 明明家附近有这么多只老虎，古堡臣为什么还不搬走？并不是他不怕虎，古堡臣和老虎做邻居完完全全是个巧合。2021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成立，它的面积非常大，仅在吉林省就覆盖了珲春、汪清、图门3个县市和17个乡镇。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成了东北虎的邻居。古堡臣是众多邻居中最特殊的那一个。2002年，古堡臣在沙金沟承包了80年领地，种植人参。刚搬到沙金沟，古堡臣和妻子就听说南边2000米外的牧场里经常有牛被老虎吃掉。
3: 一夏天吧，能咬死好几个牛。
1: 明知与虎为邻，但古堡臣实在是舍不得走，因为他种下的人参已经初具规模，多长一年就能多卖不少钱。古堡臣舍不得挖，因此他不得不继续住在这里。但没过多久，一位串门的邻居又告诉了他一个不好。

0: 的消息。
1: 老唐头溜的时候，在河边看着这个是河边里边有这个，就是老虎走的脚印儿，他就给我们告诉了。哎呀，这嘎子挺危险的，老虎那个得咱们你家跟前的小河走了。
0: 古宝臣知道，那条小河离自己家还不到20米远。也就是说，老虎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自家门口走了一遭。让人脊背发凉的是，自己竟然还不知道。
1: 老虎有时候
0: 人参渐渐长了起来，为了保护身地，古宝臣准备安装一批红外相机用来防盗。但关于老虎的传闻越来越多，古宝臣也不得不开始担忧自己的安全问题。于是每次进山，古宝臣都得拎着一把镰刀，因为他不知道下一秒在他面前会窜出个什么东西。因此他不断地用镰刀敲击树干，来驱赶附近未知的危险。
2: 那就隔几步
1: 啊，就得敲一敲，要不他提前给他个动静。特别猫科动物，他白天睡觉嘛，铃铃铃哪睡觉你不知道啊，你踩到他跟前的人他就危险了，是吧？
0: 古宝臣的方法很是灵验，很长一段时间他在山里都很安全，而他最担心的老虎也一次都没有出现，这让他稍稍放下心来。但好景不长，一个多月后意外就来了。那天晚上的月亮不断被云遮住，山里没有路灯，视线非常差。大概9点钟，古宝臣睡不着，来到小河边摸螃蟹。这么大一座山里只有古宝臣一个人，他的四周都很静，静到只能听见小河流淌的声音。但这样的寂静并没持续多久，突然河对岸一声异响打破了寂静。毫无准备的古宝臣被这声音吓了一跳。
1: 我就听着前面石头哗啦哗啦哗啦响。
0: 摸螃蟹不用带镰刀，这会儿古宝臣就没法用刀敲树吓退对面的东西。摸不清状况的古宝臣赶紧冲着河对岸大吼一声。
1: 我就那么喊着，我说轰一下。
0: 吼叫既是警告对面，也是给自己壮胆。但昏暗的月光下，古宝臣什么都看不清。他随后听见了一阵忙乱的声音离开河边，紧接着就是一阵树枝噼啪乱响。那是什么东西？古宝臣很害怕，害怕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只好站在原地。几分钟后，河对面完全没了动静。古宝臣还是很害怕，他再一次发出警告。
1: 没动静以后，我这样，我先往前走，还有点害怕，然后我说，哦。
0: 不幸的是，对面竟然也传来了回应的声音。幸运的是，那不是虎啸。
1: 然后他。
0: 古宝臣从声音判断，回应他的应该是一只野猪。野猪也很危险，他赶紧跑回了家。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第二天天一亮，古宝臣立刻赶往河对面。他之前在这里安装过红外相机。红外相机里，下午4点08分，一群野猪急匆匆地在附近走过。

0: 人昨天晚上遇到的应该也是这群野猪，他们返回了河边喝水。古宝晨好奇地继续翻看录像，他做梦都想不到一只老虎出现在了下一张照片中。
1: 这你看，这就是我的山上。
0: 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古宝晨最怕老虎，老虎就真的来沙金沟了。
1: 这是我家的山上跟山下，它是山上，因为我这个看山嘛，为了看山，不让人家来偷我的人参，我就得山上也安这个录像，山下也安。
0: 老虎走在土路上，眼露凶光，咬牙切齿。虽然这只是一张照片，古宝晨却仿佛听到了他愤怒的吼叫声。这是一只雄虎，古宝晨一眼就认了出来。因为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雄虎的体型通常都比同龄的雌虎大。这是雄虎，这是雌虎，雄虎的体重平均也要比雌虎重40千克。此外，雄虎的脑袋大多又大又圆，脸上还长了一圈白色的短鬃毛，霸气十足。而雌虎的脑袋对比起来则要秀气不少。照片里这只东北虎的脑袋溜圆，白色的鬃毛也清晰可见，它正是一只野生雄性东北虎。古宝晨想起了那群野猪，这只东北虎大概是为了他们一路跟了过来。老虎是猎食者，野猪是它的猎物。一只老虎每年至少要捕食50只鹿或野猪。在珲春，老虎吃野猪的故事人们经常听说。那么昨晚自己偶遇野猪群的时候，老虎会不会也躲在附近呢？完全有可能。一阵寒意迅速地传遍古宝晨的全身，这太惊险了。他庆幸自己遇到的是野猪，而不是潜伏在野猪身后的东北虎。这只雄虎看上去很恐怖，但只有古宝晨知道，其实它也有着可爱的一面。这个故事发生在古宝晨家800米外的树林里，东北虎毫无征兆地闯入相机画面，打破了雪地午后的宁静。那只虎，它又来了。只不过这一次，它的目标不再是野猪，也不是梅花鹿或者狍子，而是玉米。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此时此刻，这只东北虎真是在盯着雪地上的玉米看，专注又可爱。这是红外相机在2020年10月29日上午11点拍到的视频。古宝晨打算下山过冬，他就把吃剩的玉米倒在了树林里，省得背下山去太麻烦。
1: 我就要下山了嘛，我那个咱们都是整的粘苞米，吃完了剩下也没啥用了。我寻思什么野猪了他们来吃，我就给他扔这个道上了。
0: 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几十天后前来赴宴的不是野猪，而是爱吃野猪的东北虎。
1: 没寻思老虎到这里也来闻一闻。
0: 这只东北虎大概是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玉米，因为下一秒，他就仔细地闻了起来。

0: 的鼻子一扇一扇，或许在想，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答案自然是不能，因为老虎可不是吃素的，所以它只是闻了闻，立刻就离开了。这是这只东北虎在沙金沟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天。开春以后，它再也没有出现过。下一个冬天，古宝臣也没再见到过它。他猜测，这只东北虎是为了寻找更大的领地、更多的食物，才离开了沙金沟。毕竟对老虎来说，这里实在是太拥挤了。
1: 就像我这有七只老虎，你看着了，它顶多有一只两只得这嘎达就够了，那些它自己去发展领地了。
0: 这只虎离开了，但沙金沟还常年活动着另一只虎。古宝臣与它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2021年2月7日，距离过年只剩下3-4天时间，古宝臣意外地收到了一份来自老虎的问候。红外相机拍下这张照片的时间是上午8:50，这是一对老虎母子，正在雪后的树林里散步。
1: 2021年时候，这个二月份过年前后，我去那个换电池，然后换电池回来以后呢，一看，哎呀，这怎么有一个一大一小老虎。
0: 红外相机在工作时会发出微弱的声响，在野外人类几乎听不见，但老虎却听得很清楚。于是这对老虎母子在望向镜头的那一刻就被拍了下来。
1: 这个相机离它也最少有20米以外，但是呢，它的耳朵非常好使，那么老远的距离，你看它都能看到这个听着这个声了。
0: 照片中，虎妈的脸即便被树枝挡住，他的眼睛也死死盯住红外相机。涉世未深的小老虎则一脸天真地看着相机，十分可爱。这是古宝臣和这只小老虎的第一次邂逅，后来他也一直生活在这里。甚至不夸张地说，这只小老虎是古宝臣看着长大的。2年后，也就是2023年10月6日下午6:43，距离古宝臣家20多米远的草丛里，有两盏灯沿着山路从远处一晃一晃越来越近。这当然不是灯，而是东北虎的眼睛。老虎的眼睛里有一层薄膜，就像一个反光板，可以反射光线，因此在夜间它们的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发光的灯泡。这只东北虎慢悠悠地走着，一直走到古宝臣家门前一处黑色塑料管时，它才停了下来。也许是太过好奇，他对着塑料管闻来闻去，前后折腾了1分多钟。也许他觉得这里是个好地方，看，他尾巴一扬，瞬间撒了一泡尿，把这里标记为了自己的领地。古宝臣认出了他，就是当年的那只小老虎，他已经长大了，胆子也越来越大，开始宣示领地。

0: 天后，这只东北虎又来宣誓领地了。他走到了熟悉的草丛处，先是闻了闻，随后就对着草丛再次扬起了尾巴。我们再看一遍，老虎下山，嗅闻草丛，转身撒尿，他再一次确定了古堡陈家就是自己的领地。
1: 你看他那个走到这儿哈，你看稳稳，他就得这嘎子撒尿留记号，哎，就这么呲儿下。
0: 对于老虎，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三天之后，他又回来了。看得出来，黑色塑料管和附近的草丛，这两处地点他非常熟悉，都有他的标记。
1: 到这就撒一泼尿，去撒回来撒，到那儿也是那样。
0: 视频里这只老虎第四次路过古堡陈家是在10月16日，这次它没有撒尿，而是向小溪走去。
1: 从那边走过来，走过来，然后走到这以后，就趴下这水沟里，趴着水沟就像这么趴着啊，就得这个位置上，这就这么趴着这么喝。
0: 这一刻是2023年10月16日晚上8点41分，这只老虎巡视归来，它没有喝水，而是望向右前方，那里是一片领地。夏天的夜里，梅花鹿很喜欢来这片领地觅食，但现在是冬季，草都枯了。老虎眼里的光一下子就暗淡了下去，无奈的它只能趴在河边喝水止饿。
1: 走到这嘎子就直接就这么过这儿，开始就拿舌头舔，就像猫一样那么舔舔舔。
0: 它应该是渴坏了，像猫一样用舌头不断地舔着水。
1: 喝了最少也有一分钟是超过呀，喝水时间。
0: 喝完水的老虎放松了许多，舔了舔嘴唇上的水珠，直起身子向左看去。事后，古堡陈非常害怕，因为那个方向正是他的家。
1: 他看见了我这屋里哈，我是点着灯，这时候才那是。也不是那么太晚，你看才8点来钟吧，他就是瞅着这个房子往里边瞅。
0: 庆幸的是，在山里生活的古堡陈每天都会在黄昏之前早早地锁上院子门。或许这就是古堡陈和这只老虎之间的默契，古堡陈只在白天出门，而老虎也只在晚上才出来活动。但意外还是出现了。2023年12月3日，古堡陈下山采购生活物资。几天后，
1: 看这老虎刚走的脚印。
0: 当他返回时，发现家门前又多了几个虎脚印，这很反常。以往老虎最多只是在他家附近走一走，这一次。竟然来到了大门口。翻看红外相机，古堡陈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发现老虎这天来的时间竟然是下午3点51分，他来早了。这谁都没想到，老虎竟然在这个时间出来了。
1: 你看他这是是不是往院子里瞅也是啊，你看
0: 回看这段视频，太阳依旧挂在天上，地上的残雪被几道车辙撕开，那是古堡陈开车下山时留下的印记。那只老虎今天起得确实有点早，他走到古堡陈家门前时还扭头往院子

0: 看了看，然后继续往前走。带老虎慢慢走到镜头前，我们终于有机会拍到了他的一张近景照。和两年多前相比，可爱依旧挂在脸上，但多了几分成熟与威严。一只野生东北虎的寿命在10到20岁之间，3岁的它即将成年。它走起路来左顾右盼，像个正在走秀的模特。
1: 东张西望的，你哈。
0: 看完这段视频，古宝晨有些后怕，多亏他和老伴儿当时没在家。但古宝晨的运气并不总是这么好，没过几天他又经历了一段噩梦。那天下午时针刚过5点，正是人们收工的时刻，古宝晨却急匆匆地走出了家门，他要去附近的树林里安放红外相机。这个行为极其危险，熟悉老虎的人都知道，老虎活动的时间到了，现在进山很有可能遇见老虎。古宝晨也明白这个道理，但他却心存一丝侥幸。
1: 当时好像离着近嘛，我就去这个，我没寻思老虎能有，我就那个什么了，我就去下去了，我寻思到那几分钟就下完。
0: 可惜他今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古宝晨刚走到树旁，突然远处传来一声虎啸，没有任何预兆。
1: 就在这儿，我正在这下着过程中，然后那个声音特大，特瘆人。
0: 这不是彩排，这真的是老虎的叫声。
1: 反正声音特别大，至少也有可能100米以外吧，可能那也是声音大。他那个嗓子粗，像牛似的那样声。
0: 古宝晨差点瘫坐在地上。
2: 那您当天就听到虎叫，您不就回去了吗？
1: 啊，对呀、啊，就扔这儿了，不管了。你没有时间再来管这个什么拎相机啥的，就快点跑命啊！
0: 古宝晨拔腿就跑，一路狂奔，直到进了院子，他丢下砍刀，立刻把院子门锁了起来。刚刚妻子正在院子里抱柴生火，老虎的吼叫声他也听得清清楚楚。
3: 叫声可那什么，可吓人了，挺瘆人的。
0: 古宝晨让妻子赶快进屋避虎。
1: 老虎来了。
0: 妻子把柴一扔，冲进了屋里。当晚他们连饭都没吃，缩在炕上等待天亮。
1: 我们那个就是上厕所也都拿个那个尿桶，不出来尿。
0: 这次虎啸事件成为古宝晨心里的一段阴影，后来他连做梦都经常梦到自己遇到老虎。
1: 说虽然没看着老虎，也是走到那嘎达，他们就是头发一扎一扎的。
0: 其实真不该做这样的梦，因为很快他就梦想成真了。事情发生在2024年，这天下午刚过5点，在家里躺着的古宝晨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1: 去看了
0: 一个不祥的预感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1: 我一走这儿，哎呦，老虎走到这儿了！
0: 天哪，老虎上门了！这就是古宝晨当时拍下的视频，虽然只有短短3秒，却惊心动魄。古宝晨过去看到的老虎再吓人，也冲不出电脑屏幕，但现在活生生的老虎实打实

0: 的就在家门外，
1: 很吓人，不害怕是假的，假的。
0: 今天没出门，甚至没在院里待着，可真是运气好。古宝晨也算反应快，没愣几秒钟，就赶紧抓起手头的相机，想要记录下这一幕。
1: 这样的话，我就马上我就那什么，把这个相机拿下来。哎呀，着急啊！那时候拿起以后，这个光是这样关的嘛，我又开开光。
0: 为了拍老虎，古宝晨真是豁出去了。一阵手忙脚乱过后，古宝晨举起相机，可因为太激动，竟找不到老虎了。
1: 又激动是又害怕，也整不找不着了就。
0: 因为东北虎也正在忙着赶路。
1: 我开窗户时候，声音他知道，我这开窗户，他就走得更快了，没瞅我，就直接就往前这么走了。
0: 空气仿佛凝结住了，古宝晨越来越紧张，紧张到只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不行，时间在一秒一秒过去，东北虎也在一步一步走远，他必须马上镇定。终于相机追到了老虎，古宝晨也按动了相机。这段视频虽然只有短短三秒，背后的故事却很惊险。因为从院外小路到古宝晨的窗边只有不到20米，真的太近了。
1: 你说就这么近，他要来的话直接就扑过来了，还哪有这点玩意儿，啥也不当了。
0: 古宝晨曾以为这对老虎母子会一直在这里生活下去，但2年过去，他只看见小老虎慢慢长成了大老虎，却再也没看到过虎妈。
1: 我是听专家那么讲，有领地馈赠，可能这个母亲呢、是父亲啦、把这个领地给他了，他给了孩子了。他
0: 为了小老虎能健康茁壮的成长，他的妈妈选择另寻领地。好在这只小老虎也很争气，他成功保护了妈妈留给他的领地，在沙金沟自由自在地生活着。2024年6月25日下午，摄制组正在古宝晨家拍摄。
1: 你必须有充足的这个东西，这才能引这个老虎才能生存吧，是吧？
0: 接近尾声时，古宝晨发现这只老虎又来了。
1: 哎呀，这老虎这两天又在这走了一趟，你看这脚印，老虎脚印，这老虎不小啊，你看这脚印多大，
2: 这挺清晰的是吧？
1: 啊，你看这是我们刚走的脚印，他刚这走的就是这样走的。
0: 摄制组拍下的这个脚印正是那只东北虎留下的。
1: 我就是这个手机，你看看这手机，这个它这个垫儿，这个手机大伙儿都知道，都一样标准的。这个你看这么长，你看这最起码也是10公分以上有。你看他这个脚印多清楚啊！这是我们刚才汽车压的这印儿，是不是？
2: 哟，这个脚印很明显啊。而且还很重，看着哈。
1: 啊，它重量大，得你看它踩多深呐、虽然是这几天下雨下的也下的也大，每天都在下嘛。然后他这也是踩的还是很深的这个印儿。
0: 由于不知道东北虎是否还在附近，摄制组和古宝晨立刻离开了沙金沟。古宝晨在沙金沟待了22年，他和老虎们的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最开始，古宝晨无比害怕这种传说中凶猛又残忍的野兽。但经过几千个日夜的相处，古宝晨发现真实的东北虎和人们印象里的并不一样。
1: 虽然它是顶层的这个叫

0: 食物链的顶端，他也不把这个底下的都破坏。
1: 如今古宝晨将很大精力投入在了记录东北虎等野生动植物方面。

0: 杨宝军是吉林省珲春市春化镇西土门子村的一名村民。2018年9月17日，杨宝军像往年一样要进到山里去采松子，但不巧的是，他遇上了一只野生东北虎。
1: 老虎，挺大家伙，那个成年虎绝对是成年虎的大家伙。
0: 2017年，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试运行，在这个横跨吉林、黑龙江两省1.46万平方千米的保护区里，分布着广袤的原始天然林。这些林地是上百种动物们的家园，得益于人们的保护，东北虎的数量年年增加。因为各有领地，人与虎其实并不常见。杨宝军要去村子北边的大山上采松子。这座山位于保护区的核心，山的面积很大，山沟又多，天然针阔混交林中生活着许多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它们在这片山林里觅食繁衍，在这里安了家。而这些有蹄类动物也吸引着它们的天敌东北虎。杨宝军之前就听说附近的村民曾在山里看见了东北虎的脚印，想到东北虎，杨宝军一度也打起了退堂鼓。但他又转念一想，这座山这么大，自己要是能碰上东北虎，那运气也太差了。然而怕啥来啥，
2: 那个松鼠哈。
0: 这天杨宝军真的就遇到东北虎了。
2: 向前走，
0: 那天杨宝军像以往一样穿着结实耐脏的工作服，在茂密的林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他一直走到了一棵红松树前才停下，今天的第一次收获就在这棵树上。
1: 我这老脚穿的。
0: 穿戴完毕，杨宝军双手抱住红松，一只脚卡住树干，另一只脚蹬了上去，两脚交替用力，不断攀爬。杨宝军刚向上爬了没几米，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了不寻常的声音。
1: 树底下怎么有树枝咔嚓咔嚓在动呢？
0: 他非常确定树下没有别人，但自己又没有听错，的确传来咔嚓咔嚓的声响。
1: 我们上山人啊，什么一后面有什么东西，一踩什么东西，我们都能听出来。
0: 杨宝军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因为能踩出这么大动静的动物绝对是个大家伙，他根本惹不起。
1: 他再轻，他也是200-300斤东西，他怎么也能踩着树枝子吗？
0: 杨宝军又快速向上爬了几米，他觉得自己应该安全了。这时他才壮起胆子回身向下看去。
1: 回身往下一看，一只相当大的两米多长大老虎，得从我身后就路过，从我树底下路过。

0: 遇上东北虎了。不看还不要紧，这一看吓得杨宝军差点从树上掉了下来。杨宝军知道老虎能够跳得很高，但现在自己距离地面只有5-6米，树下的东北虎一跳就能够到它。杨宝军顿时眼前一黑，又不得不迅速冷静下来。他下意识地赶紧抓住树干，一刻也不敢耽误，继续向上爬。
1: 这个撩大妈腰是我最安全的时候，我回头看看他，我喊呐，人家不在乎，唰唰人家走，他走他一点没在乎我，就是，不的，没当我当回事儿，啊，给我他妈吓我跳还。
0: 杨宝军复盘了刚刚的几分钟，他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只东北虎一定早就到了这里，也许他本打算从这里过路，但杨宝军的到来打断了他的计划。东北虎应该躲在树丛里，看着杨宝军过来，看着杨宝军穿脚渣子，一直等到杨宝军爬上了树，他才从树丛里出来继续赶路。此时树上的杨宝军手足无措，可那只东北虎却松弛得很，
1: 慢慢溜达啊，就是溜达玩似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不着急不着慌的那么慢慢的走就过去了。
0: 现在东北虎已经从树下走过去了，杨宝军的双手还是止不住的发颤，不得不继续牢牢地抠紧树枝。虽然此刻杨宝军看似安全了，但他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因为东北虎也会爬树，爬个8-9米都不是问题。紧张的杨宝军又继续向上爬，幸好红松的树枝有很多分叉，可以当作抓手和脚蹬子。杨宝军一直向上爬到20多米高才停了下来，现在东北虎无论如何也上不来了，但他走没走远，还在附近呢。
1: 红松是比较高的一个品种吗？你山顶上那往底下看就看不清楚了，都树叶挡着。
0: 在20多米的高度，杨宝军的面前被树枝遮挡得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到。现在下去，有没有可能正好撞上东北虎？
1: 树上树尖儿，底下看不着，啥也看不着。
0: 杨宝军心想，万一那只东北虎走累了，就近躺下休息，那他今晚只能在树上过夜了。但杨宝军早已不是20-30岁的壮小伙了，50多岁的身体可扛不住秋季东北山里的凉气，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呼叫救援。杨宝军知道今天进山打松子的不止他一个人，他在树顶不停地叫喊着，希望能得到同伴的回应。
1: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但是直到嗓子喊哑了，也没任何人听到他的呼救。
1: 他是东一颗西一颗的那种天然林吗？东一颗西一颗的，我打我的，你打你的去，互相之间喊不着，越打越远，越打越远，分散了就。
0: 杨宝军的心彻底慌乱了，他知道此时此刻陪伴着自己的恐怕就只剩下这只东北虎了。

0: 杨宝军又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试图联系家里人，但是这深山老林里一点信号都没有，无论他打给谁，听到的始终是冰冷的提示音。嗓子也喊哑了，手机也没信号，杨宝军彻底绝望了，现在不会有人来救他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看似很快又很慢。杨宝军在树上已经待了一个多小时了，附近很安静，东北虎是不是走了？
1: 我就在这往下。
0: 他终于鼓足了勇气，一咬牙下到了地面。他慌乱地瞧了瞧四周，确定没什么异样。双脚像踩上了风火轮似的飞奔下山。杨宝军安全了，他开玩笑说自己太瘦，东北虎瞧不上。
1: 他对人上不感兴趣，对我和瘦小子不感兴趣。
0: 其实不是，东北虎作为独居动物，很少会主动靠近人类，因为东北虎专吃四只脚的有蹄类动物，而人是两脚动物，根本不在它的菜谱上，所以东北虎对人没什么兴趣，甚至东北虎还很怕人。体型大、长得高的动物天然具有压制力，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对很多动物来说，直立行走的人是高高在上的存在。
1: 什么东西它也怕人，我跟你说，老虎再人它也躲着走，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它得给你碰面，要不然老虎不会给你碰面的。
0: 不过话虽如此，有了遇虎的经历后，杨宝军就很少进山了，即使需要进山，他也会找来同伴，从来不独自冒险。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眼前的这片幽邃的大山里还有东北虎在看不见的地方觅食，巡视领地，繁衍生息，不打扰就会相安无事。2015年，徐艳春加入珲春市林业局巡护队，成为了一名巡护员。为了更好地了解研究野生东北虎，巡护队在珲春城外的大山里架设了许多红外相机，想要拍摄它们。比如这台相机就拍到了一只梅花鹿，树林里响彻着婉转的鸟鸣，这只梅花鹿似乎对地上的草叶很满意，因为它吃了两口后对着红外相机点起了头，仿佛在说味道好极了。这台红外相机在冬天还拍到了一只狍子，它真的好痒。它抬起后肢，努力地把头向下压，想用脚来给身上止痒，可是痒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忙得它都快冒汗了。夜里红外相机又拍到了两头野猪，它们再也无法忍受对方。大雪纷飞的天

0: 们俩却互相追逐，转来转去，只是谁也奈何不了谁。看到这么多的梅花鹿、野猪和狍子，巡护队员们知道东北虎很有可能也会来到这边活动，因为这些动物都是野生东北虎的猎物。红外相机至少两个月要进行一次维护，巡护队员顺便也会检查有没有拍到东北虎。那天徐远春和同事杨昭进山维护相机，停车后又徒步走了300米，很快来到了一处红外相机前。不久前这台相机拍到了一只东北虎，这只不按套路出牌的老虎是在2019年6月15日凌晨5:30被红外相机拍到的。夏天天长，此时天已经全亮了。这只东北虎对准树干撒了一泡尿，这是东北虎标记领地的方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还凑上去闻了闻。
1: 对，
0: 等徐远春和杨昭来到这里，时间已经过去了4.5小时。他们推算，这只东北虎肯定已经走远了，两人放心地维护着相机。每台红外相机都安装了8节5号电池，这样才能长时间工作。但是更换电池就变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徐远春刚刚打开电池仓，蹲在一旁的杨昭就听到周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2: 什么声？
0: 徐远春一门心思忙着换电池，什么也没听到。
2: 没听清啊？
3: 老虎叫。
2: 这狍子叫什么？
0: 狍子是一种小型鹿科动物，生性单纯，长相呆萌，好奇心又是出了名的强，一举一动常显得十分可笑。
2: 因为那狍子嘛，它傻狍子嘛，它见人以后或者它受到惊吓以后，不像别的动物偷摸跑，不，它叫几声。
0: 但杨昭心里却不这么认为。
3: 你听怎么像老虎呢？
0: 因为就在6个月前，杨昭曾在山里听到过东北虎的叫声。东北虎一向昼伏夜出，晚上出来巡视领地和捕猎，白天则会躲起来休息。但是他今天的床会不会就在附近？
3: 老虎这东西它不需要找窝呀，它想休息就休息，想爬就爬。就我们做足迹跟踪也是，经常有这个老虎过迹，走累了它就爬一会儿。
0: 其实杨昭说对了，红外相机拍到的那只东北虎它真没走。不仅没走，说不定还在树林里冷眼注视着他们俩。两人结束争论，继续工作。可是今天注定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几秒钟后又是一声响，这一声别说杨昭，就连徐远春也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东北虎在吼叫，这就是虎啸。
3: 徐哥，老虎，走吧，赶紧走，快走。
2: 等会儿，等会儿，
3: 快点，快走，别走路。
0: 其实

0: 人类在野外遇到东北虎，绝对不能随便就跑，因为人一跑就会激发出东北虎的狩猎本能，你越跑它越追。而东北虎作为大自然中顶级的猎手，每秒最快能跑出20米，人类不可能跑得过它。但杨钊之所以打算跑，是因为他已经判断出东北虎离他们还有些距离。
1: 因为当时他这个声儿比较远，如果说很近的话，可能也不敢跑了。
0: 汽车就停在300米外，上了车就安全了。杨钊呼哧呼哧地跑出去几十米后，惊恐地发现徐艳春没有跟上来。他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徐艳春还蹲在原地捡电池，他竟然一动没动。
2: 快走，徐哥，快走，快走！
3: 等我射完以后，一瞅杨钊人没了，就是离我能有就跟前就没了，离得能有将近100多米了。他跑那儿，我说不用着急，没事儿。我说老虎下不来，我说老虎要下，他早就下来了。
0: 顶着东北虎的吼叫还不走，一方面是因为徐艳春的胆子大，另一方面是他实在想把工作做完。
3: 但因为当时那个点位，我们走了以后，还再来一次。
0: 直到8节电池都换完，关好电池仓后，徐艳春才赶紧站起来，朝着汽车跑去。临走前，他还不忘拿上杨钊刚刚落在地上的背包。徐艳春很快就追上了杨钊，两人一口气跑到了车上，立刻发动了汽车。看来河山村的这片大山今天不欢迎来客。但他俩并没有回城，只是转道去了另一座山继续维护相机。

0: 这次遇虎经历对巡护队员们来说既惊险又宝贵。
1: 对这个老虎得了解它吧，越了解它也许越不害怕。
0: 转眼间徐艳春参加工作已经十年了，这十年间发生的一切改变他都亲身经历并为之欣喜。
1: 参加工作这么多年，虎豹公园成立以后就从无到有，就是慢慢的经历，就可以这么说，就是各种保护力度，就是包括我们也好，就老百姓也好，就是对这个老虎野生动物保护力度那个意识增强了，知道了这老虎是好东西。
0: 如今的他已经成长为巡护队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下一个十年，徐艳春还会继续和其他的巡护队员同伴们一起为守护大山里的野生东北虎奉献自己的力量。
2: 布谷鸟
0: 在吉林珲春林业部门，郎建明是出了名的爱老虎，人们也称他狼老虎。
2: 这就是个老虎的痕迹，这一个这一个。
0: 保护森林里的野生动物是郎建明的工作之一，其中就包括野生东北虎。在山里待的日子久了，郎建明的工作经验越来越丰富，他也就这样逐渐成为了珲春本地赫赫有名的狼老虎。
3: 哪有老虎哪有几只虎，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0: 心里装着东北虎，相机里看到过东北虎。2010年

0: 郎建民还亲眼看见了一只野生东北虎。他俩之间的距离还不到20米。时间回到那天下午3点，郎建民带着一位新同事来到了小阳金沟，给红外相机换电池。这里是他们今天最后一处工作点。
1: 这个数据行。
0: 小阳金沟山高林密，人迹罕至，野生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他们曾在这里拍到过许多次有蹄类动物。哪里猎物多，哪里就有东北虎。很快，小阳金沟就吸引了一只野生东北虎前来定居。天寒地冻，万物肃杀，只有这只东北虎走在山路上，表情威严肃穆，像是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东北虎是领地型动物，一旦圈定了地盘，轻易不会离开。郎建民曾经多次在红外相机里看到过他的身影。慢慢的，一人一虎隔着相机成了老熟人。
2: 我知道这是
3: 他老总在那个道上去行走，甚至在那个如果没有人呢，在那路顶上趴着去睡觉，谁也不在乎。天下他是老的，他老大。
0: 这天是个阴天，山里很凉爽。头顶没有了烈日，维护相机的劳累大大减轻。两人为红外相机更换了电池。
2: 当时我们拍到它是一个雄性的老虎，我一看它那个走路的步态呀，还有那个花纹呐。体色花纹都是很鲜亮、光鲜亮丽的，那么一个就证明营养状态非常好。
0: 郎建民隔着屏幕又一次看到了这个老熟人。这只东北虎最近过得还不错，郎建民发自内心的高兴。郎建民和同事看着红外相机里的东北虎，却不知本尊就在不远处的树林里注视着他们。维护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戏才正要开演。两人往山下还没走出几百米，郎建民就敏锐地听到树林里传来了一些声响。
4: 我耳朵听着就是有那个老虎动物踩那个树叶的动静。
0: 是谁来了？郎建民的大脑开始飞速地思考着。
4: 我有种用余光一打眼儿啊，我开始以为是野猪，野猪会有这种行为，对吧？我一瞅不是，挺大，不是。
0: 绝对不是野猪，野猪的体型根本没有这么大。
4: 完了，我就好好一瞅，是个老虎。
0: 果然，这只东北虎一直就在他们不远处。郎建民全身一激灵，虽然他此前看到过很多次东北虎，但在山林里这么近距离碰面还是头一回。郎建民也害怕了起来，而且身边还有一个不懂行的毛头小子。作为独居动物，东北虎非常多疑，面对它必须慎之又慎。郎建民当机立断，

0: 拦住了身后的同事。
1: 看完了，
0: 喷火筒是林业人上山必备的防身装备，危急时刻可以用它喷火来驱赶野兽，这也是每个林业人最重要的防身手段。
1: 这个在野外碰到危险的时候，把这盖儿直接提前就拿掉了。啊，这个是抓住它这儿，这个套手指头上，任何一个手指都行，往再要这么抓着走。如果确实碰到野生动物了，一抓这个的话，这靠人的本能一拉找，因为你握这儿是烫的、通红的，会把手烫坏的，所以抓到这儿没事。
0: 郎建明紧张地盯着树丛里的东北虎，而那只东北虎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盯着郎建明。
2: 那个时候呢，只有冷静下来，你跑没用。
0: 身后的同事开始不断向树林里张望，但自始至终什么也没看到，满脸疑虑。时间在这一刻仿佛暂停住了，东北虎一直站在原地，对视了两分钟后，郎建明知道他们可以走了。
1: 你先走，走我前面去。
0: 同事走在前面，郎建明拿着喷火筒断后，东北虎仍旧站在原地望着他们。他们成功脱险了。刚才的故事堪称惊险，那么接下来的故事更是险象迭生。2014年，珲春野生东北虎已经处在繁殖高峰期，一代幼虎们慢慢长大。山里野生东北虎的踪迹也越来越多。
2: 10年前那个基本上我们碰到脚印的话都能跟踪下去，不是断断续续的啊，就能跟踪下去。
0: 在红外相机中，这只东北虎也许是走得太累了，它迅速地趴在了地上，又或者是长途跋涉不小心弄伤了脚，他还长长地叫了一声。这只虎妈正站在草丛里思考今天的晚餐，突然有什么东西朝身后撞了过来，回头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孩子。虎妈立刻教训起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这只东北虎热情拥抱着这棵树，并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爪痕。现在这片领地是他的了。森林生态越来越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越来越多，郎建明待在山里的时间也越来越久了。长期远离城市喧嚣，郎建明练就了一副好听力。
2: 可能在山里待那个时间长了，经常性跑野外嘛，就是慢慢就磨练出来这种耳力，可能比常人要敏锐得多。
0: 多亏有了这副好听力，那天，郎建明和学生才得以虎口逃生。2014年4月27日，一个学生跟着郎建明去二道沟安装一台新相机。郎建明知道二道沟里有东北虎。但东北虎大多在夜里活动，白天休息。所以他们在白天工作没什么。

0: 危险。郎建明和学生穿过灌木丛，选了一棵树作为红外相机的捆绑点，检查了一番确认无误后，开始捆绑相机。新相机很快就装好了，他们也该回去了。郎建明常年待在山里，走起山路来大步流星，速度很快。初次进山的学生很好奇，很兴奋，想多记录下山里的景色，慢慢就掉了队。
1: 突然我就听到那个耳朵边就有动静，也像踩树叶的那个动静似的。
0: 树叶被踩动的声音很大，是谁来了？
1: 我这么一回头一瞅，一个大家伙在一个树后边站着。我开始以为是牛呢，当时就一个反应，牛上山了。
0: 但郎建明转念一想，不对，这不是牛。因为常年和村民打交道，他知道现在山里早晚都还很冷，村民的牛都被圈养在牛棚里，不会放到山里来。而且两人刚才上山时根本就没看到过牛。郎建明不敢有丝毫疏忽，他赶紧又回头仔细地看了一看。
1: 好好一瞅，这哪是牛，这不老虎吗？
0: 对常年和野生东北虎打交道的郎建明来说，今天他见到的是一位新朋友。
1: 肚子上是白的，牛哪有那样的，都是白的，而且非常清晰地看大脑瓜子，得这么大吧，溜圆的，整个体格大概在我目测里头能是看得老清楚了，两米不算尾巴，得两米二三左右吧，太大了。
0: 有人推测，这只东北虎之前应该一直生活在俄罗斯，最近才越过中俄边境，一路向西迁移过来。
1: 它躲在一棵就是柞树边上，完了之后用那个柞树边上那个挡了他半拉一个身体，完他别那么外头瞅着我。
0: 除了凶猛的攻击力，东北虎的智商同样不可小觑。
1: 按理说他山里他老大，他怕谁呀？但是他就是有意识的靠这两个树的树干隐藏自己一部分的身体，这是他的隐蔽的心理，非常聪明。
0: 短暂的对峙后，东北虎起身了，不过他并没有朝着郎建明走来，而是离开了。这意味着郎建明现在可以走了，但郎建明并没有走，因为学生还在后面。及时截住了学生，郎建明松了一口气。学生晋升后，郎建明索要喷火筒。
1: 前面我刚才碰了个大家伙，这个对不对？
0: 万万没想到，学生翻找了十几秒，却惊慌的双手一摊。
1: 他一共一摊手，没带，给我恨的呀。
0: 但是老虎就在附近，现在可不是发火的时候。郎建明强压怒火，快速思考着解决方案。继续走原来的路肯定不行了，虽然这样下山最快，但100%会和那只虎再次相遇。而一旦相遇，手中又没有喷火筒，后果真是不敢想象。即使是经验丰富的郎建明，也绝对不敢以身犯险。

0: 建明不愧是一名老林业人，对山里路况无比熟悉的他，喘着粗气，立刻做出决定。绕路，
1: 没在这儿绕不成那个河边绕过去。走，你先走，你先走。
0: 虽然这么一来，两人至少要多走2000米的山路，但是只要能平平安安地下山，哪怕再多走上20000米，他俩也愿意。兜兜转转近2个小时，两人终于安全下山。下山后，有一件事令郎建明哭笑不得。他心心念念的喷火筒，其实就在学生背包里装得好好的。原来，学生听到老师索要喷火筒，猜测遇上了麻烦事，顿时就慌了神儿，手忙脚乱翻找一番，竟然没能从一堆物品中翻出喷火筒，这才闹了一个天大的乌龙出来。

0: 日常，乐享健康。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后来郎建明说，那天自从他看到这只东北虎的那一刻，就猜到应该不会有事。
2: 一般老虎走道是没声的，它那个掌垫大概在5公分左右，就这个厚度啊，就像汽车的那，咱们说减震器似的，它踩到雪地上要踩的那个树叶上基本是没声的。等到你要真能听到它有声的时候，那基本上它就在给你提出警告了。
1: 这只东北虎故意把树叶踩出了响声，就是为了警告郎建明别离自己太近了。
2: 老虎非常聪明，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就是野兽啊，或者是那个很鲁莽的说上来，不是的，老虎非常聪明，它也会判断你的行为对它有没有攻击性，它会判断。
1: 作为顶级猎手，东北虎隐藏自己的能力堪称一流，人类仅凭肉眼基本是发现不了它的。如果你能够在山里看到一只野生东北虎，这说明它大概对你并没有什么兴趣。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这些玉虎的故事虽然听上去非常惊险，但对于郎建明来说，不过是他日常工作的一个个缩影。在2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亲眼看到野生东北虎的次数高达15次。然而，郎建明虽然先后15次遇见野生东北虎，他却从来没有拉开过一次喷火筒。
5: 哎呦，每次我都带着，但是没有一次使唤的，我也不希望使唤的。
1: 他半开玩笑地说，也许是自己常年在各座大山里奔走，导致生活在珲春山里的这些野生东北虎们都已经认识自己了。他们或许也知道，这个山里专心致志的身影绝对没有恶意。

0: 只有人虎互相尊重，互不打扰，保障东北虎的栖息地不被人为破坏，中国的野生东北虎种群才能在这片幅员辽阔的大山深处自由自在地繁衍生息。
1: 王朝使者，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2: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3: 同志们，冲！
2: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地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障。
4: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5: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6: 是。
7: 写这个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8: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5: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9: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2: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5: 胜利了！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硬啊，这苹果！哎，来了！哎，燕儿，燕儿，进吧，进来了。
1: 哎，进屋吧。
0: 啊，
2: 把作业还没写完呢。
0: 没事，回家陪他写。
1: 我要在沈姨家写。
0: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别耽误。
2: 我就要在沈姨家写。
0: 哎，
1: 燕儿，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0: 那多不好意思啊！只有油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1: 行，那麻烦沈姨了。
0: 快坐。
1: 燕儿，好。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0: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1: 嗯，
0: 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1: 喜欢吃就多吃点。
0: 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1: 马进啊，就是被你一个个给宠的。
0: 怎么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就差一篇作文了。叫啥名啊？
3: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0: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
3: 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0: 你吃饭吧。
3: 菜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0: 哎，去那吃饭吧。
4: 我再帮你盛点饭。
5: 不是，我来。
4: 哎，你回家跟着我干啥？
5: 我送送你。
4: 不用。咋还跟着？
5: 去看看马燕。
4: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海丹，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是来回走动的多点吧，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是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了，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
1: 哎，马哥。
0: 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1: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
0: 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
1: 嗯，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发生会晤的认识的。
1: 哪儿来的照片？
2: 毕风光提供的。目的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新华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了。
0: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1: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0: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1: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
3: 那我去找找啊。
4: 哎，小猫，哎，
0: 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
5: 来人，
4: 别走啊！
0: 哎，二位请坐。
3: 吃点啥？
0: 你点呗。
3: 我点啊。嗯，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整点。
0: 哎，行行行，坐着啊。哎。

0: 我这没厕所，坐。
1: 那你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
2: 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0: 我厕所坏了。
1: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2: 去吧。
1: 吵吵吧。嘿，
3: 你慢慢吃啊。

0: 过来。
1: 咋了？
2: 咋了？
1: 咋回事啊？
2: 来来来，
1: 这不好好的吗？
2: 自己看，
1: 看看咋回事？看，
2: 有这一根头发，
1: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2: 谁割这么多头发？这
1: 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2: 不是，您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1: 你换啥呀换？
2: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1: 我把你电砸了，行吗？
2: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再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不行？
1: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这是？
2: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1: 你说我要干啥？
2: 你不也没喝吗？
1: 我吃坏了。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
2: 啊，想讹钱，是吧？
1: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2: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1: 哟，吓唬我呢呗？
2: 吓唬你啥了？
3: 吵啥呢？咋了？
1: 不吃了，走。什么破玩意儿！
4: 怎么样？这个手绳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5: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3: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
5: 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
3: 明白。抬头，
6: 抬头！
3: 谁的？
2: 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6: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2: 那就是我媳妇儿。
6: 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
2: 嗯，我不知道。
6: 别搁那装了啊！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
3: 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
2: 没见过。
6: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2: 听不懂你说什么。
6: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那早出来一天，不就早自由一天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儿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
2: 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老老实实交代，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那个中年女人就是个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
1: 哎，两位吃点啥？
2: 包子蒸熟了吗？
1: 熟了。哎，快坐。
3: 哎，这一路，哎，你坐这儿。
4: 好。
3: 来杯水。
1: 哎，
3: 可不
4: 我还好。
3: 啊？
4: 我还好。
3: 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4: 好。怎么了？
3: 哎呦，这肚子，哎，哎呀，我得去个茅房。闺女，你去吗？
4: 那我也去一趟吧。
3: 走。哎，来杯水啊。
1: 哎，
3: 走，我带你去。那个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
1: 别动。
3: 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
5: 抓上绳子，
1: 别动。
3: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1: 好。
3: 那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1: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啊！我不狠，不是我，是他们。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0: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2: 那女的叫什么呀？
0: 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
2: 哪里人啊？
0: 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
2: 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儿？知道吗？

0: 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1: 警察同志，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钱，我其他的真的不知道了呀。

0: 那你跟我说说，你们咋认识的？师傅，哎，你这咋提前走了呢？
1: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
0: 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我插不上话呀。
1: 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0: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1: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0: 甩句文词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句句都在道理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1: 哎，别，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0: 确实不错，好好干。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啊！你看你，
0: 可爱，
1: 没事，忙吧
0: 啊！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1: 不喝了。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
1: 我不用你担心。
0: 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你。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叫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0: 嘴，咋了？
1: 老哥，来正好。
2: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来了来了，就跟着我。
3: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1: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4: 哎，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
3: 你是谁呀？
4: 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3: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4: 我是他大哥，行吗？
3: 哎，是大舅哥呀。
4: 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
3: 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哎，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4: 唠啥呀？
3: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1: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3: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
4: 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3: 我没强迫呀。
4: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3: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1: 我不需要你保护。
4: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生生心吧。
3: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
4: 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3: 我这人有个长处，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
4: 那就试试呗。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回家。
1: 马哥，
4: 嗯，
1: 今天多亏你了。
4: 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1: 我早点跟你说。

0: 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1: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0: 啊，知道了。
1: 快回屋吧。
0: 哎，你还出去啊？
1: 我警队还有点事儿。
0: 哦。

0: 老吴，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2: 啊！
0: 哎，
2: 就搁这儿啊，瞅着没？
3: 警察，大院进贼呢，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着了。
1: 多谢多谢。
2: 别进去，等等。
1: 嗯嗯嗯，牛大力，
0: 嗨，大力，
2: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0: 大力呀，
2: 大力呀，
1: 妈呀，
2: 大力呀，
1: 妈。
2: 你们这吓我一跳，我这整那个遗体告别似的呢。
0: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金工，加入丐帮了，
2: 这不挺好吗？
4: 你们身在流星穿刺吧。啊，
1: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快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2: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5: 哦，明白了，
1: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2: 哎、爸。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楼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楼板呗，还有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到手也给干了就完。
1: 我也嫌你嘴快呀、
2: 啊。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哎，你们说
6: 没犯事吧？
2: 哪能呢，叔？
6: 没犯事就好
2: 啊啊！
6: 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2: 啊啊！
7: 好，我先回去了。
2: 哎，没事，
7: 你们在这。
8: 好，马哥。
9: 嗯。
10: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2: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惊吓，
1: 你吓着我们
9: 了。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2: 哎，陆叔，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9: 那你想吃啥呀？
2: 随便整点肉就行。
10: 哎，吃肉。那啥呢？那我真的，
6: 小新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1: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9: 去去去去去，
2: 你得听你爸。
10: 大力啊，哎，去吧你们，我走了。
2: 好，叔。
7: 这造。
1: 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2: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这啥玩意儿就行啊？人都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我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0: 走了。
2: 好，拜拜。
1: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缺油啊，
10: 放心吧。天意，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该给你抓起来。
2: 啊、
7: 哦，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11: 咋，你也要蹭一顿？
7: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11: 哎啥呀？哎，这点心眼、啊，
2: 吃喝不拉空吧你、啊？
7: 你这还有跳子埋在身上，你别弄那么，快给他吧，把那娘
2: 的。娘的，
7: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2: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
7: 哎，李豪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11: 你上次回来以后，他也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12: 他咋可能找我呀？
11: 你也没看着他呀，妮儿。
7: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12: 走，
7: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12: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挑两年干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
2: 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
7: 你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13: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

0: 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1: 眼冒，真的。
2: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那袄袖子进汤里头了，快快快。
3: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你。啊，拿着，
4: 把衣服换了。
1: 谢谢啊。
2: 你轻点抖了啊。
4: 那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个班上，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我们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1: 大贤。
4: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0: 行，这钱我出。季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1: 一定啊。
2: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5: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0: 就管一顿呢？
2: 那咋的呀？
0: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2: 你啥时候走？
1: 看吧，啥也不是。
2: 哎呦我，哎呀！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意思，
3: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6: 吓的。

0: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1: 老板，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0: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1: 不不不，老板，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0: 你看看你，行，
2: 有话直说。
1: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0: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1: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0: 说。
1: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0: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1: 你让我说完，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反正我求你了，老马。
0: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哎，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1: 好吗？收人家钱被告发了。
0: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1: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0: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啊！
1: 我没想那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0: 你在司法战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1: 一条路啊！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

0: 辛苦了啊！哎，好久不见，
1: 恭喜恭喜恭喜！多吃多喝，多吃多喝。哎，
2: 那吃汤吃汤吃汤。
0: 好，来吧，辛苦快乐。
1: 谢谢。
0: 来来来来，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1: 哎，让我先去忙了啊。
0: 丽丽啊，
1: 嗯，
0: 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1: 火车晚点了吧？
3: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我今天这个妆怎么样？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哎，您是马奎同志吧？
4: 你见过的爸爸啊，
5: 对，真厉害，你说，我在亲家可没少提起你，
4: 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那是，丽丽在您阳上学这几年，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5: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6: 叔叔好，哎，
5: 这一会儿开席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4: 好啊好啊，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啊，
5: 是啊，
4: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
7: 就坐。哎，这庆祝人呢？怎么还没来呀？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
4: 正辉来上场，掌声欢迎！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 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的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 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她还有几。

0: 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他说啊，人活着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嘛，要能够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1: 好。

0: 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1: 大清道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2: 马样也同意，马建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
3: 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2: 我答应了，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旅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捧诞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8月28日，邀您共赏。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聚会聚餐就找四川美贵，四川美贵省事又省心。

0: 二爸，我爸去哪儿了？他在哪儿啊？为什么没来参加我婚礼？
1: 丽丽，你二爸有点累了，你让他歇会儿再问吧。
0: 我等不及了，姐，你知道我爸在哪儿吗？你知道他在哪儿？那你赶快告诉我呀。
1: 我不知道。
0: 你们全都清楚，都知道，就瞒我一个人。不是，你知道他在哪儿？你得告诉我呀。
2: 丽丽，我告诉你。马杰，去你姐屋去。丽丽，坐。
0: 我不坐了，您赶快说吧。
2: 丽丽，二爸知道你是一个乐观坚强的孩子，所以二爸不瞒你了，也瞒不住，早晚你得知道。丽丽，你爸爸因为收了别人的钱犯了罪，已经被关起来了。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大概10天前吧。
0: 那我给他打的那通电话，他是怎么接到的？
1: 我申请的。
0: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哈城。
0: 你也没见过他吗？
1: 丽丽，是我送他去的。我这样做呢，是为了你爸爸好。
0: 抓的他，还是为了他。

0: 我奶奶突然病了，而且听说病得不轻，我跟建国临时商量要赶紧回哈城。
1: 明天再走不行吗？
0: 对，今天刚结婚，也不差这一天。不是，这老人的身体也说不准，我怕再回去晚了就见不上面了。如果他没什么事儿，我再回来。
1: 好啊，丽丽，到了哈城给我回个电话报个平安。
0: 放心吧，这不有建国在吗？
2: 叔，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丽丽的。
1: 丽丽，来，把这个钱带上。
0: 我不要，我有。
1: 拿着，这是二爸给你们的份子钱。拿着。
0: 谢谢二爸。

0: 下。
1: 咋了？鼻子不好使了？失灵了呗？你这跑哪儿睡觉去了？把自己整成这模样了？等车到站了啊，我带你去洗澡。
0: 我不去。
1: 你不去行吗？车上乘客不答应，大家都说你把自己造这么埋汰。
0: 谁埋的呀？我埋的呀，他们埋的呀？我这心灵干净着呢。
1: 啊，好。
0: 我是想洗，我上哪嘎子洗去？
1: 澡堂啊。
0: 澡堂根本就不让我进呢，人家都说了，
1: 嗯，
0: 我要进去，不但他那一池子水得换了，
1: 哼，
0: 你万一我要走错个啥的呢？
1: 你走错怕啥呀？啥也看不见，走错咋的了？谁不让你进呢？胆儿也太肥了，听我的，跟我去，我看谁敢不让你进啊！
0: 我不去。
1: 这鼻子不灵了，
0: 都摔出血了，里边都是血嘎巴，灵啥灵啊？废了，
1: 完了，
0: 就剩下牙了。
1: 师傅鼻子给整坏了，那个、咋当师傅？
0: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行吗？我想睡觉。
2: 行。
0: 这澡也洗完了，整挺干净的。这啥地方啊？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啊？
1: 哎呀，打听一道了，我还能把你卖了呀？再说了，真把你卖了，谁要你呀？
0: 那可不一定啊，那万一要抢破头呢？
1: 为啥呀？
0: 你来个生人啥的，我这提鼻子一寻嘛。
1: 哟，能看门呗？
0: 那不比狗强啊？
1: 行。
0: 哎呀妈，血挺厚啊。
1: 哟，
0: 啊，
1: 厉害啊！不光鼻子好使。
0: 不是，这啥地方？你到底要带我上哪嘎达去啊？
1: 洗完澡了，咱老哥俩还不得吃点喝点？嗯。哎吧，哎，哎，
0: 你，
1: 哎，
0: 你别摸我这手，
1: 哎、
0: 一会儿出不上劲儿。
1: 嗯，来，探着，哎呀，小心谨慎。哎呀，来，东西给我。哎呀，
0: 这啥味儿啊？
1: 嗯，
0: 味儿不对呀、啊，这是饭馆吗？
1: 你闻着呢。
0: 这咋味儿跟你身上味儿一样的呢？
1: 哎呀，老哥，这是我家。
0: 你家呀？
1: 啊、
0: 嗯。哎呀，上你家吃饭呢？
1: 行吗？
0: 不行。
1: 咋不行啊？
0: 不行。你说你都带我洗澡了啊、
1: 嗯，
0: 陪了我那么长时间了，够意思了。没有报恩的这种机会，你就不能受人家的这种情啊？无功不受禄啊！
1: 谢谢。
0: 我得。
1: 你听我说，你教我闻味儿长本事，你这是我师父啊！啊，作为徒弟，我请你洗个澡，再带到家里吃点喝点，这没毛病吧？
0: 毛病是没有。
1: 嗯，
0: 那啥，
1: 咋呢？
0: 我进来我就暖和啊！
1: 来吧。哎呀，我这手艺咋样？对不对你口味啊？
0: 闻着味儿还行。
1: 那就多吃点啊，老哥。洗澡，我看你这身上有伤，咋弄的？
0: 闻着个味儿，我就紧追上去了，一脚没留神到马虎里了。得亏这时候上来个人，要不然我还能搁这儿跟你喝酒。
1: 来，碰一下
0: 啊，
1: 老哥，来，哎呀，来，碰一个，嗯。

0: 这是生日快乐。
1: 行。
2: 能喝出来啥酒吗？
0: 50度往上的小烧。
2: 行啊，老哥，你这南来北往的颠来颠去的，以后啊那可得注意安全。
0: 哎，闻着味儿我就得往上追，拼死了我得往上追，咋的我还得把我闺女找回来不是？
2: 那追不上咋办？追不上你还追啊？老哥，就咱这年龄，想没想过有一天你追不动了可咋办呢？
0: 几点了你给我看看，天黑了吧，送我回车站吧。
2: 哎呀，急啥呀，
0: 他赶不上车了。
2: 哎呀，吃好喝好完了我送你走还不行吗？咱俩结识也有年头了吧？
0: 嗯呐，
2: 到现在呀、啊、我都不知道你姓啥叫啥呢。贵姓啊？
0: 我姓孟，孟青山。
2: 孟青山这名挺大呀。
0: 好，那啥，
2: 嗯，
0: 你全名叫啥呀？
2: 我叫马奎，魁梧的魁。
0: 马奎。
2: 嗯，
0: 忘不了了。马奎，魁梧手啊。
1: 吓我一跳，你要干嘛？
0: 整两拳
1: 啊，
0: 整两拳。
1: 倒两圈啊？
0: 倒两圈。
1: 行，给你倒两圈。
0: 嗯，
1: 来，哥俩好
0: 啊，俩好，
1: 魁
0: 俩好
1: 啊，
3: 溜溜
1: 肉啊，
3: 八匹马呀，大喜来喊溜溜。六啊，
0: 这咋这么半天这没人赢呢？
1: 哎呦哎呦
0: 啊，
1: 挺狡猾，
0: 整我呢你啊！
1: 来，罚一个罚一个，不罚，一块来吧。
0: 谁罚一个？
1: 哎呀，一块来吧，来，嗯，来吧，
0: 马奎，记住了，忘不了了。
1: 哎，我也干了啊！哎嘿，
0: 怎么样？
1: 没事儿吧？哎，
0: 哎呀呀，
1: 说话呀！
0: 你给我拿块鸡肉。
1: 哎呀，看、啊、给，
0: 给我搁嘴里。
1: 行吗？
4: 马叔，王老弟，打听到有个村儿一老头要结婚，给他媳妇上户口。那姑娘才20来岁，都觉得有点问题。我带你们去看看。

0: 叫什么名字？
1: 李彤。
0: 大学生吗？我们是来解救你的，不要害怕啊！来，别开。

0: 咱们这都挺好的。
1: 车票都拿出来啊！
2: 王老弟，我就说你跟马叔多待一天能咋的？你这不还有工作吗？下来。
3: 好吧，好吧。杰克，那个毒贩呢？有信没？
2: 老弟，我不瞒你说啊，你嫂子呀，她不太想让我掺和这事儿。
3: 啊，明白，可以理解。
2: 但是你放心啊，我呢背着他，偷偷帮你打听着，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哎，你不是抓着人了吗？你顺藤摸瓜的，没有线索吗？
3: 哪那么容易啊？
4: 也是。不行，你就让这边警方配合一下，看看有什么线索。
3: 已经跟他们说了。
4: 对，
3: 等下个月重点查，
4: 人多力量大。
5: 哎呀，小周，这次你又帮了我们这么大忙。感谢你啊！
2: 那马叔又

0: 说两家话，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要感谢。
0: 那我也没帮上啥大忙，你看这人贩到现在没抓着，
1: 能把人救出来这就是万幸了。你看看孩子被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他父母要看到那不心疼死了。
2: 还真是，
1: 不管怎么说功劳大大的啊。我们上车吧。
0: 好吧好吧，啊，也没请你们吃顿饭。
1: 哎呀，我们来来往往机会有的是，日子不还长着呢吗？
3: 嗯，下次吃啊。
0: 好，
4: 带上嫂子啊。
0: 好，我带着他啊。哎，
1: 好，日子长着呢，
0: 再见啊。
4: 哎，
0: 好，
4: 回吧。
0: 好好好
4: 好。

0: 有谁？
1: 哎，马哥。嗯。哎呀，真是麻烦你了。
0: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还挺好吧？
1: 挺好。
0: 好，走吧。
2: 大舅哥，
1: 怎么又来了？
2: 大舅哥，
0: 没完了是吧？
2: 我就是想跟沈大夫处对象，想跟他结婚，谁也阻挡不了我。
0: 可人家不想跟你处，怎么的？死缠烂打？
2: 我这不是死缠烂打呀，我这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你是非盯着沈大夫不可了？
2: 我就看沈大夫好，哪哪都好，他已经钻我心里去了，掏不出来了。
0: 你掏不出来，我咋办呢？啊？我跟你交个底儿吧，沈大夫，这是我媳妇儿，明白吗？说句话呀。
1: 啊，对，他是我男人。
2: 沈大夫，你不没对象吗？我都打听过了。
0: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就记住一条。沈大夫是我媳妇儿，这就够了。你要是再想在我们俩之间插一脚，别怪我不客气。该说的话，我这都说清楚了吧？嗯。再见。
2: 真好，哪哪都好。

0: 神。
1: 嗯。
0: 最近身体不舒服吗？
1: 没有啊。
0: 那怎么身上有股中药味儿？
1: 有吗？
0: 嗯，又在研究中医吧？
1: 当大夫嘛，多学点有好处。
0: 那是。来，动筷动筷，来来来来来，
1: 我自己来。
0: 哎，
1: 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了？
0: 这家馆子的味道不错，所以就想请你来尝一尝。你看，这不都是你喜欢的菜吗？
1: 嗯，
0: 小鸡炖蘑菇，锅包肉。
1: 嗯，是好吃。马哥，
0: 嗯，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呀？
0: 没事儿。当然，也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吃完再说吧，啊。
1: 吃完再吃。

见这孩子啊？这是老是念叨你，白天念叨，晚上念叨，也没有你呀、啊，觉都睡不好了。我说他呀，我说你这已经长大了，不能。

0: 对吗？
1: 真是的，是有点费劲。
0: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那我说说心里话。咱们这些年接触下来，我很踏实，也很温暖。你是个男子汉，我欣赏你，也看重你。其实我也想进你们家门的，早就想跟你一起过日子了。
1: 早说呀，早给我这话头，我这不就能顺上了吗？
0: 可我不能说。
1: 咋的？怕招来闲话？
0: 怕给你带来麻烦。
1: 小沈，我这没问题，马燕也同意，马健那儿就更没话说了，全都在等你最后的意见。小沈，有什么难处尽管说，咱们一块儿解决。你还信不过我？
0: 我也喝点酒吧。
1: 啊，服务员，拿个酒盅来。
2: 好嘞。
0: 马哥，这回你知道我为啥这些年总一个人了吧？
1: 小沈，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儿，可对我来讲，他又啥都不是。日子是咱俩过的，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有我护着你，你怕啥？要不这样，咱先把院里这些所有的邻居都跟他们打个招呼，这咱们来往也方便了。
0: 时间再说吧。
1: 打个招呼又不费劲儿吗？
0: 就听我的吧。

0: 燕子，你咋了？吃的不舒服了吗？
1: 没事。
0: 你要不舒服，那得赶紧去医院看看呢。
1: 不用。
0: 啊？
1: 待会儿就好了。
0: 行吗？
1: 没事。
0: 哎呀，燕子，跟你说个事儿。我和你沈姨呀，你这到底咋啊？说话呀！
1: 我好像有了，
0: 有啥了？

0: 没事，我还没有呢。你给我说清楚，咋回事啊？你这样我哪敢说呀？
1: 说吧，咋回事啊？我感觉怀上了。
0: 实在压不住火，要打要骂，随便你来。

0: 生气的时候别喝水，容易呛着。
1: 呛也是笑呛的。你说说吧，你们想个啥法子不好啊？非要编这么个烂幌子吗？燕子，是这套路数爸爸不是见太多了吗？你这少拿这个来忽悠我行不行？
0: 你不生气就好。
1: 嗯，那你没去医院检查检查？
2: 再看看吧，万一没怀上呢？
1: 哦，
2: 哼，
3: 消一会
4: 儿。爸，你回来了。
1: 嗯、啊，回来了，怎么样？这两天你在学校表现好不好？没挨老师批评吧？
4: 今天还得了一个小红花呢。
1: 哦，我儿子是真厉害。来，爸爸稀罕稀罕。嘿，我看看。嘿，嘿呦嘿。
4: 爸，你今天给我带好吃的了吗？
1: 光惦着这个啊？啊？没想爸爸？
4: 想了。
1: 真的假的？
4: 真的。嘿嘿，
1: 爸爸也想你了。来，爸爸给你拿它啊。哎呀。

0: 给个软的，再给个水果糖，剩下慢慢吃啊。
1: 好。
0: 儿子，跟爸爸说说，这两天你看见你姐她吐了没有？
1: 看到了呀，今天早上她还说她心想吐了。
0: 那昨天呢？
1: 昨天晚上她也没怎么吃饭，说没胃口。爸，我姐是不是病了呀？
0: 可能是吃的不大顺溜，没大事。
1: 那我出去玩了。
2: 作业写完了吗？
1: 我玩完回来就写。
0: 你早点回来。
1: 好。

0: 上个案子办得很漂亮，女大学生终于被解救了，恭喜你。
1: 那不是因为咱俩那么有这么恭喜的吗？啊，
0: 我是交代。
1: 交代啥呀？交代
0: 交代啥？马燕，
1: 马燕咋了？
0: 马燕咋了？
1: 装。
0: 哎，马燕是不是怀上了？
1: 是吗？是不是她怀上了你就答应了啊？
0: 我答应，我答应要你小子命啊。
1: 那你外孙子可就没爹了啊，想清楚了。
0: 你小子胆儿肥了啊，我今天弄死你。我
1: 哎，怎么还玩赖呢？这俩手算啥呀？
0: 老妈，
1: 咱俩要这样，那可同归于尽了啊！
0: 又叫老妈了啊！你小子，今天有本事，你就弄死我吧！你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哎呀，
1: 你赢了。
0: 翅膀硬了，啊，还弄不动你了呢。

0: 天安门的早晨是绚丽的，到处布满着金色的朝霞。天安门的早晨是温暖的，到处。
1: 这啥意思啊？
2: 你自己看。
1: 我看不懂。
2: 怀孕了。
1: 假的，
2: 你说假的就是假的呗。
1: 你去的哪家医院呢？
2: 上面不都写着呢吗？
1: 行啊，走，我陪你去医院啊。
2: 行，我穿个衣服。

0: 哪儿了吧？
1: 不早了，大夫快下班了。马健，你看家啊。
2: 嗯，好。
3: 马样，你到底要干啥？
1: 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幸福。
4: 你放屁！干啥呀？咋了？啊？
3: 来的还真是时候啊！啊？你说咋了？
4: 你想干？
1: 没事啊，爸妈都在呢啊，别怕。
4: 啊，爸在呢啊。
3: 你想干，想干。
4: 师傅，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儿跟他没啥关系。
3: 跟他没关系，
4: 跟你有关系啊？你一个人的事吗？你去干去去干去。我那意思，我错了。
1: 你错了吗？
4: 我没错，这要打要骂，冲我一人来。这还孩子呢，别动手。
1: 要活一块活，要死一块死，三条命都给他了。
4: 你干啥呀？
2: 不说三条命吗？一、二、三呢？
4: 这没你事，
3: 你给我滚一边去，抄书去。
2: 又抄啊？
3: 抄去。
4: 哪去？
3: 上哪儿去？等着，等我查清的啊！
1: 咋办啊？嗯，马哥，
3: 这是不是又是你帮着弄的？
1: 不是我弄的，

0: 信不过我呀？
1: 哼，哎呀，用前科呀。
0: 真不是我。
1: 行行行，那你仔细瞅，这是假的吧？真怀上了。不行，我得让马燕儿到你这儿来检查检查。
0: 你到我这儿就相信了？那燕儿要是怀上了，去哪儿检查都一个结果。她要是没怀上，你就算把她人捆过来，人家不愿意检查，我们也不能强迫呀。马哥，这俩孩子都到这份上了，你拦着还有意思吗？
2: 我就在你家打地铺，行不？
3: 你俩还没成亲呢，你说你要住这儿，哪成啊？
2: 叔，你就帮帮我俩吧。
1: 你姐呢？
4: 我姐搬去我姐夫家了。
1: 去谁家？
4: 我姐夫。
1: 谁是你姐夫？
4: 沈王哥哥呀。
1: 你姐叫你这么说的？啊，
4: 爸，你干啥去？
5: 好好写作业。
3: 你爸不松口，说这儿不敢留你。
5: 马燕，你给我出来。
3: 燕子，你爸来了，你赶紧跟你爸回去，好吧？好吧。
5: 马燕，
3: 还我回去，快送燕子回去，快快快！
5: 出来！
3: 你说你这样子不是个法子啊，你这……
5: 马燕
3: 啊，来了。
1: 马燕哥，计谋得逞了吧？
5: 马燕，走，
6: 走。
1: 王永哥，仇是仇，怨是怨，少在这给我玩和亲的把戏。我马奎的女儿，绝不嫁丧良心的人家。走。
6: 师傅，你这说啥呢？
1: 说啥呢？问你爸，你爸知道我说啥呢？来，给你儿子讲讲，我说的是啥呀？
5: 马燕，
1: 来，你先回家。王鑫，你也先出去一下。
6: 你们俩孩子，
3: 先送燕子回去。

0: 回事啊？我觉得我爸不太对劲儿啊。
1: 我也不知道，免得生这么大气。咱俩也别闹了，先回去吧。
0: 不是，我有点害怕。
1: 先别着急，我跟着盯着，看看他俩是因为啥，别再打起来了。
0: 哎，你先把衣服穿上吧。
2: 水别拉了。
0: 放心，不管他俩咋回事，你记住了，我非你不嫁。
1: 我非你不去。先回去吧，啊。

0: 那小子把生米做成熟饭了，被逼着我吃一口。这主意是你出的吧？
1: 俩孩子这么做，无非是想在一块儿，那还不是被你给逼的呀？
0: 我逼的？啊？王永哥，这么多年，他俩的事儿我一直不答应，究竟为啥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我绝不可能让我女儿管你叫爸。
1: 他叫我啥都成，我不在乎。这俩孩子的事儿，他是你情我愿的事儿，你说闹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心疼王鑫，你不心疼燕子啊？
0: 我心疼，我心疼我女儿十年没爹。他要是知道他爹这十年冤狱啊，是因为你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0: 你啥意思啊？你到女厕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呢？啊，儿子审老子？
1: 没有那个意思。
0: 你啥意思你？
2: 我没怀孕。
3: 都是小二年前的事儿了。不过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2: 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

0: 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关注台风动态，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25号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26号3:25前后在广东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减弱为热带低压的紫檀26号11点前后在广东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14点对其停止编号。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26号发布台风橙色、暴雨黄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紫檀登陆过境后，海南昌江县迅速开展环境清障、设施排查、农技服务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影响。风雨过后，农技人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种养基地，查看各类瓜果蔬菜、热带作物长势，检查养殖塘口设施状况，现场为种养殖户提供雨后管护技术指导，
1: 指导农户做好台风天的这个田间管理，提前防范雨后的病虫害，科学管护作物，全力的保障农户稳产增收。
0: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26号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维持不变。
2: 我现在就是在雷州市的乌石中心渔港，那么这个地方呢，距离台风紫檀的二次登陆点徐闻大概是有50公里左右，可以说是非常近。而此刻呢，台风紫檀正在过境我所在的这个雷州半岛。其实通过画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雨势并不是特别的大。那我所在的这个乌石中心渔港呢，是整个粤西地区比较大的一个渔港啊。那么此刻呢，这个渔港里面大概是有1000艘左右的渔船在这边进行避风。我们了解到啊，这些渔船大部分都是在8月16号南海开渔之后，前往北部湾进行捕捞的一些渔船。那么在8月20号左右呢，台风呢是进入到了北部湾海域。那么在此之后到现在期间，这些渔船都是在港内进行避风。
0: 广西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多个偏远村屯陆路中断，人员受困，当地紧急启用直升机空投物资，保障被困人员基本生活。这两天，广西应急部门持续调派直升机为宁明县城中镇、海渊镇等受涝村屯空投物资。25号，在宁明县第二实验学校球场，救援人员加紧装载食品、饮用水及应急物资，飞往偏远乡镇实施空中投送。
3: 前来宁明县救援的应急直升机现在已经从宁明县城到达了宁明县城中镇的耀达村，大概飞行了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正在进行空投物资。那一箱箱的面包、蛋糕、矿泉水、八宝粥等等，现在已经空投到了耀达村上。我们可以看到 廖达春现在处于内

0: 好去做。
1: 已经三天已经进不去了村子里面的路都全部都被淹了我们只能通过这个空投的方式投放这个矿泉水、面包还有干粮、奶粉给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2: 目前耀达村水电通信处于中断状态，救援人员表示待洪水消退，道路具备一定通行条件后，将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输送物资，抢修受损设施。
3: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左江江州区段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
2: 8月25号晚，左江江州城区段水位持续上涨，江以沿江公园淹没。工作人员在现场值守，设立标示牌，提示过往行人前方为涉水路段。据当地水文监测，8月26号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随着洪峰过境，水位已逐渐回落。
3: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发生严重内涝后，150名官兵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紧急展开抢险救援。
2: 目前左江江州段已超警戒水位，沿江及低洼地带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超3米，多处道路中断。丽江大桥是连接新老城区的重要通道，不少居民携行李向新城区转移，因积水过深，普通车辆无法通行，官兵们驾驶高机动性车辆涉水转运群众，同时驾驶冲锋舟、橡皮艇分批转运被困居民至安全地带。
4: 一共转运了大概11批次，大概有400多人。
2: 25号，在广西崇左一小区内，有一名老人独自被困家中，需转移安置。由于水面通道被漂浮物阻塞，消防救援人员采取涉水突进的方式接近民房后，将老人安置在泡沫板上向外撤移。随后又利用水中一根较粗的木棍，横跨在泡沫板与舟艇之间，形成简易桥梁，再将老人从泡沫板上移送至舟艇上。经现场观察，老人身体状况良好，无外伤，目前已被转移至安置点。
3: 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不断向我国华东沿海逼近，从25号开始，福建宁德出现了持续降雨。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蛟城区秋竹村的养殖鱼排上。今天相比于昨天呢，降雨是有一个明显的减弱。那今天早上刚刚到现场的时候呢，天气还是比较的阴沉，降雨也是时下时停。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放晴的情况。与此同时呢，海面上的风力作用也不是特别的明显。那我们所在的这个三都澳海域啊，它重点养殖的是大黄鱼。那么根据当地防台风的一个要求呢，所有鱼排上的人员是要在今天中午12点前完成撤离。那么现在距离这个时间节点还有不到2个小时。那现在可以看到，这边的养殖户呢都是在抓紧这个窗口期，趁着海面上的风浪还不大，正在对鱼排进行最后一轮的检查和加固。那大家来看我现在身旁的这个网箱，它呢是一个5米乘5米的一个方形的养殖网箱，而且啊可以看到它的材质呢是这种塑胶的材质。那相比于之前的一个木质的网箱，它本身的抗风浪的性能就会更好。那么考虑到这次台风来势汹汹呢，这两天这个养殖户是已经用锚把这190多口的网箱全部串联到了一起，来提高它们的一个抗风性。那么随着台风沙德尔不断的靠近呢，那整个的根据气象的预报，宁德市还将出现一个强降雨的过程。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啊，从昨天开始，宁德全市的25座中大型的水库提前的开始了泄洪腾融的一个工作。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钟，是已经完成了库容3.2亿方的一个腾融。
2: 8月26号凌晨，江西宁都县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达200毫米，导致低洼地带房屋进水，农田和设施大棚蔬菜被淹。当地立即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6号早上6点左右，积水开始逐步消退，当地工作人员和村民开展清理工作，转移大棚里已经采摘的蔬菜，疏通排水沟渠，扶正倒伏秧苗，全力降低损失。
6: 目前政府呢，在积极地进行一个补救，也动员种植户进行自救，看看能不能补救部分作物回来。
3: 受多轮台风叠加影响，浙江温州泰顺县连日来遭遇强降雨，当地多条公路出现塌方险情。
2: 25号上午 ，S220省道南浦西镇段发生山体塌方，泥石阻断路面，交通部门接。

0: 报后立即赶赴现场处置，目前该路段已全幅抢通恢复通行。本轮降雨共造成泰顺县出现八处公路塌方，其中三处已完成全幅抢通恢复通行，两处道路险情较重，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剩下三处为村道小规模损毁。强降雨使泰顺县山体地质条件变得更加脆弱，东西乡被列为重点预警区域。
1: 到这个地质灾害点，一个做一个巡查排查，就看一下山上有没有裂缝，还有一个是水沟有没有被堵住。
2: 然后嘛，第二个是嘛，就是对这个村民的宣传。像他们都要做好准备。
3: 25号下午，浙江苍南县168黄金海岸元宇村段突现龙吸水天气现象。视频中，龙吸水上端与云层相接，下端在海面上移动，像一根吸管连接海天，甚为壮观。据了解，龙吸水是水龙卷的俗称，它的形成需要多种条件同时作用，如水面温度高、上层冷空气与下层暖湿空气形成强烈温差，风的垂直切变产生水平旋转等。水龙卷观赏性虽强，但暗藏安全隐患。如遇到 这类天气奇观，切勿靠近岸边围观。今年6月，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名录，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选育的节水抗旱稻旱优73成功入选。截至目前，节水抗旱稻已育成国审品种12个。近日，上海金山区的特早熟节水抗旱稻正式开联。
4: 这里是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我身边的这个示范田呢，节水抗旱稻八月金正式开镰。尽管今年上海接连遭遇台风，带来了多轮极端风雨天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水稻呢，还是展示良好。我手中的这个稻穗啊，比较饱满，而且还沉甸甸的，预计亩产呢能够超过900斤。
3: 与传统水稻不同，节水抗旱稻采用的是旱直播、旱管的种植方式，整个生育期不需淹水。它整合了水稻的高产优质与旱稻的节水抗旱特性，产量米质与水稻基本持平，还可节水50%以上。此外，因为没有水层覆盖，配合深翻作业将犁底层打破，降水可以快速下渗。台风过境后，这里的降水早已完成自我消化。
5: 田里本身就又没有泡水。 所以我下个4.5毫米水、5.5毫米水，就基本上在我们地里面了。因为品种的节水抗旱的特性，带来了它生长方式的变革。
6: 这些正在收割的特早熟节水抗旱稻，它的生育周期只有100多天，与常规耕稻相比，缩短了近50天，所以稻田收割后可以继续接茬种植经济作物。我们身后的这块田，4月底之前种的是生菜，5月8号我们种植了特早熟的节水抗旱稻，8月25号收割完了，等9月中旬到中下旬的时候，还会再种植我们的生菜品种。
4: 每一个优良品种的诞生都离不开丰富的种质资源支撑。下面我们跟着镜头走进全球最大的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探寻一下节水抗旱稻的育种源头。这里是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的种子资源库，这里温度呢常年是控制在0到-4度，它可以保存种子呢20到50年。而在旁边另一个房间呢是-18度的长期库，可以保存种子50到100年。 这里呢，总共是保存了360种23万余份的种子基因，是全球最大的水稻功能基因资源库。而节水抗旱稻就是科研人员从中挖掘出的抗旱基因，并且运用到水稻育种中的成果。
7: 我们从上万份的水稻资源当中筛选到了176份的抗旱核心资源，那么这些资源呢，正是我们节水抗旱稻研究和育种的起点。
5: 目前，节水抗旱稻系列品种不仅在国内累计种植面积超过3000万亩，还走出国门，在多个国家示范推广。国外嘛，大概将近有28个国家在试种，其中有5个国家呢是品种审定了的。先是乌干达呀，已经有不少面积了。那像今年越南，大概也有70万斤种子已经过去了。
3: 宁夏固原市泾原县森林茂盛，水源充沛。眼下这里百花盛开，当地老乡将 AI 和养蜂结合在一起，用手机就能给蜜蜂查考勤。走进六盘山下的蜜蜂养殖基地 ，AI 超级蜂巢如同微型智能工厂，蜂巢中内置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实时采集蜂箱内的温度、湿度、蜜蜂出勤次数及蜜量增长速度等数据，在手机终端就能实时查看。 如今，当地蜜蜂养殖模式实现了从土房、平房、楼房到智能房，再到空调房的一步步跨越。一人可养蜂数量从100箱增至300箱。
0: 过去呢，我们养两百箱蜂的

0: 话需要五亩地的这么一个场地，现在呢就这一个箱体全部就解决了。现在我们检查蜂群的时候，轻轻一拉，哎，你看这个就很清楚的。
1: 2026年，当地推进智能化蜂箱改造建设工程，其中包括智能移动蜂车、智能蜂箱9000箱及3个智慧蜂场建设，持续扩大养殖规模，还开发出了蜂蜜水、蜂蜜醋、蜂蜜皂等产品，不断拉长产业链。
2: 现在就是年产量大概在500吨左右，蜂群稳定到4.1万群。
1: 当屠宰场和美食街跨界融合，也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广东佛山的牛街就以楼上宰牛楼下吃肉的新鲜牛肉供应链为卖点，成为当地夜游新名片。
3: 我现在就在佛山高明区的牛街，这里啊可是个新晋的美食打卡地。大家看到我身后已经是晚上8点了，但现场依然是座无虚席。夏天的晚上吃上一顿牛肉已经成为了不少市民和游客的新选择。但是这条美食街啊和其他的地方可不太一样，您可能都很难想象到面前这盘牛肉究竟能有多鲜。
4: 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企业的3楼就是我们的那个屠宰车间，然后我们屠宰车间下到来我们这里的餐饮店铺就只需要10分钟，这极致新鲜的牛肉啊，我们现场可以刷啊，可以烧烤。
1: 这家肉联厂是整条牛街的后厨总仓，来自全国多地牧场的优质活牛运抵后要先核查检疫信息并静养24小时，排空应激反应让肉质更稳定。白天完成屠宰后，分割车间开始忙碌，一头牛被拆成数十个部位，分好后直接送入楼下售卖档口，下午3点档口开市，食客挑好肉称好重，转身就可以交给旁边的饭店切片装盘。
3: 你看这个肉质啊，鲜红透亮，咱们先涮一下。3个字，嫩甜鲜。
5: 嗯，的确很新鲜，因为有些牛肉它直接就肌肉都还在动的，很夸张。对，
6: 也能从那里看到它屠宰的时间，然后它出来的时间也可以看到，对，那边都有它屏幕可以显示，所以我就觉得，哎，它如果这样子就很透明、很公开，那我吃的也放心。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6号闭幕，此前进行的原地跳高、街舞等多个项目的比赛考验机器人的综合能力。原地跳高比赛区域3×3米，机器人需原地双脚起跳并平稳落于区域内才算有效。
7: 我们希望就是后面的话可以发展一下那个险地救援也好，还有重物的搬运也好，就是协助人类去拓展。
1: 跑步项目中难度最高的要数4×100米接力赛，4台机器人要在跑道上完成3次交接棒，接棒机器人需要自主感知队友逼近的距离，判断起跑时机，2台机器人在高速奔跑中完成交接，全程没有人工遥控。街舞项目中，机器人可以采用霹雳舞、震感舞、嘻哈舞等单一或融合风格，尤其考验机器人的高速动态稳定和关节协同律动，是一项高难度的自稳定压力测试。体育舞蹈比赛设置华尔兹、桑巴2大舞种，每支赛队派2个机器人搭档演绎双人共舞的赛制，综合考验机器人的精准协同配合能力。
8: 双人协同其实最大的难度就是你无法判断机器人每一步的这个距离，要双击去自主的去辨别对方的步伐距离，包括力量、速度、幅度的这种配合的变化。
1: 眼下，内蒙古、河北、宁夏等多地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不少人都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过敏症状。医生提醒要及时就医。
9: 每年7月至9月，内蒙古大紫蒿、黄花蒿等高致敏植物品种集中开花散粉，花粉浓度骤升。这几天，记者在呼和浩特多家医院看到，过敏门诊就诊患者较平日明显增加。
10: 我们门诊的患者主要还是以鼻炎、哮喘，这些为主。那么同时可以伴有眼睛痒、流泪。
9: 同样，河北张家口坝上地区的张北县也是蒿类花粉过敏高发区域。根据检验结果显示，90%以上的过敏患者都跟蒿类花粉过敏有关。
11: 过敏原筛查29项，你看这几份，你看这个季节全是蒿子、蒿属过敏的。
9: 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医生

0: 提醒，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如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眼鼻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小开鱼属于伏季休鱼限制性专项性解禁，并非全面放开捕捞。近日在江苏，有些不法分子借机违规出海作业，南通海警随即展开专项执法打击。
2: 前方渔船，我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3: 近日南通海警局开展巡航执法时，发现海面有两艘船舶正在过驳渔获。执法人员登船核查后，发现船上有大量带鱼，且违规使用小于国家规定最小网目尺寸的刺网作业，涉嫌违反伏季休渔专项捕捞管理规定。执法人员随即在周边海域扩大排查，又查获三艘非法捕捞渔船、两艘捕捞辅助船，涉嫌为非法捕捞行为提供渔获销运便利。本次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查扣涉案渔获物约11000公斤，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1: 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24号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在法国波尔多，持续高温和干旱催熟了葡萄，产量大幅下降。
3: 清晨6点，波尔多东南部的方特尼酒庄已经开始采收葡萄。往年这里的葡萄通常要等到9月中下旬，今年却几乎提前了整整一个月。
4: 波尔多起泡酒的葡萄首次从8月6日就开始采收，圣埃美隆的红葡萄更是史无前例的从昨天就开始采收，这非常罕见。
3: 而比早更让当地酒庄经营者发愁的是，今年的葡萄小了，持续干旱限制果粒膨大，能压榨出的葡萄汁随之减少，这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减产。
5: 过去平均产量是每公顷大约5500升葡萄酒，而今年从第一批采收的情况看，产量大约是每公顷4000升到4500升，大约减少了20%。通常我们每年生产大约28万瓶葡萄酒，今年我估计大约只能生产22万瓶。
3: 目前当地葡萄种植面积已缩减至不足8万公顷，面积萎缩叠加减产，今年当地葡萄总收成可能成为过去40年来最低之一。
1: 高温也导致意大利的苹果提前成熟。
0: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是欧洲重要的苹果产区之一。当地气象部门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特伦托平均气温达到14.9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7月当地的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高2.4摄氏度，降水则低于常年水平。当地果农表示，与20年前相比，如今他们这里的苹果采收时间已经提前了大约10天到2周。
4: 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缺水，缺水会导致苹果果径偏小，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分支持其继续长大，苹果会更快发黄，也就更早成熟。
0: 苹果加快成熟，其品质会直接受到影响，一部分不符合鲜果销售标准的苹果只能转入果泥、果汁等加工渠道，导致果农收益下滑。此外，果树更早进入生长期，开花更早，遭遇春季霜冻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和

0: 作伙伴。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处暑时节，台风依然活跃，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台风的影响。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残余环流影响，27号在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和中部以及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别注意，在广西这一带此前累计降雨量较大，格外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与此同时，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它带来的降雨在27号主要是会影响到浙江、台湾等地。到28号的时候，在浙江、福建、江西这一带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特别注意，在浙江、福建交界这一带，局部地区还会出现特大暴雨，要加强防范。随后29号，它带来的降水主要是出现在湖北、湖南、广西这一带地区。以上大片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比如说要抢收成熟果蔬，提早疏通沟渠，做好农渔业设施加固。再来关注北方地区，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有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的影响，像27到29号这段时间，在青海、还有陕西、山西、山东等地有明显降水，降水到来有利于气温的下降，体感上会舒适不少。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阴转小雨，20到30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27度。黄南中雨，12到20度。突泉多云，13到24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29度。安庆多云转阴，27到34度。中卫小雨，17到23度。林芝阵雨，13到27度。张家界小雨，25到34度。黄冈晴，26到37度。烟台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0到24度。邯郸雷阵雨，21到28度。淮南多云，25到33度。咸阳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昭通阵雨转多云，17到26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豆收割机，玉米收割机。我的农机兄弟们徜徉在沃土良田，干劲十足。但是等等，当平原变成了山地丘陵，这些兄弟们可就没辙了。不过这里可是我的主场，我就是一台专门为丘陵而生的玉米收获机。轰隆，开工啦！在这些高低起伏的玉米大豆丛林中，我的主人带着我翻山越岭，却如履平地，快速收获着成熟的玉米。但是千万要注意，我不可以损伤到旁边的大豆朋友，因为他们还没有成熟。所谓玉米大豆间作种植，是在玉米种植的行间种植大豆，保持玉米与大豆的间距在60厘米左右。这种种植模式不但可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也提高了玉米和大豆的产量。翻开中国地形图，在西南西北地区，片状零散的浅黄色清晰可见，填充在高山与平原之间，这就是丘陵。这里有着黄牛进得去铁牛进不去的说法。一直以来，我的农机兄弟们都很少涉足这片地区，而我的出现则解决了丘陵地区玉米收获的难题。为了解决丘陵地区的玉米大豆间作种植的收获难题，我的主人农机专家张教授为我做了一系列特别的设计。这两条履带是爬坡过坎的绝佳利器，而轻量化的整体造型似乎让农机显得不够威武。不过成功的瘦身才能让农机更好地把动力用于爬坡。不同于传统玉米收获机，丘陵玉米收获机身前的三把钢叉是为玉米大豆间作种植量身定制，这样的尺寸与间距不会因为收玉米而伤害大豆。怎么样，厉害吧？不过我刚刚参加工作，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高。今天我的主人带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实验场地，这是一片位于四川东部的山地，我将要在这里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测试，考验我的工作能力。这次测试的场地的坡度接近20度，这对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就在我信心满满的收获过程中，小意外还是发生了，我有点爬不动了。
1: 我们整个机器在爬这个坡的时候，一个是那个离去角太小，导致我们在爬坡的时候那个点就与这个地面就挨在一起了。
0: 所谓离去角，简单说就是指车辆后端与车后轮外缘形成的切线与路面之间的夹角。离去角越大，车辆的通过性就越好，如果过小就容易磕碰甚至卡住。原来是我宽大的粮仓让我的离去角过小，导致我爬坡时粮仓底部与地面接触而卡住，不能前进。
1: 增大这个离去角的话是可以提高通过性的，一个呢是把这个提高，一个是把这个切短都可以。
0: 接下来我的主人将针对这个问题进行改进，把我的粮仓底部位置调高一点就可以了。经过这次的测试工作之后，我就可以更加轻松地胜任在山地丘陵间的玉米收获任务了。我也将正式成为丘陵农机大家庭的新成员。未来我们农机家族的闪光舞台不仅仅只有平原，在祖国的万里山河都会有我们奋斗的身影。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蛋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8月28日，邀您共赏。

0: 奶是很多人的日常饮品，但你有没有想过，奶可以幻化出万千形态？奶香滋养了中国人的餐桌，但每一杯好奶的背后都藏着一个养奶人的智慧和产奶密码。
1: 把细节管好了，这样才能养好牛，产好奶。
2: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草原的话，我们也没有家。
3: 我们拿什么态度对待它，它就是拿什么态度回馈于我们。
4: 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
0: 四杯奶，四道难题，当他们用智慧和坚守解开一个又一个密码，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敬请收看《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元气满满的一天，你是不是也从一杯牛奶开始？牛奶从开始挤奶到餐桌，整个过程不到24小时。每天早上，中国有数亿人端起一杯牛奶。据统计，2025年中国人每天要消费16万吨牛奶。蛋和奶作为性价比最高的蛋白质来源，早已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寻常饮食。奶业正是大食物观的重要实践。你以为奶只是用来喝的？那你就错了。从南到北，从高原到沙漠，一杯奶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幻化出万千形态。内蒙古奶茶，新疆骆驼奶酒，云南乳扇，宁夏奶皮子，青藏高原的奶豆腐，但百变不离其宗，奶香始终是那个灵魂。在广东顺德，它凝成上下两层奶皮，化作一碗双皮奶的百年传奇。双皮奶100年前诞生于顺德，因为上下两层醇厚爽滑的奶皮而得名。水牛奶烧开，依次倒入碗中，静置大约40分钟，等它凉下来。整个过程里，奶中的油脂成分会慢慢上浮吸出，凝成一层薄如蝉翼的奶皮。沿碗沿戳动，倒出牛奶，加入蛋清和糖，充分搅拌，过滤后顺着碗边重新注入，让第一层奶皮轻轻浮起，上锅蒸20分钟，第二层奶皮悄然形成，上下两层奶皮裹着中间嫩滑的奶冻，入口即化，奶香在舌尖蔓延。你以为这就够了？对于会吃会做爱琢磨的顺德人来说，可不止双皮奶这一种做法。黄油融化，倒入牛奶，加白糖和炼乳煮到沸开，加入淀粉水，边加边不停搅拌，然后就一边倒一边搅拌，直到它形成糊状。冷冻后的水牛奶切成块状，柔韧有弹性，呈现卷豆腐一样的质感。裹蛋黄液、面包糠，100摄氏度左右油温慢炸，奶块炸至金黄，呈半漂浮状态。接下来，你只要打开嘴巴，奶香便在嘴里爆开，酥与嫩在口中碰撞。在顺德，水牛奶的变换远不止一碗双皮奶那么简单。一位穿越百年的手艺，藏在大梁的金榜街巷里，叫做牛乳饼。水牛奶、白醋、盐水，三种再寻常不过的食物，却在顺德人的指尖，凝成一片片薄而有纹的乳白小饼，地道干香，奶味十足，老少咸宜。牛奶与白醋，各自静静地升到80摄氏度，那是蛋白质开始舞蹈的温度。白醋1/3杯，水牛奶1杯，混合。白醋中含有大量酸性物质，使得水牛奶中的蛋白质变性，形成絮状沉淀。轻入模具，手指轻按，让每一缕奶浆都妥帖地嵌进纹路里，再慢慢推平，力道要柔，心要静。这一步最见功夫。成型后轻轻一揭，花纹清晰的乳饼便落在掌心。随即投入浓盐水里，任时间将它浸润的紧实甘香。在顺德，乳饼拌饭、左白粥，奶香四溢。但牛乳饼的吃法绝不止于此，蒜末、豆豉、蚝油、淀粉、清油，跟排骨搅拌均匀，腌制入味上色。 调味好的排骨平铺在盘底，轻轻盖上牛乳片，水开上锅蒸15分钟左右即可。高温作用下，牛乳饼融化，像芝士片一样妥帖盖在排骨上，又有奶又有肉，让人欲罢不能。无论是爽滑的双皮奶、酥嫩的炸鲜奶，还是鲜甜的大凉乳饼，其灵魂全在那一口奶香里。但一杯好奶从牧场到餐桌要经历怎样的旅程？河南洛阳的奶牛养殖户刘志国用10年时间给出了他的答案。2014年至今，刘志国的牛场从简陋牛棚升级成了现代化牧场，550头荷斯坦奶牛，黑白相间，体格高大，是人类长期选育而来的优良品种，也是刘志国牛奶的全部来源。
5: 这牛奶是怎么挤出来的呀？
6: 先消一下毒，再个用个纸巾把它个擦拭干净，再挤五把奶，有利于这个奶汁的一个菌落总数的一个微生物的一个控制。擦拭干净以后才套杯，利用这个真空把它奶抽过来。
0: 牛奶香甜美味，得益于所含的脂肪以及多种风味化物质，它们相互搭配，冲击着我们的感官，迎合了大家对于口感味道的需求。刚挤的鲜奶加热煮沸后，表面凝结出厚厚的奶皮，乳蛋白与乳脂肪上浮集聚，代表着营养丰富。刘志国牛奶的蛋白含量3.2%到3.3%，脂肪含量3.8%到4%，高于国家标准。品质上去了，产量却让他犯了愁。
6: 这个刻度在一次应该在11公斤了，一天挤3次，11公斤的话，3次就是33公斤左右。
5: 这个呢，哎，这个比那个还要少。
6: 这个你看在9公斤，那平均单看我这边现在目前35，养殖水平比较高嘞，要能达到40，甚至说超过40。
0: 刘志国的产奶牛有200多头，一头差5公斤，一天就差出1吨多。产奶量的差距究竟藏在哪里？
7: 整体看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啊，环境啊比较到位的，特别是它那个牛这个毛色健康程度这块还算是整体不错。
0: 刘海台，洛阳本地养牛20多年的同行，村栏2000多头，平均单产40公斤。刘志国把他请来，想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7: 咱这是装的橡胶垫是吧？
5: 哟，还挺软和。
7: 这个橡胶垫一定是上边的加垫料，就是垫料这一块几乎是没有。
0: 奶牛一天之中除了挤奶和采食，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休息。卧床休息时流经乳房的血液比站立时增加20%到25%，直接关系到产奶量。垫料看似不起眼，锯末、稻壳、细沙铺上一层，牛才躺得舒服。没有垫料，橡胶垫又硬又滑，牛躺卧时间缩短，产奶量便受影响。
7: 一定要保证就是这个2到3公分。
5: 哦，面上还要再有2到3公分。
7: 对，
8: 最近那个生产电量那个设备坏了，正维修着，马上它都能供上来了。
0: 垫料短缺只是暂时的，除了要住得舒服，奶牛产奶本身是个力气活，在吃上面可不能亏待它。刘海台把目光转向奶牛每天的饭碗。
7: 你这现在设计这个精粗比是多少啊？
8: 精粗比现在是52到53吧。
5: 什么比？
8: 精粗比。
7: 精粗比，也就是精量是52到53。

0: 哪些是精料啊？
1: 碎的就是这里头配的有这个玉米、豆粕、面粕一些微量元素，粗粮就包括青醋、苜蓿，炒的东西叫粗粮。根据它那个日料结构，感觉着它那个配方还是比较合理的。
2: 奶牛日常的食物由精料和粗料组成，粗料来补充各种营养，如同我们日常吃的菜；精料来提供日常所需的能量，如同我们日常的米饭、馒头。均衡搭配饮食，菜与饭的混合吃起来那叫一个痛快。
0: 为什么把这些挑出来呀？
1: 它这个这里这个肠杆子还是有点多了，这容易这个牛挑食呀。如果要是都把它这个切割成都是一公分以内，它都不会挑食了。
2: 原来奶牛也会挑食，青苎玉米切割不够短，秸秆太长，牛会把长秸秆顶到一边，专挑一些细碎的吃，实际吃进去的营养大打折扣。但在刘志国这儿，除了秸秆长，刘海台还发现了其他问题。
1: 目前我还是发现吃青苎就是质量还是不行的，这种青苎的质量它这个单菜呢绝对不可能高。
2: 刘海台所说的玉米青苎，指的是全株青苎玉米，是将玉米以及秸秆全部收获打碎再进行发酵而成，是粗料的重要组成部分。玉米青苎能长期储存，营养丰富，奶牛也爱吃。那这青苎玉米除了秸秆长之外，究竟还有什么问题影响了奶牛的产奶量呢？
1: 肉眼观察，这个玉米含量太少了。
0: 玉米含量、
1: 玉米含量，这个玉米是主要是产生了，它是叫淀粉。
0: 淀粉。
1: 淀粉，淀粉含量这个高低与它那个产奶量高低很有直接影响。
2: 奶牛产奶需要有足够的能量支撑，而青苎玉米中的玉米籽粒就是能量的主要来源。这玉米籽粒不够了，产奶量自然下降。那同样的青苎玉米，为什么玉米粒占比差别这么大？
3: 我们呢，有时候收我们的就是咱们那个全株玉米直接收割就紧地，那就正常收呀。
1: 这个流沙高度你注意了没有？就是那
3: 流沙高度
1: 啊，对对对。
3: 流沙高度我觉着么呢，就这么高，
1: 有一二十公分。
0: 这差不多也就十几厘米吧，这个。
4: 十几二十吧。
1: 现在应要求都是30到40公分，
3: 有那么高？
1: 啊，是。
2: 追溯到玉米收获的过程，所谓流茬高度就是收割完后剩余的玉米秸秆的高度，流茬高了，收割的秸秆少，玉米的比重就增加，淀粉含量就高，反之玉米和淀粉的比重就减少。牛每天吃进的饲料是一定的，淀粉含量高，自然能量就多，更促进奶牛产奶。
3: 原来认为这个淀粉那个影响不会这么大，原来没重视这个事情。
1: 结果这一块就是也是犯了这个大部分农户他们犯的错误，他们主要是这个算着这一亩地多少钱，多收回来几公斤是几公斤，实际是这个高度越低淀粉含量越低。
2: 奶牛吃不好，产奶量当然上不去，奶牛低产的密码最终被破解。接下来刘志国做了三件事。首先铺好卧床垫料，给奶牛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然后在奶牛饲料中加入玉米压缩片，弥补淀粉不足的问题。接下来明年收青苎时，流茬高度必须30厘米以上。
3: 养奶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感觉这个学习是一直在路上，不能急躁呀，一步一个脚印，把细节管好了，这样才能养好牛，产好奶。
5: 许多人是从一杯牛奶开启了自己的一天，其实牛奶不仅可以好喝，还可以好吃。一杯牛奶能变成多少种形态？奶油、黄油、奶酪和婴儿配方粉，以及撸铁人士热爱的乳清蛋白粉。提炼脂肪是牛奶从饮品变成食品的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经过巴氏杀菌，牛奶首先被输送进离心机，每分钟6000转的转速产生出强大的离心力，把密度较大的脱脂奶推向外侧，密度较小的脂肪则被留在离心机的中心。留在中心位置的脂肪，也就是我们所说

0: 的淡奶油。通常情况下，一公斤牛奶分离出的淡奶油仅100克。淡奶油是蛋糕的亲密伴侣，它可以自由变换出各种拉花形状，给不同主题的蛋糕披上浪漫的外衣，成为人们生活中的甜蜜使者。这种奶油里乳蛋白含量很低，即使是乳蛋白过敏人群也可以放心食用。淡奶油的用途并不仅仅如此，它还可以变得更纯粹。这台奶油搅拌机每小时可以搅拌3吨奶油，在10到16摄氏度的环境下，奶油中的脂肪球之间逐渐出现结构松动，并开始互相碰撞凝聚。当脂肪球足够大的时候，它们就逐渐上浮到液面，这就是黄油。黄油是烘焙的最佳伴侣，与面粉相遇，形成一层薄薄的油脂膜，让糕点在口中更加柔软顺滑，并产生浓郁的奶香。在通常情况下，添加了牛奶的美食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因为如果人体缺乏乳糖酶，就会在食用牛奶或者奶制品后出现腹胀、腹痛、腹泻等症状，这种症状被称为乳糖不耐受症。然而在黄油加工的过程中，稀奶油中的乳糖跟随水分被一同排出，因此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黄油比稀奶油更加友好。
1: 从高原到戈壁，牦牛奶和骆驼奶是他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一杯好奶的生产密码就藏在他们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坚守中。
2: 一是为了槽能够更好的成长嘛，也是为了牦牛身体更好。
3: 估计是1个多小时、2个小时，你就发现它就流眼泪了。
1: 牦牛奶增产有密码，骆驼驯化有门道。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我国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草原镶嵌在海拔3500米的川西北高原，因为高原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气候条件，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藏族美食可以分为红食与白食两类，红是指肉，白是指奶、酥油、奶渣、酸奶等各类牦牛奶制品，也被统一归类为白食。酥油和奶渣是当地人每天必不可少的传统饮食。新鲜牛奶倒入深木桶，手执木柄不停地打压搅拌，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油脂从鲜牛奶中分离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打酥油。半个小时左右，牛奶中开始泛起不太起眼的油花，继续搅打，油花逐渐凝结成块。1000克牛奶大约可以打出100克酥油，它是牧民高原饮食生活中重要的热量来源。分离的油脂的牛奶倒进锅里，文火慢煮，反复将牛奶从锅中舀起，可有效防止糊锅。1个半小时以后，乳清与水分离，牛奶呈豆腐渣状，将其沥出。青藏高原光照充足，气候干燥，2-3天就可以将豆腐渣状的牛奶晒成干硬的奶渣。向东1300多公里，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上，奶茶是早餐永远的主角。掰碎紧实的深褐色茶砖，放入茶壶加清水温煮，熬出馥郁底色，滴出浓郁茶香。鲜奶在铜锅中沸腾翻滚，用木勺搅出奶香，过滤后的茶汤与煮沸的牛奶混合，激发出奶汁的醇厚甘甜，柔化茶汤中粗粝的涩味，为铜锅奶茶的厚重底味和温润口感打好基底。羊尾巴油煸出油脂的香味，酥油、干肉、奶疙瘩、炒米等食材相继加入，在翻炒中凝练出诱人焦香。将滚烫的砖茶鲜奶注入铜锅，用木勺扬起奶茶，让汁香、茶香、食材焦香彻底交融，香味在翻腾中继续升级。 奶皮子与奶酪的加入为铜锅奶茶画上最后的点睛之笔。它们在沸茶中慢慢融化，口味咸香主导，拥有醇厚饱满复合口感的铜锅奶茶制作完成。无论是青藏高原还是内蒙古草原，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奶及奶制品是他们饮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获取优质的奶源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与期盼。帕花甲，土生土长的若尔盖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一边帮家里分担重任，一边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改变生活。夏季是卖奶季，一斤牦牛奶能卖7块钱，比打成酥油高出3到4倍的收入。可怕花甲满怀信心地提着奶桶去收奶站，迎来的却是当头一盆冷水。
4: 这个有问题了，这不合格，我们这没法收。
2: 今天又不行了，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没办法。
1: 阿妈挤了一辈子奶，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怎么到了他这儿就不合格了？怕花甲想不通。
5: 你们草原好美啊。
2: 对，
5: 全都是牦牛，看到了好多。
2: 我们这边成群结队的牦牛，然后蓝天白云特别美丽。
6: 这里有多少头啊？
2: 大概有100多。
6: 那咱们这个牦牛一直都养在这儿吗？
2: 夏季牧场是在这边，7月初的时候就开始在这边放，10月中旬就到那个冬季牧场。一是为了槽能够更好的成长嘛，也是为了牦牛整体更好。
5: 这个牛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奶吗？
2: 对，一年四季都可以产奶，但是挤牛奶的话，我们只会在夏季的时候挤牛奶。
1: 若尔盖的冬季极为严寒，饲草匮乏，牦牛身体较弱，产奶量也少。牧民为了确保小牦牛能安全越冬，一般冬季不会挤奶，到了夏季水草充沛才会挤奶卖奶。但帕花甲的牦牛就算在夏季产奶量也不理想，为此帕花甲找来当地养殖带头人道杰仁青和负责奶源品控的江博士。
7: 阿妈是一直按照这种方式在挤奶吗？
2: 对啊，就是一直按照我们这种传统的方式。
7: 我觉得酸度超高的主要原因啊，其实主要还是也就我们就可以叫菌落总数，你也可以叫细菌总数，
8: 它超标了。
7: 我觉得就是现场挤的这个环节啊，这个是人为带入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菌落总数基数高，最直接的因素就是我们在挤奶的过程中，牛本身的环境卫生，还有这个挤奶操作的环境卫生。
1: 为了验证，江博士一边让阿妈按传统方式挤奶，一边给手臂手部消毒，并用消毒湿巾擦拭牛乳房后挤奶。两瓶奶同时送检，而检测结果也说明了一切。
7: 阿妈传统挤奶，然后这个数据显示大概是53万，然后这一份呢是这个当时我们在现场用了消毒方式，在这个样中的微生物的这个菌落总数的含量是32万。在国标的角度来说，对菌落总数这个要求都是合格的。
1: 看到报告，帕花甲心里有了底，而仁青老师关注的却是牛本身。
2: 这头牛的话就是产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就产个3斤多左右。
9: 这头牛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是这个标清还是很不错的。
6: 这个怎么样？
9: 这个就是确实有点差嘛，你看我们可以就是触摸得到嘛。
1: 通过称重对比，标清好的牦牛产奶量是标清差的3倍。问题从奶转移到了牛，牦牛为什么标清差？若尔盖牧民分为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轮牧，每年9月初到次年6月中旬，牦牛在冬季牧场待9个月。仁青老师怀疑问题出在这里。
9: 先看一个巴掌下去，只有就一两个草种，几乎没有根基的，没有根的话，那就是这个是很吓人的。雨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整个冲垮了，冲垮的面积越来越大，变成河床。再以后的话，就慢慢变成这个黑土的可能性大。成为黑土的时候，就它基本上是土壤已经失去了营养，那么就是很难再生长其他的这个牦牛所需要的这种草种。
1: 牦牛在冬季牧场要待9个月，草种单一，牦牛获取不到足够的营养，标情差，产奶量自然上不去。而这一切的根源，借由帕花甲卖牛粪引起。
2: 卖牛粪的话就是

0: 觉得可以给家里面增点收入，觉得这个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1: 牛粪收购的季节一般都在3、4月份，这时候刚好就是这个草原最需要营养，当去失去这个营养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就是更正好长个子的时候没有营养跟不上的时候，就长势很差了。因为牛粪是这些草的最基本的营养成分，草场的营养跟不上，标清情况相对差一点，自然的它奶量少。
2: 为了增加家庭收入，怕花甲把牛粪收集卖掉，却导致了牦牛膘情差、产奶少。为了解开牦牛奶高产密码，帕花甲开始改变，阿妈的传统挤奶方式改了。
3: 这个可以的，
4: 可以的。哇，这次通过了。
2: 任青老师还帮他搭了一个除草架，每年冬天可以给膘情差的牦牛补饲。帕花甲懂得了人、牦牛和草原的关系，也懂得了去守护这份平衡。

0: 在众多的奶制品中有一种美味，既应用丰富又口感十足，没错，它就是奶酪。凝乳酶和发酵剂的介入，脱脂奶在32到34摄氏度下，酪蛋白胶体的稳定性被破坏，开始沉淀析出，此时的牛奶逐渐变成半固体的凝乳状态。这时将凝乳块切割搅拌，半小时后输出到乳清槽中静置，在重力作用下，液体从空隙流出，含水量逐步降低，再继续施加一定的压力，进一步压实，最终形成的凝块就是奶酪。10公斤的鲜奶可以生产出1公斤奶酪。在食品工业现代化加工中，奶酪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风味，成为烘焙工艺中重要的调味品和营养来源。奶酪就是浓缩的牛奶，营养价值要比喝牛奶高得多，但它的乳糖含量是很低的。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可以选择奶酪。黄油、奶酪，你知道它们的区别吗？简单说，奶酪的关键是发酵，类似酸奶，但发酵程度更高。虽然是固体，但奶酪的本质还是奶，而黄油的本质则是油。黄油不用发酵，它的关键是分离，全脂牛奶分离成脱脂牛奶和脂肪，让脂肪浓缩浓缩再浓缩，就变成了黄油。
1: 若尔盖草原向东北1000多公里的内蒙古阿拉善，这里的人们正在用同样的方式守护他们世代养殖的骆驼。骆驼奶的营养成分高，而且不含过敏原，其中大量免疫活性蛋白因子，接近母乳的免疫抗体，被誉为沙漠中的白金，一斤能卖到40-50元。但挤驼奶却是一项公认的难题。
2: 再拿绳子绑一下它的后腿，不绑后腿很危险的，攻击人的。从这个绳子上跨过去。
3: 跨过去啊。小心小心。哎呦呦，哎呦呦呦。啊。它吃人了。哎呀呀，这几个奶那么危险呢。
1: 一峰1000斤重的骆驼一脚下去足以致命。而额日肯巴伊尔面对的是整整110峰这样的骆驼，他必须从他们身上挤出奶来。
4: 我们现在抓的那个骆驼是我们这个驼群里面是比较温顺，等于说是最温顺，脾气比较好的一个骆驼。
1: 额日肯巴伊尔42岁，村里的书记，他所在的科博嘎查地处沙漠深处，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他想把本村的骆驼资源利用起来，成立驼奶深加工企业，用就业岗位把年轻人吸引回来。
4: 我们现在就想的就是能够让年轻人回来，把我们这个偏僻的一个村子能够发展壮大。
1: 想法很清晰，但他卡在了第一关，110峰骆驼，他连一滴奶都挤不出来。一个根本挤不出奶的村书记要如何撑起一个村的驼奶产业？
5: 那你现在

0: 告一个骆驼，试一下啊！
1: 试一下，你会看看。
2: 干不愿意，那挺不情愿的。哎呦呦！妈呀！小心一点！哎呦，他踢人了！哎呀呀呀！
3: 他这个就没有调教好，退场就是那个啥，没碰过绳子，一碰就他就开始踢，他就是不让人靠近。
4: 徒步新吉日格勒，阿拉善左旗人，养殖骆驼450峰，几坨奶5年的老手。额日肯巴伊尔把他请来，想找到答案。
2: 哇，这怎么了？这是？老师，您注意安全，小心一点。
5: 你看这个呢，就问题现在是脱稿呢，俺真的没接触过，一抓就不行。
6: 不让摸是吧？
1: 不让摸。
5: 对呀、啊，他那个眼睛啥时候有警惕性的，啥时候防止你？对，你要是现在他那个蹄子，你看，腿上你不能碰，这就是那个啥没驯化好。
4: 给母骆驼挤奶，他为什么要抓一只小骆驼呢？对于天生警惕性极强的骆驼来说，人就是威胁。额日肯巴伊尔的骆驼一直是散养的，连靠近都做不到，挤奶根本无从谈起。
5: 你得多接触跟他，多摸一摸。嗯。那现在稍微好一点，刚才抓的时候多。现在好一点。骆驼现在挤奶是最技术性，就是必须得有脱稿。脱稿让它牵过去以后，就是让它先吃奶。
4: 驼羔吃奶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在这儿为何却是最有技术性的？其中的门道就藏在骆驼的乳房里。牛羊的乳汁储存在乳房里，体桶就能挤，但骆驼完全不同，乳汁不在乳房里，而在乳房内部的乳汁合成腺中。只有驼羔吮吸时，腺体受到刺激，乳汁才会流到乳房里，而且只有40到50秒的窗口期，错过就没了。
1: 跟想到这个跟那个羊和牛一样了，一过去把桶子提过去，挤的话，它就出奶了，不是这么回事。
4: 看似复杂的事情，密码其实就藏在骆驼的驯化里。骆驼的警惕心让挤驼奶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驯化好的骆驼到底是什么样的？
7: 能摸这驯化好了没啊？
2: 是不是感觉挺温顺的？哦，好亲近你哦，嗯，不怕人哈，
8: 特别老实，
2: 老实哦，比咱家的呢，
8: 我家那凶巴巴的。
1: 他们家那个大骆驼驼羔那些特别温顺，我不是经常跟他们家这个骆驼接触吧，他也不害怕我。对，
5: 这个驯化过程呢，就是他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驯化。每天就是给它抽出来3到4个小时左右，就是不是一次性3-4个小时，一次跟它玩个30-40分钟，完了以后就是开始耳朵上这种的，对，
8: 摸耳朵，
5: 哎，摸耳朵，完了以后给它揉一揉，前腿这个部分。
2: 为什么要挠这个位置？
5: 就是它是这个地方是它自己特别痒。
4: 想要顺利挤奶，首先要建立信任。小骆驼和小孩一样，天性爱玩，那我们就从骆驼出生开始，每天陪他玩耍30-40分钟，让他和小孩一样黏上你。这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
5: 这里要把这个拉出来。
1: 这个绳头留这么长，
5: 这个一会儿那个啥缝的时候是直接一拉就它就松了，
1: 松开了。
4: 拴好左腿后防止踢蹬，小骆驼打先锋，奶下来后身体紧贴骆驼，腾出双手，拇指食指捏住乳头，从上往下顺，速度越快越好。挤奶时机只有40到50秒，每一秒都不能浪费。掌握驯驼要领的额日肯巴伊尔开始驯化自己的骆驼，但额日肯巴伊尔的骆驼依旧暴躁疏远。

0: 第四天晚上时候是骆驼在那个驼圈里面，我在里面转，来回转悠转悠，就跟自言自语的跟他们说一些话。转他们，转他们，转他们，去到身他们那。突然一个骆驼就是停在我前面了，不走了。我就是开始抚摸它。估计是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你就发现它就流眼泪了。
1: 天一早，奇迹发生了。当额日肯巴伊尔拿着草走进驼圈，骆驼们围了过来。
2: 你看，听声音，听声音，你看你听，
3: 有没有啊？
2: 有，挤出来了，
3: 挤出来了，
2: 挤出来了，
3: 真的。我挤出来奶了，你看，
2: 就是
3: 往下滴了。
2: 对，
3: 大哥，你挤出来奶了，挤出来奶了，我太厉害了，
4: 五天辛苦没白费，
3: 啥感觉现在？
4: 特别高兴，
3: 高兴了，
4: 很有成就感，
3: 激动不？
4: 激动，他激动，我都激动了，
3: 我也是。
1: 额日肯巴伊尔挤奶成功。改变的从来不是技术，是人与骆驼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被推倒了。
0: 骆驼其实一个特别灵性的动物，我们拿什么态度对待它，它就是拿什么态度回馈于我们。
1: 800年前，游牧民族给云南带来了什么样的地道风味？羊奶营养丰富，口感独特，但要想获得高产却并不容易。
5: 我现在我都搞不明白，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奶山羊养殖藏在哪些智慧密码？
6: 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你能赚到更多的钱。
1: 奶山羊芬兰有道，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餐桌密码》，奶香飘万家。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在肉眼难以企及的微观世界，正发生一场风起云涌的巨变。不借助任何其他原料，云南人将动物乳汁脱胎换骨，重组出形态万千的特色风味。生牛奶被加热至60摄氏度，加入发酵的牛奶乳清，它富含大量乳酸和酶，在它的作用下，只需5秒钟，牛奶中的酪蛋白、预酸凝聚，液态的乳清析出，过滤后经过3天发酵继续使用，分离出的酪蛋白需要在30秒内完成近20次快速拉扯，避免牛奶高温焦化并凝结成团。2公斤的牛奶分离出不足1公斤的奶团，光滑柔软，富有弹性，乳香醇厚，但转化仍未结束。趁着40摄氏度的余温，快速给奶团做一次拉伸运动，奶团舒展身体，被缠绕在竹竿上，拥抱时间和阳光，镀上最后一层风味。2天的暴晒，牛奶蒸发掉80%的水分，充满韧性，带着悠长浓烈的乳香味儿，这就是大理乳扇。乳扇中淡淡的乳酸，湿润而轻盈，抹上玫瑰酱炭烤，香气浓烈。油炸至金黄，酥脆可口。新鲜乳扇蘸蜂蜜，清甜的蜜汁包裹着醇厚微酸的乳扇，在口腔中缓慢渗透，温和敦厚。在大理400公里之外的石林县，天然牧场密布，是优质的奶山羊基地。与牛奶不同，羊奶需要在更高的温度下才能开始转化，按照1:1的比例加入发酵的羊奶乳清，晶莹绵密的气泡下，乳汁逐渐变得浓稠，大量奶白色固体凝聚，挤压出水分，辅助定型，自然摊亮。2小时的冷却凝固，30公斤的羊奶最终剩下4公斤略带弹性的粉质乳饼。乳饼切块炭烤，高温激发羊奶脂肪中的挥发性物质，风味独特，乳香浓烈。这是石林人最熟悉的味道。与火腿搭配，上锅蒸制，鲜咸香浓。以水当油，小火生煎，焦香松软，羊汁香气扑面。云南人用乳清点化乳汁，将奶的风味推向另一种境界。但这种风味的背后，从来离不开一杯好奶的诞生。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门槛，科学养殖。凌晨4点，王义军夫妻俩开始了一天的工作。2023年10月，王义军放弃了外出打工的计划，开始养殖奶山羊。300多只羊是他们的全部身家，也是一家人开支的来源。
1: 这个机器来自于是吧？你们能分得清哪头羊挤完奶，哪头羊没挤完吗？
2: 分得清来，没挤的羊，它的奶包就是膨胀的。
1: 这个就是没挤的，你看奶感觉很发胀，鼓鼓的。
0: 为了保证羊奶的质量，夫妻俩在卫生方面非常认真。
2: 先把用那个毛巾把那个奶乳房、乳头都擦干净，
1: 保证卫生。
2: 检查这个奶有没有乳房炎之类的。
1: 怎么检查？
2: 就是这样挤在手上，这样乳白色都是正常。
0: 借助真空泵，吸奶嘴有节奏的一吸一张，奶水在压力作用下逐渐被吸入机器，从人工挤奶4-5分钟到机器挤奶2分钟，效率大大提升。他们还学会了给山羊乳房按摩，挤完奶后用碘伏消毒，每一个细节都格外上心。可即便这样，问题还是来了。
2: 现在我们就是产奶量很少，1只羊平均2斤多嘛。
1: 这个正常是一个什么水平？
2: 正常5-6斤嘛。我现在都搞不明白， 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感觉没希望。
0: 产奶量是奶山羊养殖效益的核心。王义军养殖的是萨能奶山羊，抗病力强，耐粗饲，产奶多，一只羊一年产奶量可达4000多斤，但在他这里产奶量却只有2000斤左右。每天清晨6点，乳品公司准时来收奶。
3: 这是一桶，
2: 100啊。
1: 奶的现在收购价是多少钱？
2: 500多，600，差不多600块钱。
0: 嗯。100多只产奶羊，每天挤出的奶却只有200多斤，而每天的饲料成本就有1500多元，每挤一天奶就亏1000钱。为了增加产奶量，夫妻俩尝试过更换饲料，调整喂量。今年还专门种了10亩苜蓿作为轻饲料，可效果依然不明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王义军自己也说不清。
4: 我觉得他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混养。
0: 说话的人叫郭怡正，江西瑞昌本地人，从事奶山羊养殖9年。曾被评为第2届全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王义军把他请来，想让他看看问题到底在哪儿。
4: 他这里有些羊好肥，有些羊就很瘦。
1: 他这儿是凹陷下去
4: 啊，你看这里，
1: 他这是饱满的，
4: 饱满的，屁股都是肉啊。相较你看这个全部凹陷下去了，产奶羊它不可能这么凹陷的，
1: 产奶的跟不产奶的一定要分开。
0: 郭怡正一来就指出，产奶羊和不产奶羊混养是最大的问题。同样是成年奶山羊，体格大小差不多，但肥瘦差异明显，产奶的普遍偏瘦，不产奶的普遍偏肥。王义军一直以为产奶羊瘦是正常的，可真相远没这么简单。
4: 你这是产奶的不产奶的羊吃每天都是吃一样的吗？
2: 每天都是吃一样。
4: 现在一天吃多少斤呢？
2: 今天一天吃1斤。
4: 这个产奶旺季，尽量不多吃一点就没有奶，多吃一点就有奶，问题就在这里。平常的人呢，他就吃一般的伙食就够了，做月子的女人他吃的就好一点。
0: 奶山羊产奶需要消耗大量蛋白质，精饲料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王义军统一喂1斤精料，对产奶羊来说1斤远远不够，对不产奶羊来说1斤又多了。产奶羊营养不足，直接导致产奶量上不去，不产奶羊营养过剩，白白浪费饲料成本。但郭怡正心里清楚，混养的问题远不止大羊这一层。
4: 你看一下这个小羊羔子，小羊羔子是要分开管理的。
0: 在王义军的羊场里，有的小羊是和母羊分开人工喂养的，有的却是跟着母羊长大的。同一座羊场为什么有两种方式？
2: 我夫妻俩养这么多，这个任务也不是蛮很轻的。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一回这样这个羊圈，一回那个羊，所以没有来得及分养，搞不开，实在搞不开，还是干脆给母羊带吧。
0: 1月份，100多只小羊扎堆出生，夫妻俩既要照顾大羊挤奶饲喂，又要给小羊接生，实在忙不过来，这个顾不上成了第二个隐患。
4: 他就这么不怎么吃草，那就这只羊今年一年就不用卖奶了，奶全被羔子吃了，
1: 全让小羊吃了啊。
0: 3个月大的小羊已经可以吃草了，但跟着母羊的这些小羊习惯了随时吃奶，根本不吃草。母羊的奶本该拿去卖钱，却全部喂着小羊，而小羊长期只吃奶不吃草，胃的发育也会受到影响。
4: 羊是个反刍动物，它通过草来反刍，提高它的胃的承受能力。如果它一味的吃奶，那么它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吃草。你的羊奶没卖，对不对？羊白吃了，料白吃了，又亏本。所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
0: 产奶羊和不产奶羊混养，母羊和小羊也混，表面上看是图省事儿，实际上这是一笔完全算错了的经济账。
4: 建议你以下3点要去做：第一个，产奶羊跟不产奶羊绝对分开出来；第二个，羔羊跟母羊分开饲养；第三个，精饲料的配比一定要合理。把这3点做好之后，我相信你的产奶量包括你的经济效益是有提升的。你只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把羊养好，产好奶，你能赚到更多的钱。
2: 好的东西我们肯定要学习。
0: 如此一来， 王义军夫妻的羊群被分成三类，产奶羊、未产奶羊、羊羔，分别进入不同的圈舍，精料饲喂量也做了调整。
4: 乡村振兴是要扎根农村去做的，只有带农村去养殖的人赚到钱了，才能真正的让我们整个农村的环境得到一个提升，做到和美乡村。
0: 从平原到高山，从戈壁到山间，四杯奶、四个羊奶人、四段养殖密码的故事，他们既是中国奶业版图上无数养殖户的日常切片，也是大食物观的践行者。跑步、骑行、撸铁，一杯蛋白粉是健身人士的最爱，而这种蛋白粉则来源于制作奶酪时分离出的液体，它被称为乳清。这些色泽淡淡的液体曾被当作奶酪加工后的余料丢弃，直到20世纪初，人们发现乳清液中含有更高质量的氨基酸，并将它分离出来。乳清液的干物质含量只有6%至8%，浓缩后的乳清液被送入喷粉塔，干燥后形成白色的乳清粉，经过再次提纯加工，就得到了乳清蛋白粉。小小一勺蛋白粉所含的乳清蛋白相当于11杯牛奶的含量。这种蛋白质含量更高的产品可以促进人体肌肉的修复和生长，是健身人士的营养餐。而

0: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乳清蛋白粉成为市场的宠儿。朋友们，你喝牛奶的时候会加热吗？很多人好奇，牛奶加热对营养成分会有影响吗？从营养学的角度，牛奶所含的营养物质比较多样，但我们主要关注的营养指标是蛋白质和钙，其次是维生素。其中蛋白质和钙耐受高温的能力其实远超想象。以钙为例，钙是一种矿物质，它在自然界中经过千百万年存在下来，可以变成碳酸钙或者磷酸钙等各种各样的钙。就钙离子本身来讲，它是极其稳定的，不会在牛奶加热的小温差中发生变化。不过牛奶短时间加热会破坏牛奶的水溶性 B 族和维生素 C， 同时让风味物质发生变化。喝牛奶时要不要加热，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选择就行。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王朝师兄，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
3: 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
4: 同志们，冲！
3: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地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屏障。
5: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6: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7: 是。
8: 写这个戏经常那个情绪要受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9: 它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可能这个路走得更艰难。
6: 那么我们作为红军战士就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10: 从这些革命历史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个启迪，珍惜当下，勇于担当。
3: 这是一段怎样的传奇红色故事？请锁定光影田园绝命后卫师。
6: 上

在瞬息万变的挑战中赢得存活的希望。一头年轻的布什鲸，身长达10米，体重约20吨。

为了维系生命，他必须在夜晚追随食物深潜，白天上浮前行，只为在春季之前赶到北部湾。是否能在海湾赢得期待中的盛宴，谁也无从料定。布氏鲸的觅食之旅仍在继续，它不再形单影只。

然而并没有那么顺利。不论怎样，旅途不再寂寞。正值早春，小沙丁鱼如期而至，它们在北部湾集群繁育。布氏鲸终于找到搜寻已久的美食。

洋中很少有哪一种生物拥有比它们更高效的进食能力。不食鲸，海湾最神秘的访客。

这是最大的鱼类，鲸鲨。时至二月，鲸鲨从遥远的委内瑞拉海岸来到这片进餐场地。然而，饵鱼却围着鲸鲨活动。他们在寻求鲸鲨庇护。其他掠食性鱼类也在附近潜伏。黄鳍金枪鱼看似比鲸鲨更为机灵。

鲸鲨开始下潜，离开这片拥挤的区域。随后，黄鳍金枪鱼群便开始捕食这群脆弱的饵鱼。然而，鲸鲨又归来了。鲸鲨张开大口，吞下满满的饵鱼。鲸鲨与金枪鱼一同分享了这顿大餐。金枪鱼必须小心鲸鲨，除非他们也想成为鲸鲨的美餐。这是地球上最大的掠食性鱼类大白鲨。

南非海狗每天在黎明时外出捕鱼，它们必须穿越一片狭窄海域才能到达外海，而大白鲨就在那里巡游。海狗们必须拼命游泳，

代沙的速度和力量来自体内高速的新陈代谢，它们只待在低温海域，也只有这些海域才有足够的食物能养活如此贪婪的掠食者。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杨老板，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你给我句痛快话，投资龙凤
1: 酒厂你干
0: 还是不干？
2: 干倒是想干，可是钱还没回来，你还得等啊。
3: 你耍我是不是？
2: 我耍你了吗？我没有。你要是觉得我耍你了，那你就错了，因为我还没有学会耍人。
0: 杨百万，你太自负了，你觉得你有几个钱就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我告诉你，没有人可以永远得意，也永远没有人永远失意。老话常讲，君子留到后来走，你别把自己的路走绝了。杨良库
2: 啊，还记着我大号？
0: 真阴损。
2: 赵金志，我等着你得意的时候啊。

0: 就两个吧。
1: 两个，好嘞。
2: 你热乎啊？
3: 谢谢舅。
2: 交给你个任务啊，你吃完以后啊，就把这盒馅饼给你老姨送去。你老姨啊，就喜欢吃我烙的芹菜牛肉的馅饼啊。
3: 好吧。哎，老舅，这几个是给谁送的呀？
2: 这盒啊，这盒给你妈送的。
3: 老舅，咱们家人里心眼最好，谁都挂着。
2: 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也好，他们是我最亲最亲的人。
3: 老舅，我问你个事儿行吗？
2: 说。
3: 我听说你不是我老生的，是我老姨姐呢。
2: 对，我亲生父母把我生下来以后就把我遗弃了。那是个冬天，你姥爷出去遛弯，走到大河坝呢，就听见有婴儿在哭，就把我从大桥下面捡回来了。捡到我的时候，你老姨啊刚出生三天，我和你老姨都是吃你姥的奶长大。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你是捡的。
2: 你上哪能看得出来？捡我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你那会儿还没生呢。你吃吧啊，吃完以后把这个给你老姨送去啊。啊，
3: 老舅再见。
2: 好，走了啊。
4: 嗯。谁呀？哎，等一下啊，来了来了。
5: 哎，娘子。
4: 谁呀？
6: 师娘。
5: 赵金志，你来干什么？
6: 啊，我听说许师傅病了，我来看一看他。
5: 他早就病了，你怎么才想来看他呀？
6: 啊，我之前工作太忙了，一直也没空来。
5: 啊，哎，我听说你跟那个韩爱兰离婚了，是不是？
6: 是，我们是离婚了。师娘，能进去说吗？
5: 你肯定不是来看许师傅的，你肯定有事儿。有事说事儿吧。
6: 师娘，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5: 你不用表扬我，有事说事儿。
6: 是这样的，徐宝来不是去乡下办酒厂吗？我把厂里调酒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叫郭殿成的人，但这个人就是一个废物，能力有限，他把酒调得一塌糊涂，所以我想请许师傅出山。
5: 啊，用到我们了，是不是？俗话说，君子留道，后来走。
6: 这话你也知道啊？
5: 你没听说过吗？啊？
6: 听过，我听过。
5: 可是你留道了吗？当初这个酒厂就应该是我们家宝来干，可是你呢，横刀跃马给截去了。截去就截去吧，你跟我们家宝来好好合作呀。可你倒好，拿我们家宝来当去皮儿的地瓜，不吃不扔，放着晾着。这下好了，把宝来气走了，现在你用到我们了，你觉得有门吗？啊，
6: 师娘，
5: 你别师娘干娘的，亲娘都不好使。走吧，
4: 走走走走走走。
2: 这么好，怎么办啊？
6: 走吧。
7: 老妹儿。
4: 哎，
7: 过来。
4: 哎，来了。哎呀，你又折腾什么呀？
7: 不是，刚才是不是赵金志来了？
4: 啊，赵金志来了。
7: 母亲他说酒醋处理了。
5: 死老头子，你一听酒就来神了。哎，没事儿，酒没出问题啊，你呀就好好歇着吧。啊，
7: 没问题，
5: 没问题，
7: 没事，没事就好。
4: 我去干活去了啊。

0: 二姐，
1: 戴松来了，
0: 你烙了点馅饼，拿来了。
2: 可以呀，妈这手艺啊，我们姐仨都没学着，让你给学会了。
0: 我忘带筷子了。
1: 没事儿，姐一会儿吃。坐。
0: 老乔还在你们公司吗？
1: 怎么了？
0: 大姐，大姐那边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丢孩子那天，你记不记得后来来个叫张三的？告诉大姐夫说有一批便宜的高粱要卖，大姐夫就让大姐开了支票，张三儿也拿走了。
1: 我记得，
0: 张三儿找不着了，电话关机了，
1: 跑了，
0: 跑不跑不知道，电话关机了。
1: 那报警了吗？
0: 报了，我跟杨永明说完了。老乔和张三儿不是挺熟的吗？我就想问老乔能不能知道张三儿的下落。
1: 走，现在就去找老乔。
3: 亮子，刘儿，这种馅饼自家做的，吃点儿。
4: 姐不吃了，找你采访去啊。
3: 那辛苦啊。哇，
5: 满意，好吃吗？
3: 哎，那久违的味道啊！我感觉你姥姥做的。
5: 我姥姥的手艺啊，就传给我老舅了，别人谁都没传。
3: 我不是吗？你姥姥就最喜欢你老舅了。
5: 老爷，你说我老舅也不是我老亲生的，我老怎么那么喜欢？
3: 你这都知道了？
5: 我也是才知道。
3: 哎呀，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还真得想想。是啊，你说你姥姥咋那么喜欢你老舅呢？
5: 我老是不重男轻女啊。
3: 有一点吧。但是呢，你姥姥也不是一个观念特别守旧的人。我觉得你姥姥喜欢你老舅是因为你舅舅人好，也懂事儿，又知道感恩，性格也特别好。你说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呢？
5: 你也喜欢吗？
3: 当然了，我也喜欢啊。
5: 老爷，你也喜欢我老舅，你为什么从家里搬出来了，不跟我老舅一起住了？
3: 当时是因为，哎呀，我生了一点气，也冲动，这赌气就出来了。
6: 后来也挺后悔的。
5: 那你可以回去啊。
3: 搬出来了就不想再回去了。
5: 为什么呀？
3: 说不清楚啊。
5: 我老舅说，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在家，经常会觉得家里面空荡荡的，不热闹。
3: 你老舅他自己这么说的？
5: 我老舅就是这么说的。
3: 他当我面儿从来都没这么说过。
5: 老爷，我觉着吧，自从我姥姥走了以后，咱们家的人都没有原来那么亲了，一个个都变了，都变得有些生分了。老爷，你怎么哭了？
3: 没，我就眼睛迷了，没事儿。

0: 这就是老乔家。对，
1: 等一下我敲门。
2: 谁呀？
1: 老乔，是我。
2: 韩总啊，
1: 你帮我开一下门吧。
2: 韩总啊，我痛风犯了，下不了地呀。
3: 你自己进来吧。

0: 老乔。
1: 呀，韩总，你们来了。
0: 哎，你别动了，你这痛风犯了，肯定很难受。
1: 没事，我坐着没事。
2: 老乔，痛风哪儿疼啊？
1: 我是左脚大脚趾头，右脚脚后跟，哎呀，遭罪呀！
2: 吃药了吗？
1: 哎呀，吃了，那也不能立刻见效啊！每次犯病都折腾好几天，遭罪呀！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呀？你老婆孩子呢？
1: 啊，我孩子在外地上学，我老婆去她娘家妈那儿了，她妈心脏病犯了。
3: 老乔，你跟张三是不是很熟？
1: 张三儿。我熟啊，怎么了？
2: 他在外面欠别人钱吗？
1: 呀，他欠，他好像欠10多万呢。
0: 是这样的，老乔，这个张三儿啊，在我大姐那儿拿走了一笔货款，大概有12万，可是现在他人找不见了，手机也关机，所以你能帮忙想想吗？他会去哪儿？
1: 你们去他家了吗？
2: 警察去过了，他不在家。
1: 还有个地方，他经常去。
2: 什么地方？
4: 哦，不吃了，拿走吧。
5: 郑总，你吃太少了，再吃点。
4: 不吃了，没有胃口。
5: 那你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碰碰。
1: 爸。
0: 你怎么来了？
1: 爸，你的头怎么受伤了？
0: 没事儿，不小心磕的。
1: 爸，你为什么要跟我妈离婚？
0: 为什么？爸爸也说不清楚。
1: 你说谎。你说不清你为什么要离婚。
0: 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
1: 你后悔吗？
0: 后悔了。
1: 那你就去跟我妈承认错误，让我妈原谅你。
0: 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1: 你试过吗？
0: 妈妈，爸爸伤你妈伤得太重了，就算妈妈原谅我，我都不好意思回到她身边。
1: 你妈有错吗？
0: 没有，都是爸爸的错。妈妈，你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母亲，也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人。你跟你妈妈在一起，一定要听她的话，长大了要孝顺她，照顾她。
1: 我看出来了，虽然你赞扬妈妈，可是你对妈妈已经没有感情了。行了，我会听你妈的话的，做妈妈的好女人，你照顾好自己。

0: 别拜了，天天赌，拆了东墙补西墙，你说你这往后怎么收场？
1: 那不是后果，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宁肯输着苦，不能断了赌。这断了赌，那之前输那些钱可就全都打水漂了。我就得赌，不停的赌，那才能翻本。只有赌，那才有退路。
0: 你现在拿你们老板钱赌的，到时候人家一报警，准来抓你坐牢。
1: 那也都是后话了。哎，你别办了，你过来。
0: 干啥呀？
1: 就把我卖了，然后把我之前欠那些钱先帮我还上。你听我说完，这个二啊，我跟了他一个多月了，我就不信他真能让狗给吃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拿那笔货款干一票大的，要是中了，我就拿赢那些钱去黑龙江进货，把之前那些窟窿全都给堵上，怎么样？
0: 那要是没中呢？
1: 要是没中啊，就跑路呗。
0: 跑路？张三啊，咱俩现在可是往绝路上走了。
1: 绝路什么路也得走啊，啊，走一步算一步呗。
0: 行，走一步算一步。谁啊？
2: 买包子。
0: 包子，我们家都下班了。
2: 剩没剩啊？我是给工地上的人买的。
0: 哦，这剩了几个？
2: 够。
0: 行，那还有十来个，够不够啊？
2: 够。
0: 够啊！行，那你进来吧，我给你拿哈，我都放泡沫箱里了，保温呢。
3: 行。
0: 看一下啊。哎，你干什么去啊？
3: 我上个厕所。
0: 哎呦，我们家厕所堵了，不好意思啊。
3: 我小
0: 便。哎，不行，小便也不行，出门左手边就有公厕，好吧？
3: 行。
0: 不好意思。你看一下这包子，可能是十五六个吧。我们家包子1.5块一个，给你算20块钱，行不行？
3: 20是吧？
0: 都不热乎了。
3: 谢谢啊。
0: 啊，好，慢走。哎呀，下回要是再要包子啊，可以提前预定啊。慢走啊。
4: 要让它热起来，好。
0: 怎么样啊？
4: 那屋里有一女的，应该就是老乔说那个包子铺的女老板。我进去以后，我看那桌子上放了3张关于买黑彩的研究图，我就觉得有问题。我说我上趟厕所去，死活不让我去。我觉得张三啊，肯定就在屋里了。
5: 那咱赶紧报警吧。
4: 也不能报警，你说警察来了，要是抓不着，也不好交代啊。
5: 是啊。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4: 要不这样，明儿一早啊，我就来盯着，只要看见张三儿，我马上报警。
5: 也行，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喂，
1: 白主，还没休息呢吧？
0: 哦，马上。嗯，有事吗？
1: 我今天去找个样百万了，看来他真的不能够投资了。不投资的原因我也猜到了。
0: 我不想再听这些事儿。
2: 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些事儿，我想说的是，杨百万突然撤资，仿佛把我推到了井里。
1: 如果在短时间内筹不到资金的话，我企业的资金链就断了。我现在只想到一个办法。
2: 上次那辆车没卖出去，你看一看，能不能帮我联系到卖家？
1: 哪怕便宜点也无所谓。
0: 这没别的办法了吗？
1: 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好办法。就算找银行贷款，就算银行给我贷款，没有十天半个月也办不成。
0: 这样，我问问我认识那些老板，看他们有没有谁想要的。
1: 谢谢你啊，叔子。
0: 你早点休息吧。

0: 喂，你好，哪位？
1: 是我。
0: 建宇，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呢？
1: 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什么事儿？
1: 是这样，咱们老家的医院想聘我回去当院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建宇，这么大的事儿，你征求我的意见？
1: 就是因为事关重大，我才要听你的意见。
0: 建宇，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你未来的事业会有更好的发展。
2: 如果你意气用事，放弃了现在的工作环境，
0: 来到一个小地方医院，我担心你会后悔。
1: 这些我都想过了，我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就一句话，我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0: 对不起啊，建宇，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意见。
1: 你真的给不出意见吗？
0: 真的给不出。
1: 好吧，那我也不打扰你了，早点休息啊。晚安。
0: 晚安。

0: 你睡了？
1: 哪睡得着啊？出这么大的事还能睡着，这心得多大呀！
0: 我刚才算了一下，买酒厂，咱们花了70000，张三去进高粱，拿了12万，这是19万。房东和咱们要9万块钱房费，加起来是28万。酒厂咱们退股退了30万，30万去了28万，还剩2万。如果张三那12万要是骗了咱们真就是倾家荡产了。
1: 哎呀，别再算这个账了，算了我心里拔凉拔凉。
0: 新娘有啥用啊？咱们得想办法啊。
1: 是啊，那想什么办法？要不然你给艾兰打个电话吧，她在你们家不是主意多吗？让她帮着想想办法。
0: 电话给我。
2: 这会儿不会睡着了吧？
0: 睡了也得打。艾兰，我大姐。
3: 哎，大姐，你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睡不着，上火。
3: 上什么火呀？
0: 艾兰呐，你明天早上能不能过来一趟？我跟你姐夫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3: 好好好好好，你先别着急啊，大姐，我明天一大早就过去。
0: 啊，行，好嘞。
4: 早点睡吧。
1: 明天早上来啊。
0: 还是我亲妹妹呀，一听说我上火了太着急了。
1: 是关键时刻还得是一家人。
0: 就是啊，亲不亲身上分呢。
5: 请进。赵总，您怎么来了？
6: 燕子，我来求你帮个忙。
5: 您先坐。需要我帮什么忙啊？
6: 你哥走了以后，我们厂的调酒师傅能力太差了，把酒调的完全变了味儿，代理商已经退货了。
5: 所以你想请我哥回来？
6: 啊，没有。你也知道，你哥跟我现在特别的对立，不可能回来帮我。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想请你父亲，也就是许师傅出山。
5: 你知道我爸病了吗？
6: 我知道，但他的思维跟表达能力不是没有问题吗？
5: 我看够呛。
6: 咱们能不能试一下？
5: 赵总，恕我直言啊，由于种种的原因，我不是说您有什么错，您和我们家里人相处的不是很融洽。
7: 这次您要去找我父亲，我看他未必会同意，而且我妈这一关也不一定能过。
6: 你说的这些我都想到了，但你别忘了，
8: 樊川古教是你爷爷、
6: 你父亲还有你哥经过多年钻研创造出来的品牌，而且已经被市场广泛认可。如果这个牌子倒了的话，肯定是我的罪过，但也是你父亲的遗憾。所以我还是想请你父亲出山试一下。
7: 那你可以直接去找我父亲。
6: 我昨天去过了，你的妈妈把我拦在门外，根本没有机会进去见到你父亲。
7: 赵总，您刚才那番话很打动我，樊城古窖是我爸一生的心血，如果牌子倒了，对他来说也是个很沉重的打击。我去帮你说说，看看他愿不愿意出山。
6: 谢谢。
5: 还有一件事，我顺便跟您说一下。
6: 您说。
7: 有人举报了你们酒厂的
5: 王会计和王世友，公安局已经准备介入调查。

0: 他们找了我们会计事务所来协助审计，我们所准备派我去，您介意吗？
1: 我不仅不介意，非常欢迎。
2: 那行，那一会儿下班你跟我回我家吧。
1: 嗯。

0: 艾兰，大姐这回算到了。
1: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哎呦，谁呀？我们家还没开门呢。
3: 开门！
2: 怎么起来？真是的，谁呀？
3: 王世友。
2: 王世友，你来。哎，
3: 张三，张三呢？张三，
2: 你干嘛呀？这是？
4: 哎，吵着什么？吵
2: 起来呀！
3: 臭流氓！
2: 你骂谁呢？你
3: 骂他，骂你，都不是好东西。
2: 疯了吧你？
4: 有病吗？哎，你再给我吵吵，弄死你，信不信？信不信？
2: 你要掐死他了。
5: 给你个机会，
6: 好好说。
3: 张三，你是不是太损了啊？是，我给你的回扣有时候是少点，
7: 你也不能上公安局去举报我呀！
3: 啊，
5: 我举报你
3: 啊？
5: 谁说的？
7: 公安局都派人找我谈话了，
3: 让我去自首。
5: 哎，真有人举报你啊？
3: 你就跟我装，不是你是谁？
5: 你有病是不是啊？你干这些缺德带冒烟的事儿，哪件事跟我没关系？我举报你，跟举报我有什么区别？
3: 不是你吗？
2: 哎呦，你这脑袋还真是好使！他要是把你举报进去了，你想想，他是不是也得跟你坐大牢去？
5: 别在这杵着，想不明白回家慢慢想。
3: 哎呀，我明白了。
2: 咋的了？
5: 你有病吧？
2: 哎，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哎，不是，你干嘛去？
5: 睡觉呗。
2: 睡什么觉啊？这王世友都知道你在这儿杵着了，别人还不得追上来？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我关门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可不是，没想到。
8: 我当时啊，我问齐永丽，这房子是谁的？他跟我说是他买的，然后我都信了。
9: 我当时就应该看看这房照就好了。
1: 这秦永丽不是骗人吗？应该赶紧去找他呀。
8: 他带着老婆上外地去看病了，手机关机，我找不着人。
0: 姓黄那个说，给我俩三天时间，要么替姓齐的补交三年房费90000块钱，要么就不让我俩干了，给我俩赶出去，明天就到期了。
1: 齐永丽欠的房租，那姓黄的凭什么跟你们要啊？
0: 现在他们也不说这个理了。
8: 那房子呀，确实是人家的。那他要是不让我们用，我们只能停啊。
0: 还有张三拿的12万，我看也没赢了。
1: 大姐，大姐夫，不是我说你们俩。你们俩干事儿是不是也太草率了？说退股，立马就退股，然后跑到乡下干这么一个酒厂。就算你们不跟家里人商量一下，那你们也应该把事情都搞清楚了。这么匆匆忙忙着急上马，你看现在一大堆的麻烦事儿。
9: 这不都是赵金枝逼的吗？
0: 赵金枝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跟他离婚就算对了。
1: 行了，大姐啊，今天不说赵金枝。
0: 行，我不说了。
1: 现在明显就是姓黄的这个房主在讹你，但是人家讹也讹到点子上去了，这个事情简直就是无解。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张三的12万块钱，艾松已经报案了，而且艾。

0: 宋一直在盯着这个程三，但至于能不能从他手里把这十二万给要出来，现在也是未知数。
1: 看来，那你说来说去，我俩就是走投无路了呗。大姐，这不想你见多识广，不信你能不能替我俩想想办法？我跟你姐，我是真懵了，现在。
0: 你说我们为什么要造酒啊？因为有人喜欢它，酒会刺激人的神经，让人兴奋，但同时，酒也会让人麻醉，让人迷失，让人癫狂。
2: 艾兰，你说这些大家也听不懂啊。
0: 我想说的是，人是追求利益的动物，利益满足人欲望的同时，也会让人迷失，让人错乱。
1: 甚至让人为他争斗，使人情恶化，亲情破裂。你听懂了吗？嗯，
3: 能听不懂。
1: 当然了，你就别跟大姐说这些了，大姐现在真都是错乱了，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办法。
4: 咱们重回龙凤酒厂吧。小红，来给客人上包子来。
5: 哎，来了来了。您的包子。啊，谢谢。你们老板呢？
4: 老板，翠花姐。哎，怎么了？啊，你忙去吧。
5: 你好，分局的。
4: 你好。啥事儿啊？
5: 这是搜查证，我们要搜查一下。
4: 搜查我们这儿啊！
5: 你们两个去看一下。
4: 哎哎哎，我们这儿又没违法，你干嘛搜查呀？啊？
5: 没违法，搜搜怕啥呀？林翠花，是吧？
4: 对对对，是我。
5: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三的人？
4: 不认识啊。
5: 你叫林翠花，你这家店叫张记包子铺，你说你不认识张三，你可说准了啊！
4: 我妈姓张，没关系。到时候我们会调查清楚，你到底认识还是不认识。所长，我们的搜查遍了，没有发现张三。你看，
5: 有后门吗？
3: 有个后门，后面有个院子。
4: 张三什么时候走的？
3: 哎呦，警察叔叔，我都说了，我不认识什么张三的。你还吃个包子再走啊？啊？
4: 翠花姐。
6: 他们来干啥来了？他们来就是瞎扎我，忙你的去吧。啊，好。哟，别耽误吃啊！我们家包子啊，配那个陈醋可好吃了。嗯。张三呢？人呢？啊？你到底看没看准？我看准了。
7: 早晨我就在这盯着，我还看见张三出去买过一次烟呢。人呢？
6: 应该是从后门溜了。从后门溜了？开车。别，咱们在这等一会儿，好不好？张三虽然跑，但这女的还在啊！啊，我调查过，这女的跟张三是有关系的。只要这女的不跑，张三肯定还回来。
7: 守株待兔呗，梦中捉鳖啊！我下午有个会，
6: 那说这么热闹，哎，那你能不能把这两个手下给我留下，把警服给你完事儿都留给你呗？
7: 可以啊，啊不用，那这不用，咱俩那个身材不一样。
6: 开车！
7: 你别开车，你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开会去。
6: 行了，我不求你了，忙吧，找你们。
7: 哎。
8: 干嘛？你干什么？
9: 管我！我在这盯着。
8: 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

0: 修的质量出了问题。
1: 丢出这么大事，我能不管吗？快带我去呀！
0: 这才是真正的樊城古桥。
2: 酿酒啊，不光靠的是技术，要想酒的品质好，首先是人的品格要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王朝失守，咱们到底还能坚持多久？一段镌刻在闽西大地、震撼人心的红色记忆。同志们，冲！
1: 以年轻的师长陈树湘为核心，带领全师6000余名将士，一路浴血奋战，严防死守，硬生生的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屏障。
2: 当我第一次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才惊讶到，原来我们的红军有那么强大的战斗力。
3: 所有人到一线部队去，上阵杀敌。
4: 是。
3: 写对不起，经常那个情绪有时候那个感染，哎，有时候也会自己写的不知不觉的泪流满面。
4: 他是一个太特殊的啊，这样一个题材，一群太特殊的人，但是我们要记住他们，没有他们。

0: 你开车去哪儿啊？我不跟你回去开会去。行了，不求你了，忙吧，找你妹妹。
1: 哎，干嘛？你干什么？
0: 管我？我在这盯着。
1: 行，你盯着行啊，但是有什么情况，别自己行动，给我打电话。
0: 哎，行了，你赶紧走吧，我都暴露了。
1: 警匪片看多了，开车。
2: 四行长，这一次你一定要帮帮我。我的流动资金吃紧，你再给我50万就行。
3: 赵总好。
2: 你们总是研究，等你们研究完，我的企业也就完了。
3: 赵总好。
2: 行吧，那你们再研究吧。哎，爱珠，
4: 那台豪车不是要卖吗？我联系好了。
2: 你联系好了？
4: 赛马的杨老板说他想要。
2: 那他给多少钱？
4: 50。
2: 赔了。
4: 那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2: 我着急用钱，赔就赔吧。
4: 那我和小崔就把车开走了，给杨老板送去。
2: 好。哎，周子，每次到关键的时候都是你帮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4: 帮你忙是应该的，因为过去你是我二姐夫。

0: 赵总也来，
1: 。
2: 我来看看你。
3: 嗯，我找你有事儿。
1: 哦，那个酒卖的挺好吧？
2: 酒卖的不好。
1: 这不好？哎，那么好的酒，怎么就卖的不好了呢？
2: 酒的质量出了问题。
3: 哎呀，酒出问题，你找他有什么用啊？他都病成这样了。哎呀，你走吧，赶紧走吧。你别给咱们添
4: 麻烦。
5: 回来。

0: 干嘛呀？干嘛？老头子，你干什么？你下去！你这出什么大事？我能不管吗？
1: 我有用，我还有用，快带我去呀！
2: 叔叔，您行吗？
3: 不行不行，肯定不行！
2: 您说我不行？
3: 我行！
2: 别拦着我爸了，你看我爸这手都好了，
3: 要
2: 把这一提着酒病好了一半。
4: 您就让我爸去吧。是，你这叫我去，快去呀！行行行，去去去啊！张金振，这回你满意了吧？
5: 谢谢叔叔。哎，我们老板现在压力太大了，没想到杨委万关键时刻变卦了。
4: 他觉得他有理由变卦，什么理由？
5: 什么意思？
4: 咋的了？
5: 警车追咱们，我也没超速啊。

0: 太明白干啥呀？跟踪我呀？
1: 什么跟踪你？我刚去办了个案子，超车的时候看到你在车里边。你这是干嘛去？
0: 卖车。
1: 卖车？为什么呀？
0: 还不是你爸忽悠我二姐夫，忽悠赵总不给投资了，所以他只能卖车了。
1: 我们家老头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他不投的话一定有他的理由。
0: 那你说说他有什么理由？
1: 我怕你尴尬。
0: 我尴尬？我有什么可尴尬的？你随便说。
1: 就是他那天，我爸晚上喝酒回家，在路上看见了最不该看见的一幕。算了，不说了。
0: 哎，杨永明，你站住！话说一半咽回，你不怕噎死啊？你爸最不应该看见什么了？你爸是不是看见我蹲在路边吐了？那天我跟同事喝酒，我喝多了，我同事没有我家里其他人的电话，只有赵金枝的电话，所以他们给赵金枝打电话让他开车来接我。我在路上吐了，那个时候只有赵金枝陪在我身边。这就是你说的你爸所谓的最不该看见的那一幕。我觉得我跟你解释这些很无聊，但是我必须得解释。
1: 哎，竹子，

0: 哎，师傅，
1: 别进了，
0: 徐师傅，开始吧。

0: 你们都尝尝，还是师傅厉害，宝刀不老，
1: 就是这个味儿。

0: 这才是真正的反转口交。
1: 这个念给我，不光靠的是技术，还要靠感情和记忆啊。你对他有感情，他就对你有感情。他不是数字，更不是物件。对他要在脑子里，你得把他记住。你记住他了，他就离不开。
0: 谢师傅，您说的太好了。
1: 不，这不是我说的，是我父亲说的。我父亲还说，做一件事情要认真。还要有定，无畏之心，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要想酒的品质好，首先是人的品格要好。
0: 谢师傅，
2: 谢谢。
3: 小伙子，你真要给我学修车呀？
4: 哦，对，我真要学。
5: 我是觉得这艺不压身嘛，啊。学门手艺总有用得上的时候，
3: 这门手艺啊也快淘汰了，将来啊满大街都是小轿车，谁还骑自行车？
5: 那不一定啊，以前满大街这个都是自行车，将来可能满大街都是汽车，再将来这都说不好的事儿。我觉得再将来满大街都是自行车，不管什么车吧，啊，我把这门手艺啊学过来，我心里就安稳。
3: 行，小伙子挺会说话的啊，我爱听，你就跟师傅我学。
5: 师傅在上，啊，受徒儿一拜。中午咱就吃包子，我就给你买。
3: 好，不别客气。
5: 哎，您来，我看。

0: 王太君，账都准备好了，基本都准备好了。公安过来调查王世友的经济问题，你要配合。
1: 一定配合。
0: 徐会计师，你还有什么要求或者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你直接跟我说，我一定安排人全力配合。
2: 我只负责审计，公安同志负责查案，我这边很简单，有黄会计配合就行了。小王同志，你这边有什么要求直接跟赵总说。
3: 我暂时没有什么要求，咱们还是先看账吧。
0: 行，那你们先忙，我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
1: 叫什么慢着。
3: 嗯。

0: 王世友，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王世友？
1: 海梅，你是不是太损了啊？
0: 我怎么的你了？
1: 警察上那厂子去了，就查我。
0: 查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不，你告诉我吗？
0: 我闲的，我告你，赶紧给我滚！
1: 你别撵我啊！我告诉你，我吃回扣这件事就有俩人知道，一个你，一个张三。张三不可能告我，他告我，他也就没有好果子吃。就你告的，
0: 爱谁谁，你赶紧给我滚，听没听见？赶紧给我滚！
1: 我就不走，不承认是不是？不承认是不是？啊，不承认是你干的。
2: 反正也要坐大牢了，
1: 今天我先把你给收拾了，新账旧账咱们一起算了。
0: 哎呀，小
1: 子，哎呀，我收拾不了，干啥收拾啊？我错了，我错了，我服了，我服了。
3: 跑家里耍流氓来了你啊？你胆子太大了吧你？
1: 不是老弟，我没耍流氓啊，是你媳妇太损了，她把我告了。
0: 我告你，脑袋进水了你？我收了你5000块钱，拿了你一部手机，我告你对我有什么好处？
3: 不是你告的吗？你傻呀你！对他没好的能告你吗？这么简单事想不明白呀你！
1: 我懵了，我彻底懵了，我这想不明白是谁告的我的。
3: 你懵了，我给你找个地儿让你清醒清醒。还没打电话，报警！
1: 别！老弟，我错了，我错了，我现在非常清醒，别告我，我求求你，求求你！
0: 就你这样还要我告你啊？我不告你，你早晚都得进去。
1: 是是，我早晚得进去。
3: 滚吧！还在这干嘛？
0: 站住！王世友，把你这些脏东西拿走，别脏了我的人格。
1: 是是，我这东西脏，我人也脏。
0: 赶紧滚！
1: 我走，我走。
4: 你没事吧？啊？
0: 没事。你说到底谁告的他呀？
4: 我也不知道啊。白经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把我们厂资深的调酒师许师傅给请回来了，他亲自调的酒，质量一定没有问题。如果再出现上次的问题，以一赔十。对对对，老品牌不能倒。如果像龙凤酒厂这种品牌倒了的话，那我就成罪人了。你放心卖吧，啊，保证你满意。好，好，再见。周子，回来了。什么？马上过去。
5: 赵总。哎、
6: 赵总。

0: 怎么回事啊？赵总，二姐夫，都是我的错，都是我惹的祸。怎么是你惹的祸？
1: 刚开始是小翠开车，然后开到草泽口，路特别平坦，我就寻思着我开吧。刚开始开的特别顺。

0: 后，
1: 你说重点。
0: 就是，我想，那个超车的时候，对面来了一辆车，我当时就害怕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一大轮就撞上了。
1: 行了，只要人没大事就行。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怎么样，查出问题了吗？查出问题了，黄会计和王氏有虚开发票、作假账，王氏有抬高原料物价、吃回扣，这些问题都很严重。
1: 这说明赵金志在管理上非常失控。
0: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需要跟你说。
1: 说。
0: 我在账上看到，赵金志收购退股的钱用的是企业流动资金。
2: 这是不合法吗？这肯定是不合法的。赵金志如果想要收购的话，他必须要用个人的钱。他现在用了企业的钱，这就属于挪用公款。短期内他要是还不上，那问题就更严重了。
0: 另外，龙凤酒厂现在的资金严重短缺，杨百万本来答应入股，结果又变卦了。赵金志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准备把厂里公车卖了。 今天下午，小崔和爱竹在送车的路上不小心肇事，公车基本上报废。最重要的是，保险已经过期了。那人呢？人没有什么危险吧？
2: 小崔受伤了，爱竹没什么事。
0: 赵金志几乎是把龙凤酒厂给断送了。是，资金链一断，龙凤酒厂就面临着停产的危险。
3: 你这工作怎么样？上午那二叔不是给我拿了？我还是干啥？你这怎么那么惨？你想你大？行啊，你直接回家。
4: 我们俩送你走是？
3: 好，小雨，
4: 你干啥呢？
3: 他那个医院呢？干啥呢？ 赵金志一直坚信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舵手，驾驶他的航船乘风破浪。可是他没有想到，结果他却像一个蹩脚的司机，把车开进了一条进不去又出不来的死胡同。他实在想不明白，凭着他的才能和努力，凭着他对事业的兢兢业业，不该会有这样的结果。 可失败像恶魔一样盯着他不放，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他把精力都用在了工于心计的争斗上，正事儿都耽误掉了。内耗是最大的灾难，他想到。 但是他暂时还没有想到，他的专横痊愈自负，难道不是失败的原因吗？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结果，他失去的是他的全部。
5: 进来。

0: 厨子，
1: 没吃饭了吧？
0: 我不饿，
1: 吃点吧，老饿着会把身体饿坏的。
0: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天塌地陷。
1: 这事儿都怪我，要是我不去开车的话也不会这样的。
0: 都是天意。
1: 我还能做点什么帮上你吗？
0: 谢谢你啊，厨子，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可能是我太着急了，我感觉身边很多人都在给我设置各种障碍，你大姐，你大姐夫王世友、张四儿，他们有没有问题？他们有问题，但是我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而是用各种手段整治跟打压他们。这样的话，他们就越来越跟我对立，越来越离心离德。我把一切问题都看成是他们的错，我更加固执地坚信了自己的做法。我削弱你大姐夫的势力，把你大姐从会计的位置上赶下去，我挟持王世友、张三，我逼你们老韩家人退股，跟你二姐离婚。我只是一不做步步错，我现在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
1: 当初你和艾松打起来，是因为艾松提到我们的关系了吗？

赵先知，今天你能把心里话说出来，我感谢你。你刚才说你犯过很多错，这其中有我的问题，比如。 我过分宣传你，过分夸大你的业绩，比如我鼓动你买车，却最恨一根稻草也划我手里。我对不起你，如果有任何可以帮你的地方，我愿意做。

0: 冲我喊什么喊？能不能好好跟我说话？
1: 是我冲你喊吗？明明是你在冲我喊。
0: 我冲你喊是应该的，你是我儿子。
1: 我是你儿子，但你也不能总冲我这么喊。
0: 我不冲你喊，你能好好听我说话吗？
1: 那我告诉你，你越喊我越听不进去，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希望听到的是道理，而不是训斥。
0: 你说吧，你想听什么道理？
1: 爸，作为父亲，你希望得到儿子的尊重，这合理。可是同样，作为儿子，我也希望得到你的尊重啊。从小到大，你除了训斥我，就是训斥我。因为你事业很成功，你变得很傲慢，你瞧不上任何人，你就更喜欢训斥别人。在工厂训斥工人，回家训斥我，别人稍微跟你的意见有点不同，你就火冒三丈。能不能谦虚点啊，我的老爸，理解一下别人的感受好不好？
0: 你有什么感受？你跟我说。
1: 我的感受就是，我太被压制了。从小到大，我所有的事情全都是被你安排好的。我无论想做什么，你都压制我。我想去北京上大学，你不同意。我想当刑警，你不同意。我好不容易在感情上找到了一个我喜欢的许燕子，最终还是因为你的不喜欢而导致我们的分手。
0: 可是你们分手，啊，怨到我头上来了。
1: 不怨你怨谁呀？你处处刁难人家燕子，找人家的毛病，不让我们出去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提了。现在我们说说竹子，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为什么非要把人家竹子给牵扯进来呢？拿人家竹子当砝码，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不尊重人了？
0: 我，
1: 你甚至还怀疑竹子跟赵金志有不正当的关系。人家是个女孩，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你怎么忍心往人家身上泼脏水呀？
0: 我给她泼脏水，我亲眼看见的。
1: 你看见什么了？竹子跟她的同事们在一起喝酒，喝醉了，你看见了吗？她的同事们只知道赵金志的电话，打电话给赵金志过来接竹子，你看见了吗？你只看到车走到半道上，竹子下车呕吐，赵金志陪在边上，你就把他理解成不堪关系，以此不给赵金志投资。赵金志的损失我不管，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太伤害竹子了？爸，我希望以后我的事情你不要再管，特别是感情上，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跟你的钱没有关系，那是我杨永明自己的事儿。
2: 竹子，
3: 杨总，本来今天我来是想替赵金志说情的，
4: 但是我听了你们父子二人的对话，我什么都不想说了。从现在开始，你给不给赵金志投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直很尊重你，杨总，我希望你也能够尊重我。
2: 竹子，我这把年纪了，假如因为赵金志的事我伤害了你，我向你道歉，对不住了。
4: 谢谢你，杨总。
2: 竹子，我没给赵金志投资，并不是完全因为我不接你，而是因为赵金志这个人不行，他心胸狭窄，把权力看得太重，净想着出人头地，而不想着把企业搞得更好，报复性很强。就是因为我没给他投资，他 他拿我小舅子王世友开刀了。

0: 他让他司机小崔向公安局举报，而且公安局已经介入调查了。他怎么能干这种事？
1: 杨总，这些事儿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想再打扰。

是啊，这人怎么了？你怎么摆着这玩意儿，还是去看看？

生，本期的福利彩票开奖直播到此就结束了，亲爱的观众。

0: 怎么了？二没出啊？
1: 二全让狗给吃了。
0: 赶紧跑啊！啊，快快快快，赶紧跑，赶紧跑！还发什么呆啊？再不跑，要债追上门了！快快快，钱呢？钱呢？钱呢？钱呢？
1: 钱！
0: 你哎呀，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

0: 咱往哪儿跑啊？啊？
1: 你回去吧。
0: 回哪儿去？
1: 我想过了，事儿都是我惹的，我不能把你拖下去。
0: 别废话了，老三，我告诉你，你往哪儿去，我跟哪儿去，别想甩了我。
1: 我跟你说，我一个人先跑，等我找到安全的地方，我马上联系你。我
0: 骗我？
2: 现在哪有什么安全地方啊？
1: 你是不是有病啊？我现在是跑路，不是去玩。
3: 你给我走，
1: 走啊！

0: 大姐的钱还给我！
1: 给我！
0: 给我！
1: 还给我！
0: 不起来！不起来！别跟着我！
1: 还给我！

0: 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你把钱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钱，还给我，还给我。
1: 生霸气了？
2: 没有。
1: 那你怎么不说话呀？
2: 谢谢你啊，杨永明，为了维护我的名声，跟你爸这么大吵大叫。
1: 啊？你全听见了？
2: 你们爷俩一个比一个嗓门大，我可不听到了。
1: 我爸就是个老顽固，就得跟他斗争。
3: 原来吧，就是太顺着他了，
1: 总觉得他在外边挣钱养家不容易，不想惹他生气。
2: 其实抛开我的事不说，你爸还是个挺好的老头。你看那么有钱，但是那么低调，那么简朴，这点我还是挺佩服他的。
1: 对，这点确实是，但是就是有点霸道、易怒、专横。
2: 哎呀，行了行了，你爸是个成功的男人啊，那成功的人都不是绵羊，肯定缺点很明显。
1: 你是这么看人？
2: 对啊，那不然呢？
1: 那你看我怎么样？喂。啊，怎么了？行，我马上回去。
2: 你所里有案子？
1: 对，有个案子，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2: 哎，不是，你打着伞吧，一会儿万一。

0: 我干不下去，跟你们不让我干，结局都是一样。
1: 你也应该把企业还给我们老汉家。
2: 老人家，我辜负了你。
3: 龙凤酒厂在我的手里被干到几乎濒临倒闭的地步，本人引咎辞职，退出龙凤酒厂。
4: 我推荐赵金志。
5: 金志这事儿，我同意。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8月28日，邀您共赏。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哎，永明，怎么了？骗我大姐的12万，艾松给抓着的。那艾松现在怎么样啊？

0: 别说这样话，
1: 大姐，对不起。
0: 大姐，到什么时候，你都是我们最亲的大姐。

0: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儿干活？
1: 人都走了，没有人干活。我以前干过，我体验一下。
0: 你能停一下吗？
1: 你要跟我说什么？
2: 哎，凯叔，你右手不好使，脚都放在这儿。
3: 行行行，左手也行。花姐，吃点。
4: 给你拿个叉子吧。
3: 不用。哎，喂喂喂，
5: 大姐吧？
2: 嗯。
5: 大姐，你们乡下那酒厂，咱怎么办？
2: 哎，你二姐呀，给我们俩指了一条路。
5: 什么路？

0: 说让我们回龙凤酒厂。
1: 回龙凤酒厂？
0: 嗯。
1: 怎么回啊？
2: 你二姐说呀，赵金志呢用企业的流动资金购买股份，这是不合法的，所以呢

0: 龙凤酒厂才会有希望，才不至于垮掉。
1: 哎呀，兰呀，你这些话说的太好了，就你这些知识啊，要早点给我们普及的话，真的就不会出这么多的事儿了。
0: 大姐夫，早一点我也不懂啊，我也是领着这帮下岗员工开始重新创业，才接触着市场经济。尤其是我跟燕子聊了几次，我觉得对我的帮助真的很大。
2: 燕子啊，行啊，有两下子。
3: 嫂子，我还有三下子呢。哎
2: 呀，看来咱们把龙凤酒厂夺回来还是有把握的。
0: 大姐，夺回来这个词也不准确，我们必须要研究出一套更科学的方法，更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的方法，把龙凤酒厂真正引向一条正规的道路。
1: 艾兰，你呀，你就说你怎么弄，反正我们大家伙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了。
2: 对，以后大姐和大姐夫呢坚决支持你，不和你唱对台戏了。
1: 一条心。
0: 一条心就对了，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啊，假如我犯错误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及时指出并且批评我。
2: 那肯定的呀，你要是有错误，大姐不但批评你，还敢揍你。
1: 你是动口不动手又来了，这是。
4: 下周末就是咱妈忌日，
2: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是啊，
2: 折腾来折腾去的，到关键时候还得是咱们家人帮助咱俩。
1: 可不嘛，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筋，要不是有艾兰和艾松他们，你说咱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0: 竹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你早就应该回家，那脸还疼吗？
1: 大姐，我对不起你。
0: 怎么对不起我了？
1: 我不要跟你说那些话。我说妈，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才知道那些话有多伤人。
0: 好了，大姐知道了。其实有些事大姐做的也不好，大姐脾气不好，大姐嘴狠，也说了一些伤你的话。其实妈走了，大姐比你大，大姐应该疼你照顾你，大姐更不应该打你。
1: 不说了，大姐，我不气你了，我再也不气你了。
0: 好了，姐知道了。

0: 想的心都疼。每晚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在祈祷着能在梦里见到你，可梦毕竟是梦啊。没有了母亲之后，我们才明白这个世界不再完整，我们再也听不到您的声声呼唤，再也感受不到您目光中的挚爱。妈，我们想您了。
1: 这段日子
0: 我们过得不太平，我们辜负了您对我们的期望，不仅没有把龙凤酒厂搞好，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也险些破碎。还好有您的恩情维系着，我们没有分离。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找回了原有的亲情，所以今天才敢站在您的墓碑前跟您说，妈，您放心吧，您的儿女们一定会亲密和睦的相处，就像您活着的时候一样，永远是最亲最亲的一家人，手足相连，生死不弃。
2: 我能给老人家写束花吗？

老人家，我辜负了你，让你失望，对不起。

0: 我曾梦想做一个著名的画家，画出传世作品，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也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不过我仍然喜欢画画，画我心中的美好和爱。这幅画寄托了我对母亲的思念。母亲的伟大在于她把平庸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她没有抱怨任何一个儿女没能成为俊杰，她让我们懂得了生活的快乐在于平凡之中。每一个人都渴望伟大，但接纳平凡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在平凡中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真正的伟大，就像我的母亲。
1: 是竹子那天穿一件白衣服好像没有格，
2: 对，我当时还没买这件衣服，
3: 白色的，白色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纯白色的。
4: 哎呀，你们懂什么呀，人家爱松这叫艺术创作，那不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呀。
3: 哎，你看二姐容我啊，这格子就是相互对应。
1: 还有那妈当时没戴那个生日帽啊，那咋戴？
3: 不戴了，戴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的妈说不戴，我说我给您戴上，然后我就戴，哎，妈就同意让我戴。
5: 对，
3: 就是嘛，
4: 咱妈多像他大姑爷。
1: 是，哎，对了，还有那两个孩子，当天是放学回来晚了，吹蜡烛时没有他俩。
4: 哎，有
2: 吗？
4: 有，
2: 我天哪，是吧，二姐？
4: 我有点恍惚，回没回来了？
3: 我是让你们提意见，不是在找错。
4: 这就是在给你提意见。
3: 哎，
4: 这是细节问题。
1: 我也没说。

0: 你不进去啊，赵总。大姐夫，这个时候了，就别叫赵总了吧。也叫习惯了。大姐夫，我们连襟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推心置腹的谈过一次。
1: 这表面上啊，看着挺亲近，其实这心里想什么都不肯说出来，
0: 这是为什么呢？
1: 是，为什么呢？
0: 也许我们太怕被别人。

0: 可能因为我们心里想的许多东西。
1: 我明白，真要是哪一天把这心里边想的东西啊能够坦诚地说出来，就没有那么多烦恼了。可是太难。

0: 大姐，你先讲两句。
1: 我
2: 别讲两句啊，讲五句。
1: 什么五句啊？
2: 你多说。
1: 我不会说啥，我不说。
0: 大姐，你是咱们家老大，当然得你先说啊。
3: 对呀，大姐，你当我们仨人还有什么不敢说？你锻炼锻炼。
1: 行行行行，那我就说两句啊。哎呀，
4: 哎呦，夫子来着了，来着下雨了。

0: 跟韩家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不知道今天来大家欢不欢迎，如果不欢迎的话我也理解。
1: 本来我们也想一起开个家庭会议叫你过来，既然你已经来了，那就坐下来一起开会吧。
2: 哎，开会，来进去。哎，走，拿把椅子，拿把椅子。哎，搁这，搁这。

0: 大姐，刚才不说让你说高兴的吗？
1: 啊，对。
2: 啊，说什么呀？刚才？
0: 哎，大姐，刚才说的特别好。
3: 啊，我那个我没有什么词了。阿良，还是你说吧。
4: 那咱们就正式开会吧。在这之前呢，以我母亲为首，我们韩家支持赵金志接手了龙凤酒厂。可是已经过去那么久。

0: 久了。龙凤酒厂的经营是每况愈下，这里面问题很多。赵金志，你得负主要责任吧？
1: 我承认。
0: 更多指责的话呢，我不想多说了。现在我想说的是，赵金志，你利用企业的流动资金来收购我们的股份，这是不合法的。如果你同意取消收购股份的协议，让我们韩家的股份重回到龙凤酒厂，建立真正的股份制公司，成立董事会，推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任命总经理，以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来管理龙凤酒厂。我不知道赵金志，你同不同意我的意见？
1: 我今天能来这儿，就表明了我的态度。
2: 哎，金志，把话再说明白点呗。哎，
1: 我向大家道歉。由于本人的功利心太强，也可以说私心太重，龙凤酒厂在我的手里被干到几乎濒临倒闭的地步。我这次来就想表明我的态度，我同意解除购买股份的协议，让韩家的股份重新回到大家的手里。本人引咎辞职，退出龙凤酒厂。对不起大家。
0: 你先等一下，留下来接着开会吧。
2: 来来来，坐。
0: 公司的具体制度呢，以后我们再来详细制定。今天我们先成立董事会，董事会的董事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如果大家没有意见，董事会就算正式成立了。
3: 我没意见。
4: 我也没意见。
5: 我也
4: 没意见。
1: 同意。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推选董事长吧。
5: 我选艾兰。
4: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必须同意啊。
0: 既然大家选了我，我也就不想推辞了。接下来我推荐韩爱松担任龙凤酒厂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徐宝来为副总经理，韩爱梅继续担任出纳。
5: 哇，
0: 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3: 同意。
4: 大姐，大姐，大姐夫。我不同意，太突然了。我不同意吧，我觉得有两点，我还是坐下说吧。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不懂企业管理，就我是有责任心有热情，但是你不能让一个不懂的人去干吧，是不是大姐夫？
6: 嗯，有道理。
4: 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对搞企业啊特别没有兴趣。我的爱好和追求呢，就是当个老师，然后画一辈子画，过一个平淡的生活。哎，就是这两点原因。我有一个人选推荐，我推荐赵金志。

0: 咱们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1: 虽然这段时间以来
0: 没有把企业干好，也犯了一些错误，我相信这些失败的经历都会变成宝贵的财富。只要他吸取教训，认真总结，在董事长的领导之下，在咱们董事会的监督之下，一定能把龙凤酒厂干好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些大家同不同意啊？
2: 艾松的话呢，我赞成。艾来，问您，董事长啊，金志这事儿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感谢大家对我再次的信任。

0: 听说你爸同一届给龙凤酒厂50万，有这事儿啊？
1: 啊。
0: 而且不算投资入股，就按银行的利息算。
1: 对啊。
0: 你爸怎么突然这么大发慈悲啊？
1: 时代在发展，我们家老头啊也得进步啊。
0: 那你们家老头进步的也太突飞猛进了。
1: 你说话聊天还是那么刻薄。
0: 有吗？你和爱竹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1: 哎，这个竹子的感情到底在谁身上，我也拿捏不准。说到底，我还得指望你啊。
0: 我肯定不会帮你的。
1: 哎，你说咱们几个太没出息了，转来转去就身边这么几个人。你笑什么呀？
0: 因为我遇到了可笑的人和可笑的事。
1: 可笑吗？
2: 你好，王经理。啊，是的，是的。啊，对，你要的货已经发货了。哎，经理。
3: 喂，你好，邢化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你好，洪经理吗？你
4: 这上面您处理一下。
3: 啊，
2: 好的。
3: 嗯，好的。
4: 什么钱呀、啊？你猜，这我哪猜得出来啊？咱公司现在越来越好了，欠人 B 主任的钱是不是得给人还上了？
5: 是，我差点给忘了。那我明天去趟丹东，亲自把钱给他还回去。

0: 医生。
1: 你好，有什么事吗？
0: 我想找一下毕建宇毕主任。
1: 哦，毕主任呢？他前几天辞职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喂，你好。
1: 喂，我是毕建宇。
0: 建宇。
2: 无论痛苦还是折磨，一切都过去了。说说后来吧。王世友被判了刑，龙凤酒厂在二姐的带领下逐渐走上了正轨，生意越做越红火。大姐成了一个称职的企业会计，三姐呢调到了省里的电视台。我的油画作品《母亲》在省里的青年美术比赛中也获了奖。我们还是经常在一起聚一聚，怀念母亲，怀念美好的童年时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生活还会继续。

0: 王二姐夫出什么事儿了？
1: 你去姐妹给教训。
2: 遇到这样的事情，对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考验。
1: 我们两个人是夫妻，我想帮你。
3: 我宣布，有场正式开工。
4: 出家了！
1: 断了身后一条路，眼前会有十条路。
2: 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们。
4: 咱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比什么都重要。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
6: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您好，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看好生日蛋糕。
0: 啊，我们这边都是定制的生日蛋糕，请问您是买给谁呢？
1: 买给我儿子。
0: 哦，那您可以看看我们这边，我们这些啊都是很适合小孩子使用的。
2: 停！
3: 怎么了，姐？
4: 挺好。
2: 对吧？
3: 耶。
4: 但是怕呀，你这业余爱好呢，就自己私底下玩玩也就行了。这气质跟筑巢八字不合呀！你说这大马哈鱼生存多残酷一事儿，让你这么一唱，我怎么觉得那么轻松呢？还是找个配音演员，配个正正经经的解说吧。
3: 嗯，得嘞。
2: 哪多俗呀！你们都不懂我。
4: 新说唱懂你，去啊。
2: 他们都是参加的新说唱，我是用心说唱。
4: 鲁斯贝，
0: 我们有动漫主题的，还有这个童话主题。哦，对了，我们还有冒险主题的。哎，您看看您喜欢哪个？
1: 这多少钱？
3: 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4: 没事。你不用等我吃饭。
1: 今天乐乐生日，你给忘了吧？
4: 我记得呀，我记得。我先走了，今天我儿子生日，我给忘了。老公，我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啊！
2: 这加如姐的心可太大了。
3: 等他订后期可是欣喜如饭啊。

0: 从哪儿冒出来的？
1: 都买好了。
2: 哎，别，拿这个。
3: 嗯，我特喜欢这家店的蛋糕，那个去选了一款，就这个。
1: 我刚在路上还在想，你要不要给乐乐买点什么？后来一想，不对呀，我老公是谁呀？我老公多细心，多负责任呢，他。

0: 我已经把蛋糕都准备好了，还用我操这个心？我把你惯得没样。欢迎接着灌。来来来，哎呦来了！锅包肉来喽！哎，胖娟儿来了，在呀！爸，太棍了！来，这菜太丰盛了。
1: 来，快上！
2: 快上！
3: 哎，我想吃蛋糕。
1: 乐乐，
4: 先吃菜，爷爷忙活半天了。
1: 没事没事没事，一会儿吃饱了直播间去了，先给孙子弄蛋糕。
4: 不是爸，你看你就惯着，我刚说完。行，既然爷爷发话了啊，因为今天是你生日，容你一次。爷，
1: 让你先吃蛋糕。哎，
5: 佳茹
4: 啊，你怎么了？
5: 我可能是中午没吃饭，有点舒服。
4: 那你赶快吃两口啊，垫不垫不垫？
5: 先垫垫，
4: 快吃。
6: Happy birthday to you.
7: 你看什么呀？这是你最爱吃的布斯加的千层雪吧？快吃。
6: 乐乐，吃啊！不，媳妇儿，我减肥嘛，也不能吃。爸，血糖高，不能吃甜的。妈，你说你要瘦身，还跳那广场舞，也不能碰碳水。就乐乐一个人吃，你说他能吃多少？这里面又没添加，保质期又一天，最后不都浪费了吗？吃吧，乐乐啊！
8: 别剩了，剩了明天都坏了啊！多吃。啊，行行，这个一凡说的也对。那乐乐，咱就吃蛋糕吧。不过蜡烛就不能吹了，这没地儿插蜡烛。叶一凡，你什么情况啊？啊，咱家穷到这种地步了吗？连个蛋糕都买不起啊？啊，你是参与网上赌博了，还是借高利贷了？
6: 这不能，我儿子我比较了解，他没这胆儿，他就是酒驾撞人把人撞毁了是吧？不，爸，你能判我点好吧？啊，媳妇儿，咱俩亲两口子吧，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哼，你老公没头没脚没出车祸啊，没赌博没嫖娼，我就实话跟大家说了吧，咱家从今天开始啊，做好思想准备，过几天苦日子吧。
4: 想来想去啊，咱们家还得换房。啥？
1: 换房？哎，叶一凡，你家换房啊？啊，那胡说八道。嗯，他饿懵了。嗯，来吃肉吃吧。
4: 对对。
1: 爸，我就不客气了，这锅包肉一看你就吃吃吃吃。
4: 快吃吧，快吃吧。哎，听见不？你赶紧也吃一个啊，别老吃素。
1: 好客。啊，够了，够了。
4: 哎呀，我跑了仨菜市场才买着的，上好的里脊肉，你知道吗？啊，
1: 大勋回来，
4: 哎，
1: 生日快乐吧。
4: 哎，
1: 阿波，生日快乐。

0: 妈，您说要刚吃完饭就往回赶，多待会儿啊！
1: 待什么待呀？网上八点钟广场舞，我是领舞，你一点时间观念点行啊！我可舍不得花100多块钱打车，你早点走。
2: 妈，我帮您叫车了。
0: 又乱花钱，
1: 明儿我还来呢。给乐乐买个大的蛋糕。
0: 妈，
2: 喂，师傅，您到了，我们这就出来了啊。
0: 走了。
2: 等一下。
1: 行了啊，行，知道了，知道了，
0: 我走了啊。
1: 妈，
0: 嗯，走了啊。
1: 妈，
3: 尾号2288黑色的车啊，知道了，
1: 到了告诉我啊。
3: 慢点啊。媳妇儿，
1: 媳妇儿，叶一凡，今天是儿子的生日，你说你整这出干什么呀？
3: 不是，这不过日子吗？
1: 那节约点没坏处，再说生日蛋糕不先买了吗？
3: 你那是蛋糕吗？你那是蛋挞。小是小了点，不耽误吃啊。你看乐乐造的，渣都不剩了，一点没浪费。
1: 你是不是想换房子想疯了呀？我告诉你啊，我态度非常明确，这房子住的挺好的，我不换。
3: 不是，咱这房子除了环境好点，哪儿好啊？啊，这周围要地铁没地铁，要超市没超市，那最近的医院开车得1个多钟头。 爸妈现在年纪也大了，你真要有个什么事儿，挂120都来不及。你说咱住这图个啥？
1: 图咱买得起啊！市中心方便，谁交得起首付啊？不，
3: 咱们换这房子不主要为了乐乐吗？当时买这房子的时候没考虑到学校问题，现在小学划片划到京22小，那太远了，每天咱们上班要接送，得提前1个小时起床。你起得来啊？让咱爸去接送。 爸都这年纪了，我也于心不忍啊。而且乐乐得在这上6年学呢，这还不包括中学，中学更远。我琢磨来琢磨去，不踏实。
1: 有什么不踏实的呀？都是上学，人家孩子能上，咱们家孩子怎么就不能上了呢？
4: 咱家孩子比别人金贵啊。

0: 佳琪，该走了。
1: 圆圆姐，
2: 今儿的火车呀？
1: 啊，
2: 这么多行李。哎，陈丽呢？
1: 找佳琪去了。你死丫头，非说要去看一下她的流浪猫。
3: 这佳琪啊，可是个内向的姑娘，你突然把她送回老家读书，她能适应吗？
1: 没有本地户口，就不能在这参加高考。这孩子还得回原籍参加中考，争取能考个好高中吧。
4: 等佳琪四年以后考回来就好了。
0: 四年一晃就过去了，好不好？哎，
4: 佳琪，
5: 是啊，也好。
4: 怎么了？
5: 呆呆病了。
1: 你是不是猫了？哎呀，你不知道我对猫毛过敏啊！
4: 你没事吧？哎
1: 呀，真没事没事。
2: 佳琪啊，没事啊，别哭，你安心跟你妈去读书。这边呢，我跟你爸帮你照顾那呆呆啊。
0: 这一走就得四年呢。嗨，没事，四年也快，不说了，跟叔叔阿姨再见啊。
2: 去吧。哎，祝平安啊！
1: 完成。
4: 佳琪，回来给你庆功啊！
1: 哎呦，这
2: 好，拜拜。

0: 陈丽是真够惨的，这正当年呢，一个人守上空房了。
1: 放心，你不用守，咱儿子有本地户口。
0: 你说人家没户口的为了孩子那么拼命，咱们这有户口的成天随波逐流，我自己心里都觉得心虚。跟陈丽两口子比，我就觉得我都不是个合格的爸。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怎么了？

0: 媳妇儿，你喝点热水啊，一会儿吃点药。媳妇儿，锁什么门啊？
1: 我怀疑就是我爸那锅包肉有问题，我现在肚子也不得劲儿。开门，家属。
0: 怎么了？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不一直在拍外景吗？
2: 朱超杀青，你来机场接我。
0: 小树林，车上。
3: 哎，不是，叶一凡，你这是去哪儿呢？
0: 嘘，别说话，别说话。
3: 往哪儿开啊？
0: 你不说那安全气吗？
2: 这玩意儿能准吗？
0: 还有吗？你再试一次。有帮忙吗？

0: 你要了吧。
1: 陆冠，就不仅剩那么一回。
0: 媳妇儿，你的意思是不想要？
2: 筑巢快上线了，独舞江湖也在快速推进当中，团队的人都眼巴巴地盯着我呢。你说我要这时候说我怀了，项目怎么办呀？
0: 行，啊，老公都听媳妇儿的，你说不想要，咱就不要了，啊，睡觉。
3: 哎，叶一凡，
0: 啊，
3: 你说不要就不要，你这说的也太干脆了，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0: 媳妇儿，不是你说不想要吗？
3: 我说不想要，你就不想要了？你什么时候听那么听我话呀？
0: 哎，媳妇儿，你看我帮你分析一下。你说你今年已经35岁了，也算高龄产妇了吧？我觉得风险太大了，况且咱们已经有一个乐乐了，没必要再要个二胎。有那养孩子的钱，咱不如把现在的生活过得舒服点吗？你说是不？
3: 说来说去，你就是不想要，你就是不想要。
0: 不是，媳妇儿。要要要，行吗？听你的。
3: 一会儿要，一会儿不要。
0: 不是，我这不听你了吗？
3: 你怎么一点主见都没有啊？
0: 那我叶一凡活着的意义，不就证明我媳妇儿永远是对的吗？
3: 少来吧，想要你自己要去，我自己的日子还没过明白呢。
0: 不是我说媳妇儿啊，那你要这么聊，你属于往死里聊了。那合着孩子房子一个都不要啊？
3: 不要，睡觉。
0: 好，睡觉啊。

0: 乐乐，起床了啊，起来了啊，上幼儿园了。我媳妇呢？爸，
1: 睁眼就找媳妇儿，你给我点钱，我替你看着。掉钱眼里了，财迷。
2: 女将结婚，请大家吃饭，不得包红包啊！
3: 包多少？
2: 800啊！
3: 哦，他压二婚，你包那么多，200块钱够了。
2: 再说我包1000啊！
3: 不是，咱们家后面用钱的地方多着呢。
2: 1000，
3: 行，拉倒，拉倒。
2: 行了，我走了，上班。
3: 我送你。
2: 不用，你送乐乐去幼儿园吧。
3: 不用，乐乐这两天去二小体验生活，我们坐班车去。
4: 正好我送你啊，你吃饭了吗？我吃过了，你吃吧。不，我早餐哪儿吃不了啊？来来来，啊，吃饭。你今天是我们家重点保护对象啊，我得保护好。哎，
5: 慢慢坐啊。
2: 后期又做了个 PPT， 结果还忘说闹钟了。进展到哪一步了？都进完一圈了，您赶紧去敬个酒，道个谢，赔个不是。
6: 在这时，
2: 我喘口气儿。你好，我跟你说，他的意思是创造关系。哎，那个就是吕姐的女儿吧？啊，叫什么？青青是吗？这孩子真厉害啊！你说说，妈妈结婚竟然还带着书。
6: 何佳如，哎，吕姐，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怎么得罪你了？
2: 没有没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别废话了，赶紧发酒。啊，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得贵子。
6: 还早生贵子？你以为我18呀？啊，
2: 姐，您不是18吗？
6: 这张嘴会聊天。
2: 实话实说。
6: 哎，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何佳如，我们的创意大拿。想当年我把他招进来的，这位是。
2: 说说好，咱们见过的。我刚入职那会儿去你们家送过一次材料，就是您给我开的门。那会儿您头比现在白，你是染头了是吧？年轻多了，看。怎么了？这是姐夫。姐夫。哎，要么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你看你们就夫妻相对。
7: 45加6等于多少？
8: 妈，你喝醉了吗？嗯，不许岔开话题。妈妈在考你，45加6等于多少？
7: 妈，你快出来，我妈耍酒疯了。
8: 乐乐，
7: 哎呦，
8: 怎么了，乐乐？
7: 爸爸，我妈耍酒疯了。
8: 啊？你喝酒了？
7: 哎呀，我喝什么了？
8: 你怎么能喝酒呢？
7: 要你管，乐乐。
0: 妈妈告诉你，妈妈要上小学的时候啊，因为生日的月份小，老师不肯收我，
1: 给别的小朋友出的题啊，都是十以内的加减乘除，到妈妈这儿怎么样？说45+6等于多少？妈妈多聪明呀！
0: 我脑仁多大呀？啊，直接告诉他51。老师没办法，只好收了。哎呀，乐乐呀，你长得好看随我，性格温和也随我，就是不知道智商随谁。告诉妈妈，45+6等于多少？
3: 51。
0: 太聪明了，到底是我的女儿吧。

0: 干嘛呢？
1: 脑袋有点缺血，清醒清醒。
0: 你只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这姿势。
1: 我心情挺好的。
2: 媳妇儿啊，我想明白了，回头咱们找个好医院啊，挂个号，可陪着你一起去做。
0: 我还没拿定主意呢，你就替我做决定了。
1: 你的酒都喝成这样了，你还没做决定？
0: 什么态度啊？

0: 知道错就行了，你下来。
1: 我不。你这么杵着不累啊？这是对我冲动的惩罚。下来吧。没喝酒。你少蒙我。
0: 哎呀，我真没喝你们了。我喝了一肚子白水，你给我下吧。
1: 你这
0: 脑袋瓜嗡嗡的吧？
1: 不，你真没喝呀？
0: 没喝啊！那你跟我折腾什么呢？我这叫折腾啊！我告诉你，吕静才是折腾呢。你知道她嫁了个什么人吗？
2: 干什么？
0: 特级教师。
1: 你挺好吗？快60了，
0: 我觉得她就是为了给孩子找一个免费的家教。就为一家教。
1: 家糟老头子，这吕静也太狠了，就这种同事啊，离他远点啊，他吓人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为母则刚，换作是我，我也能为孩子豁出去。
3: 你可算了吧，你还活，这生个二宝你都瞻前顾后的，你可没那魄力。
0: 你可别激我，激将法在我这儿不好使，我明天就去挂号。
1: 媳妇儿，媳妇儿，我不是那意思。
3: 我以为你喝酒呢，我才那么说的。我也不想啊。
0: 合着好赖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
1: 那你到底什么想法啊？我心里没底。

0: 早，吴总早。哎，吴总，我报了那个选题，你看了吗？我看了。啊，哎，江茹来了。
1: 吴总，吕姐。哎，祝潮的后期怎么样了？十月份上线没问题吧？
0: 十月没问题，一切都挺顺利的。
1: 好，
0: 江茹啊，祝潮的样片我看了，有好几处硬伤啊，我已经跟小山他们说了。你们组还得修改一下，
2: 我尽快再去审一下片子。
1: 没必要翻来覆去的审。那天我看了一些影片，还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保证按时上线是第一位的。另外，佳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尽快推进你的《独舞江湖》。下个月总公司过会，老大对你这边的动向很关注。
2: 好，那吴总、刘姐，我先回办公室。
1: 你先忙吧。哦，对了，毕竟你那个提案我看了，我觉得还可以再想想啊。不是不好啊，就是还可以再新颖一点，再想想啊。
3: 人呀，
2: 怎么了？
3: 白眼狼，偏心狗。
2: 谁呀、啊？
3: 何佳茹跟吴念。你说我当初怎么就把他给招进来了呢？我现在觉得好像给自己找了一个挖坟的。
4: 那吴念看何佳茹的眼神，你看见过没？发绿光，何佳茹恨不得放个屁都是香的。
2: 亲爱，那个《本草纲目》还有几个新的策划案发您邮箱了，您看看行不行？
3: 你们一个个的。倒也是替我争点气吧，我就不信只有他何佳茹的脑子是开过光的。
2: 哎，知道了。
5: 小乔这个马屁精啊，
6: 那不叫马屁精，那叫屁丘尼啊。
5: 叫啥？
6: 屁富比丘尼，简称屁丘尼嘛。啊，就是日本江户时代啊，那贵族小姐们

0: 防止自己当众放屁，没面子吗？就故意老妈的自己放屁了，老妈就跳出来说是他放的，这就是放屁背锅侠。
1: 还有这活儿的？
0: 有。
1: 哎呀，这刘总要能给我加一倍工资，别说屁球泥了，你让我当屎壳郎我都愿意。
0: 咱们不至于啊，就为了换一套房子落到这地步了。
1: 哎，你是不知道
0: 啊，
1: 现在情况又变化了。
0: 什么情况啊？
1: 佳茹又怀上了。
0: 哎呀，
1: 哼，
0: 年轻人可以啊。
1: 哎呀，我这实力啊，羡慕吧。
0: 你这应该高兴才对啊，你这不是一直想一闺女吗？一直羡慕我们家佳琪。
1: 不，你怎么肯定这就是个闺女？
2: 至少50%的几率吧。
0: 你们家佳茹这么忙，她能要吗？
1: 我媳妇儿啊，就是个天生反对派。你要让她往东，她准往西。所以这次啊，我跟她烦着了。我没事就在她旁边吹风。哎呀，我说算了吧，别要了，你那么大岁数了。这杠头给我杠上了，非要不可。我还治不了她了，我。
0: 行。不过你真是再添一小的，这经济压力够大的。那你这房子你还打算换？
3: 我换啊，咱们小区配套跟不上，你门清。其实我家房子也不小，就布局不合适，就是个两居室。我那书房还是阳台封出来的，床都放不进去。
0: 你这要打算换啊，你就认真挑啊。你哪怕挑一小三居呢？
3: 现在不光大小的事儿，配套我也得选好了呀。孩子上学跟我俩上班的距离，老人看病的医院，哪个也不敢马虎。
0: 行，那你就咬咬牙，你这马上就是人生的赢家了。
3: 那必须的，鱼和熊掌我必须兼得。
4: 哎哎，开会了。
3: 哎哎哎，
5: 刘姐又不高兴了，听说他们那边又新增了6个选题。
6: 他们是能力不足，数量凑，这是要用体凯战术压死我们。
7: 佳茹，走。
8: 甜甜，哟，那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9: 我们逃出来了。
8: 慢点吃，别吃太急。你吃不够了，咱们再点。
10: 你好，水果，
8: 谢谢。
9: 哎，往下顺顺，我再多吃点，太爽了。
8: 现在你能告诉我了吧？半年前说走就走，你们去哪个山了？田东呢？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回来？
9: 他回不来了。
8: 他被绑架了？
9: 我走火入魔了。当初啊，是我拉他上山没错，我本来就是想着给雍诺借借网瘾，顺便让他养好身体。谁知道那鬼地方？当初就宣传的好，说什么科学规划、亲近自然、一对一个性诊疗，其实说白了就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干农活，我真的是花钱买罪受。可谁知道呢，田东却爱上了，自己不回来就算了，非拦着我们娘俩也不让我们娘俩走。我带着雍诺大半夜就往外跑，跑到天快亮了才拦到一辆车，这才逃了出来。
8: 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
9: 离婚，分钱。我带着雍诺自己过，他那么喜欢，就让他在那待着呗。雍诺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可能这一辈子就陪他待在穷山沟里养生吧。
8: 这孩子是多久没吃肉了？
9: 天天在山上出大力流大汗，一天三顿棒碴粥加大白菜叶子，半年啊，就半年啊，就是不给孩子吃肉。没事没事没事，你大胆的吃，从你以后再也没人敢说你了啊！吃吧。
8: 这孩子怎么半年变得胆子这么小啊？
9: 哎，回头我再跟你细说，事儿多着呢。这几天我得在你家先借宿2天。
8: 啊？为什么？
9: 我带雍诺跑下山了，田东肯定来找我，我得在你家躲2天。
8: 至于吗？他还能把你们俩抓回去啊？
9: 我怕他把雍诺抢回去。那孩子都慌了半年了，他得上学。你先借我点钱呗。
8: 你要干嘛？
9: 我上山的时候手机银行卡全都上交了，我得买个新手机，我再买点衣服，你瞧我这穿的。
6: 啥？
8: 行了，你们俩穿成这样就别瞎逛了，网上买吧。你下单，我付钱。
9: 行。岳一凡。
8: 喂。
7: 喂。哎，媳妇儿，赶紧去明德医院。
11: 怎么了？
7: 乐乐受伤了。
8: 乐乐受伤了。哎，师傅就在这儿。谢谢啊，
9: 乐乐下车。
6: 大夫马上就把这麻药给咱们准备好了，不哭啊，乐乐。乐乐，
12: 这儿呢。
8: 乐乐，
12: 学校一同学带了鱼，这是老师，你跟我媳妇说吧。
6: 乐乐妈，对不起，这个是金河二小一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刘老师，我这跟刘老师一会儿功夫没看着，这哥俩就把鱼钩给挂乐乐屁股上了。不好意思啊，实在不好意思，乐乐妈。
8: 你们也太不注意了吧。
6: 是是，真
13: 的。
12: 打麻药了啊！
14: 你等等，等等，不用打了，我有办法，又简单又省钱。
15: 你是哪位啊？
8: 这就是那俩孩子的爸爸。
14: 你说我不是天天在渔具市场捣鼓这些东西，那隔三差五就扎一次，没大事，没大事啊？
15: 什么没大事啊？啊？这鱼钩看有倒刺呢，你皮糙肉厚没事，我儿子屁股能跟你那儿比？哎，
14: 别哭了，听我说，听我说。哎，行。我家那俩小子一点照顾不到就给我上眼药，今晚回去我好好削他一顿。但是这麻药我真不用打，手术也不用做，开多了就得留疤。你要是相信我，我有一处方，又快又好又实惠。
15: 哎，什么意思？哎，要不你来做啊？
14: 孩子，别哭了啊！听叔叔话。长痛不如短痛，你把眼睛闭上，就一下，叔叔手速特快，蹭一下就给他拔出来了啊！那比开刀舒服。
15: 别哭了！
6: 哎，别动！
12: 赶紧转过来拿开！
14: 不是你什么素质？
12: 什么素质？什么土方？
13: 小点声！
12: 你就是不想付医药费？不用你付啊！走，
14: 这回事儿，
12: 走，出去！
14: 我这不是来看孩子了吗？
12: 不要你！
16: 等会儿，要保安！
17: 别吵了！
18: 没事吧？
19: 护士，叫刘大夫。
18: 哎呀！
8: 你也出血了？
15: 没事。
8: 医生，我们这儿需要医生。
20: 医生，
21: 这边。

0: 不会死了吧？不会，那么大坨哪那么容易死啊？
1: 大夫，没事吧？心跳和血压都很正常，如果还是一直昏迷不醒的话，就只能电击了。
2: 这情况应该是热惊风吧？我们老家也有一个土方，尤诺，来，把裤子脱了，朝着输入脸上撒泡尿，热尿浴巾立马就。
3: 哎，可以试试。
4: 这能行吗？
2: 哪儿啊？眼睛还是嘴？
4: 往鼻孔里尿。
5: 鼻孔。
2: 嗯。
5: 哎呦。
3: 谁给我一下？哎，行了行了，别装了，起来吧。头疼。咱们就这么和解了？你那一瓶子还不够啊？你们这还没去二小呢，就先把梁子给结上了。你说回头万一乐乐真的落那俩混球手里啊，那不有你们受的吗？有可能，这次勾的是屁股，下次勾着眼睛怎么办？难不成咱以后还天天陪着乐乐去上学啊？
5: 知道为啥我说二小不能去了吧？路远不说，学生素质也不行。
6: 我不想上二小。
5: 不去，咱不去那学校。哎呦，乐乐这是怎么了？这是啊？一小孩啊，进学校带了个鱼钩。哎，这是哪个小王八蛋呢？这是啊？不是，这老师也不管管吗？哎，看看，这是怎么弄的？这是啊？
6: 哟，你脸上这是怎么了？
5: 没事，回头再跟你说。啊，
7: 爷爷，我饿了。
5: 饿了，想吃什么爷爷给做去啊。
7: 我想吃大鲶鱼，也别说他用那个鱼钩子钓上来不八吨猴子的大鲶鱼。
5: 大鲶鱼啊？那爷爷得给你买去。爸，我开车带你去啊。
7: 您再回来了，叔叔好久不见。哎哎，别走了，一会儿多做几个菜啊！哎，辛苦了，叔叔。我觉得你们家叶一凡说的对，那个二小啊，就是不能再上了。你看今天那家长啊，那么大个人了，为了百十来块钱医药费，不过孩子死活，还动手，我们不就还个手吗？这还讹上我们了，什么人呢都，素质太差。行了，翻篇了，别担心了。
8: 回头等我跟田东办完离婚手续之后啊，让乐乐跟优诺一块上国际学校，他们俩在一块有个伴儿，挺好。
7: 你还真打算跟他离啊？那不离怎么办呀？他又不上山，我又不上山，他天天跟他群驴友待在一块儿，同穿一条裤子，我可不想再过那种日子。
8: 绿友，什么呀？
7: 绿友啊，就是一群有绿色生活环保理念的人，待在一块一起健康生活，极简主义什么的。 反正你别管了，乐乐上学的事包在我身上。
8: 瞧你说的，我还能一辈子抱你大腿啊？
7: 嘿，怎么个意思？
8: 是嫌我这大腿不够粗吗？
7: 够粗，特别粗。

0: 你手怎么了？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这手伤了？
0: 我没说你手受伤啊，我是说
2: 你那个手是不是摁着话筒了，声音时断时续的
0: 啊。行，没什么事就挂了啊，晚安，早点睡啊。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
4: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6: 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青藏高原，藏羊逐草而生，牧民沿袭古老传统的肉食技艺，尽显草原上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延续至今的四季轮牧也因为科技助力带来了改变。
1: 这费得高啊，
2: 不省事啊，至少不用骑马翻山越岭。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山林原野，山羊自在穿行，一份羊鲜幻化万千风味，维系着烟火人间难得的相聚，
1: 这
0: 也让大山里的牧羊人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3: 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0: 西部旷野，绵羊成群如云，烧烤烹煮承载着家人心间的绵长牵挂与温情，也承载了养殖户坚守初心养好肉羊的决心。不要走开，餐桌密码山野寻羊鲜精彩故事正在播出。大地风物，山川与时光的馈赠，少不了极致羊鲜。华夏疆域广袤，从雪域高原到西北旷野，从中原沃土到西南山地，不同的海拔、气候与地貌，孕育出各具地域特色的羊群。一方水土独有的羊肉质味，也就沿袭至今，滋润着我们的生活。羊肉适配南北四时餐桌，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脉，是国人餐桌上弥足珍贵的优质肉食。肉羊养殖更是我国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柱。2025年，全国羊肉总产量达496万吨，缕缕肉香中，一份羊鲜兼具民生底蕴与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力量。我们跟随羊群奔走的足迹，探寻各地羊鲜独有的本真风味。群山绵延而上，向着世界屋脊抬升，这片高寒凛冽之地构筑起野生动物赖以栖息的家园。雪域高原，牧草丰富，成群的藏羊也生活在这里。藏羊是高原特有的绵羊品种，它耐严寒，耐粗饲，抗病力强。因为长期野外放牧，大范围游走觅食，所以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更高，色泽更为鲜红，肌肉纤维紧致却不粗糙。藏羊和牦牛作为藏区牧民赖以生存的依靠，在餐桌上也被当地人呈现出独有的吃法。日喀则的牧民央吉就擅长用藏羊肉制作当地一种十分考验胆量的小吃羊肉酱。选用带着羊血的新鲜羊后腿肉是制作羊肉酱的关键。除此之外，央吉还要到自家草场挖一些随处可见的野山蒜、野葱和野香菜，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调味料。高原独有的高寒气候让这些山野佐料的鲜香之味尤为浓烈，和羊肉一起剁碎混合，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充分剁碎的羊肉纤维与油脂已经紧密交融，此时添少许清水调和，让肉馅质地松软适中，再拌入秘制辣椒酱反复搅拌，让酱料完全裹满每一丝羊肉。一道保持原始风味的羊肉酱就做好了。这种没有任何蒸煮加工的做法，保留了羊肉与山野食材的原始风味，直接食用口感鲜滑细密。不过生食羊肉酱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央吉用作羊肉酱剩余的肉炸成羊肉丸子， 高温热油瞬间激发羊肉的极致鲜味。炸好的丸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紧实弹牙，趁热抹上一勺细腻香辣的羊肉酱，一生一熟的组合搭配，让藏羊肉的风味更显独特。再配上糌粑，这是最地道正宗的家常风味。离开央吉家，我们来到了当地的一个羊肉交易市场。这里的羊肉每天下午三四点便销售一空，四旺人增是市场里的常客。作为当地的烹羊高手，处理羊肉时，什么地方适合大刀快剁，什么地方需要精细分割，哪块肉炖着鲜，哪块肉煎着香，他都了然于胸。这次他专门挑选羊肠羊肺，准备做一道传统藏菜。在青藏高原，为了把食材物尽其用，当地人习惯把其他食材灌进羊肠、羊肺等羊的空腔器官中，做成美食享用。四旺人增这次要做的是藏族灌羊血肠，就是把青稞碎、羊肉块和羊血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后，再灌进洗干净的羊肠中。灌血肠的时候，一定要整个羊肠都撑得饱满，中间没有间断，经过水煮之后才会密实有形。再经过高温油炸，血肠又有了韧中带脆的口感，加上洋葱、青红椒一起炒，更增添了烟火锅气和鲜香之味。蘸上当地的辣椒酱，羊血肠香浓的滋味立刻有了丰富的层次。做完羊血肠，这羊肺又该怎么做呢？经验丰富的自旺人增要先进行一道检验程序，吹羊肺。从羊的气管向羊肺吹气，可以吹大的羊肺，没有破洞漏气，才可以容纳灌进去的食材，不让它们漏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藏羊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为了适应高原稀薄的氧气，它们的肺部拥有更为细密的血管，这给清洗羊肺内部的血污增加了难度，所以吹羊肺就是先把肺部褶皱撑开，方便清洗。四旺人增顺着气管向羊肺灌入大量的清水，让水充满羊肺内部的每一个空间，然后就要不断拍打羊肺表面，通过震动让羊肺细小血管中的血水更容易溶解在灌入的清水中，之后再挤压羊肺让血水排出。反复几次的仔细灌洗，羊肺会从原来的鲜红色变成清透干净的乳白色，达到这种程度就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面粉和鸡蛋构成了馅料的基础，加入藏葱搅拌，可以中和羊肺自带的腥膻。把调好的面糊用一个漏斗状的工具挤进羊肺里，再把气管打结防止面糊漏出，就可以整个放进锅里煮，直到羊肺从里到外完全熟透。当地人把这道美食也叫做面肺，绵软细嫩的面肺已经几乎没有羊肺本身的味道了。煮熟的面肺裹上面包糠炸至金黄，再搭配蔬菜大火爆炒，一道香辣浓郁层次丰富的藏式风味美食就做好了。看似简单的烹制流程，暗藏自旺人增多年积累的藏式羊肉烹饪功底，也是他想要传承下去的家乡记忆。藏羊肉在餐桌上千变万化的风味呈现，离不开草原上成群结队的藏羊养殖。青藏高原虽然草场风貌，但牧民养殖藏羊依旧严格遵循着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办法。藏羊更是需要2到3年才能出栏。青海省天峻县错岗村的李登才让是村子里比较早考出去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西宁、拉萨等省会城市工作。在外工作的那3年，李登才让发现 大城市里高品质的牛羊肉价格一斤能卖到六七十元，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好。于是他便回到家乡，打算带领牧民一起把家乡的高品质藏羊肉卖出更好的价格。但是放牧过程中，牛羊被野兽咬死，咬伤的损失率高达15%，直接影响着合作社的效益。
4: 咱们这有很多野生动物吗？
5: 多，像这个雪豹啊、野狼啊、狐狸啊，就等等。主要是这个狼的话，它比如说喷进羊群，它不会说只杀一只，它就见着就咬，咬脖子，然后追着咬，咬上一个又去咬一个。如果不看好的话，一只狼就可能就十几只羊就杀掉了。雪豹的话主要是就是说这个，它首先把血吸干，咬死的比较多，特别多。
0: 合作社有一群牛羊要从夏季牧场转到秋季牧场，为了避免转场中牛羊走丢被野生动物吃掉造成损失，李登才让得赶紧过来帮忙。
6: 到了是吧？
2: 再喝点茶吧。
6: 不喝茶，
5: 再不喝茶了。我们赶紧忙吧。
6: 对对对，都要往外拿。
5: 对，
6: 所有东西都要搬，
5: 所有东西都要往外搬。
0: 30岁的坚措是合作社聘请的放牧员，一年的工资是9万。合作社一共请了3名，分别在不同的牧场管理牛羊，一年就是27万，这是合作社最大的支出。尽管合作社的三位放牧员已经非常认真仔细，但是由于草场面积大，牛羊数量多，还是会有不少的牛羊被野生动物咬死。而如果再增加放牧员，又要增加成本，这让李登才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5: 刚刚好一车，满满的一车，
6: 你可以走了是吧？走走走。
0: 每逢转场时节，牛羊在牧民的驱赶下，在草原上会形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整个过程长途跋涉，牛羊很容易走丢。
5: 把那个羊给弄出来，不然的话被狼吃掉了。
6: 我要把这个撩起来先。
5: 对。
6: 把它弄开。
5: 二十个一等。
6: 快点。哎呀，如果当时走不了，估计就被吃了晚上。
5: 对。
6: 平常就是一群羊一群牛，就是两个人赶，
5: 对，2到3个人赶。
6: 转场之后得2到3个人，
5: 对，
6: 一个人肯定赶不过来吧？
5: 对，一个人根本就不行，
7: 两个人也很难，
6: 对，
7: 特别难。
6: 那我们怎么过去啊？
5: 只能骑马过河。
6: 咱们没有羊落在这儿吧？没有羊落下吧？
7: 没有落在这儿。
6: 好。
0: 天色渐暗，前路漫漫。距离秋季牧场还有30多公里，李登才让决定就地扎营守护牛羊，明天继续赶路。
6: 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7: 对，
6: 是吧？
7: 对。
0: 同时，他也在等一位朋友，希望能来帮自己解决眼下放牧损失大的难题。新的一天，李登才让请来的朋友九溪多杰终于赶来了。
8: 看看你的羊吧，这两
5: 位。好。
6: 抓住了，
8: 新的案子。哎呀，他让这个羊太肥了，这个抓都不好抓。这个羊是个屁股是圆圆的，这个时候是羊是最肥的。
0: 在多杰看来，羊群里如果瘦羊、弱羊比较多，那么这些羊很容易掉队，被野兽吃掉。然而经过查看，李登才让他们的羊个个都是膘肥体壮，非常健康。
8: 正常来说的话，每年这个存活就是3到50%正常的，你15%的话，这个损失有点大。
5: 对，
8: 现在这个

0: 放牧业有多少个人？
1: 我们这羊的话就3000多只，牛3000多只嘛。
0: 对，
1: 总共就雇了三户人家，就
0: 三户人家
1: 啊。对，
0: 这样你这个管理都能管理过来吧？有点难度吧？
1: 对，就是有时候就看羊的时候，就牛群跑了，然后又要去追牛群。
0: 这羊这放着，你、
1: 就是、
0: 你的那个放牧业招牛去了，
1: 对，
0: 那这个野生动物肯定就过来给你突袭来了，肯定的。
2: 正常来说，在青藏高原牧区，由于牛羊无法混群管理，这样一来，牛羊便分散在上千亩的草场上。再加上苏里乡多山的环境，单靠肉眼，一个放牧员很难管理1200多只羊和1000多头牦牛。即便发现牛羊被野兽袭击，也很难及时赶到现场，损失率高在所难免。
0: 这个3000多只羊，3000多牛号，可能都6户都7户要放牧的。
1: 主要是人一多噻，这个放牧人一多，户又成本又上去
0: 了。对，就是。
2: 李登才让的无奈，多杰感同身受。合作社发展之初，他也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如今多杰找到了一种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放牧方式，可以在不增加放牧员、不改变传统放牧模式的前提下减少损失。为了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李登才让来到了多杰他们的牧场。
0: 端正，说说说，端正说，这就是我们小伙子放牧员啊。我们这边是主要是小伙子们都现在用无人机放牧的。
1: 这飞得高、
3: 哦、在哪儿呢？羊看看找到羊了吗？
2: 无人机放牧才让第一次见，这个小小的无人机究竟如何实现轻松放牧的？
0: 哦啊，以前我们从这干过来，这个羊你看这个离我们可能这个3-4公里了。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看、就是、
1: 要么就骑马，要么骑摩托车。
0: 对，现在
1: 无人机一放我们就，
0: 对，他现在你看都不到3分钟，他我们就能看到羊的那个情
1: 况。对哦，已经快到羊、羊跟前了、哦、
0: 对对，
3: 他怎么把羊赶回来的呀？
0: 他主要是这个无人机，他飞过去了以后，现在无人机不是有声音嘛、羊听着他就往那边走的，把那个无人机飞过去、羊能听着声音就赶回跑回来了，
1: 就非常惊讶，就思路就突然就打开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方法啊，就是一不增加这个放牧羊的情况下，啊，又能解决这个问题。
2: 空中快速飞行的无人机，相当于给了放牧员一双可以高空俯瞰的眼睛，而一旦遇到野兽侵袭，无人机又可以快速到达现场，利用螺旋桨发出的噪音进行驱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把野兽带来的牛羊损失降到5%左右。
1: 而且我们也搞一个，
3: 是吧？
1: 对，
3: 多省事儿呀，至少不用骑着马翻山越岭。
1: 对对对对对。
2: 为了尽快帮李登才让他们减少野生动物对羊群的侵袭，降低损失，今天多杰特意邀请来一名无人机培训老师，现场来给他们培训。
4: 你看一下，这大杆往前推是飞机上升，看见了是吧？往下搬的话，它就下来了。
2: 尽管这是放牧员第一次使用无人机，但因为有了培训老师的指导，很快便学会了对无人机的基本操控。
3: 谢谢多杰老师啊，
1: 就是
0: 没事，是应该的，应该的。
2: 通过这次指导，年轻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科技发展也为延续至今的草原放牧带来了改变。而这份经历四季、凝聚着风霜汗水的高品质藏羊肉，一定会越来越多地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翠竹繁茂的地方，村民就地取材制作2米长的竹签烤肉，感谢乡邻互助之情。
5: 可能要烤半个小时左右，要慢慢的烤。
2: 热闹喧嚣的夜市，大小仅有7-8公分的羊肉格格，留存着受人追捧的市井之味。在这里，成就一餐美味，一次相聚，离不开群山之间自在穿梭的他们。从餐桌到山野，不要走开，精彩继续。从青藏高原来到地势平缓的地区，这里山林密布，植被丰富，是养殖山羊的主要区域。因此，养山羊的地方也就有了很多关于山羊肉的地方美味。四川省石棉县谢罗藏族乡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至今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习俗和仪式。当地人吃羊肉，也喜欢用传统原始的办法保留本味。 在暹罗藏族乡，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的羊肉扔到火塘里烤熟直接吃，羊肉的油脂混合着炭火，焦香四溢。除此之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罕见的两米长尖特色烤羊肉。
6: 哎，杨大叔，修房子呢？
7: 哎，修房子。
2: 杨军是暹罗藏族乡土生土长的村民，这次家里屋顶的瓦片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挡不住雨天的侵扰，他找来几位邻居一起帮忙替换修缮。虽然这种互帮互助在农村很常见，但他还是准备了一只羊，打算做一顿羊肉大餐犒劳前来帮忙的邻居们。杨军用的羊是当地产的山羊，这种羊擅长在陡峭难行的山林间奔跑觅食，所以瘦肉多，脂肪少，肌肉纤维十分细嫩。除了红焖羊腿肉，卤制羊肚、羊肠，杨军已经提前分割出了羊排，做他最为拿手的长签特色烤羊肉。用长签烤羊肉的办法并不稀奇，比如新疆和田的红柳烤肉，就是用红柳枝把羊肉串起来烤熟，给羊肉增加了一份植物清香。而杨军烤羊排也是就地取材。暹罗在尔苏藏语的语言中是竹子繁茂之地，这里漫山遍野的翠竹正是烤羊肉的天然好材料。杨军用弯刀把竹子的前两节纵向劈开，再把羊排逐一夹在竹片中间，用铁丝固定好，便能架上炭火烘烤了。等到羊排烤到变色，就可以每隔五分钟用刀尖蘸上菜籽油，顺着羊排的纹理划几刀，浓香的菜籽油顺着刀尖进入羊肉，既丰富滋味，又能防止羊肉烤得干柴。整个过程要再持续半小时才能大功告成。羊排在炭火上被烤得噼里啪啦作响，浓郁的香味飘散在农家小院里。烤好的羊排不用添加其他调味料，一勺盐水就能激发它的鲜味。天色渐暗，杨军家的屋顶已经翻修完工，狂欢正式开始。夹在竹片上的羊排被炭火烤得鲜香，大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愉快地跳舞，尽情享受劳作之后的欢聚时刻。夜色下同样热闹的还有城市里的夜市。忙碌一天的人们总能在这里找到慰藉心灵的美食港湾。这个直径七八厘米的小竹蒸笼里，米包着肉，往蒸锅上一落一蒸，便有了格格。格格是四川当地对蒸笼的俗称。这种特色美食种类较多，除了传统的羊肉，还有肥肠、兔肉等。
8: 我这个三楼梯有点慢呢，怎么还没好吗？
9: 时间还没到啊，都不能说。
2: 刘鹏伟在宣汉县经营餐馆十余年，因其在羊肉格格的烹饪上颇有心得，所以食客们络绎不绝。烟火气十足的店里，刘鹏伟正忙着给顾客蒸羊肉格格。羊肉格格所用的羊肉都是巴山大峡谷附近农户散养的山羊，肉质回甘，膻味适中。格格用的羊肉要提前腌制，放入白酒、羊油、花椒、生姜、食盐，抓拌均匀，腌制备用。除了羊肉，还有外面裹的米粉，制作起来也十分考究。先把糯米和大米按比例混合，再加入辣椒、八角、桂皮等香料炒熟磨粉，最后和腌制好的羊肉一起混合，等每一块羊肉裹上均匀的米粉，就能上锅蒸制。一笼格格的分量并不多，

0: 开蒸笼，各种食材混合着浓香扑面而来。高温下溢出的油脂将羊肉和米粉衬得晶莹油润，入口即化，软糯鲜香。这是宣汉县夜市上最不能错过的羊肉美味。山羊在我国云贵川地区以及广西、河北、山东、陕西等山林资源丰富的地带都有养殖。因为常年放养，如何保障山羊膘情好，就很考验养殖户的经验水平。
1: 哥哥哥，来，哥哥哥哥，我去放羊了吧。
2: 我给你弄的饭准备上带了没有？
1: 在这里。
2: 好，你注意安全啊。
1: 好的。
0: 河北省宜阳县的韩小龙养了100多只山羊，为了保证这些羊有充足的放牧时间，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不懈怠。尽管韩小龙在养羊上付出了不少努力，但他的羊羔长势却并不乐观。韩小龙养殖的是波尔山羊，这种羊的外形特点就是红头、大耳朵、红脖子。相比其他品种的山羊，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肉质好，出肉率高，很受消费者的青睐。正常来说，波尔山羊的羊羔养殖3个月，体重就能达到50斤左右，而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大部分仅有30多斤，这大大影响了它的市场售价。为了尽快提高羊羔的膘情，韩小龙带着一家人住在了山上。每天除了放牧，他和妻子还特意从山上引来干净的山泉水，寻找草药为山羊煮水。几番操作，养殖效果始终没有改善。不愿放弃的韩小龙这次请来了当地一位波尔山羊的养殖高手郭作周，希望能提高羊羔的膘情。
1: 哎，小龙，这个羊有多长时间？
3: 5-6天吧。
1: 哦，我看了不超过一个月。你们看，现在这个脐带还没有脱落嘞。正常情况下，10天以后，这个脐带就自然脱落了。羔羊在出生的前20天不要放牧。
3: 哎，老师，为什么小羊不能跟着大羊一块放牧啊？
0: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1: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牧羊的步伐？你看那一个劲的在追，
4: 跟不上他妈妈。
1: 你看看这个牧羊，现在他找不到他的孩子，你看把他牧羊挤的左顾右盼，到处乱走，不停地叫唤。
4: 那到处张望，你看，
1: 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你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它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它要消耗大量的体能，这对这小羊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0: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母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影响羊羔长势，除了放牧过早，还有其他原因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4: 这是什么呀？
3: 蜱虫。
4: 蜱虫？
3: 对。
1: 这个虫可厉害了呀。你这羊长不好与这都关系很大。
0: 蜱虫俗称蜱虱、草耙子等，是一种吸血性寄生虫，常寄生在家畜身上比较隐蔽的部位。
1: 你像这个蜱虫，它如果寄生到这个动物体外以后
4: 会怎么样？
1: 它会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寄生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有多少血够吸？
0: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奇痒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帮他进行改造。改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羊羔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4: 开始吃上了，
1: 等这羔羊长到20天以后，体能增加了，再出去放牧。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改造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1: 这下边要找一个壮点， 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建一个越狱池。你羊群回来以后，你把每只羊放到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4: 继续加油啊，韩哥！
3: 好，一定加油。
5: 这几天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帮助，然后学了不少知识，我一定加油把羊养好，希望通过养羊改变我们的生活。
0: 烈火炙烤一把羊肉串，征服西北夜市的万千食客。清水漫威一碗宝源汤，沉淀出游牧民族的养生智慧。从街头烟火到草原家宴，解锁截然不同的羊肉滋味。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继续。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培补肺丸，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里是东西横跨1600多公里的甘肃省。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和文明交融的地方，甘肃人对羊的烹制手法也就不拘一格。在这里，整只羔羊被分解成20多个部位，每个部位都能获得不同风味。清炖、爆炒、做袈裟、烩汤粉，一应俱全。但最受当地人喜欢的还是那潇洒热烈的羊肉串。早上8点，烤羊肉10多年的黄志涛最先开始炼制羊油，这是他每天必须要用的烤肉原料。选取羊身上的肥肉，小火慢熬，再加入香料，驯服羊油中的异味。当温度低于40摄氏度，羊油开始凝固，等待风味的释放。筹备1天的食材，等到夜幕降临，才真正开始它的主场。在甘肃，看似普通的烤羊肉，却有独到的处理方式。细腻润泽，如同白玉。这是8小时前炼制的羊油。当羊油受热，激发出复杂的香味。肉串短暂预烤，就要放入特制的铁桶中，快速过滚油。浓郁的油脂迅速锁住汁水，也给羊肉带来更多的风味。借助羊油的表面张力，调料均匀附着，散发出新香的味道。过油的肉串再次炙烤，直到表皮焦酥，鲜香弹嫩的羊肉串也就可以上桌了。除了羊肉串，炙热的炭炉上还有质地柔嫩的羊骨髓，烤制后如奶油般细腻。羊肚挂满羊油炙烤，油花翻滚，质地弹韧，羊皮晶莹剔透，胶质在炭火上慢慢收缩，浓香有嚼劲儿。风 丰富的羊肉食材就这样在烤炉之上混着羊油热烈交融，日复一日撑起甘肃夜色里的大半烟火。

一手炉火技艺也让黄志涛这样的烧烤师傅烤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要说以绵羊肉为食材，擅长烹煮羊鲜的地方，内蒙古大草原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

0: 优质牧草，俄日德牧图是这群羊的主人，他早早结束了放牧，把羊群赶回家。因为女儿和女婿要从200公里外赶回来，他想早点回去给许久未见的孩子们做一种有养生功效的汤。当地牧民称这种汤为保元汤，可以驱寒补气，滋养身体。俄日德牧图专门取了羊脊背内侧的肉，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出一碗地道的保元汤。据说以前只有生病的老人和坐月子的妇女才可享用到。除了羊肉，草原上特有的沙葱也是必不可少的食材。沙葱富含多种维生素，味道辛而不辣，和羊肉搭配是制作保元汤的上好食材。准备好这些食材后，做保元汤还需要一种天然的烹调器皿，那就是盲肠。将洗净的沙葱切碎后加入羊肉中搅拌，少许调味后把两种食材灌入盲肠中包裹，使其味道相互融合，再注入清水让盲肠饱满起来。用手赶出多余气体，小心系紧盲肠，这一步尤为关键，因为保元汤的做法不是熬制，而是蒸，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汤汁的浓鲜。接下来就是等待，半小时后蒸制完成，所有汤汁都藏在盲肠之中，切开瞬间浓香四溢。这是草原上一道质朴的羊汤家常菜，却是一家人彼此牵挂的见证，最能吃出幸福的味道。市场上绵羊肉随处可见，但挑选大有门道。优质绵羊肉讲究肥瘦相宜，而羊肉的肥瘦比例早在养殖环节就能调控。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714万亩广袤的草原上，孕育着一种独特的羊——滩羊。滩羊常年在荒漠草原上觅食奔跑，啃食的甘草、苦豆子，甘草酸带来淡淡回甘，苦参碱分解了膻味物质，因此滩羊肉也最适合拿来制作手把肉。羊排冷水下锅，葱姜蒜去腥提香，小火慢炖2个小时，出锅前放盐。真正的手抓羊肉，只有把在手里的那一刻，才能体会到极致鲜香。
1: 这个有多少钱？
2: 你割多少呢？
1: 我割多少？
0: 遮手谈价是一种古老的谈价方式，这种传统的讨价还价的方法防止恶意竞争，在我国西北地区还一直沿用。
2: 抓！
0: 临近中午，韩磊的这几只滩羊终于全卖了出去，因为他的滩羊过肥，所以价格并不理想。韩磊养的滩羊是我国独有的一个绵羊品种，毛色洁白，大多有花脸、短腿，还有弯弯的犄角、高高的鼻梁。最具辨识性的是肥厚的大尾巴。
2: 你看摸上去都没骨头和花脸，就感觉这个肉都肉嘟嘟的，是吧？
1: 是啊，
2: 这一个就看大尾巴。
1: 哎呦，这尾巴太肥了，这。
2: 它这毛重80斤，一斤肉低4块。左右，
1: 那就是说一只肥的羊要比普通的羊少卖160块钱。
2: 对啊，
0: 韩磊养了1000只滩羊，大部分都到了5月龄该出栏的日子，其中80%的羊都有过肥的现象，按每只羊少卖160元计算，这批羊让他少收入10多万元，养只滩羊几乎赚不到钱。由于羊过肥，韩磊也一度怀疑是羊吃的问题。
2: 玉米还有颗粒料，
1: 颗粒料里面它主要都包含哪些成分？
2: 玉米、豆粕、苜蓿，还有麸皮，还有各种微量元素。之前后来几乎没有运动场，然后后来我这扩建，把这个又往前放。平时吃完之后可以跑过来跑过去运动运动，但是现在这种喂法感觉羊还是有点肥。
0: 滩羊过肥就会导致煮熟后瘦肉本身的纤维感被厚厚的脂肪层压住，吃起来不仅没有回弹，还是一种绵软发腻的口感。
3: 来，你们平时进来看看，只要称重过重的羊就松弛了，就到这个。 73，73，我还是73。
0: 同样是养殖滩羊，陈。

0: 海养羊的效益就要好很多。他张罗大伙儿徒手撑羊，是养殖户们必备的技能之一，也是当地传统的交易方式。
1: 不是，哎呀，这可以。
0: 陈海在当地养殖圈小有名气，韩磊特意请来他帮自己找找滩羊过肥的原因。
1: 你这个羊时间长了多长时间了？
2: 有个五个月。
1: 那个五个月这么大一个？
0: 韩磊的滩羊养殖五个月，体重达到37千克，相较于陈海同期的羊多了7-8千克，显然长得太快，肥肉太多了。陈海首先想到的便是羊吃的有问题。
3: 超油，
1: 你看，你是有这么4勺玉米，1勺的这个颗粒量。
3: 对，
1: 你这4:1的比例嘛，你看这是问题出来了吗？能量太高了吗？那个玉米太多了吗？
0: 在盐池，养殖户们通常用各种草、玉米、豆粕和玉混料等做成颗粒料，搭配富含高能量的玉米喂羊。韩磊给了过多的玉米，羊吃多了就会导致长得快、肥膘厚。原因找到，但看到圈里的滩羊，陈海突然意识到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1: 你看看，你不要，还有问题呢，为啥肥？你好好看看，端上羊。看出来问题了吗？
3: 没有，我感觉挺好的啊，这个。
0: 滩羊安静地待在羊圈里，看起来毛发光亮整洁，也没有精神萎靡，不像是有病的样子。这些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呢？
1: 你看羊都不动，你看它那站着不动吗？不活动吗？没有运动场地吗？笑得很吗？只能随着吃。它羊
3: 它
1: 就比较大
3: 得
1: 很嘛，肥
3: 得
1: 很嘛。
4: 之前还把那个运动场还扩大了一下，扩大之后就一直忙着喂羊了，还真没发现它不怎么运动。
1: 以前你看咱们羊的时候，你看每天最起码吃个它只要转几个小时，这样它就也消失，而且也健康。
0: 韩磊滩羊过肥的原因找到，那到底怎么才能让滩羊瘦下来？陈海邀请韩磊到他那里看看。
3: 让我抓一只，咱们再看一下。你这个羊怎么养？这养了几个月了？
1: 6个月了，马上就出来了。
3: 6个月了，
1: 这都错几天就出来
3: 了。六个月，怎么抱起来比较那个轻啊？
1: 也就34公斤左右。
5: 这边6个月的羊，比您那5个月的羊还要更轻一点。
3: 这个膘不大。
0: 要想养出高品质的滩羊，陈海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滩羊的月龄必须养到6个月以上，重量要在35到40千克之间，而且合理的饲料搭配必不可少。
1: 你看到后期的阶段，那它就是2:1的比例吧。这样下来，它就成本也降下来了。羊的生长在6个月以后，它得37-8斤到40公斤，它自动就降下来，肥膘降下来。你菌料太多，那肯定肥。
0: 滩羊吃好了，但不活动还是会长肉的。然而，仅仅眼前的运动场是远远不够的。陈海便设计了给羊专门运动的跑道，
1: 每天摊里面要走8个小时，8个小时相当于他一天走的2万步，这样有一车的羊的品质也好，它的肥瘦监督也好，而且人都喜欢要的羊，价格也能卖上来。
0: 每天赶着羊走2万步，模拟散养状态下的摊羊，除了能减少肥肉，让肉质更紧实，还能增强羊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这样养出来的滩羊肉吃起来究竟怎么样呢？陈海为韩磊准备了一场盲测。
1: 你看有什么区别？
3: 我看这个要比这两个肥一些，3号比2号颜色还比较深一些。
1: 你再尝尝肉，再吃个2号，再尝一下3号。
3: 这个吃起来肥肉太多，感觉腻的。这个吃起来口感也不错，挺筋道的，感觉也挺鲜的。
5: 第三个呢，其实肥的也很少，但是它的肉会比2号更紧实一些。
1: 这个1号羊肉是相当于跟你养的一样，你看有特别肥，知道吧？2号是我们牧场养的羊，你看那个瘦肉的颜色有粉白色，嫩嫩的。你看那个羊肉和泛暗色，这个肥的，你这么喂这么肥，谁吃呢？你看这个是我们牧场养出来的，肥瘦兼佳，这个你看价格也能卖起来，也不存在问题。
3: 对，
1: 你看第三个肉。你看别的羊肉，你看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3: 对，
1: 暗色吧，
5: 颜色深。
0: 经过盲测，陈海的羊肉肥瘦相间，让他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滩羊之所以好吃，和它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盐池县独特的光、热、水条件，造就了特殊的耐盐碱植被。滩羊每天喝着盐碱水，以这里的175种优质牧草为食，日复一日，才形成了如今滩羊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1: 所以说，滩羊吃百草，味道自然香，就从这过来的啊。所以说，盐池的羊还要吃盐池的草，喝盐池的水，这样的羊肉质才好的。
0: 韩磊认识到了养好滩羊的关键所在。第三天一早，他就按照陈海的意见进行调整。
3: 你看这个喂羊5个月嘛啊，我拿5个月的羊皮比例，是吧？2:1比例，这样下来能量就低了，羊胃上它就增长速度就慢了，成本也降下来了。
0: 韩磊的这批滩羊正值5月龄，陈海把玉米与颗粒料的比例由4:1改为2:1，再将饲喂时间延长1个月。但要减肥的话，还要有专属的运动场。
1: 只有一片空地嘛，这就你地吧。
4: 就是的，
1: 这个不行，咱们就盖成运动场地。
4: 我看可以，正好这材料也有。
0: 运动场建好，接下来就是滩羊们肆意撒欢的时刻了。
1: 你看这羊往出一放，你看跳多高，会蹦嘎撒撒有多厚。说你让它要运动运动，你过一段，过几天你它能放出来，它运动运动，让它休息休息。
5: 到处乱跑，出来了它们也高兴。
1: 对，
4: 看它心情好像都不一样。
0: 韩磊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滩羊身上，而消费者餐桌上的那口羊鲜，同样在此。肥瘦相宜的滩羊。一头连着养殖户的辛勤与期盼，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与满足。从养殖端到餐桌，无数像韩磊、陈海一样的养羊人，以日夜劳作换得羊肉的丰盈与鲜美。人们品尝的不只是一味羊鲜，更是土地与人、人与食物之间彼此选择、相互成就的朴素真理。

0: 风起，晨阳。旷野之上，两只健硕的公羊怒目相对，毛发竖起。它们不是寻常的牲畜，而是鲁西南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侠客。空气凝滞，四下寂静。忽然，两道白影如离弦之箭，猛然冲向对方。头顶着头，脚抵着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两柄铁锤相撞，震得人心头一颤，脚蹄死死定入泥土，身体微微颤抖。那是纯粹力量的较量，谁也不肯退让半步。这不是厮杀，是尊严的对决。每一次羊角的碰撞，都是千百次锤炼的锋芒；每一次响声，都是骨子里的倔强在嘶吼。四周观战的乡亲们屏息凝神，偶尔爆发出一声惊叹，一声喝彩，那是对勇士最朴素的敬意。这便是流行于鲁西南与豫北一带的古老江湖斗羊。每逢乡村集市，各家牵出自家的种公羊，看谁家的羊更有血性，谁的脚更硬，谁更能代表一方水土的骨气。江湖不远，就在尘土飞扬的树林里，风骨不散，就在那对不肯低头的犄角上。这一斗，斗的是力量，是倔强，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血性。
1: 羊肉汤是寻常可见的美食，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曾出土一件青铜汤锅，里面还残存着羊骨头汤和调味植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羊肉汤食物证据，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熬制羊肉汤了。在古代，羊肉汤被称为羊羹，最初地位相当高冷，主要用于祭祀和皇宫御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了隋唐以后，它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经过上千年发展，一碗简单的羊肉汤也分出了不少流派。按食材分，有羊肉汤、羊杂汤和全羊汤。羊肉汤主打一个纯字，大块吃肉，大口喝汤，肉香纯粹。羊杂汤用的是心、肝、肚、

长，口感丰富有层次。全羊汤则是羊肉和羊杂一锅端，三种吃法各有千秋，只看你今天的胃口。按汤色分，羊肉汤又分为白汤和清汤两大类。白汤靠大火猛煮，让脂肪和蛋白质充分乳化，喝起来醇厚浓郁。清汤则是小火慢熬，原汁原味，清淡鲜美，一个浓郁，一个清爽，两种风格全凭你的心情。你心中的那碗完美羊肉汤究竟是哪一种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多方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广西凌云县改造利用石墨化坡地发展桑蚕全产业链带动老乡增收，治沙种树人殷雨珍跨越山海与时间和美国老朋友塞考斯基重逢， 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召开，一批低彩礼、零彩礼故事在乡村上演，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 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6号上午，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据初步统计， 截至27号早上8点， 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 558人失联， 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 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 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 27号下午，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 来看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2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1: 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 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图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外形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 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来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这里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 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 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点52分许， 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 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 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 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刚才我们在吉隆镇，我们还听到我们的耳边有无人机的呼啸，是一架复合翼的无人机，它就在不断的从一从我们所在的吉隆镇，然后向受灾区域进行往返。它主要做的作用呢是应急通信的保障。我们了解到现在还有多架的这样的无人机呢正在赶往现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是有20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千方百计的去搜寻失联人员。
0: 27号早上7点半，总台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出发，以挺进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来看记者27号下午4点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是从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害现场出来， 那里呢一直是没有信号的。那么今天早上7:30，我们跟随着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个小时后抵达了前沿。这里距离口岸直线距离近2公里。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多处通行道路是中断的，给失联人员搜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在植被茂密区域、淤泥掩埋区域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随后呢我们也是徒步前进，走到了距离口岸仅800米处的位置。那目前呢救援队伍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呢，地面预警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全力搜寻着失联人员。
0: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尼泊尔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3:20，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270人遇难，灾害中数百人失联，其中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关注台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28号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沙德尔影响，27号开始，华东沿海、华南等地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中央气象台27号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为应对沙德尔，浙江海事局已于26号18点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浙江温州已经启动防台应急预案，组织渔船回港。在温州东沙渔港内，归港渔船通过多重缆绳相互加固连接，船身锚绳牢牢固定在港区锚位上。渔政工作人员登船开展安全排查，并向渔民宣讲防台管理要求。在温州乐清市南岳码头内港，原本在近海运营的12艘休闲渔船已全部回港加固完毕，港区管理人员正进行最后一轮巡查。截至8月26号14点，温州市沿海2425艘海洋渔船已全部撤离到位。浙江温州永嘉县一村庄受前期持续降雨的影响，邻村的山体出现滑坡塌方。山体滑坡出现之前，当地已提前将受威胁的村民进行了转移，目前塌方清理工作正在进行。
3: 此刻呀，我就在浙江永嘉县的挖摩龙村。那么在我的身后呢，是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现场。我们能看到哈，这个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呢，塌方这块出现了一个山体滑坡。那么整个的这个山体滑坡的一个量呢，超过了100方。当地呢，现在是调集了包括应急还有这个消防的工作人员呢，对滑坡进行一个边坡治理的作业。在这儿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8月9号出现山体滑坡以后，今天才开展这样的一个清理的作业，是因为我们了解到，在九号。

0: 的这个山体滑坡出现之后呢，到今天这一段时间呢，当地是一直都有这种持续不间断的这个降雨出现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相对于一个晴好的一个天气之下，台风沙德尔来临之前，我们当地也是紧急调集了各方力量，全力的开展这样的一个边坡治理的作业。预计呢，整个的边坡的平整还有这个淤泥的清理作业呢，将会在今天的晚上全部完成，来保障在新一轮的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呢，这个村庄不会受到更大的威胁。此外呢，在这次这个沙德尔来临之前呢，这个挖摩伦村包括周边的这几个村庄的这个村干部们已经将这些地灾隐患点上的这个住户们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
1: 目前紫檀已停止编号，但对广西多地的影响还在。这几天广西龙州县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上金乡多个村落与外界交通中断。26号下午，中国安能紧急调集动力舟桥等专业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开辟水上救援通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崇左市龙州县，现在我们正在跟随救援人员乘坐动力舟桥前往左江上游的几个村落。由于受到前期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龙州县上金乡的几个村落目前仍然被洪水围困，当地正持续开展群众转移和安置工作。
1: 此次被洪水围困的村落位于左江上游，救援人员行驶2个小时抵达第一个被困村落，此时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救援人员采用无人机喊话的方式通知群众进行转移。
3: 请大家安全乘船，安全登船，不要着急。
2: 我们来到了距离登船点最近的一个村落附近，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一艘接一艘的皮划艇和冲锋舟搭载着被困人员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动力舟桥附近。
1: 当地同步组织了大巴车在岸边就位，上岸的群众会直接前往安置点进行安置。
4: 群众转移到这里之后，优先安排他们吃饭，再安排他们住宿，领取必要的物资。
1: 23号，位于广西崇左宁明县的小白马水库大坝外坡面局部发生脱坡，同时水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存在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将下游5个村屯的村民转移到安置点，并调派大型机械赶赴现场抢险除险。
5: 我们跟着抢险救援人员一起沿着山路走到了出险的小白马水库，原来这些石块都是这个水库土坝上面的一些石块，现在已经脱坡下来了。这两日来呢，抢险救援人员他们在现场对这个水库进行一个加固，防止在下雨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石块滑落下来。
1: 记者在现场看到，抢险救援人员用大型机械开挖溢洪道，采取控降水位、开槽泄流等措施，加快除险进度，确保水库安全。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脱贫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报告显示，经过5年接续帮扶，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12588元增加到2025年的18627元，年均增速达8.2%，比同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0.8个百分点。
6: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投入，比13-5时期增加3200亿元，对应灾等突发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先落实帮扶措施，后完善补充手续。
1: 基本医疗方面，建立全国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脱贫人口和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基本医保参保率每年稳定在99%以上，落实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政策，有效防范因病返贫致贫风险。兜底保障方面，完善低保、特困供养等基本生活救助制度，确保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应救尽救。 作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广西凌云县曾受石磨化困扰，群众增收渠道有限，当地通过

0: 过改造利用石墨化坡地把小桑蚕培育成富民大产业，这段时间正是桑蚕养殖管户节俭采收的关键时节。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凌运县下甲镇的一片桑园里，在以前这里是一片石墨化的坡地，那么当地群众经过多年的努力呢种上了桑树，现如今啊这一张桑叶呢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带动了全县四万多名群众增收致富。
2: 20年前我们也养过蚕，那时候不懂技术，产量上不去，后来把桑树砍了种别的，现在村里建有标准化大蚕房，技术员经常下来手把手指导，蚕茧收购价格稳定，我们又重新种上养蚕了。
0: 目前凌云县养蚕也从凭经验看天养转向靠技术标准化。
1: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一个标准化蚕房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两个设备，一个呢是喂叶车和自动上醋设备，通过我手上这个遥控器呢，轻轻一按就可以把这两个设备调度起来。现在呢地上养的这个蚕宝宝呢是有5龄了，再过5天时间呢把这个设备往下降，我们的蚕宝宝就可以上醋节俭，整个周期大概20天左右呢就可以把这个蚕茧出售了。
0: 当地还推行小蚕集中供育模式，幼蚕由专业技术员统一育养，农户只接手健壮的大蚕饲养。负责育种的技术人员说，每年从3月中旬开始，一年可养12到13匹蚕。
3: 现在返乡回来种桑养蚕的话，育了3万多张，也是发出去毛收入应该有300多万。
0: 目前凌云县桑园面积13万亩，近9000户农户参与种桑养蚕，一张桑叶一根蚕丝从田间到车间，每一个环节当地都在做增值文章。当前正是蚕茧收购的时候，蚕茧均价约每斤27元，按照一张蚕种初茧80斤测算，村民养殖一张蚕可实现2000多元的经济收入。
4: 成本这个不是很高，一张这个蚕种才100多块钱，每一个批次我们也是养了4张到5张左右，每一批的价格我也是卖了10000多块钱，一个月我也有20000多块钱的收入。
0: 随着产业链往下走，记者发现当地跳出只卖鲜茧的传统思路，新鲜蚕茧经过脱茧缫丝等工序变身高品质白场丝，同时通过技术优化，抽完丝后的蚕蛹每吨售价从2000元提升到8000元，实现桑蚕产物吃干榨尽。初秋时节，新疆玛纳斯县2000亩葫芦陆续成熟了。田间杂草过多会影响到葫芦的机械化采收，牧民把牛羊赶进种植基地，让它们成为田间的除草员。在玛纳斯县民马生态村的葫芦种植基地里，羊群正在田间低头觅食，啃食杂草，不损伤葫芦藤蔓和成熟果实。不仅杜绝杂草与葫芦争夺水肥光照资源，羊群粪便还能就地还田，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减少化肥使用。
5: 我们让牧民的羊进到我们地里头踏踏草，吃秧子，吃吃草，这个对我们机械化采购的时候要方便得多。等我们要雇人的话要花2-3万块钱的费用，羊的粪便流到地里头，我们种庄稼来年更好。
0: 这段时间多地坚果炒货类农产品进入了丰收季，新疆有独特的光热水土条件，这里产出的坚果品类丰富，品质也好。新疆图木舒克有6500亩青皮核桃正在采收上市，这个时候的青皮核桃油脂清淡，入口不腻，保留了水分与鲜嫩的口感。青皮核桃仅在每年8月下旬到9月初短暂上市，是初秋独有的核桃鲜果美味。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将新鲜饱满的青皮核桃销往全国各地。
6: 青皮核桃大概是5公斤出1公斤干的，青皮核桃5公斤大概是35块钱。
0: 新疆喀什1.47万亩开心果进入采收季，这些有着淡粉色果皮的果实就是开心果的鲜果。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当地出产的开心果果仁饱满，自然开裂率高，口感甘甜。在疏勒县土牌艾日克村，采收后的开心果鲜果送到分拣区后，经过脱壳分级筛选，再通过低温冷链保鲜，能够延长鲜果销售周期，保障线上订单与远距离销售。 在新疆北屯市，13.3万亩石葵全面开镰采收，种植户们将成熟葵盘砍下，插在葵花杆上，通风晾晒一周左右，风干后才能进行收住脱粒。
7: 我这将近400亩地，去年这个产量呢在240-250公斤，今年呢预估，可能每亩地比较去年呢要多增加10公斤的产量。
0: 在铁门关市昆玉市，人工与农机协同作业进行葵花收注，晾晒好的葵盘被放入脱粒机内，完成脱粒装收后再运往附近加工厂，通过精选、烘干、炒制等工序，就变成了一袋袋炒货上市。最近辽宁开原市威远镇的6万亩榛林进入丰产期，丰收的榛子被均匀平铺在威远镇村内的晾晒场，刚产出的鲜榛子要经过3天左右的自然晾晒，褪去多余水分，接着转运到工坊进行脱粒、精细分拣、装袋等工作。现在威远镇榛子产业已形成种植有标准、技术有支撑、加工有链条、销售有渠道的完整产业体系，本地产榛子可以销往全国。今年5月，一直在毛乌素沙漠治沙种树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的短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其实这位美国友人的原名叫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是基于20多年前的翻译发音，殷玉珍一直把这位美国教师的名字记作赛考斯基。时隔26年，最近殷玉珍终于和赛考斯基再次见面了。这两天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再次来到中国，重逢的第二天，殷玉珍带着赛考斯基走进沙海。20多年前，他们种下的手指粗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在万亩林海的林间沙地上，赛考斯基将沙土装进罐子里。
8: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9: 我会教我的孙子们，这不是一罐沙子，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接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如果我和殷女士可以做到，其他人同样也可以。
0: 2000年，殷玉珍和丈夫与赛考斯基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合影。26年后，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10: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种了小，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种了个小，现在这个树都这么粗了。
0: 这次回来，赛考斯基参观了乌沈旗治沙实践展示馆和玉珍世纪展示馆。参观结束后，两人互换礼物，殷玉珍也将自己绣了2个多月的十字绣送给了赛考斯基。
8: If one seed，
9: 一颗种子可以长成参天大树，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伸，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衍生更多枝杈。
0: 8月26号，中央农办、中央文明办在江西赣州召开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各地通过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文化赋能、产业带动等方式，有效推动了农村地区婚俗观念转变，一批低彩礼、零彩礼的故事正在乡村上演。在江西赣州市石城县平山镇长溪村，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席蔚然成风，婚嫁彩礼同样保持着朴素理性的风气。
11: 嫁女儿如果是跟卖女儿一样，有几十万、十几万的话，会被别人戳脊梁骨，头也抬不起来呀。嫁女儿并不是卖女儿，只要两口子过的日子过得好就可以了。
12: 以前嘛，我们大家都为这个彩礼发愁，怕比不过别人。现在我们理事会登门讲道理，这个婚事不是来比排场，而是比和睦。简办酒席啊，大家的日子过得很舒心。
0: 村民口中的红白理事会是上世纪末村里自发成立的群众自治组织，会员轮流当值，在劝导移风易俗中注重将心比心，以情动人。理事会带头推行不收礼，从计较彩礼转向讲究情义，引导村民从怕丢面子转向重里子。
13: 我们长溪镇，你我的女人拿出去都不要收钱，如果是你的女人拿到你我们长溪来，那就要收礼，她也肯定是不好的意思的。
0: 村民黄小勇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结婚时，他与家人主动选择低彩礼，将原本备做彩礼的资金投入产业创业，夫妻携手打拼，用亲身经历带动邻里转变观念。村妇联与公益红娘常态化开展婚恋引导，越来越多家庭认同重人品轻彩礼的婚恋理念。
14: 婚姻幸福不是彩礼的多少， 而是我们两口子过得幸不幸福，这是最重要的。我就把这个从结婚的省下来的钱呢，把它当作我们

0: 的这个创业的启动资金，既能把我们的日子过好，又能帮助带动我们的乡亲们呢、增收致富。
1: 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石城县农村登记结婚361对，其中零彩礼、低彩礼占比达80.6%，群众婚嫁支出大幅下降。近日，在陕西浔阳市双河镇，一位居民散步时发现了一只疑似朱鹮的鸟在水沟内扑腾，无法飞起。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判断这是一只今年新出生的朱鹮幼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幼鸟翅膀受伤，丧失飞行能力，工作人员随即将其送往野生动物救助站进行救治。目前，受伤朱鹮身体状态稳定，待完全康复后将被放归自然。近日，山西晋中市和顺县工作人员在整理野外红外相机时，发现记录到了华北豹全天候活动轨迹。画面中，一只华北豹正在林间悠闲散步，另一只华北豹正留下抓痕气味，划定专属领地范围。监测表明，华北豹已在此长期定居，能够安心完成栖息、觅食、繁育等全生命周期活动。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呢？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的风雨影响。28、29日，浙江、福建、上海、江苏、安徽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风力将会有所增强。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由于低压的抽吸作用和向岸风推挤，海平面上升会形成风暴潮。叠加农历16处于天文大潮期，因此浙江东部一带要警惕海水倒灌。与此同时，降雨的影响也将自东向西逐步展开。28日，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降雨的核心将会在浙闽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9到30日，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遭遇强降雨的区域要注意抢收成熟果蔬，防范落果、烂果等损失。雨后要及时的排出农田、果园多余积水，防涝防渍。此外，8月28日到29日，四川盆地南部将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不利于成熟作物收晒。好在8月30日至9月5日天气转好，这里的朋友要利用30日后有利时段抢收晾晒成熟玉米一季稻，确保颗粒归仓。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4: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5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1到25度；黄南小雨转中雨，9到14度；突泉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遵义阵雨，21到29度；安庆小雨转阴，27到33度；中卫小雨转多云，15到23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张家界小雨，24到34度；黄冈晴，27到36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1到27度。衢州中雨转小雨，28到32度；邯郸小雨转多云，21到26度；淮南多云转阴，26到32度；咸阳阴，24到29度；昭通小雨，17到26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7: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掉
9: 了。
5: 不用聊吧。

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计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5: 现在是水很厉害，
6: 这个沟里满满都是，
7: 它会泛滥，
8: 虫子在里面好几个同时在咬，
9: 担心的很。
10: 一个虫量上升非常明显，
11: 不到两分钟，地表温度50度了，乌龙古河几乎断流了，
12: 一亩就要少个300斤左右。
13: 这个哪有东西呢？
14: 这个就疏汗更严重了。
15: 现在治还来得及。嗯。
16: 现在药物已经调试完毕了。
17: 保证24个小时到了季节防治。
18: 我都打3遍了。
19: 哦，这就是打药死的飞尸。
20: 通水，总共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
21: 整体的还是行的。
22: 加油。
1: 振兴路上新观察，直击百日攻坚夺秋粮。
23: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受台风等异常天气影响，今年部分地区农作物虫害、病害呈偏重发生态势，防控压力进一步增大。眼下正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异常向病虫害夺粮的硬仗正在多地田间打响。各地拿出了哪些务实管用的防控措施？有哪些硬核装备？效果又如何呢？
24: 今年受这个影响有多少亩？
25: 有30亩。
24: 30亩。
25: 嗯，今年是最狠的一年。
24: 最狠的一年。
25: 啊，我平时栽培几年都没得。
24: 都没得。
25: 啊，今年的。
1: 常德市鼎城区是湖南省重要的商品粮产区，每年这个时候，稻田该是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但眼下对很多种粮户来说，多年罕见的稻飞虱严重灾情又出现了。
25: 你看，
21: 这意思是这
24: 白的都是
21: 飞虱，都是飞虱，都是稻飞虱的。我这很不狠，
24: 哇，这么多。
21: 嗯，
1: 稻飞虱，一种迁飞性害虫，常聚集在稻丛基部，吸食水稻茎秆枝叶，阻断养分输送。它繁殖快，传播猛，一旦爆发，整块田都会枯黄倒伏，严重时颗粒无收。
24: 哦，它就已经干枯了，对吧？
21: 这主要已经都干枯了，没得顾得。自己人也跟不上，人也跟不上，它接不住的锅。
14: 这30亩，一亩就要少个300斤左右。
25: 啊，最少是给300斤。人家是不打药，打的话，还没得全部会报废，他心里根都没得，他会闹得你根都没得。
1: 彭大哥在当地是水稻种植大户，他告诉我们，由于打药及时，自家270亩，目前只有30多亩受灾严重。但我们在附近发现，个别防治不到位的小种植户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
24: 这边是不是？这边是你为了打根部，然后把它扒拉开的。
25: 对对，这都是打狼的，打药的，看到没有？啊，那就飞虱，养的飞虱。
19: 哦，这就是死的，打药死的飞虱。
25: 对对对。
24: 嗯。
25: 这像咱们的就是飞虱老倒的。
1: 熊大爷家一共2亩稻田，近一半已经闹起了稻飞虱。田间甚至出现了枯死倒伏情况。
25: 一边打药时，一边下雨都打那个，一直下雨，下那个不然不是下一天到雨啊。
24: 哦。
1: 我们走访了几个乡镇，发现，尽管当地采取了各种防治措施，但像熊大爷这样因稻飞虱受灾的小种植户还有不少，都不同程度的受了损失。

0: 像这一块的话就没好多希望了。
1: 旁边呢？
0: 旁边的搞得及时还有挽救的可能。
2: 搞的一亩田亏几个先进去。
3: 还有一些农田里，不光是中稻，晚稻上也出现了稻飞虱。
4: 那都叫死的了。我死的还是羊先生。
1: 嗯嗯嗯。
4: 就是今年的晚稻。

0: 你看在7月2号这里我们就开始波动了，有一个小高峰，然后在7月25号然后达到了2400多头，这就是单灯啊一天的幽虫量，这么大的虫量这是历年少见的啊。
1: 孙站长介绍，由于今年盗飞虱迁入时间早，基数大，入夏后台风多发，叠加盛夏不热，秋后高温高湿的异常气候，给盗飞虱生存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
0: 包括这个、这里、这里，都是。我们7月21号发布了一期病虫情报，我们的防治时间是7月25号到29号，这和我们监测设备上监测到的虫情是完全吻合。看我们这个。
1: 2026年8月18日，面对虫害偏重发生态势，湖南省植保植检站发布首期病虫警报，全省中道盗飞虱大发生面积达16.6万亩，是去年同期的24倍。晚稻大发生面积0.7万余亩，明确将遏制稻飞虱成灾作为重点工作。而这场虫口夺粮防控战役早已在三湘大地全面打响，全省组织上万名农技人员下乡指导，累计培训200万人次，借助260多处田间智能监测点发布病虫情报上万次。与此同时，全省正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病虫疫情区域应急防控设施及物资储备库，多措并举，立体防控，
2: 能够减损增产，是摆在我们农业人植保人面前的一道艰巨的任务，同时我们要有信心做好这项工作。
1: 经过连日田间走访摸排，8月17日，孙站长重新动员社会化专访组织，在鼎城区紧急召开统防统治部署会议。
0: 我最近几天的一个调查啊，我们一直到的盗飞虱从虫口接受是非常大的，就是部分田块已经全杆湿杆，所以我现在就是担心这个一直到田旁边的晚稻田。
1: 同时针对种植户专门开展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
0: 你如果是在网上买有可能会这个效果不能保证，如果是这个技术还有的话，你可能在这个过之前你还要打一次药。
1: 并加强对监测预警设备巡检，精准掌握病虫发生动态，保障病虫情报及时准确送达种植户手中。
0: 虫情测报灯分布在我们全区有7个主产乡镇，水稻的主产乡镇，准确率我觉得可以达到90%以上啊。
1: 截至8月17日，湖南省盗飞虱有效防治处置率达95%以上，其中中稻累计防治面积2934.7万亩次，晚稻防治累计面积494.5万亩次。目前针对长江中下游稻区盗飞虱呈偏重发生态势，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重点省份，大力开展统防统治和联防联控，坚决打赢秋粮虫口夺粮攻坚战。除了南方稻区虫害外，我们还了解到黄淮海下玉米主产区的玉米也面临着病虫害的风险。
3: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条虫、五个、五条虫，虫子在里面呢，这个被咬了一大半了。
1: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河区的玉米种植地里，种植户告诉我们，持续高温叠加降雨带来的高湿环境为病虫害滋生创造了生长条件。
4: 最高温度得38度吧，中午特别热，中午少休息一会儿，一中午晚上干到11点，
5: 不能休息，得干农事哦，你可以休息影响那个出面啊。
1: 在邢台市，我们了解到立秋过后，当地500多万亩夏玉米陆续进入籽粒灌浆期，为了守护这一季的收成，全市组织120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按照包连到线、蹲点到田的要求推进，一场向病虫害夺粮食保收战役正在田间打响。
6: 我们不去说管理那些的话，
1: 面对多变天气带来的农业生产难题，当地组织开展农技培训，专门邀请省级专家前来授课。为了赶上这场技术讲座，60岁的杨增喜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0: 不只是来听课学本领，心里还盼着想请专家到自家地里实地看一看。
1: 对，因为现在的玉米都密植了，密度特别大，就说这个透风啊，就说这个透气性呢，就是差了。所以的话，这个后期的这个加上咱们这种天气的高温高湿，就容易出现一些病害。
0: 彭正平是全国农技推广专家。这段时间他带领团队奔走在各地田间地头，帮助种植户防治病虫害。杨大叔田里的情况引起了他和南河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温春爽的高度关注。
2: 就是玉米面的幼虫，它啃这个嫩籽，它啃了以后一降雨，这个雨水就要侵到这边，所以说就容易就说比较丝腐。
1: 对，
2: 这样的
0: 玉米名，种植户们也叫它钻心虫。小小的幼虫却能钻进玉米植株的内里，先是啃食嫩叶，再蛀空茎秆，等到玉米挂穗，便钻到果穗上啃咬玉米粒。虫子留下的伤口还会诱发腐烂，减产往往就从这看不见的钻蛀开始。
2: 再打次药啊，把这个得治住。
3: 最近不用浇水了，
4: 不用。
3: 但是这次的话呢，如果要是看看有地块肥不够的，就是稍微带一下肥。
0: 杨大叔家有1000多亩玉米，面对今年持续反复的高温高湿天气，他认为靠自己的老经验已经很难判断田间虫害病害风险。
3: 就是咱们农业生产嘛，很多还是以防为主，不是说等它发了病以后，哎，有了虫了，然后我们去治，就是先期的话都会给它防住了。
5: 那个这边小白玉啊，是好有小病感受啊，你也认不清这个。
0: 胡凤桥，他今年种了1000多亩玉米，他所说的锈病，其实就是玉米南方锈病，这是一种真菌病害，病菌孢子能随风远距离传播，专侵害玉米叶片，叶片会长满黄褐色锈斑。玉米南方锈病传播快，极易爆发流行，一旦大面积发病，短时间就会造成玉米大幅减产。
5: 哦，这不是，
2: 这是好粉，你误认为是锈病啊？这不是，
5: 哦，
2: 这是这个田一郎雄穗儿，捞着好粉。
5: 它是这个随着这个空气这个风刮过来以后，就是说繁殖的时候不好繁殖。
6: 对，那个
5: 不过咱这个整个咱这个区是，你看药是统一复方的，
6: 对，
5: 复方的，所以说咱都倒过一遍了，
6: 倒过一遍，
5: 没有这个这气候就不容易产生。
0: 温春爽还提醒胡凤巧，他家的玉米播种比常规地块晚了一周，眼下正处在授粉的关键窗口期。田间病虫害防控依旧丝毫不能松懈。
5: 咱建议喷施玉米肥，因为刚下雨高温高湿，咱容易病害这个发生，咱就给这个玉米倒一遍烧虫烧菌，玉米肥，包括一盆多醋，促进咱这个玉米挂浆。
7: 药物已经调试完毕了，我问一下机长，能起飞了吗？
8: 能。
0: 七到九月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与病虫害较量，全国很多粮食产区都进行着。在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面对病虫害的高发期到来，当地农业部门提前对连片稻田开展统防统治，推行绿色精准用药，守护秋粮丰收。
9: 药啊都帮我们具体的怎么分配，还要得的什么病全部说了，我们也知道了，效果也好，专家来了之后对我们这边肯定会一来好的，每一年肯定比一年好的。
0: 2026年夏季以来，台风、强降雨、持续高温接连发生，面对复杂严峻的气候挑战，全国多地秋粮生产一线各环节绷紧防灾减灾责任弦，在监测预警、田间管理、农田基建等方面协同发力，全力以赴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10: 稳住秋粮生产。既要做好灾害发生后的应急处置，更要把功夫下在前面，这就需要广大种粮主体和基层农技工作者转变田间管护思路，强化事前监测预警，用好科学防控技术，层层压实田间管理责任，方能牢牢攥住粮食丰收的主动权。 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再见。

0: 我跟你玩一个游戏，你头上顶个碗，然后一切听我指挥。
1: 杨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靠颜值吃饭的。你这一鞭子抽到我娇嫩的小脸上，我这一道印子我怎么办？
2: 我跟你不说，像你这样抽在脸上，抽肿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0: 放心吧，放心吧。
1: 严老师，一会儿你是横着抽还是竖着抽？
0: 横着，横着。
2: 严老师 X 那么抽，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0: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把眼睛闭上。哎呀，
3: 我看着怎么感觉心有点突突的。
4: 开始了。
2: 倒计时，一喊三。哇！
1: 啪嚓就给我一下。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一下。
2: 来吧，
3: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2: 三二
3: 千万
2: 一

0: 我确实就感受到就是一阵风从耳边唰就呼啸而过，然后瞬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1: 严大哥能用气隔着老远儿，通过一个长管把啤酒瓶吹爆。
2: 来，预备，
1: 气怪长虹。
0: 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3: 严老师啊，在开始挑战之前他还谈笑风生，
0: 对，
3: 就感觉很轻松，吹了一下唰就把这个

0: 秀突然给那个吹爆了。
1: 谢谢严师傅，谢谢。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要是知道他爹这10年冤狱，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0: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
1: 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那个眼神，我能忘吗？我不明白啊，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国的事儿？做过吗？
0: 老妈，就让这件事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
1: 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0: 放过孩子。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呀，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什么？哎呀，哎呀，怎么打出来的？你看身材，是有点儿，打扮成古涛啊。

0: 小姐。
1: 嗯。
0: 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
0: 啊。
2: 爸，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3: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3: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3: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子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那他说了算才行。
2: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3: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当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呢？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3: 我让你气的。
2: 嗯，等会儿我拿纸巾。

0: 怕冻死啊！
1: 忘说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儿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了，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
0: 哎，
2: 谢谢。
1: 是，
0: 谢谢大夫。
1: 哎，
3: 咋样？
2: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他。
3: 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个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我有个家属，
5: 哎，
4: 跟我办下手续。
2: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次来，哪还来
1: 病的人？没有一点病的意思，
0: 嚼到这儿了
1: 啊！对对对，啊啊！
2: 啊，小王，
3: 不用，
1: 拿着，
4: 给，
1: 拿着，
4: 给，
1: 拿着，拿着，
4: 帮
1: 着
4: 你拿了，
1: 哎呀，这个，
5: 看了我们线下的蛋，回来我们家
4: 说啥呢？说啥呢？
0: 这蛋多吃去吧，
5: 都是
0: 老好了，全是笨鸡蛋。
4: 你们提前来了，
1: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这气色多好，
4: 你们这气色挺好的。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来了，王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子，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2: 谢谢叔。
0: 哪儿啊？
3: 坐，
0: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3: 双杠哟，
0: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2: 也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0: 是，这就是休壮，多抻抻就好了。
3: 老马。

0: 差怎么没带着王鑫呢？不对了，他爸病了。说是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来了？哎，他这一病，王鑫的负担就重了。这时间过得也真快。王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吧？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哎，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王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王鑫这孩子啊，以后能有大出息。
1: 刘社长，车上的事儿请人去处理一下。
0: 啊，行，马上过去。那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2: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2: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2: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2: 行了，咱也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

0: 你家门没关。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

当年那起冤案，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10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是我爸，你呢？
1: 我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哎，你别收了，我收吧。啊，
1: 去，上班去，上班去。
2: 我走了。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啊，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1: 能严重成啥样啊？
0: 老年痴呆你知道吧？最严重就那样。
2: 我不明白呀，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和的事儿？做过吗？
3: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

0: 老马，老马，我是老汪，开门呐！爸，好像是我汪叔。好好写作业。我知道你在家，我找你有话说。
1: 去，到楼上去写，去，好好写啊！好。
2: 开门，老马，
1: 我有话说。
2: 有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1: 你啥都没看见。

0: 你还说啥呀，
1: 王阳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0: 老马，把门开开。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
2: 你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我的脑子快不行了。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
0: 我在车上。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马永哥，你终于成日了。 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0: 有话快说。
1: 这个人，是我杀的。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
2: 哎，你来这儿干什么？
3: 别动我，别管闲事。

0: 我就跑了，我没有给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
1: 为什么？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小贝，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王鑫当年才8岁，
1: 我也才7岁啊。

燕子，对不起，王行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王鑫。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呢？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做错了事儿，为什么要祸害别人家？

0: 王鑫，王鑫，
1: 这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
0: 我跟你说话呢，王鑫。王鑫。

0: 呀，老黄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着坐着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3: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1: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1: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1: 当时的乘警马奎。
4: 我最近呢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5: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1: 句句属实啊。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1: 放了
2: 啊？
1: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
6: 吴主，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2: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6: 行。
2: 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6: 写啥了？我骚扰不完了。
2: 哎，都是小20年前的事儿了。不过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啊。交给我。

0: 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1: 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2: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
3: 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CCTV
4: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
6: 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
3: 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2: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3: 要未来做品牌，东鹏饲料。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海鲜折腾的不够，我就是想见见你。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
1: 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年的。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
2: 我是个混蛋。
1: 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说完了吗？老马，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我想好了。
0: 我想好了，我要脱离汪鑫跟我的父子关系。

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爸。王妈。

山的雪，萧条之意，月牙儿照人眠。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
1: 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儿，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
0: 哎呀，你别哭，你一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 他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骂我身上泼泔水，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 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我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我看见你，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 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但我知道我过不去。

0: 王永泽，跟我走。
1: 老马，胡叔，啥事？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 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抬头了。好，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那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2: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1: 饿了，吃饭吧。
2: 饿了，咱刚吃完饭。
1: 啊？吃啥了？
2: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2: 在饭店吃的。
1: 哦，你和燕子咋样了？
2: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3: 哟，回来了。
1: 啊，
3: 这么早呢？
1: 对呀。
3: 喝了没？
1: 没喝。
3: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
3: 啊。
1: 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3: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1: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3: 妈，你太有心了。
1: 来。送你个礼物。
3: 慢慢慢慢，

0: 哎呀，
1: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0: 包啊？嗯。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嗯。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哎。嗯。
1: 不对。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0: 我咋打呀？不是拧的呀。
1: 别玩，给我。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0: 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
1: 套房子的门上。
0: 咱要搬家了？
1: 嗯，但不是咱，是咱妈。
0: 咱妈？
1: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0: 妈呀！哎呀妈呀！啊？
1: 咋了你？
0: 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
1: 喜欢吗？
0: 等等啊！我有礼物给你。
1: 啊？
0: 哎呀妈！
1: 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0: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
1: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啊，
0: 你瞅瞅，
1: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玩意儿？就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
0: 这不夸你冲吗？
1: 好好好好，我冲我冲我冲。
0: 队伍带得好
1: 啊。对对对对对，收到了，谢谢。
0: 亲如亲了。
1: 这啥呀？情书啊，
0: 我咋瞅？妈，
1: 晚上了，
0: 小金龙来了，
1: 太膈应人了你。
2: 王鑫，
3: 哎，
2: 下班了
3: 啊？
2: 你爸最近气色不错。又开始给你买菜了，我看他又出去了，
3: 是吗？
2: 啊，天好，是得出去走走
3: 啊。是。

0: 我是宁哈线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回来了。
1: 来。哎，王鑫。
2: 哎，沈姨。
1: 还得买这么多煤啊？
2: 哦。
1: 你家用得完吗？
2: 啊，还有我师傅家的。
3: 你干嘛？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4: 王鑫，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2: 谢谢沈姨。
4: 客气啥呀，快去吧。
5: 康小姐来了。

0: 要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很好了吧。
2: 你要是在，会咋办？

0: 胡叔说了，这个月你都去5次了，你就真傻也都不记得了？啊，
1: 累啊！
0: 天天这么折腾，容不累吗？爸，爸，别睡呀，这么睡容易着凉。
1: 哦，
0: 啊，马上到家。
2: 那这俩啊，快点，
3: 走，慢走啊，嗯。

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都睡了。我跟马燕是没可能啊，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老爷们儿一个透明一个颠儿，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户口。 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再受欺负。

0: 哎呦，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1: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说好我做饭吗？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你看你明白没有？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
2: 看这个呢，肯定是中药。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3: 你行？
0: 跟谁说话呢？
3: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1: 不能，
2: 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0: 那就得啥？
2: 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不是一偷摸的晚上把药渣给埋了呀？
0: 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堵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3: 我说，这是太冷了。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说吧。咋了？你还好吧？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
2: 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
3: 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歇就没事儿了。
2: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撑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
3: 哎，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嗯，
2: 还有事儿啊？
3: 没了，走了。
2: 哎。
0: 谢谢啊，嫂子。啊，哎，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溢出门来了。哎呦，那就是真病了。
2: 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
0: 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2: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那可能是他俩来亲戚了。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儿。
0: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2: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0: 不是，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你不行。
2: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闲吃萝卜淡操心。
0: 我就是唠唠嗑嘛。
4: 别推！哎哎哎！不支持点！
5: 给我！我去！别
4: 脚啊！
5: 别上！他这眼睛不要。
4: 是啊。
5: 给。

0: 快出来，出来，出来！快出来！咋能随便进别人家呢？太没有家教了吧！
1: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2: 你说啥？你干妈家有外人？
1: 在床上躺着呢。
2: 男的女的？
1: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2: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1: 我知道了。
2: 还有啊，干妈家有个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1: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2: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1: 明白了。
3: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2: 我想起来，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3: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那就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挺过谁？
1: 您先蒙着啊。
0: 啊。
2: 老吴。
3: 哎，咋回事啊？
2: 咋回事？快点，
3: 不知道，不知道。
2: 出啥事儿了？啊？
3: 不是，这沈大夫能有啥事儿呢？
1: 咋的了？
3: 不知道。
4: 规规矩矩的一个人。
2: 俩警察。
1: 警察来了、哦、
2: 警察都来了，
1: 那被盗了吧家？
3: 哎，有可能。
2: 不能，我家都没丢东西。
0: 来了就
1: 鸡没丢啊，
0: 沈秀
2: 啥都没丢啊、
3: 哦、那咋回事呢？
5: 出来了，出来了，
2: 表情挺严肃啊。
0: 老张，老张，
1: 哎，罗二长，
0: 啥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有个刑满释放人员呢，住在咱们院里边，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2: 哎呦，刑满释放啊，在沈大夫家。谁呀？
1: 啊，是他爸。
2: 妈呀！
0: 啊，犯的啥事儿啊？
1: 你们就别打听了，这人都放出来了。
0: 不、啊，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
1: 行，这样，罗科长，我们先过去了。
2: 犯的是流氓罪。
0: 好好好好。
2: 我刚才听见了，
6: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0: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6: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吧。
2: 哎呀，都是邻居。
1: 啥嘴啊？

0: 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呢。
2: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
3: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
0: 没有啊，
1: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5: 别动！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金秋开海季，渔村大厨王红学如何通过美食助力乡村旅游？
1: 我们家的渔家宴就是真材实料，就是纯海捕鱼。
0: 研发菜品，王红学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
1: 主要我害怕他们接受不接受。你想，有难度啊。
2: 又得研究天分了。
3: 对，
2: 你看一下我这个菜的思路怎么样？
3: 你这个思路和谁急啊，太神奇了，我初次听说啊。
0: 云天画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金秋时节，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海季。海上竹鲜，鱼虾满仓，这些当地渔民眼中的金宝贝，吃货们口中的美味海鲜已陆续迎来丰收。随着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一场抢鲜之旅在繁忙的港口码头拉开了帷幕。面对从渔船上刚卸下

0: 的琳琅满目的鲜货，每个人都想在这黄金时节里带走一份来自海洋的美味。
1: 前面那个洞子
2: 有啊，有有有，
3: 那这还有料哈。
2: 带你二船上来，好货给我留一下啊。
1: 好嘞，
2: 好不好？
1: 好，压着。
0: 王红学是当地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在琅琊镇港口附近经营着两家饭店，有着近30年的美食制作经验。每年开海季，他都要亲自采购备货，为饭店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2: 没有火火，
1: 不懂炒货。
2: 这天怎么样嘛，老弟？
1: 再等一会儿下来炒，啥都没
4: 有。对对对，坐着，老板你坐着，
5: 你挪去，他挪去吧。
2: 这个蟹子还行，这个蟹子还行。
6: 最忙的时候一般从4月份到11月份，采购一般就是我就自己。货难抓的时候就4点半，货好抓的时候就是6点，这不是快来10月1了，这个时候就不好抓了。
2: 船上没有火花油啊？
7: 没有没有。
2: 啊？
7: 明天吗？今天没有了。
2: 明天没有了？
7: 哦，没完了。
2: 到下了吗？
7: 到下没有了，卖完了。
2: 哎，我下来晚了，这是。我那船上来没有吗？
1: 上来了，要上。
0: 王红学虽然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鲜如数家珍，但想在有限的卸货时间里用心仪的价格挑选出最优质的货品并不容易。
2: 花花鱼吗？
1: 不知道的，那姐我没看着花花
2: 啊，
1: 没看着花花
2: 呢。三两车就有是花花，大小也没有是吧？
1: 有啊，再这个大点。
2: 哎，没大小怎么办嘛？
0: 今天的采购并不理想，一些好鱼货早早的就被抢走了。王红学只能把抢到的海鲜尽快带回饭店，确保顾客能品尝到最鲜的美味。

0: 因为对美食的热爱，经营饭店近30年，王红学一直坚持自己掌勺，保留海鲜的原汁原味，是他一直的追求。
1: 93年左右，就出去学厨师，啊，当时不怕你笑话，就是想吃点好的，闯荡一段时间，就回到了我们琅琊，开了一家酒店。我因为酒店吧，第一必须讲诚信，再就是服务，再就是笑脸。
2: 朋友们，今天吃怎么样？
3: 好，
4: 好，好，
2: 谢谢。免费给你上个菜，你尝一下。
3: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
0: 多年的厨艺和爽朗热情的性格，让王红学凭借着特色鱼家宴打响了自己的饭店招牌。
5: 出来玩吧，其实就是吃着放心。他家老板呢，每次都是亲自掌厨，反正是海鲜也是特别新鲜。我看看啊，真是很大。哦哟，
6: 太肥了，
7: 太肥了，
5: 看，
7: 啊，好，真好。
1: 在我们青岛这块基本上都是吃的原汁原味。我们家的鱼家宴就是用的是那种真材实料，就是纯海捕鱼啊。鱼家宴在我们这边就是3道鱼，再就是一盘狼牙鸡，别的就是小海螺。
0: 鱼家宴不仅吸引了全国的游客，更让海鲜美食成为了村子经济发展的特色名片。每逢丰收之际，王红学总是不遗余力地钻研创新菜品，以此作为吸引游客的独特亮点。
1: 我觉得明年都有创新，今天炖成也是那些有时候高端的了，这个海螺鸡翅了，这个八带鸡翅了，效果不是很大。再给他研发个新菜吧，主要害怕他们接受不接受。你想有难度啊。老舅啊，
8: 哎，
1: 今天晒什么好干鱼啊？
8: 晒干鱼了，快上来，上来，上来。
1: 现在晒什么好干鱼啊？
8: 你看晒的鲍鱼，这鲍鱼特别好。
1: 啊，底下是活花。
8: 啊，对对，底下好，这是香草，香草鱼，这更好。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他们常常用晒干的方式来保留来自海洋的鲜美，将捕捞回来的鱼洗净，略微撒上食盐，平铺在渔网上，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在阳光和海风的作用下发生变化。这种古老的技艺不仅保存了食物，更在时间的发酵下变得醇厚独特。
1: 这不是快到了这个10月1了吗？寻思上到新菜，上到别的饭店都没有的新菜。你看一下，我准备上点干鱼，你看一下用哪种鱼最好。
0: 肖林祥是当地渔民，有着多年制作鱼货的经验，和王红学一样有着对美食的热爱。每次王红学遇到美食制作的难题，都喜欢找肖林祥一起商量。
8: 应该是鲍鱼比较硬壳，
1: 那个香草不行吗？
8: 哎，香草很多人不硬，都不知道这个鱼叫什么。
1: 啊，暖味儿有点大。
8: 啊，对。
1: 不过我喜欢吃这种味儿。那你说这个鲅鱼，反正在我们饭店里，就是清蒸，炒，再就是炸。
8: 对对对，
1: 那就是煎，
8: 对，
1: 就这4种吃法。
8: 嗯，
1: 那在我们这个小渔村还有什么吃法？
8: 这个鱼吧是咸的，加上蔬菜，好，加上青菜以后一起做，就把这个咸味吃淡了。就是把这个鱼的甜味就蒸出来了。加特别加
1: 一般
8: 萝卜
1: 啊，加萝卜。
8: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吃这个鱼啊，基本上就是用那个 那个水果篮喂猪吃特别好，口感
3: 啊，
8: 比以前强强强。
3: 是我们学厨师的时候也是那个，要想提鲜吧，就是放点糖嘛。
8: 哦，对对对，你们饭店了比较加那个那个调料比较多，我们不用调料。
0: 一番讨论，王红学得到了制作新菜品的灵感，他决定通过最简单地道的方式，在保留食物的本味下，用尽量少的调料来创新菜品。经过在村里一天的走访调研，王红学准备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0: 啊，
1: 又得研究天分了。
0: 对对对对，你看一下我这个菜的深度怎么样？鲅鱼、铁锅、跟豆腐。
1: 哦，你这个思路和人家太神奇了。我初次听说啊，那个鱼和豆腐的火候是一样的，水果不可能他们一起做吧？
0: 豆腐跟咸鱼先蒸
1: 啊
0: 啊
1: 啊，
0: 蒸一段时间以后，再把这个苹果放在顶上，
1: 那、啊、
0: 再蒸，因为它这个火候大了吧，它这个苹果就碎了，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
1: 这边还头一次，我头次听说啊。
0: 到时候我做出来你尝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了，
0: 你先坐着喝个水
1: 啊，好不好？
2: 王红学希望用具有本地特色的海水豆腐和本地清甜的苹果来激发干鲅鱼的鲜美。对于这道别具一格的创新菜品，王红学的内心既期待又紧张。

0: 好这个下月能有啥吃？我觉得不能好吃。
1: 你烧烧烧烧烧烧烧
0: 烧。
1: 真的特别好吃，
2: 豆腐有鱼的味道。
1: 哎，对对对，
2: 哎，
1: 特别好吃这个。鱼了，还有这个苹果的这个
2: 味道啊！
1: 哎，对对对，哎呀，特别好，特别好。
0: 还成。
2: 你说行不行？
0: 你觉得特别简单。
2: 特别简单。
1: 我觉得当时他是高调的说法，现在我没听到你能做成功啊！确实厉害。
0: 很开心。
3: 虽然这次创新的尝试意外得到了认可和支持，但是王红学对新品渔家宴的研究并没有松懈。
4: 最操心的就是有我们这边这个客人吧，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好几天都没有。我们做厨师每天也在学习，有时候看下人家好的菜系，我得记下来。

0: 哎，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距离假期还有两天，打电话预订的顾客越来越多。王红学一边要抓紧筹备新品瑜伽宴，一边还要忙活饭店的各项安排。
2: 哎，老板，没有水了，你看看。
0: 啊，好好好，怎么还没有水呢？
2: 你看看，快点吧。
0: 你看，你看一下那个水的开关。
1: 多年来，王红学为了坚持海鲜的鲜美口感，一直坚持使用海水来保证鱼的鲜活。水管一旦停水，会造成水箱循环变差，不利于海货的保鲜。
0: 什么时间停的水啊？
2: 那不一拍了，你看看，你说怎么弄不着吗？
0: 怎么还有死鱼呢？那这个又死了，这个又死了，这个又死了，大概停多少时间了？
2: 死了放这儿了。
0: 这开关都是好的。
2: 妈的，我的妈！你看看，
0: 先找一下，找一下。哎，是不是这个，这个闸？这个闸跳了。
2: 啊，
0: 跳闸了。啊，我到海边你看一下啊。
2: 啊。
0: 我到海边你看一下，那边跳闸了。
3: 哪不对？你什么想还对劲嘞？那想不对劲儿。
0: 也哎呀，出来电了！
3: 出来了！
0: 嗯，出来电，断电了、哦。那个电线露出来了，往外传电。它一上了潮，水到这个位置以后吧，它这个东西就是跟那个水，跟那个水就是
4: 隔那个水交接以后
0: 啊，你一卡闸了，它这个电就传到水里，啪跳了，啪跳了。
3: 这四千多的裤头。
0: 我这就捞你捞哈，啊，好好好，那不，啊，好好，
5: 我就是看你看的，
0: 哎，好了
3: 好了，
0: 看来水了，
3: 来水了，
0: 哎，好嘞。
1: 经过一番抢修，海水供应管道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0: 来来来，来水了。
1: 经营饭店多年，王红学对饭店的方方面面都亲自操持。对于他来说，饭店不仅承载了美食，也承载了他对于家乡的热爱。
6: 当时开饭店的时候吧，手里没有很多钱，就是在乡亲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把饭店开起来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他们的支持，才没有放弃。我觉得我不仅要把饭店经营好，那还要把我们当地的海鲜美食发扬出去。

0: 为了让假期的游客能如愿尝到丰收的美味，王洪学决定亲自跟船出海，寻找一些好渔获，回来继续筹备新品渔家宴。
1: 船长，今年这个收获怎么样？
2: 收获还行吧，鱼整体量比较大。
3: 刀鱼，鲅鱼、鲳鱼。
1: 你像那些黄花鱼了，那经济那是好一点鱼，今年多不多？
4: 很少，不好透。
2: 看运气吧，反正前几天是有。
0: 海上捕捞面积很大，每次捕捞的数量和规格都有不确定性，王洪学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一边向深海航行，一边开始紧张地下网捕捞作业。王洪学也一刻不停地关注着捕捞的情况。一番寻找，王洪学没有找到心仪的渔获，内心有几分失落。
1: 又头疼开了。

0: 经过海上漫长的等待，王红学如愿找到了一些稀有海货。
1: 我大大挂鱼了。
0: 伴着海上的秋风，王红学虽然疲惫，但内心无比的欣喜。
1: 你看这个鱼多新鲜，你看吧，明天就要来吃了啊。
2: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渔民，我知道每次出海捕捞其实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很辛苦，但是只要看到丰收，一切都是很值得的。
0: 王红学迫不及待地和渔民们在船上尝起了这金秋的第一鲜。

0: 见。
1: 看着渔民们喜悦的笑脸和丰收的海货，王红学对渔家宴的制作也是信心倍增。
2: 我们这边靠海吃海，我喜欢大海，大海给我们当地人带来财富，带来快乐。
1: 新品渔家宴能否得到大家的喜欢？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3: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3: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狼牙镇大集是王红学寻找珍稀货源精心备货的又一重要基地，能够搜寻到与海鲜相得益彰的搭配食材，才是成就这场渔家宴的关键所在。
2: 这种都是码头没有的，一般到大集上来，在就是小吃场上去买。
9: 采购吧，一是靠自己的眼力，二是靠体力。因为抢到好的食材吧，才能做出来更好的菜品。
2: 我这份弄吧。
1: 经过几天的忙碌，一切准备就绪，王红学的渔家宴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用新鲜的鱼肉为原料，经过精细的刀工切片，再搭配上一碗灵魂酱汁，大海的美味在此刻有了最具象的表达。王红学巧妙地运用火候，精准地掌握调味，让渔家宴的每一道菜都成为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新品渔家宴能否赢得大伙的青睐，让海鲜美食成为助力乡村旅游的一张好牌，就等着所有人开启品鉴。
2: 哎，王姐，哎，今天
0: 来，快点！
9: 哎，好气儿啊！嗯，现在尝尝，这个为了十月一，叫你们先尝尝菜。这是最好的瑜伽宴
0: 啊！尝一下啊！
9: 来，入座，入座，入座。哦，哎，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十月一嘛，请大家来尝尝菜，上一个新菜叫生吃黄金棒，调了一个特好吃的料汁儿，你们尝一下。好不好？
0: 好，
9: 来，尝下，尝下，都尝下，来，
10: 不是鱼，咱
11: 碰一下。不错，
9: 这个鱼在船上必须放血，它不放血，上来就发腥了。怎么样？
0: 不错，不错。
1: 这个。大家对这次鱼家宴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唇舌间的柔软化作岁月里最固执的坚守，也让金秋丰收的味道绵亘在每个人的心间。
9: 丰收的味道是甜的，客人是越来越多，成就感是越来越高。
12: 我是一个本地人，我很爱我的家乡，希望我能尽一份我自己的力，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小渔村，在丰收的季节品尝丰收的味道。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

0: 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碰弹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8月28日，邀您共赏。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神秘莫测的崇山峻岭，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惊险刺激的寻踪之旅即将开启。他们能否如愿一窥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行踪呢？一望无际的渤海湾，斑海豹的春天又是如何度过的？被救助的小斑海豹能否重返海洋？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植被茂密的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似乎永远是神秘而深邃的。这里孕育了无数生命，也书写着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今天我们将深入密林，探寻五步蛇与中华蟾蜍的踪迹，也将与研究人员一起在渤海湾上目睹斑海豹母子的温情互动。那么从山林到大海，又有怎样的未知与惊喜呢？
3: 在这风景如画的华东地区，坐落着众多连绵的峻岭，山峦秀美，树木葱郁。在这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土地上，栖息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野生动物，它们或穿梭于林间，或游荡在溪流之中。
4: 他们一直沿路。
5: 拐弯了
6: ！哎，小心！
3: 。正因如此，这些峻岭成了众多野生动物专家心中的乐园。
4: 大概来了得有三四十次吧。
7: 起码得三四十次吧，他每年差不多都要来个5-6次吧，起码要。
3: 他叫孙秋阳，是江苏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员，
7: 放松心情吧。
3: 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探寻经验，在过去10几年的岁月里，
4: 你讲的可以。
3: 孙秋阳多次深入丛林山川，他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开展科学研究，收集2栖爬行动物的相关信息，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提供数据。这一次，孙秋阳踏上了一片充满未知与奇迹的自然王国，接触最真实的大自然，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寻任务，寻找隐藏其中的五步蛇与中华蟾蜍。这里草木青翠，大大小小的岩石错落有致，无数的溪流在河边潺潺作响。
7: 小心啊。
3: 蛇类与蛙类尽管外表长得不那么讨喜，可是却对水源都特别偏爱，因此这些看似不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却时常栖息在水源附近，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7: 小鱼，
3: 可是越往密林深处走，路就越难行，天色也渐渐暗下来，孙秋阳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6: 白天我们是一点戏可能都没有了，是吧？
4: 也不一定，不好说。日行性蛇类可能白天会现身，但是它的前提一般都是需要有阳光的时候，它在外面晒太阳，一般是这样。
3: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冷风也渐渐袭来，而很多蛇类却喜欢沐浴阳光， 调节体温。
4: 天气
3: 孙秋阳他们似乎也将错过最佳时机。
4: 哎，竹叶青，找到竹叶青了。
6: 哎，找到了。
4: 那
7: 啊，好小。
3: 就在所有人即将失去耐心之时，一条竹叶青现身了。
7: 太小了，
4: 这是竹叶青宝宝。
7: 看到了吗？
4: 这是今年刚出壳的竹叶青。
7: 太可爱了。
4: 体色还是比较发黄的那种体色，然后身上还有点红斑。那长大以后，这红斑就会退掉。
3: 竹叶青，别名青竹蛇，交尾巴的，全身翠绿。体背肌两侧为鲜绿色，这种颜色与竹叶相似，因此得名。竹叶青是广食性蛇类，以多种脊椎动物为食，包括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等，在傍晚及夜间最为活跃。
6: 啊，行行。
4: 这个特别小，竹叶青宝宝。
7: 我好像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竹叶青。
4: 对，
6: 好可爱啊，这个。
4: 是吧？但是它是毒蛇。
5: 罐装的毒牙。
6: 啊。
5: 因为它比较小嘛，它牙也比较小。这是它毒牙，能看到吗？
4: 小蛇估计也就是八月份出壳的蛇吧，应该是。体色还是很漂亮的。
3: 这条竹叶青宝宝虽然只有两个月左右，可是也别小看它，在它翠绿色的美丽外表下也隐藏着很强的毒性，一旦被咬可能会引起人体严重的中毒反应，因此在野外遇见我们一定不要去撞，要保持距离，避免被咬伤。
5: 这个应该是公的，因为它带红色的侧线，母的它就没有这种红色的侧线，它是纯绿色的，公的它有红色的侧线。
3: 不同种类的蛇在性别辨认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大多数雄性福建竹叶青身体两侧有红白各半的侧线，而雌性多数仅有白色侧线。
6: 最后是要放了是吗？
5: 对，因为这玩意儿容易咬人。
3: 显然，这条蛇宝宝不喜欢这次偶遇，被释放时还不忘朝着孙秋阳发出怒吼。而通常情况下，我们观察蛇类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送走了竹叶青宝宝，孙秋阳他们心情大好。密林的深处或许真隐藏着他们一直期待的五步蛇。太阳彻底的下班了。夜色渐浓，道路变得越发崎岖难行。
6: 天哪，快快快，小心。
3: 我们的工作人员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在水里。面对这愈发艰难的探寻之路，孙秋阳决定打道回府，明日再战。
6: 今天算是失望而归。
4: 有条蛇，
7: 我说，
4: 在
7: 哪儿？
4: 看一下，哎，
3: 就在众人失望而归之时，
6: 有蛇。嗯，
3: 孙秋阳凭借自己的火眼金睛，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4: 啊，一条白条锦蛇，这个体色还特别漂亮。
3: 白条锦蛇，别名麻蛇、黑斑蛇等，体背呈淡淡灰色或棕黄色，有三条灰白色纵纹。和不规则镶白边的黑横斑，是国家保护动物之一。这条白条锦蛇的出现，让孙秋阳他们瞬间精神起来。
4: 没有毒，是一种无毒蛇，锦蛇属的。
5: 一般在这种森林里比较少见，它比较喜欢在那种稍微干旱的地方，这可能在这个干草里面。
3: 白条锦蛇喜欢生活在平原、丘陵或山区草地等，而这条白条锦蛇估计是太饿了，所以大晚上冒险跑到路边寻找食物。路边的小鼠、蟋蟀、蚱蜢、青蛙等都是它的目标。
5: 这种蛇的头型偏向于这种椭圆形比较长的这种头型，一般是无毒蛇。然后它的眼睛没有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线，毒蛇的眼睛一般都是一条线，像竹叶青、像无毒蛇，它是一条线的那种。它这个瞳孔是圆形的，然后头纹也比较漂亮。
3: 判断一条蛇是否有毒，可以根据它的头部。白条锦蛇的头部呈椭圆形，口腔内没有毒腺，无法分泌毒液，因此为无毒蛇。而有毒蛇的头部则大部分呈三角形。白条锦蛇是游蛇科锦蛇属的一种无毒蛇，分布十分广泛，在国内主要分布于秦岭至淮河以北的各省区，主要在白天活动，性格温顺，但其活动也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因此在食物稀缺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在晚上出来觅食。这条白条锦蛇或许还在为没能找到食物而生气，但是它的出现彻底将孙秋阳他们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他们今晚注定可以睡个好觉，为明天寻找五步蛇重蓄能量。日子悄然来到了新的一天，山路曲折难行，孙秋阳他们穿梭其间，忙着寻找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踪迹。五步蛇和中华蟾蜍似乎很腼腆，始终不肯露面，不断地消磨着孙秋阳的体力和耐心。不知不觉中，整整五个小时悄然而逝，天色逐渐暗下来，而孙秋阳依旧一无所获。
4: 我们就在这附近看看，咱就往山下走吧。也不是说，你说说想找到一定能找到的。
3: 他们协商后，决定原路返回时，没想到却有了意外发现。
5: 看一下吧，白腹巨鼠。对，
6: 他死了吗？
5: 应该是死了。这种老鼠特别干净，它是在岩洞的地方。
3: 白腹巨鼠别名山老鼠、小泡巨鼠等，主要生活在竹林、山谷、森林、茅草丛生的地方，以各种野生的树果、草籽、昆虫、蚯蚓等为食。
7: 能看出来它是怎么死的？你没有什么？
5: 有可能是被毒蛇咬过以后，然后跑到这里，就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被咬过。
7: 那个地方是被咬过。
5: 对对，这个位置。
7: 这黑色那块是不是就是说它是那个毒啊？
5: 对。
7: 蛇吃它的时候，它
5: 对像无毒蛇攻击完它以后，它可能逃脱了，然后走到水边想喝点水解毒，毒性发作了就死在水边了。一般动物它都知道在水边去饮水，然后能缓解一定的一个毒素的这种攻击身体的这种毒量，所以说这应该是五步蛇咬的。
7: 这是五步蛇咬的？
5: 应该是五步蛇咬。看这个伤口的形状像是五步蛇咬。这两个
7: 这是一个牙
5: 的位置，
7: 这是一个牙。
5: 对，这两个圆的地方是它的管牙咬到的位置。对，白腹巨鼠是五步蛇主要的食物，在野外。
7: 那这儿都找到这个，我们离五步蛇也不远。
5: 应该是不远了。 这附近应该有五步蛇，是真有。
3: 这只已经死亡的白腹巨鼠的发现是一条重要线索，让本来不再抱希望的孙秋阳又打起了精神。
5: 啊，前面有条蛇，晚上。
3: 可是车子还没跑多远，就有了意外发现。
5: 是的，是的。
8: 哎呀哎呀！
5: 短尾腹。
8: 哇，这么小！
3: 一条短尾腹意外拦住了他们回家的路。短尾腹是一种毒蛇，超快的攻击速度和极高的灵敏度，使得它在捕食中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短尾腹明显有些暴躁，孙秋阳即便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经验，也不敢贸然上手，只能采用专业的捕蛇夹来控制它，以确保绝对的安全。
5: 这也是不太好抓了，你给我照照吧。这个也 是,、
6: 哦、天
5: 哪，也是管啥的毒蛇，
6: 这是毒蛇一个。
5: 对，毒蛇。大概呀，这个就能看到它的管牙，跟五步蛇的管牙应该差不多。你看它，哎，现在正在喷毒，喷毒液。
7: 看到毒液了吗？
5: 毒液，对。黄色的那种毒液，毒在后面有个毒囊，就在眼睛的后面，就在这个位置有个毒囊。你看毒蛇的眼睛，我今天讲了这个，它跟油蛇跟锦蛇的眼睛是有区别的。毒蛇眼睛都是一条线。瞳孔位置是一条线，然后它的鳞片跟五步蛇有点相似，都是那种鳞片上带一个棱状的那种鳞片，比较粗糙，跟油蛇还是有区别的。
3: 短尾腹又称草上飞、土地雷、狗屎花等，喜欢捕食一些蛙类、蜥蜴、小型哺乳动物等，同时它也是野生保护动物，是禁止非法捕猎、食用和交易的。
5: 摸一下它的鳞片，还是很粗糙的，
7: 跟昨天那个不一样。
6: 对，但是这个摸着好柔软，好舒服啊！这个，它的鳞片特别小，特别细
5: 致。它是亚成体嘛，它那个它鳞片还比较细。
6: 它是尾巴这儿，它尾巴这儿为什么？你看这是一个黄色的，
5: 尾巴末端是偏黄的。成体以后，这个黄色就会消失了。
6: 这就是边长，它这个黄色就会边消，
5: 越来越淡。
3: 短尾腹虽然体型不大，但只要被它咬伤，可能会有强烈的灼痛感，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在野外如果被短尾腹咬伤了，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耽误救治时间。
5: 我把它放开了，对毒蛇要保持敬畏之心。
7: 小心啊！
5: 放开毒蛇的时候手一定要快。
7: 你看它各种在进攻状态，
6: 这个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进攻状态了。它吃什么呀？这个
5: 在幼体的时候吃昆虫，然后成体长到，比如长到40公分到50公分的时候，就可以吃老鼠。还有一个特点，这种蛇是卵胎生的，就是我之前讲的。它是直接在母蛇的肚子里面孵化成小蛇，然后生产出来。它不是说的产卵，它是卵胎生的蛇。
3: 与这条短尾腹的邂逅，让孙秋阳觉得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他们果断决定暂时不返回了，
5: 拜拜。
3: 就在附近区域进行深入探寻。
5: 行吧，这就早点一种啊。还有五步蛇，
6: 啊，这有五步蛇，
5: 有啊，
6: 那你小心啊。
5: 这滑，那太陡了。
3: 但是，让孙秋阳没想到的是，无路可走，先难住了他。好在最后在附近探寻了一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和孙秋阳预料的一样。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9: 底下这啥东西？
5: 这个山鼠的这个夏侯果，这是鼠类的吧？应该是，还是它吃完以后没有消化的一部分，然后但是反吐出来的。猫头鹰。
9: 猫头鹰。
5: 对。
9: 嗯。
7: 就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毛球。
5: 对。有一次我在遇见一条网蟒蛇，也是在这里。它那网蟒蛇体型特别大，接近3米，然后我把它拿起来想拍照，然后在我手上绞杀了，把我胳膊给缠起来，搞得我这个整个胳膊都发紫了，缠的，就是它力气特别大，绞杀
10: 了。多久啊？就把你整个胳膊缠的发紫了？
5: 就几分钟的时间吧，它那个速度特别快，因为它体型特别大，还是我老婆在，然后。他帮我掰开的，然后我
10: 那个力气那么大，女生的力气能掰开吗？
5: 能掰开，因为我一个手已经使不上劲儿。他那种没有毒的蛇类，他就靠绞杀来捕杀猎物，所以说他那个力量是特别大的。一般缠住他那个胸廓这个部位，然后使他窒息以后就可以吞食了。他是这种捕猎方式。
7: 那您？这个东西是猫头鹰吐出来的吗？
5: 哎，王山
6: 啊，
5: 快来，这有一条巨型的无腹蛇，这体型太大了。
3: 顺着山鼠的下颌骨位置往前走，走了不过半个多小时，
5: 快看，
7: 慢点啊！
3: 心心念念的五步蛇终于现身了。
5: 这个体型够大啊。估计得在2斤左右吧，还有呼呼的声音。
6: 哦，听见它的声音。
5: 这个声音说明它是现在已经受到惊吓了，处于攻击状态。
6: 我们吓到它了是吗？
5: 对。

0: 能再往，不能再让他往里去了。哇，张嘴了已经，
1: 还是蛮凶的。
0: 哎，蛮凶的一条龙蛇。啊，他已经张嘴了。
1: 能看到吗？注意啊，你们都远一点。
2: 五步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蛇，眼前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五步蛇体型很大，非常活跃。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孙秋阳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贸然去抓，
0: 又张嘴了，
2: 只能不断地用捕蛇夹尝试。
0: 毒牙特别厉害，
1: 小心啊。夹子好操作吗？
0: 好操作，没问题。
1: 注意啊。
0: 嗯，
1: 特别大。
0: 嗯，挺大劲儿。这估计得有80公分吧，差不多。
3: 80多公分。
0: 对，可以看一下它的毒牙，它挺长的。
1: 哎，毒牙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感觉。
0: 看毒牙，它是管牙结构，它的牙是可再生的那种牙齿，就是咬完猎物以后，比如断了以后，它会后边的那种新牙会顶到前面来。哇，毒液已经滴出来了。
1: 嗯，
2: 五步蛇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俗称百步蛇、白花蛇、七步蛇等，都是用来形容它的毒性强烈的。意指人们只要被五步蛇咬伤，脚下踏出五步、七步、百步等，就会出现中毒反应。而它真正的学名是尖吻蝮。
0: 为什么叫尖吻蝮呢？你看它的，在它的鼻子上，它这个有一个小尖尖长出来的，俗称是尖吻蝮，
1: 翘起
0: 像猪鼻子一样。这应该是条母蛇，因为它比较粗啊，公蛇体型一般比较细长，粗短呢一般是母蛇。这个地方有个孔洞，看见吗？它捕食这种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像那种小型的啮齿类动物，都是在这里感应的。它能感受到热源的位置，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来锁定猎物。
2: 五步蛇的夹窝内布满了感热细胞，当有体温高于环境温度的生物靠近时，夹窝内的感热细胞能将生物整体的热传递给蛇的脑部，从而形成视觉，快速锁定猎物。因此五步蛇能在完全不动的情况下判断猎物的距离，一旦发动攻击几乎必中，所以在野外普通人还是不要轻易靠近它。
3: 我想感受一下，
0: 感受一下。
3: 老说蛇是冷血动物，我想摸一下，
0: 特别粗糙。
3: 哇，冰凉冰凉的，这块摸着又特别滑嫩。
0: 这属于它的腹鳞的位置了。哎，这是背鳞的位置，是比较粗糙的。
3: 它两块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区别呢？
0: 因为它的腹鳞是横向长的，它是有利于它的这个爬行。毒液在这个牙齿的后面，在这个位置。
3: 哦，毒液一般储存在那个位置。
0: 对，这个毒腺的毒囊在这个位置。
3: 嗯，能看出来现在大概多少岁了吗？
0: 这个五步蛇大概得有5年到6年吧，差不多。
3: 五六年是相对于人来说，它达到多少岁了？
0: 大概相当于壮年时期吧，30岁左右吧。这五步蛇一般能活到10几岁吧，大概。
2: 这条正处于壮年阶段的五步蛇，正巧和孙秋阳他们相遇了。而正所谓打蛇打七寸，那么五步蛇的七寸又在哪里呢？
0: 一般控制蛇，特别是毒蛇，都应该控制在头后面这个位置。打蛇打七寸，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
3: 那个
0: 蛇的颈部。
3: 所说的七寸还是在这块位置是吗？
0: 对，是的。它的毒液呢是血液型毒素，然后咬到人以后呢，它会伤口会溃烂，处理不好的话，它容易就截肢啊、感染截肢。
2: 五步蛇的毒液含有溶血毒素， 这是一种能够破坏人体红细胞，导致红细胞结构受损而溶解的毒素。人一旦被药伤，伤口容易出血，

0: 毒性的一种形容，并非只能走五步，因此如果在野外不幸被五步蛇给咬了一口，一定要及时去往医院进行治疗。
1: 我把它放一下吧，它可能放这种毒蛇的时候要迅速放手，不能慢慢的放，因为它的反应速度特别快，要这样放一下。
0: 五步蛇的出现意味着孙秋阳他们这次的考察之旅已成功过半，然而中华蟾蜍依旧杳无踪迹。夜越来越深，四周依然被黑暗笼罩，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摇曳。孙秋阳他们被急促的尖叫声吸引，试图寻找这个叫声的来源。
2: 哇，这个是什么的叫声啊？
3: 果子狸，果子狸，
2: 果子狸，
3: 果子狸，我看见了，在树上了，在树上了。
0: 果子狸俗称花面狸、白鼻狗等，面部有白色的纵纹和斑纹，白天喜欢在岩洞、树洞中休息，晚上出来觅食。
4: 上面我看见了，
3: 那个，嗯，有点像鸟类的叫声，这个叫声就是果子狸。
0: 果子狸的叫声回荡在夜空，显得格外刺耳。但树林的茂密与复杂，让他们始终无法窥见果子狸的真身。最终他们只能无奈地放弃追寻果子狸，继续搜寻中华蟾蜍的身影。然而寻找中华蟾蜍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孙秋阳他们就有了意外收获。
3: 走，赶上。
0: 车子的灯光惊动了这头野猪，
3: 它会一直沿路跑。
0: 它试图躲藏，
3: 它会一直沿路跑。
5: 哦，拐弯了，快走上去了。上去了，在那了，累了，呵呵，喘气儿。
0: 这头出来觅食的野猪，让孙秋阳他们相信。附近可能还藏着其他的惊喜。
5: 好了吗？
0: 于是他们决定将车停在路边。
1: 小心点，这边比较难走。
0: 就在周边区域展开搜索。
5: 我给你了，走吧。那是个湍蛙，能看着吗？
1: 这湍蛙怎么这么少？
5: 这儿有一只湍蛙。
2: 湍蛙。
5: 这儿看到了吗？树叶下边有一个。
0: 果然在孙秋阳他们探寻了十几分钟后，就发现了湍蛙的身影。
1: 它指尖上有吸盘，它是适应在这种湍急的溪流中抓住岩石来稳定它的身体。它的后肢比较发达，在这个溪流中逆流游泳，游的游速比较快。
2: 吸在你手上了是吧？啊，跳了，跑了。
0: 湍蛙，一种独特的两栖动物，皮肤粗糙，颜色与泥土相似。以此来隐藏自己，躲避天敌，指末端膨大成吸盘，喜欢贴附在溪流石上。
2: 它整个是吸到你手上了是吗？
5: 对，你把它倒过来，你翻过来它不会掉。
1: 来训练快过来，这里又发现一只大范叔蛙幼体。
2: 哇，又发现了个啥？
1: 大范叔蛙的幼体。
0: 刚放走了湍蛙，不过几十米的距离之外，孙秋阳他们又有了意外发现，让众人喜上加喜。
1: 这个品种叫大范叔蛙，它的成体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
6: 那这个算多大呢？
1: 这个算是亚成体，这个大概有两三个月了，它的成体还是比较大的。

0: 大番树蛙又称犁头蛙、青蛙将军，以其独特的生态习性和美丽的外表备受人们的关注。
1: 这个没有毒，这个它是树蛙科的，它也是带吸盘的。然后亚成体的话，它那个它的腹部偏黄的颜色。在腹部的侧面会有这种白色的斑点，长得比较瘦的一般都是公的，肚子比较大的一般是母的，主要是吃这种昆虫一类的，也以水里面这种像那种飞蛾，像水里面那种食蚕，它以这些东西为食，也吃这种像蚊子啊。
0: 接连发现了湍蛙、大范树蛙，孙秋阳他们兴奋不已，之前的疲惫也一扫而空。
2: 小小的，
0: 孙秋阳他们长时间穿梭在溪流中，身体逐渐感到不适，最终带着一丝遗憾，他们提前结束了今晚的行动，踏上了返回的路程。
3: 你们快造什么？
4: 他应该有点经验吧？你看，你过来了吧？
3: 哎，前面有一只蛙，你下去看一下吧。
5: 好嘞，好嘞，快下下下。
0: 让孙秋阳他们没想到的是，返回的路上竟然有了新的发现。
1: 这是一只中国林蛙。
6: 中国林蛙。
1: 对，这个分布比较广啊，在全国，整个华中地区都有分布。最北最北面可以分布到山西，这个林蛙，这个林蛙。
0: 中国林蛙是典型的两栖动物，蝌蚪期和冬眠期生活在水中，幼体成蛙生活在陆地，主要以昆虫、蜘蛛等为食。
6: 这是公的母的？
1: 这个应该是公的，腿上的那种斑纹比较明显。母的还就没有这么明显。
6: 哇，又跑了，好活泼啊！
1: 这比较活跃。还在叫。
6: 这也是无毒哦。
2: 在哪儿呢？
6: 它跳在你脖子上了。
2: 凉凉的，滑滑的，它还抱着我，你看。
1: 抱着你的手指。
2: 是。
1: 这个应该有个两岁左右吧，应该。这个应该是个成体了。
2: 成体蛙。
1: 成体蛙就是这么大。在入冬之前，它会这种去多捕食一些虫子，然后它好过冬啊。
0: 中国林蛙可食近视眼，主要捕捉近距离出现的活动的动物性食物。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它们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眠，因此便大胆跑到路边积极觅食。白云在蓝天中漂浮，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这是孙秋阳他们这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如果再找不到中华蟾蜍，此次探寻之旅也就到此结束了。中华蟾蜍喜欢待在湿润、黑暗、温暖的地方，所以一大早，孙秋阳他们就驱车赶到了一个岩洞，进行深入探索。
1: 这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暗河。
2: 是你是不是没下来过？
0: 岩洞内，大大小小的岩石嶙峋怪异，水流潺潺，发出清脆的声响。洞内漆黑一片，只有手电筒的亮光能勉强穿透黑暗。
1: 走。哎呀，没事。
0: 还没有找到任何动物的身影，神秘的岩洞倒是让孙秋阳先吃了亏。
1: 这边你要小心一点啊，比较滑。
7: 放心。
1: 这边没有什么，往外走一点。十指清底。
0: 孙秋阳在岩洞内进行了一番仔细搜寻，很遗憾，没有发现中华蟾蜍的踪迹。他们便重新调整策略，转向附近的山上再碰碰运气。
1: 这根好竹，好竹的刺，
2: 啊，
1: 好竹刺，
6: 这是公好竹的，
1: 对，应该是公好竹的刺。现在都用那种
0: 豪猪是一种哺乳动物，身上长满棘刺，用来防御天敌，主要以植物为食。
3: 就钓鱼的时候，上面
0: 喜欢生活在山地、森林等地。
6: 刺儿是长在哪个位置的？
1: 它整个全身都有，但是对背部靠近尾巴的位置，刺是最长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背上刺，还有比这个还长的，就是在尾部大概得有30公分长的刺。
0: 尽管山上风景如画，可是孙秋阳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只能从山上下来，
1: 没事，
0: 沿着山涧和河流这些靠近水源的地方继续寻找，
1: 就是能
0: 希望在这里再碰碰运气。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逃走，一无所获的现实让大家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2: 好，啥也没有啊，
1: 就往回走吧，咱往回走吧。
0: 幸运的是，他们刚抱怨完没几分钟，
1: 走起来就比较快了，
0: 就有了新的发现。
7: 这里青蛙。
1: 哦，那个是花丑蛙。花丑蛙，对，没有毒，但是它会分泌一种比较难闻的那种粘液。
0: 花丑蛙，别称花蛤蟆，体背有浅褐色斑纹。这些斑纹与苔藓颜色相似，如同身披花衣，皮肤会分泌难闻的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粘液，因此得名，是中国特有物种，种群数量多。
1: 这个体色应该是公的，母的体色没有这么鲜艳。这个应该是成体吧？
2: 成体，
1: 哎，成体就是大概有个2岁到3岁吧。蛙的寿命一般不是特别长，一般能在7-8年左右吧。它只要体内的寄生虫比较少，它就能存活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6: 那它现在已经2-3岁了，能活个7-8年，其实已经算是中青年了。
1: 对，青壮年了，应该算。它吃这个水边的小飞蛾，像水里的这种石蛾，水里面的蚊子。
6: 能闻见一股臭臭的，它从哪儿分泌出来那个臭？
1: 它就是在这个皮肤上有一层，就是皮肤上那层黏膜分泌的。
6: 黏膜是吧？
1: 是不是有股臭味？在背上呢，就是比较光滑的，
6: 就感觉是这个小骨，那个它那个所有的骨架上面就包了一层皮，这个。
1: 对。
6: 它这个时间点出来是，也是来觅食来了。
1: 对，它应该是最后再找点食物和过冬。让它回家吧。
6: 那就让他回家。哦，他回家了，藏起来了。
0: 放走了花臭蛙，孙秋阳他们又踩着岩石继续搜寻起来。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留给孙秋阳的时间不多了。从白天一直找寻到晚上，孙秋阳他们依旧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踪迹。夜色渐浓，手电筒的光芒在小河边树林中晃来晃去，没有熄灭的意思。孙秋阳和妻子王冉决定再寻找最后2个小时便彻底结束这次旅程。2小时倒计时开始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意外发现。

0: 吉凶啊，当地人叫石阶，好，然后数量现在比较少。
1: 好、啊。
2: 吉凶蛙也叫山鸡、狮蛙、狮林等，是南方丘陵山区生长的一种特有蛙类。喜欢生活在阴凉的地方，害怕强光。一旦眼睛受到光线的刺激，便呆若木鸡，不懂得逃遁。
0: 也是好小的一只，这个尾巴你看还没有完全吸收掉，还带一点点尾巴。这个蛙的成体要是雄性的话，它会在这个胸部还会长出那种黑刺一样的东西，在这个位置，这只应该就是雄蛙，从小就能看出来。对，雌蛙就没有这种黑刺。这是刚上岸的这种，刚从蝌蚪变化成成啊，对，刚变成亚成体。
2: 吉凶蛙宝宝主要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以水底泥沙中的植物碎屑和水中的低等藻类为食。成年的吉凶蛙对天气变化敏感，在闷热干燥的夜晚或者暴风雨来临之前，会纷纷出动，且伴有雄壮的叫声，为人们预报天气变化。
1: 我有蛇是
0: 吧？对，
1: 我操！哦，哇！
2: 距离孙秋阳他们这次探寻之旅结束，仅剩一个多小时，中华蟾蜍还是没有现身，倒是意外发现了一条银环蛇。
1: 不好，它不太好抓。
2: 银环蛇又称寸白蛇、金钱白花蛇、银甲带等，白天喜欢躲藏在石头缝、树洞等地，夜晚出来觅食和活动，主要以鱼类、蛙类、小型哺乳动物等为食。
1: 小心！
0: 来，老公帮我拿一下手链。你看它的身体鳞片，
1: 哇，天哪，
0: 发出那种五彩的光泽，它鳞片特别光滑。
3: 它嚼你手了吗？小心。
0: 嚼我手了。
3: 嚼
0: 我手。还要洗。换一个手拿一下。它一直在脚下。
3: 一直在转圈。
0: 对，
2: 这条银环蛇显然也不是好惹的，一直都处于攻击状态，在孙秋阳的手上不断地做着绞杀的动作。
0: 年龄应该是成体了。大概有个3-4岁吧，寿命在10年左右。因为这种蛇经常吃鱼类和这种水生的动物和蛙类的，所以说它体内有些会有寄生虫。你像这个位置就是皮下线上。野生蛇的一般都会有这种凸起的小包。这个应该是皮下线上。它寄生在这个蛇的皮肤下面，也是吸食蛇的这种血液为生。它毒牙就比无蛇短得多，很小，但是它的毒性很强，在国内应该是排名第一的最强的毒性。它是神经性毒蛇，它跟无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咬到哺乳动物以后，它会麻痹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然后整个麻痹它的呼吸系统，然后使它的呼吸系统瘫痪，然后导致死亡。我像那种血液型毒蛇，它是通过血液循环，
1: 传递毒素，
0: 然后使伤口溃烂。所以说这种蛇的毒性还是比较大的。毒蛇在这个眼睛后面也是有一个毒性。
2: 银环蛇属于眼镜蛇科环蛇属的一种剧毒蛇类，也是中国境内毒性最强的毒蛇之一。毒液中含有多种神经毒素，可以迅速地阻断猎物或者威胁者的神经系统。因此，在野外遇到银环蛇，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要随意接触。
1: 这个跟我之前摸过的蛇有什么区别？

0: 紧身，可能
1: 光滑的是光溜溜的这种。
2: 对，一般这个毒蛇它体型都是这样，就是从身体的后半截到尾巴会有一个突然变细的一种结果。像无毒蛇的话，它就是它是一个慢慢变细的一种方式，远离这种剧毒蛇。
0: 对对对，
2: 这种蛇毒性比较大，
0: 拿手去
2: 对
0: 触碰它。
2: 它毒液已经出来了。
0: 哦，毒液刚
1: 啊，毒液出来了。
2: 对，
1: 哪个是它毒液？
2: 这个就是毒液。
0: 嘴巴里，
2: 对，
0: 粘液看。
2: 嗯，已经在排毒了。
1: 这个毒液就只要咱身上手上没有什么伤口，滴在皮肤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是吗？
2: 对，是的。这种夜行性蛇类眼睛都比较小，发现了。眼镜蛇科的蛇类都是这种黑色的瞳孔。对，那个五步蛇，像短尾蝮都属于魁科的。
0: 还在脚上，
2: 它有点累了吧？我发现。让它回家吧。
0: 放水里还是放哪？
3: 经过漫长的三天两夜的艰苦搜寻，中华蟾蜍似乎在跟孙秋阳他们捉迷藏，就是不肯现身。夜色深沉，所有人都已然身心疲惫不堪。经历过这条银环蛇之后，孙秋阳他们也算是弥补了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遗憾，准备结束这次探寻之旅，直接返回了。然而回家的路才刚刚开始，孙秋阳就发现了一条栖息在灌木上的竹叶青。
2: 竹叶青一个
0: 哪了？
2: 在这儿在树上。
0: 哦，看到了吗？
1: 哪儿呢？
0: 来树上
2: 这条体色太漂亮了，那种翠绿色。
0: 哦，看到了吗？完美。
2: 这应该是条雌性竹叶青。
0: 雌性
2: 没有红色侧线，纹不是太大，大概有40公分吧。
0: 其实，在树上能看到的话，比较不太容易啊。
2: 一般都是我发现，
0: 还是在路上发现的比较多一点。
2: 呀，您的工具了。
0: 哎呀呀呀！哎呦，翠绿的，
1: 有毒的是吧？
2: 对，这是有毒的。
0: 但昨天见到那个小小的小宝宝的是一个品种。比昨天那个大得多。
2: 对，这个
0: 颜色就比较嫩绿，有的它有点墨绿，我觉得。
2: 它这个应该是刚蜕完蛇，蜕完皮。
0: 对，
1: 蜕完皮没多久是吗？
2: 对，蜕皮没有多久。
0: 哦，怪不得这个。
1: 可以吗？
3: 孙秋阳他们发现的这条竹叶青，乃是一条雌性成年毒蛇，体长在40厘米左右，
2: 在原始
3: 盘在树上。正在利用其翠绿色的外表进行伪装、栖息和捕食。
2: 福建竹叶青的毒性在毒蛇里面算是比较低的毒性。
0: 哦。
2: 咬到人的话会产生局部的疼痛。
0: 嗯。
2: 红肿，但是呢不会产生溃烂。但是一般体型比较大的咬完以后呢，还是需要打血清的。
1: 这块是什么意思啊？这块？
2: 这也是它受过伤，应该是受到其他动物攻击。因为在野外生存的蛇，它会面临各种的挑战，有捕食它的动物，它也是吃鸟类，它有时候在灌木上伏击鸟类，也吃老鼠。它舌头应该在这个位置，在下颌的这个上面的位置。
1: 这个小圆圈是什么呀？
2: 圆圈是它的呼吸孔。
1: 哦，
2: 这个竹叶青也是带夹窝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夹窝的热感应去寻找猎物。
1: 寻找猎物是吗？
2: 对，它跟尖尾蝮的这个寻找猎物方式是一样。
0: 放生了。
3: 到目前为止，让孙秋阳他们遗憾的是，未能找到第二个目标中华蟾蜍。但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福建竹叶青、五步蛇，以及花丑蛙等珍稀动物，让大家接触到了真实的大自然，认识了多种野生动物。
2: 这片可以了。
3: 驱车返回的途中，幸运再次降临到了孙秋阳他们身上。

0: 只是偶然的一眼，他们竟然有了意外发现，
1: 就是癞蛤蟆。
2: 癞蛤蟆，哦，是这个是吗？不爱动。
0: 中华蟾蜍又称癞蛤蟆，赖肚子的，是一种常见的两栖动物，体肥大，头宽大于头长，皮肤粗糙，背面满布圆形油粒，喜欢生活在河边、草丛等阴暗潮湿的地方，夜晚和雨后最为活跃，主要以蜗牛、蚂蚁、蚊子等为食，对农作物、牧草和森林中的害虫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1: 山区的中华蟾蜍体色偏淡，特别是到冬天繁殖期的时候，它的颜色就特别黄。它那个这个眼后面这两侧这个位置，能分泌那个蟾酥，白色的液体就是蟾酥，这个有毒的。
0: 中华蟾蜍的耳后腺、皮肤腺能分泌出白色的浆液，这种浆液被称为蟾酥，是一种动物毒素。在野外，我们如果不慎接触到了中华蟾蜍的毒素，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瘙痒，甚至肿胀等不适症状。因此，在观察中华蟾蜍时，还是需要格外小心。
2: 它外面这个凸起来、摸起来，是不是那个叫什么一点啊？
1: 对，颗粒感比较强。
2: 有点刺刺的那种感觉。但它这个摸起来软软的，就不像刚才之前摸那个小蛙，一摸就感觉摸到了骨头，这个一摸里面能摸到那种肉感，肉肉的那种感觉。你害怕吗？
3: 还可以。
2: 还可以。就是长得有点丑是吧？
0: 一听到有人说它丑，这只中华蟾蜍瞬间就生气了，直接不让摸了，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此探寻之旅不仅让孙秋阳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些山脉的神奇与野生动物的多样性，还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收集到了大量两栖爬行动物的相关数据作为支撑。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大家都疲惫不堪，但是在看见那些野生动物的瞬间，所有的辛劳也都烟消云散了。那种心情就如同开盲盒一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样的惊喜。这或许就是这些野生动物的魅力所在，让人好奇又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这个盲盒。
4: 下一站，我们把目光投向渤海湾，看看被誉为海上大熊猫的斑海豹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5: 2024年3月，寒冬将退，中国渤海湾辽阔的海域展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画卷。冰层在春日的暖意中正逐渐瓦解，蜿蜒曲折的裂纹在冰面上勾勒出一幅壮观的抽象画作。一对斑海豹母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镜头里，刚出生的小海豹正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躯边吮吸着乳汁。渤海湾这片充满未知的神秘海域，巨大的冰层裂纹像是大自然传递信息的密码。在这片充满危机的冰原上，新的生存考验也将如期而至。这对海豹母子能否安全启程，他们的命运如何，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神秘而浩瀚的海域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与发现。
6: 差不多了，现在也嗨一些了。但是
5: 王震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哺乳动物野外调查、保护救助和基础研究工作。今天他和同事邢眼阔

0: 要乘船前往渤海湾的两个岛屿，观测和调查2024年斑海豹上岸点的种群数量。因为调查工作要在海上停留过夜，这次海上调研便租用了渔民的一艘渔船。这次调研的主要目标是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的虎坪岛和金州区的蚂蚁岛。船起航后的第一个目标是蚂蚁岛。斑海豹是中国唯一能在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每年冬季，斑海豹便会从西北太平洋的寒冷海域陆续迁徙至中国辽东湾及烟台长岛附近水域进行繁殖活动，是全球斑海豹八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其中渤海辽东湾是它们重要的繁殖区。王震告诉我们，根据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十年来的观测显示，每年春天渤海湾的虎坪岛、蚂蚁岛是斑海豹集中聚集的两个岛屿。为了能近距离观察到海豹哺育期的习性，我们决定登陆东蚂蚁岛观测点。因为斑海豹对声音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噪声较大的渔船不便靠近蚂蚁岛，为避免对它们造成干扰，我们决定乘坐一艘快艇前往。蚂蚁岛由东西两岛组成，斑海豹都聚集和栖息在东蚂蚁岛东北侧的石线礁。我们将要登陆的观察点位于石线礁对面的偏驼子岛。
1: 走。
0: 几分钟后，我们选择了一处距离观察点较远的隐蔽处登陆，步行到观察点，以减少对斑海豹的干扰。
1: 我看那个海里面游的那个是不是海豹啊？一两百米，咱慢点走，慢点走，小心点，别被它发现，回头它跑了。海里面的这行都是，还挺近的。
0: 在两岛之间的海面上，我们看到不时会有一个个黑色圆圆的脑袋露出海面，四下窥探。最终我们选择的观察点与石线礁隔海相望，距离约300米远。从长焦镜头里看过去，对面的礁滩上十几头胖乎乎圆滚滚的海豹出现在画面里。
2: 在石头上吗？
1: 水里也有，不是这个上来，这上来，这两只、这三只可能想上岸了。这这么高，它都爬去了。
0: 这些海滩上晒太阳的斑海豹，身体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狭小，后肢较大且呈扇形，但不能站起来行走。全身生满细密富有光泽的短毛，背部灰黑色皮毛底色上布满标志性的斑点，腹部呈乳白色，斑点要比背部少很多。王震告诉我们，蚂蚁岛每年都是斑海豹最喜欢聚集的栖息地之一。蚂蚁岛地处北纬39.11度，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其周边海域水质清澈，生态环境良好，丰富的岛礁资源吸引着种类繁多的浮游动物和海洋鱼类，对斑海豹捕食、抚育幼崽提供了保障。
3: 那个海豹待那个地方啊，它是一个算是沙石的一个滩，然后涨大潮的时候啊，基本给它没了，然后那个这个枯潮啊，潮小的时候就露出来，而且它远离这主岛，远离这个人的生活的区域。
0: 王震告诉我们，对面礁石滩上这些圆滚滚、懒洋洋的海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滩上日光浴。斑海豹的皮毛

毛容易滋生细菌，易患皮肤病，晒太阳是它们给身体消毒杀菌的最好方式。但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斑海豹的警惕性也很高，甚至睡着了也经常醒来观察四周的动静。它们通常选择在岸边的礁石或沙滩上休息，如果发现敌情，则迅速从岸边进入水中，逃之夭夭。

0: 斑海豹在海岸上看上去肥硕笨拙，但是一旦潜入海水中，便显现出水下健将的风采，展现出了惊人的潜水能力和捕食技巧。它在水中的最快时速能达到90千米。斑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们没有鳃，却能在水下待上长达70分钟左右，而且经常潜到水下400到500米甚至更深的地方。蚂蚁岛及附近的岛礁为斑海豹提供了它们所需的各种生存条件和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斑海豹理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之一。在完成蚂蚁岛的观察与数据采集任务后，我们再次换乘渔船启程，前往下一个预定的目标观察点虎平岛。王震和同事采取拍摄多角度多距离的图像与视频的方式，获取了辽东湾斑海豹的体长、体重、体型比例及运动速度等一系列详细信息。科研人员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手段，利用计算机对大量的采集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进而精准地提取出斑海豹的各类关键特征及其行为模式。这些信息不仅可用于评估斑海豹的健康状况、迁徙模式、栖息地质量，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生态保护、动物行为研究、科普教育等相关领域，为斑海豹的保护和各种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此时渔船接近第二个目标岛屿虎平岛，旅顺虎平岛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黄渤海交汇处海域东经121度，北纬39度，岛屿陆域面积约307平方米。
1: 10点开始执行任务。
0: 无人机顺着平整的沙石滩掠过，在海岛尽头的沙滩上拍摄到拥挤在岸边的数十头海豹。
2: 现在这个滩啊，现在属于满潮阶段，也滩上的海豹也不少，得有70-80头，但是还不是数量最多的。明天一早上的时候啊，应该是数量会比较多。
3: 来咱们中国海域的这些海豹啊，首先它都是比较大的个体，来这边应该就是为了繁殖交配进行下一轮的繁殖做准备。
0: 辽东湾成年雄性斑海豹的体长约1.4到2米，体重100到150千克，雌性相对比较苗条些，长1.2到1.6米，重60到120千克。
2: 现在属于海豹聚集的一个时候，而且这个滩啊，有的时候涨潮了，滩比较小，它一旦发生了，比方说有干扰了，它想往下跑，这时候呢，可能会发生它蹦跶。本来是相安无事，大家互相躺着懒洋洋的，它一碰到的时候，海豹本能的就是一个比较招牌的动作，就是拍爪子，拍自己身上，这可能就是说我烦你啊。
3: 还有一些行为呢，就是两个可能公母海豹之间的，会有一个公母海豹之间的追逐，这个是在繁殖交配期比较常见的。
0: 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滨的海域，而地处渤海的辽东湾冰期最长。渤海辽东

0: 湾是一个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相对较慢，水中营养不易散失。这里是各种鱼虾洄游产卵繁衍生息的天然场所，这也是斑海豹选择在这里繁衍越冬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每年冬季都会派遣科研人员搭乘破冰船前往冰区，在斑海豹繁殖期间对其进行现场观测与记录，掌握了它们在辽东湾的繁殖栖息状况。雌性成年海豹经过十月怀胎，在浮冰上分娩，出生的幼崽体重约5到6千克，它们自母亲温暖的体内降临至冰冷的浮冰环境，一出生便需应对巨大的温差挑战。此时幼崽全身覆盖着白色绒毛，起到了关键的保暖作用，确保其能在冰面的低温环境中维持体温。同时这身白毛在白色的冰面上也构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色。由于出生的幼崽缺乏脂肪层的保护，尚不能进入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因此海豹需要在浮冰上对幼崽进行哺乳。
1: 它遇到危险它比较警觉，它就会爬到小海豹身边贴近它，然后用鼻子闻闻它的鼻子，这时候就会好像告诉它，哎，有危险啊，你跟我走，然后两个大海豹往前爬，小海豹就往后边跟着。
0: 一旦遭遇危险，母海豹还会在冰面上挖出一个冰洞。以便随时带领小海豹逃入海水中避难。在母乳的滋养之下，幼崽迅速积累皮下脂肪，体重随之增长。约半个月后，幼崽开始脱换胎毛，经过大约10天的胎毛脱落期，它们便具备了下水游泳的能力。此时的体重可达30千克左右。在此期间，浮冰成为海豹母子的生存庇护所，为它们提供了躲避捕食者攻击和人类干扰的安全环境。3月份浮冰消融后，母海豹便带着小海豹分散到辽东湾的虎平岛、蚂蚁岛和山东蓬莱的长山群岛等地觅食育肥。天近黄昏，我们的船靠岸到虎平岛。虎平岛主岛岸线长度2449.8米，高程60.2米。岛上蒿草茂密，土层浅薄，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海岛秘境。根据王震所制定的计划，待夜幕降临，我们将徒步前往海岛的另一侧，以拍摄斑海豹的夜间行为。红外航拍器飞起来之后，很快便发现了斑海豹。在夜色中，斑海豹们或在沙滩上休憩，或在浅水区觅食。
1: 对，
2: 增加了。
1: 它晚上现在也是落潮了，这个上滩的海豹数量也增加了，现在100多都是有的。海洋哺乳动物像海豹，它还是在晚上还是愿意在上岸上滩去休息，但是随着涨潮啊没了之后，也会下水。它不完全像咱们想象的晚上它就一直睡觉。到了这个月份，应该是上岸点的数量应该是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高峰。
0: 海上研究工作时刻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它对于保护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此刻王震正在案板前展示娴熟的刀工。新鲜的海鱼耐心地剔骨去皮，剁成精细小块，俨然一位厨房里的艺术家。王震正是在料理什么美食？他的食客又是谁呢？

0: 打开围栏，几只嗷嗷待哺的小海豹瞪着圆溜溜呆萌呆萌的大眼睛，扑闪着前蹄迎了上来。这几只小海豹都是不久前因为各种原因与母海豹失散，被人们救助来到海科院的。
1: 刚来的救助的小海豹，它的脾胃还是弱的，大的鱼骨和鱼皮不利于它消化，而且有可能堵住我们茶胃管那个管道，也可能堵塞，所以要把这个大的鱼骨和鱼皮去掉。因为海豹它是吞咽的，它不会咀嚼，它牙齿咬到这个鱼以后，它是直接吞过去，所以这个鱼类我们选择这个食物要适口。
0: 斑海豹是肉食性动物，主要以鱼类为食，有时也会捕食磷虾等甲壳类动物。它的食量很大，一只60到70千克重的海豹，每天需要食用鲜活水产品7-8千克。每年3月到4月期间，海科院就成了斑海豹的星级托儿所。
1: 它从刚离开这个斑海豹妈妈，它是吃母乳的，来到我们人的环境以后，插胃管到填胃鱼块，它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既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这一时期的小海豹们还没学会如何吞咽一整条鱼，所以每天海科院这几位大小伙子都变身为专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精心照料这几只小海豹。我们发现这只小海豹看上去健康活跃，可脖子上清晰可见两条深深的勒痕，它被海水冲上岸的时候被渔网缠住了脖子，搁浅在海滩上。
2: 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皮是掉的，勒用鱼线好几层鱼线，我去现场给它绞断了以后回来这个整个一圈皮是掉的。
3: 恢复得怎么样现在看？
2: 就基本上的这皮已经长死了，但是还能看到点红点，也完全没问题了。
4: 撑皮冻了，
5: 不能这个也能往嘴里塞了。
4: 哪个女孩愿意撑自己体重啊？是不是？
5: 走。那个是个母的。

0: 走上。
1: 行行行，还没完全上来，再上一下。哎，好，
0: 哎呦，这也行，
1: 体重可以了
0: 吧？
1: 好了。
2: 海科院的工作人员和这些呆萌可爱的小海豹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这里的每一只小海豹都经历过与母兽离散后的种种风险，所幸的是能够及时得到人类的救助，得以恢复生存的可能。
3: 它储备了一定的脂肪以后，它即使出去前几天捕不到鱼，它也没事，它也饿不死。另外呢，我们在放回前一段时间，半个月，我们要进行野化训练，就是刚才说的喂活鱼。等到最后是完全喂活鱼，它到了野外能够很好的去，有鱼了它能够自己去捉住它，能够自己去进食。
2: 此刻这几只小海豹在工作人员的照料下已经脱去了胎毛，身上已经开始长出明显的斑点，它们在水中游弋，已经如鱼得水，自如穿梭。
3: 还能往前点不？落地，落地。
2: 此时王震要给受过伤的小海豹做个抽血化验，检测一下它的恢复情况。
3: 我是一般采用，我们这次主要是检查那个一个常规一个生化和那个人常规体检是一样的。
2: 王震是海科院的研究员，专业领域并不涉及兽医，但是近几年随着海科院救助斑海豹的频率与数量越来越多，一些成年患疾的海豹也被海科院接纳实施救助。为了能帮助这些海豹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海洋，王震经常造访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向这里的专业医疗人员咨询和学习斑海豹的饲养与护理知识。大连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团队曾成功救助并调养多只斑海豹，包括幼崽及成年个体，并顺利将其放归大海。对于这些刚刚脱去胎毛的斑海豹幼崽来说，这个阶段至关重要，它们必须掌握独立觅食、游泳以及与其他海豹进行社交互动的能力，从而为即将面临的长距离迁徙与独立生存奠定基础。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8: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2024年4月16日是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海域，十头斑海豹被放归大海，其中包括由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救护的四头斑海豹。

载和收容康复的四头斑海豹成体，另外两头是由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人工繁育成功的斑海豹幼崽。十头斑海豹在放归前都经历了全面细致的健康体检，经过海科院和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野化训练，已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了确保它们的安全，减少被捕猎和交易的风险，同时为科研追踪提供可能，科研人员为他们佩戴了专属的身份标识与卫星追踪器。斑海豹的回归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见证。

0: 青藏高原，藏羊逐草而生，牧民沿袭古老传统的肉食技艺，尽显草原上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延续至今的四季轮牧也因为科技助力带来了改变。
1: 这飞得高啊，
2: 不省事啊，至少不用骑马翻山越岭。
1: 对对对对对，
0: 山林原野，山羊自在穿行，一份羊鲜幻化万千风味，维系着烟火人间难得的相聚，也让大山里的牧羊人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3: 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0: 西部旷野，绵羊成群如云，烧烤烹煮承载着家人心间的绵长牵挂与温情，也承载了养殖户坚守初心养好肉羊的决心。不要走开，餐桌密码山野寻羊鲜精彩故事正在播出。大地风物，山川与时光的馈赠，少不了极致羊鲜。华夏疆域广袤，从雪域高原到西北旷野，从中原沃土到西南山地，不同的海拔、气候与地貌孕育出各具地域特色的羊群。一方水土独有的羊肉至味，也就沿袭至今，滋润着我们的生活。羊肉适配南北四时餐桌，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脉，是国人餐桌上弥足珍贵的优质肉食。肉羊养殖更是我国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柱。2025年，全国羊肉总产量达496万吨，缕缕肉香中，一份羊鲜兼具民生底蕴与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力量。我们跟随羊群奔走的足迹，探寻各地羊鲜独有的本真风味。群山绵延而上，向着世界屋脊抬升，这片高寒凛冽之地构筑起野生动物赖以栖息的家园。

色泽更为鲜红，肌肉纤维紧致却不粗糙。藏羊和牦牛作为藏区牧民赖以生存的依靠，在餐桌上也被当地人呈现出独有的吃法。日喀则的牧民央吉就擅长用藏羊肉制作当地一种十分考验胆量的小吃羊肉酱。选用带着羊血的新鲜羊后腿肉是制作羊肉酱的关键。除此之外，央吉还要到自家草场挖一些随处可见的野山蒜、野葱和野香菜，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调味料。高原独有的高寒气候让这些山野佐料的辛香之味尤为浓烈，和羊肉一起剁碎混合，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充分剁碎的羊肉纤维与油脂已经紧密交融，此时添少许清水调和，让肉馅质地松软适中，再拌入秘制辣椒酱反复搅拌，让酱料完全裹满每一丝羊肉。一道保持原始风味的羊肉酱就做好了。这种没有任何蒸煮加工的做法保留了羊肉与山野食材的原始风味，直接食用口感鲜滑细密。不过生食羊肉酱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央吉用作羊肉酱剩余的肉炸成羊肉丸子，高温热油瞬间激发羊肉的极致鲜味。炸好的丸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紧实弹牙，趁热抹上一勺细腻香辣的羊肉酱，一生一熟的组合搭配让藏羊肉的风味更显独特。再配上糌粑，这是最地道正宗的家常风味。离开央吉家，我们来到了当地的一个羊肉交易市场。这里的羊肉每天下午三四点便销售一空，四旺人增是市场里的常客。作为当地的烹羊高手，处理羊肉时什么地方适合大刀快剁，什么地方需要精细分割，哪块肉炖着鲜，哪块肉煎着香，他都了然于胸。这次他专门挑选羊肠羊肺，准备做一道传统藏菜。在青藏高原，为了把食材物尽其用，当地人习惯把其他食材灌进羊肠、羊肺等羊的空腔器官中，做成美食享用。四旺人增这次要做的是藏族灌羊血肠，就是把青稞穗、羊肉块和羊血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后，再灌进洗干净的羊肠中。灌血肠的时候，一定要整个羊肠都撑得饱满，中间没有间断，经过水煮之后才会密实有形。在经过高温油炸，血肠又有了韧中带脆的口感，加上洋葱、青红椒一起炒，更增添了烟火锅气和鲜香之味。蘸上当地的辣椒酱，羊血肠香浓的滋味立刻有了丰富的层次。做完羊血肠，这羊肺又该怎么做呢？经验丰富的次旺仁增要先进行一道检验程序，吹羊肺。从羊的气管向羊肺吹气，可以吹大的羊肺，没有破洞漏气，才可以容纳灌进去的食材，不让它们漏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藏羊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为了适应高原稀薄的氧气，它们的肺部拥有更为细密的血管，这给清洗羊肺内部的血污增加了难度，所以吹羊肺就是先把肺部褶皱撑开，方便清洗。次旺仁增顺着气管向羊肺灌入大量的清水，让水充满羊肺内部的每一个空间，然后就要不断拍打羊肺表面，通过震动让羊肺细小血管中的血水更容易溶解在灌入的清水中，之后再挤压羊肺让血水排出。反复几次的仔细灌洗，羊肺会从原来的鲜红色变成清透干净的乳白色，达到这种程度就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面粉和鸡蛋构成了馅料的基础，加入藏葱搅拌，可以中和羊肺自带的腥膻，

0: 把调好的面糊用一个漏斗状的工具挤进羊肺里，再把气管打结，防止面糊漏出，就可以整个放进锅里煮，直到羊肺从里到外完全熟透。当地人把这道美食也叫做面肺，绵软细嫩的面肺已经几乎没有羊肺本身的味道了。煮熟的面肺裹上面包糠炸至金黄，再搭配蔬菜大火爆炒，一道香辣浓郁层次丰富的藏式风味美食就做好了。看似简单的烹制流程，暗藏自望人增多年积累的藏式羊肉烹饪功底，也是他想要传承下去的家乡记忆。藏羊肉在餐桌上千变万化的风味呈现，离不开草原上成群结队的藏羊养殖。青藏高原虽然草场风貌，但牧民养殖藏羊依旧严格遵循着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办法。藏羊更是需要2到3年才能出栏。青海省天峻县错岗村的李登才让，是村子里比较早考出去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西宁、拉萨等省会城市工作。在外工作的那3年，李登才让发现，大城市里高品质的牛羊肉价格一斤能卖到60-70元，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好。于是他便回到家乡，打算带领牧民一起把家乡的高品质藏羊肉卖出更好的价格。但是放牧过程中，牛羊被野兽咬死，咬伤的损失率高达15%，直接影响着合作社的效益。
1: 咱们这有很多野生动物吗？
2: 多，像这个雪豹啊、野狼啊、狐狸啊，就等等。主要是这个狼的话，它比如说喷进羊群，它不会说只杀一只，它就见着就咬，咬脖子。然后追着咬，咬上一个又去咬一个，如果不看好的话，一只狼就可能就十几只羊就杀掉了。雪豹的话主要是就是说这个，它首先把血吸干，咬死的比较多，特别多。
0: 合作社有一群牛羊要从夏季牧场转到秋季牧场，为了避免转场中牛羊走丢被野生动物吃掉造成损失，李登才让得赶紧过来帮忙。
3: 到了是吧？
2: 再喝点茶吧。
3: 不喝茶，
2: 再不喝茶了，我们赶紧忙吧。
3: 对对对，都要往外拿。
2: 对，
3: 所有东西都要搬，
2: 所有东西都要往外搬。
0: 30岁的坚措是合作社聘请的放牧员，一年的工资是9万。合作社一共请了3名，分别在不同的牧场管理牛羊，一年就是27万，这是合作社最大的支出。尽管合作社的3位放牧员已经非常认真仔细，但是由于草场面积大，牛羊数量多，还是会有不少的牛羊被野生动物咬死。而如果再增加放牧员，又要增加成本，这让李登才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 刚刚好一车，满满的一车，
3: 你可以走了是吧？走走走。
0: 每逢转场时节，牛羊在牧民的驱赶下，在草原上会形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整个过程长途跋涉，牛羊很容易走丢。
2: 把那个羊给弄出来，不然的话被狼吃掉了。
3: 我要把这个撩起来
2: 先。对。
3: 把它弄开。
2: 二十个你等。
3: 快去。哎呀，如果当时走不了，估计就被吃了晚上。
2: 对。
3: 平常就是一群羊一群牛，就是2个人赶，
2: 对，2到3个人赶。
3: 转场之后得2到3个人，
2: 对，
3: 一个人肯定赶不过来吧？
2: 对，一个人根本就不行，2个人也很难，
3: 对，
2: 特别难。
3: 那我们怎么过去啊？
2: 只能骑马过河。
3: 咱们没有羊落在这儿吧？没有羊落下吧？
2: 没有落在这儿。
3: 好。
0: 天色渐暗，前路漫漫。距离秋季牧场还有30多公里，李登才让决定就地扎营守护牛羊，明天继续赶路。
3: 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是吧？
2: 对。
0: 同时，他也在等一位朋友，希望能来帮自己解决眼下放牧损失大的难题。新的一天，李登才让请来的朋友九锡多杰终于赶来

0: 了。
1: 看看你的样吧，这两
2: 位。好好。
3: 哦，抓住了，
1: 新案子。哎呀，才让这个羊太肥了，这个抓都不好抓。这个羊这个皮肤是圆圆的，这个时候是羊是最肥的。
0: 在多杰看来，羊群里如果瘦羊、弱羊比较多，那么这些羊很容易掉队，被野兽吃掉。然而经过查看，李登才让他们的羊个个都是膘肥体壮，非常健康。
1: 正常来说的话，每年这个存活就是30%到50%正常的，你15%的话，这个数是有点大哦。
2: 对，
1: 现在这个放牧员有多少个人？
2: 我们这羊的话就3000多只，牛3000多只嘛。
1: 对，
2: 总共就雇了三户人家，就
1: 三户人家
2: 啊。对，
1: 这样你这个管理都能管理过来吧？有点难度吧？
2: 对，就是有时候去看羊的时候，就牛群跑了，然后又要去追牛群。
1: 被羊这放着，你的那个放牧员招牛去了，
2: 对，
1: 那这个野生动物肯定就过来给你偷袭来了，肯定的。
0: 正常来说，在青藏高原牧区，由于牛羊无法混群管理，这样一来，牛羊便分散在上千亩的草场上，再加上苏里乡多山的环境，单靠肉眼，一个放牧员很难管理1200多只羊和1000多头牦牛。即便发现牛羊被野兽袭击，也很难及时赶到现场，损失率高，在所难免。
1: 这个3000多只羊，
2: 对，
1: 那牛哈可能都6户都7户要放牧的。
2: 不是，主要是人一多撒，这放牧人一多户又成本又上去
1: 了。对，就是。
0: 李登才让的无奈，多杰感同身受。合作社发展之初，他也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如今多杰找到了一种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放牧方式，可以在不增加放牧员、不改变传统放牧模式的前提下减少损失。为了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李登才让来到了多杰他们的牧场。
1: 端正，说说，端正说，这就是我们小伙子放牧员啊。我们这边是主要是小伙子们都现在用无人机放牧的。
2: 这飞得高，
3: 在哪儿呢？羊看看。找到羊了吗？
0: 无人机放牧，才让第一次见。这个小小的无人机究竟如何实现轻松放牧的？
1: 哦，啊，以前我们从这干过了，这个羊，你看这个离我们可能是3-4公里了。
2: 对对对，
1: 现在你看，
2: 要么就骑马，要么骑摩托车。
1: 对，现在
2: 无人机一放，我们就
1: 对它现在你看都不到3分钟，它我们就能看到羊的那个情
2: 况。对哦，已经快到羊跟前了哦。
1: 对对。
3: 他怎么把羊赶回来的呀？
1: 他主要是这个无人机，他飞过去了以后，现在无人机不是有声音嘛？羊听着，他就往那边走的，把那个无人机飞过去，羊能听着声音就赶回跑回来了，
2: 就非常惊讶，就思路就突然就打开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不增加这个放牧羊的情况下，又能解决这个问题。
0: 空中快速飞行的无人机，相当于给了放牧员一双可以高空俯瞰的眼睛。而一旦遇到野兽侵袭，无人机又可以快速到达现场，利用螺旋桨发出的噪音进行驱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把野兽带来的牛羊损失降到5%左右。
2: 而且我们也搞一个，
3: 是吧？
2: 对，
3: 多省事儿呀，至少不用骑着马翻山越岭。
2: 对对对对对。
0: 为了尽快帮李登才让他们减少野生动物对羊群的侵袭，降低损失，今天多杰特意邀请来一名无人机培训老师，现场来给他们培训。
4: 你看一下，这大杆往前推是飞机上升，看见了是吧？往下扳的话，它就下来了。
0: 尽管这是放牧员第一次使用无人机，但因为有了培训老师的指导，很快便学会了对无人机的基本操控。
3: 谢谢多杰老师啊，
1: 这不是应该的，应该的。
0: 通过这次指导，年轻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科技发展也为延续至今的草原放牧带来了改变。而这份经历四季、凝聚着风霜汗水的高品质藏羊肉，一定会越来越多地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翠竹繁茂的地方，村民就地取材，制作2米长的竹签烤肉，感谢乡邻互助之情。
5: 可能要烤半个小时左右，要慢慢地烤。
0: 热闹喧嚣的夜市，大小仅有7-8公分的羊肉格格，留存着受人追捧的市井之味。在这里，成就一餐美味，一次相聚，离不开群山之间自在穿梭的他们。从餐桌到山野，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从青藏高原来到地势平缓的地区，这里山林密布，植被丰富，是养殖山羊的主要区域。因此，养山羊的地方也就有了很多关于山羊肉的地方美味。四川省石棉县谢罗藏族乡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至今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习俗和仪式。当地人吃羊肉，也喜欢用传统原始的办法保留本味。在谢罗藏族乡，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的羊肉扔到火塘里烤熟直接吃，羊肉的油脂混合着炭火，焦香四溢。除此之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罕见的两米长尖特色烤羊肉。
1: 哎，杨大叔，修房子呢？
2: 哎，修房子。
0: 杨军是谢罗藏族乡土生土长的村民，这次家里屋顶的瓦片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挡不住雨天的侵扰，他找来几位邻居一起帮忙替换修缮。虽然这种互帮互助在农村很常见，但他还是准备了一只羊，打算做一顿羊肉大餐犒劳前来帮忙的邻居们。杨军用的羊是当地产的山羊，这种羊擅长在陡峭难行的山林间奔跑觅食，所以瘦肉多，脂肪少，肌肉纤维十分细嫩。除了红焖羊腿肉，卤制羊肚、羊肠，杨军已经提前分割出了羊排，做他最为拿手的长签特色烤羊肉。用长签烤羊肉的办法并不稀奇，比如新疆和田的红柳烤肉，就是用红柳枝把羊肉串起来烤熟，给羊肉增加了一份植物清香。而杨军烤羊排也是就地取材。谢罗在尔苏藏语的语言中是竹子繁茂之地，这里漫山遍野的翠竹正是烤羊肉的天然好材料。杨军用弯刀把竹子的前两节纵向劈开，再把羊排逐一夹在竹片中间，用铁丝固定好，便能架上炭火烘烤了。等到羊排烤到变色，就可以每隔五分钟用刀尖蘸上菜籽油，顺着羊排的纹理划几刀，浓香的菜籽油顺着刀尖进入羊肉，既丰富滋味，又能防止羊肉烤得干柴。整个过程要再持续半小时才能大功告成。羊排在炭火上被烤得噼里啪啦作响，浓郁的香味飘散在农家小院里。烤好的羊排不用添加其他调味料，一勺盐水就能激发它的鲜味。天色渐暗，杨军家的屋顶已经翻修完工，狂欢正式开始。夹在竹片上的羊排被炭火烤得鲜香，大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愉快地跳舞，尽情享受劳作之后的欢聚时刻。夜色下同样热闹的还有城市里的夜市。忙碌一天的人们总能在这里找到慰藉心灵的美食港湾。这个直径7-8厘米的小竹蒸笼里，米包着肉，往蒸锅上一落一蒸，便有了格格。格格是四川当地对蒸笼的俗称。这种特色美食种类较多，除了传统的羊肉，还有肥肠、兔肉等。
3: 我那个三楼的那个慢呢，等待的好吗？
4: 时间还没到啊，都不能说。
0: 刘鹏伟在宣汉县经营餐馆10余年，因其在羊肉格格的烹饪上颇有心得，所以食客们络绎不绝。烟火气十足的店里，刘鹏伟正忙着给顾客蒸羊肉格格。羊肉格格所用的羊肉都是巴山大峡谷附近农户散养的山羊，肉质回甘，膻味适中。 格格用的羊肉要提前腌制，放入白酒、羊油、花椒、生姜、食盐，抓拌均匀腌制备用。除了羊肉，还有外面裹的米粉，制作起来也十分考究。先把糯米和大米按比例混合，再加入辣椒、八角、桂皮等香料炒熟磨粉，最后和腌制好的羊肉一起混合，等每一块羊肉裹上均匀的米粉，就能上锅蒸制。一笼格格的分量并不多，揭开蒸笼，各种食材混合着浓香扑面而来，高温下溢出的油脂将羊肉和米粉衬得晶莹油润，入口即化，软糯鲜香。这是宣汉县夜市上最不能错过的羊肉美味。山羊在我国云贵川地区以及广西、河北、山东、陕西等山林资源丰富的地带都有养殖，因为常年放养，如何保障山羊膘情好，就很考验养殖户的经验水平。
1: 哥哥哥，来，哥哥哥哥，我去放羊了吗？
2: 我给你弄的饭准备上带了没有？
1: 在这里。
2: 好，你注意安全啊。
1: 好的。
0: 河北省宜阳县的韩小龙养了100多只山羊，为了保证这些羊有充足的放牧时间，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不懈怠。尽管韩小龙在养羊上付出了不少努力，但他的羊羔长势却并不乐观。韩小龙养殖的是波尔山羊，这种羊的外形特点就是红头、大耳朵、红脖子。相比其他品种的山羊，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肉质好，出肉率高，很受消费者的青睐。正常来说，波尔山羊的羊羔养殖三个月，体重就能达到50斤左右，而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大部分仅有30多斤，这大大影响了他的市场售价。为了尽快提高羊羔的膘情，韩小龙带着一家人住在了山上，每天除了放牧，他和妻子还特意从山上引来干净的山泉水，寻找草药为山羊煮水。几番操作，养殖效果始终没有改善。不愿放弃的韩小龙这次请来了当地一位波尔山羊的养殖高手郭作周，希望能提高羊羔的膘情。
5: 哎，小龙，这个羊 有多长时间？
1: 5-6天吧。
5: 哦，我看的不超过一个月。你们看，现在这个脐带还没有脱落嘞。正常情况下，10天以后，这个脐带就自然脱落了。羔羊在出生的前20天不要放牧。
1: 哎，老师，为什么小羊不能跟着大羊一块放牧啊？
0: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5: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牧羊的步伐？你看那一个劲的在追，
6: 跟不上他妈妈。
5: 你看看这个牧羊，现在他找不到他的孩子，你看把他牧羊挤的左顾右盼，到处乱走，不停地叫唤。
6: 那到处张望，你看，
5: 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你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它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它要消耗大量的体能，这对这小羊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0: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母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影响羊羔长势，除了放牧过早，还有其他原因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5: 看，这是什么东西？
6: 这是什么呀？
1: 蜱虫。
6: 蜱虫？
1: 对。
5: 这个虫可厉害了呀。你这羊长不好，与这都关系很大。
0: 蜱虫俗称蜱虱、草耙子等，是一种吸血性寄生虫，常寄生在家畜身上比较隐蔽的部位。
5: 你像这个蜱虫，它如果寄生到这个动物体外以后
6: 会怎么样？
5: 它会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寄生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有多少血够吸？
0: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奇痒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 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帮他进行改造。改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羊羔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6: 开始吃上了，
5: 等会儿这羔羊长到20天以后，体能增加了再出去放牧。
7: 好的，好的，好的。
0: 改造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5: 下边要装装件啊，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你建一个越狱池。你把羊群回来以后，你把每只羊放在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6: 继续加油啊，韩哥！啊，
7: 好，一定加油。
8: 这几天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帮助，让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一定加油，把羊养好。
6: 羊羔。
8: 希望通过养羊，改变我们的生活。
0: 烈火炙烤，一把羊肉串，征服西北夜市的万千食客。清水漫煨，一碗宝源汤，沉淀出游牧民族的养生智慧。从街头烟火到草原家宴，解锁截然不同的羊肉滋味。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继续。这里是东西横跨1600多公里的甘肃省，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和文明交融的地方，甘肃人对羊的烹制手法也就不拘一格。在这里，整只羔羊被分解成20多个部位，每个部位都能获得不同风味。清炖、爆炒、做袈裟、烩汤粉，一应俱全。但最受当地人喜欢的还是那潇洒热烈的羊肉串。早上8点，烤羊肉10多年的黄志涛最先开始炼制羊油，这是他每天必须要用的烤肉原料。选取羊身上的肥肉，小火慢熬，再加入香料，驯服羊油中的异味。当温度低于40摄氏度，羊油开始凝固，等待风味的释放。筹备一天的食材，等到夜幕降临，才真正开始它的主场。在甘肃，看似普通的烤羊肉，却有独到的处理方式。细腻润泽，如同白玉，这是8小时前炼制的羊油。当羊油受热，激发出复杂的香味。肉串短暂预烤，就要放入特制的铁桶中，快速过滚油。浓郁的油脂迅速锁住汁水，也给羊肉带来更多的风味。借助羊油的表面张力，调料均匀附着，散发出新香的味道。过油的肉串再次炙烤，直到表皮焦酥，鲜香弹嫩的羊肉串也就可以上桌了。除了羊肉串，炙热的炭炉上还有质地柔嫩的羊骨髓，烤制后如奶油般细腻。羊肚挂满羊油炙烤，油花翻滚，质地弹韧，羊皮晶莹剔透，胶质在炭火上慢慢收缩，浓香有嚼劲儿。丰富的羊肉食材就这样在烤炉之上混着羊油热烈交融，日复一日撑起甘肃夜色里的大半烟火。一手炉火技艺也让黄志涛这样的烧烤师傅烤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要说以绵羊肉为食材擅长烹煮羊鲜的地方，内蒙古大草原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提起内蒙古，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烤全羊。招待亲朋好友、远方的游客， 都是草原上必不可少的大菜。但对牧民来说，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顶级的羊肉吃法。锡林郭勒大草原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草原上成群的绵羊提供了优质牧草。俄日德牧图是这群羊的主人，他早早结束了放牧，把羊群赶回家。因为女儿和女婿要从200公里外赶回来，他想早点回去给许久未见的孩子们做一种有养生功效的汤。当地牧民称这种汤为保元汤，可以驱寒补气，滋养身体。俄日德牧图专门取了羊脊背内侧的肉，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出一碗地道的保元汤。据说以前只有生病的老人和坐月子的妇女才可享用到。除了羊肉，草原上特有的沙葱也是必不可少的食材。沙葱富含多种维生素，味道辛而不辣，和羊肉搭配是制作保元汤的上好食材。准备好这些食材后，做保元汤还需要一种天然的烹调器皿，那就是盲肠。将洗净的沙葱切碎后加入羊肉中搅拌，少许调味后把两种食材灌入盲肠中包裹，使其味道相互融合，再注入清水让盲肠饱满起来。用手赶出多余气体，小心系紧盲肠，这一步尤为关键，因为保元汤的做法不是熬制，而是蒸，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汤汁的浓鲜。接下来就是等待，半小时后蒸制完成，所有汤汁都藏在盲肠之中，切开瞬间浓香四溢。这是草原上一道质朴的羊汤家常菜，却是一家人彼此牵挂的见证，最能吃出幸福的味道。市场上绵羊肉随处可见，但挑选大有门道。优质绵羊肉讲究肥瘦相宜，而羊肉的肥瘦比例早在养殖环节就能调控。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714万亩广袤的草原上，孕育着一种独特的羊——滩羊。滩羊常年在荒漠草原上觅食奔跑，啃食的甘草、苦豆子，甘草酸带来淡淡回甘，苦参碱分解了膻味物质，因此滩羊肉也最适合拿来制作手把肉。羊排冷水下锅，葱姜蒜去腥提香，小火慢炖2个小时，出锅前放盐。真正的手抓羊肉，只有把在手里的那一刻才能体会到极致鲜香。
9: 这个有多少钱？
10: 你割多少呢？
9: 我割
10: 多少？
0: 遮手谈价是一种古老的谈价方式，这种传统的讨价还价的方法防止恶意竞争，在我国西北地区还一直沿用。
10: 抓！
0: 临近中午，韩磊的这几只滩羊终于全卖了出去，因为他的滩羊过肥，所以价格并不理想。韩磊养的滩羊是我国独有的一个绵羊品种，毛色洁白，大多有花脸、短腿，还有弯弯的犄角、高高的鼻梁。最具辨识性的是肥厚的大尾巴，
10: 你看摸上去都没有骨头和晃呀，
9: 都感觉这个肉都肉嘟嘟的，是吧？
10: 是啊，这一个就看它尾巴，
9: 哎呦，这尾巴太肥了，这
10: 它这毛重80斤，1斤肉低4块左右，
9: 那就是说一只肥的羊要比普通的羊少卖160块钱。
10: 对啊，
0: 韩磊养了1000只滩羊，大部分都到了5月龄该出栏的日子，其中80%的羊都有过肥的现象，按每只羊少卖160元计算，这批羊让他少收入10多万元，养殖滩羊几乎赚不到钱。由于羊过肥，韩磊也一度怀疑是羊吃的问题。
10: 玉米还有颗粒料
9: 里面它主要都包含哪些成分？
10: 玉米、豆粕、苜蓿，可以麸皮，还有各种微量元素。之前后来最后没有运动场，然后后来我这扩建把这个又往前放，平时吃完之后可以跑过来跑过去运动运动，但是现在这种喂法感觉羊还是有点头。
0: 贪羊过肥就会导致煮熟后瘦肉本身的纤维感被厚厚的脂肪层压住，吃起来不仅没有回弹，还是一种绵软发腻的口感。
11: 来，你们平时进来看看，只要称重过重的羊就松手了，只有到重这个
12: 吃三，
11: 吃三，我还是吃三。
0: 同样是养殖贪羊，陈海养羊的效益就要好很多。他张罗大伙儿徒手称羊，是养殖户们必备的技能之一，也是当地传统的交易方式。
11: 保守，哎呀，这可以。
0: 陈海在当地养殖圈小有名气，韩磊特意请来他帮自己找找贪羊过肥的原因。
11: 你这个羊时间长了多长时间了？
10: 有个五个月。
11: 那是五个月，这么大一个。
0: 韩磊的贪羊养殖五个月，体重达到37千克，相较于陈海同期的羊多了7-8千克，显然长得太快，肥肉太多了。陈海首先想到的便是羊吃的有问题。
11: 超油，你看，你是有这么4勺玉米，1勺的这个颗粒量。
7: 嗯，对，
11: 你这4:1的比例嘛，你看这是问题出来了吗？能量太高了吗？那个玉米太多了吗？
0: 在盐池，养殖户们通常用各种草、玉米、豆粕和玉混料等做成颗粒料，搭配富含高能量的玉米喂羊。韩磊给了过多的玉米，羊吃多了就会导致长得快、肥膘厚。原因找到，但看到圈里的贪羊，陈海突然意识到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11: 你看看，你比较还有问题呢，为啥肥？你好好看看，端上羊。看出来问题了吗？
7: 没有，我感觉挺好的啊，这个。
0: 贪羊安静地待在羊圈里，看起来毛发光亮整洁，也没有精神萎靡，不像是有病的样子。这些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呢？
11: 你看羊都不动，你看它那站着不动吗？不活动吗？没有运动场地吗？笑得很吗？吃了水的吃，它羊它就彪大得很吗？肥得很吗？
7: 对，
10: 之前还把那个运动场还扩大了一下。扩大之后就一直忙着喂羊了，还真没发现它不怎么运动。
11: 以前你看咱们羊的时候，你看每天最起码吃个它只要转几个小时，
7: 对，
11: 这样它就也消失，而且也健康。
0: 韩磊贪羊过肥的原因找到，那到底怎么才能让贪羊瘦下来？陈海邀请韩磊到他那里看看。
7: 让我抓一只，咱们再看一下。你这个羊怎么养？这养了几个月，
11: 六个月了，马上就出来了。
7: 六个月了，
11: 这都凑几天就出来了。
7: 六个月，怎么抱起来比我那个轻啊？
11: 呀，也就34公斤左右。
9: 这边六个月的羊，比您那五个月的羊还要更轻一点。
7: 这个膘不大。
0: 要想养出高品质的贪羊，陈海有一套严格的标准。贪羊的月龄必须养到六个月以上，重量要在35到40千克之间，而且合理的饲料搭配必不可少。
11: 你看到后期这个阶段，那它就是2:1的比例吧。这样下来它就成本也降下来了，羊的生长在六个月以后它得37-8斤到40公斤，自动就降下来，肥膘降下来，你菌料太多那肯定肥。
0: 贪羊吃好了，但不活动还是会长肉的，然而仅仅眼前的运动场是远远不够的。陈海便设计了给羊专门运动的跑道。
11: 每天摊里面要走8个小时，8个小时相当于他一天走的2万步。这样有一群羊的品质也好，他的肥瘦监督也好，而且人都喜欢要的羊，价格也能没上来。
0: 每天赶着羊走2万步，模拟散养状态下的摊羊，除了能减少肥肉，让肉质更紧实，还能增强羊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这样养出来的贪羊肉吃起来究竟怎么样呢？陈海为韩磊准备了一场盲测。
11: 你看有什么区别？
7: 我看这个要比这两个肥一些，3号比2号颜色还比较深一些。
11: 你再尝尝肉，再吃个2号，再尝一下3号。
7: 这个吃起来肥肉太多，感觉腻的。这个吃起来口感也不错，挺筋道的，感觉也挺鲜的。
9: 第三个呢，其实肥的也很少，但是它的肉会比2号更紧实一些。
11: 这个1号羊的肉相当于跟你养的一样，你看有特别肥，知道吧？2号是我们牧场养的羊，你看那个肉的颜色有粉白色，嫩嫩的。你看那个羊肉，它泛暗色。这个肥的， 你这么喂这么肥，谁吃呢？你看这个是我们牧场养出来的肥瘦兼佳，这个你看价格也能卖起来，也不存在问题。
7: 对，
11: 你看第三个肉，你看别的地方肉，你看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7: 对，
11: 像饭暗色吧，颜色深。
0: 经过盲测，陈海的羊肉肥瘦相间，让他卖出了更高的价格。滩羊之所以好吃，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盐池县独特的光、热、水条件，造就了特殊的耐盐碱植被。滩羊每天喝着盐碱水，以这里的175种优质牧草为食，日复一日，才形成了如今滩羊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11: 所以说，滩羊吃百草，味道自然香，就从这过来的啊。所以说，盐池的羊还要吃盐池的草，喝盐池的水，这样的羊肉质才好的。
0: 韩磊认识到了养好滩羊的关键所在。第三天一早，他就按照陈海的意见进行调整。
11: 你看这个喂羊五个月嘛啊，我拿五个月的羊皮比例啊，
6: 行行，
11: 二比一比例，这样下来能量就低了，羊胃上它就增长速度就慢了，成本也降下来了。
0: 韩磊的这批滩羊正值五月龄，陈海把玉米与颗粒料的比例由4:1改为2:1，再将饲喂时间延长一个月。但要减肥的话，还要有专属的运动场。
11: 只有一片空地嘛，这就你地吧。
12: 嗯，就是的。
11: 这个不行，咱们就盖成运动场地。
12: 我看可以，正好这材料也有。我想固定做。
0: 运动场建好，接下来就是滩羊们肆意撒欢的时刻了。
11: 你看这羊往出一放，你看跳多高，会蹦嘎撒撒有多厚。说你让它要运动运动，你过个一段，过个几天，你它能放出来，它运动运动，让它休息休息。
9: 到处乱跑，出来了，他们也高兴。
11: 对，
12: 看它心情好像都不一样。
0: 韩磊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滩羊身上，而消费者餐桌上的那口羊鲜，同样在此。肥瘦相宜的滩羊。一头连着养殖户的辛勤与期盼，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与满足。从养殖端到餐桌，无数像韩磊、陈海一样的养羊人，以日夜劳作换得羊肉的丰盈与鲜美。人们品尝的不只是一味羊鲜，更是土地与人、人与食物之间彼此选择、相互成就的朴素真理。

0: 风起晨阳，旷野之上，两只健硕的公羊怒目相对，毛发竖起。它们不是寻常的牲畜，而是鲁西南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侠客。空气凝滞，四下寂静。忽然，两道白影如离弦之箭，猛然冲向对方。头顶着头，脚抵着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两柄铁锤相撞，震得人心头一颤，脚蹄死死定入泥土，身体微微颤抖。那是纯粹力量的较量，谁也不肯退让半步。这不是厮杀，是尊严的对决。每一次羊角的碰撞，都是千百次锤炼的锋芒；每一次响声，都是骨子里的倔强在嘶吼。四周观战的乡亲们屏息凝神，偶尔爆发出一声惊叹，一声喝彩，那是对勇士最朴素的敬意。这便是流行于鲁西南与豫北一带的古老江湖斗羊。每逢乡村集市，各家牵出自家的种公羊，看谁家的羊更有血性，谁的脚更硬，谁更能代表一方水土的骨气。江湖不远，就在尘土飞扬的树林里，风骨不散，就在那对不肯低头的犄角上。这一斗，斗的是力量，是倔强，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血性。
1: 羊肉汤是寻常可见的美食，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曾出土一件青铜汤锅，里面还残存着羊骨头汤和调味植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羊肉汤食物证据，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熬制羊肉汤了。在古代，羊肉汤被称为羊羹，最初地位相当高冷，主要用于祭祀和皇宫御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了隋唐以后，它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经过上千年发展，一碗简

单的羊肉汤也分出了不少流派，按食材分，有羊肉汤、羊杂汤和全羊汤。羊肉汤主打一个纯字，大块吃肉，大口喝汤，肉香纯粹。羊杂汤用的是心、肝、肚、肠，口感丰富有层次。全羊汤则是羊肉和羊杂一锅端，三种吃法各有千秋，只看你今天的胃口。按汤色分，羊肉汤又分为白汤和清汤两大类。白汤靠大火猛煮，让脂肪和蛋白质充分乳化，喝起来醇厚浓郁。清汤则是小火慢熬，原汁原味，清淡鲜美，一个浓郁，一个清爽，两种风格全凭你的心情。你心中的那碗完美羊肉汤究竟是哪一种呢？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蒋奇奇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金秋开海季，渔村大厨王红学如何通过美食助力乡村旅游？
1: 我们家的渔家宴就是真材实料，就是纯海捕鱼。
0: 研发菜品，王红学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
1: 主要我害怕他们接受不接受。你想，有难度啊。
2: 又在研究菜菜了。
3: 对对对对，你看一下我这个菜的思路怎么样？
2: 你这个思路和谁急啊？太神奇了，我初次听说啊。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金秋时节，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开海季。海上竹仙，鱼虾满仓，这些当地渔民眼中的金宝贝，吃货们口中的美味海鲜已陆续迎来丰收。随着一艘艘渔船满载而归，一场抢鲜之旅在繁忙的港口码头拉开了帷幕。面对从渔船上刚卸下的琳琅满目的鲜货，每个人都想在这黄金时节里带走一份来自海洋的美味。
4: 前面那个东西在这儿。哎呦，
5: 这还有料哈。
1: 带的二船上来好货给我留一下啊。
4: 好，好嘞，
1: 好不好？
4: 好，压着。
0: 王红学是当地享有名气的美食达人，在琅琊镇港口附近经营着两家饭店，有着近30年的美食制作经验。每年开海季，他都要亲自采购备货，为饭店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1: 没有火火，
4: 不懂炒货。
1: 这天怎么样啊，老弟？
4: 再等一会儿下来炒啥货没了？
6: 到你了。对对对，坐着，老板你坐着，
7: 你挪去，他挪去吧。
1: 这个蟹子还行，那这个蟹子还行。最忙的时候一般从4月份到11月份，采购一般就是我就自己。货难抓的时候就4点半，货好抓的时候就是6点，这不是快来10月1了，这个时候就不好抓了。船上没有活活鱼啊？
8: 没有没有。
1: 啊？
8: 明天吧，今天没有了。
1: 明天没有了？
8: 没完了。
1: 到香了吗？
8: 到香没有了，卖完了。
1: 哎，下来晚了，这是。来船上来没有吗？
4: 上来了，要上。
0: 王红学虽然从小在海边长大，对海鲜如数家珍，但想在有限的卸货时间里用心仪的价格挑选出最优质的货品并不容易。
1: 黄花鱼吗？
4: 不知道的，那姐我没看着黄花呢。
1: 啊？
4: 没看着黄花呢。
1: 三两天就要吃黄花，大小也没有是吧？
4: 有的，那这个大点。
1: 哎，没大小怎么办嘛？
0: 今天的采购并不理想，一些好鱼货早早的就被抢走了。王红学只能把抢到的海鲜尽快带回饭店，确保顾客能品尝到最鲜的美味。

0: 因为对美食的热爱，经营饭店近30年，王红学一直坚持自己掌勺，保留海鲜的原汁原味，是他一直的追求。
1: 93年左右，就出去学厨师，啊，当时不怕你笑话，就是想吃点好的，闯荡一段时间，就回到了我们琅琊，开了一家酒店。我因为酒店吧，第一必须讲诚信，再就是服务，再就是笑脸。
2: 朋友们，今天吃怎么样？
3: 好，好，好，好，好。
2: 免费给你上个菜，你尝一下。
3: 好，谢谢，谢谢。
0: 多年的厨艺和爽朗热情的性格，让王红学凭借着特色鱼家宴打响了自己的饭店招牌。
4: 出来玩吧，其实就是吃着放心。他家老板呢，每次都是亲自掌厨，反正是海鲜也是特别新鲜。我看看啊，真是很大。哦哟，
5: 太肥了，
6: 太肥了，
4: 看，
6: 嗯，好，真好。
1: 在我们青岛这块基本上都是吃的原汁原味。我们家的鱼家宴就是用的是那种真材实料，就是纯海捕鱼啊。鱼家宴在我们这边就是3道鱼，再就是一盘狼牙鸡，别的就是小海螺。
0: 鱼家宴不仅吸引了全国的游客，更让海鲜美食成为了村子经济发展的特色名片。每逢丰收之际，王红学总是不遗余力地钻研创新菜品，以此作为吸引游客的独特亮点。
1: 我觉得明年都有创新，今天做成也是那些有时候高端的了，这个海螺鸡翅了，这个八带鸡翅了，效果不是很大。再给他研发个新菜吧，主要害怕他们接受不接受。你想有难度啊？老舅啊！
7: 哎，
1: 今天晒什么好干鱼、啊？
7: 晒、
1: 啊、
7: 干鱼了，快上来，上来，上来！
1: 现在晒什么好干鱼啊？
7: 你看晒的鲍鱼。这鲍鱼特别好，
1: 底下是黄花，
7: 啊，对对，底下黄，这是香草，香草鱼，这更好。
0: 对于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他们常常用晒干的方式来保留来自海洋的鲜美，将捕捞回来的鱼洗净，略微撒上食盐，平铺在渔网上，让鱼肉中的蛋白质和脂肪在阳光和海风的作用下发生变化。这种古老的技艺不仅保存了食物，更在时间的发酵下变得醇厚独特。
1: 这不是快到了这个10月1了吗？寻思上到新菜，找到别的饭店都没有的新菜。你看一下，我准备上点干鱼，你看一下用哪种鱼最好。
0: 肖林祥是当地渔民，有着多年制作鱼货的经验，和王红学一样有着对美食的热爱。每次王红学遇到美食制作的难题，都喜欢找肖林祥一起商量。
7: 应该是鲍鱼比较硬壳，
1: 那个香草不行吗？
7: 哎，香草很多人不硬，都不知道那个鱼叫什么。
1: 暖味儿有点大。
7: 对。
1: 不过我喜欢吃这种味儿。那你说这个鲅鱼，反正在我们饭店里，就是清蒸，炒，再就是炸，
7: 对，
1: 再就是煎，
7: 对，
1: 就这4种吃法。
7: 嗯，
1: 那在我们这个小渔村还有什么吃法？
7: 这个鱼吧是咸的，加上蔬菜。好，加上青菜以后，一起做，就把这个咸味吃淡了。就是把这个鱼的甜味就蒸出来了。特别加
1: 一般
7: 萝卜
1: 啊，加萝卜。
7: 对对对，我们现在就是吃这个鱼啊，基本上就是用那个 那个水果篮喂猪吃特别好，口感
8: 啊，
7: 比以前强强强。
8: 是，我们学厨师的时候也是那个，要想提鲜吧，就是放点糖嘛。
7: 哦，对对对对，你们饭店了比较加那个那个调料比较多，我们不用调料。
0: 一番讨论，王红学得到了制作新菜品的灵感，他决定通过最简单地道的方式，在保留食物的本味下，用尽量少的调料来创新菜品。经过在村里一天的走访调研，王红学准备做一个大胆的尝试。

0: 啊，
1: 又得研究菜菜了。
0: 对对对对，你看一下我这个菜的思路怎么样？鲅鱼、苹果、跟豆腐。
1: 哦，你这个思路和谁讲？太神奇了，我初次听说啊。那这个鱼和豆腐的火候是一样的，水果不可能他们一起做吧？
0: 豆腐跟咸鱼先蒸
1: 啊
0: 啊
1: 啊，
0: 蒸一段时间以后，再把这个苹果放在这顶上，
1: 那、啊、
0: 再蒸，因为它这个火候大了吧，它这个苹果就碎了，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吃不好吃我也不知道。
1: 这边还头一次，我头次听说啊。
0: 到时候我弄出来你尝一下，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了，
0: 你先坐着喝个水
1: 啊，
0: 好不好？
2: 王红学希望用具有本地特色的海水豆腐和本地清甜的苹果，来激发干鲅鱼的鲜美。对于这道别具一格的创新菜品，王红学的内心既期待又紧张。

0: 真的特别好吃，
1: 豆腐有鱼的味道。
0: 哎，对对对，
1: 哎，
0: 特别好吃，这个鱼了还有这个苹果的这个
1: 味道啊。
0: 哎，对对对，哎呀，特别好，特别好。
1: 你是行不行？
2: 你这特别简单，
1: 特别简单。
2: 嗯，
0: 我觉得当时他是搞笑的说法，现在我没听到你能做成功啊！确实厉害厉害厉害！
2: 很开心。
3: 虽然这次创新的尝试意外得到了认可和支持，但是王红学对新品渔家宴的研究并没有松懈。
4: 就是有我们这边这个客人吧，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有时候好几天都没有。我们做厨师每天也在学习，有时候看一下人家好的菜系，我得记下来。

0: 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距离假期还有两天，打电话预订的顾客越来越多。王红学一边要抓紧筹备新品瑜伽宴，一边还要忙活饭店的各项安排。
2: 哎，老板，没有水了，你看看。
0: 啊，好，好，好，好，怎么还没有水呢？
2: 你看看，快点吧。
0: 你看，你看一下那个水的开关。
1: 多年来，王红学为了坚持海鲜的鲜美口感，一直坚持使用海水来保证鱼的鲜活。水管一旦停水，会造成水箱循环变差，不利于海货的保鲜。
0: 什么时间停的水啊？
2: 那不一拍了，你看看，你说怎么弄不着吗？
0: 怎么还有死鱼呢？那这个又死了，来，这个又死了，这个又死了，大概停多长时间了？
2: 死了放这儿了。
0: 这开关都好好的，
2: 那怎么的嘛？你看看，
0: 先找下找下，哎，是不是这个闸？这个闸跳了，跳闸了啊！我到海边去看一下啊！我到海边去看一下，那边跳闸了。
3: 你上我学还得劲了，那小不得劲儿。
0: 也，哎呀，出了线了。
3: 出来了。嗯，
0: 出了线，断线了、哦。那个电线露出来了。往外传电。它一上了潮，水到这个位置以后吧，它这个东西就是跟那个水，就是。
4: 隔那个水交接以后。啊。
0: 你一卡闸了，它这个电就传到水里，啪跳了，啪跳了。
3: 这四
0: 千多的
3: 裤头，
0: 我这就捞你捞哈，啊，好好好，那不是，啊，好好，
5: 我就是好奇看的，哎，
0: 好了
3: 好了，
0: 看来水了，
3: 来水了，哎，
0: 好嘞。
1: 经过一番抢修，海水供应管道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0: 来来来来水了。
1: 经营饭店多年，王红学对饭店的方方面面都亲自操持。对于他来说，饭店不仅承载了美食，也承载了他对于家乡的热爱。
0: 当时开饭店的时候吧，手里没有很多钱，就是在乡亲朋友们的帮助下，我终于把饭店开起来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有他们的支持，才没有放弃。我觉得我不仅要把饭店经营好，那还要把我们当地的海鲜美食发扬出去。

0: 筹备新品瑜伽液。
1: 船长，今年这个收获怎么样？
2: 收获还行吧，鱼整体量比较大。
3: 刀鱼，鲅鱼、鲳鱼。
1: 你像那些黄花鱼了，那些经营的是好一点鱼，今年多不多？
2: 很少，不好透。看运气吧，反正前几天是有。
0: 海上捕捞面积很大，每次捕捞的数量和规格都有不确定性。王红雪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
2: 马上张网了，给我。
0: 船一边向深海航行，一边开始紧张的下网捕捞作业。王红雪也一刻不停地关注着捕捞的情况。一番寻找，王红雪没有找到心仪的鱼货，内心有几分失落。
1: 又偷疼开了。

为了让假期的游客能如愿尝到丰收的美味，王洪学决定亲自跟船出海，寻找一些好渔获回来继续

0: 经过海上漫长的等待，王红学如愿找到了一些稀有海货。
1: 我大大鲅鱼啊！
0: 伴着海上的秋风，王红学虽然疲惫，但内心无比的欣喜。
1: 你看这个鱼多新鲜，你看吧，明天就要来吃啊。
2: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个渔民，我知道每次出海捕捞其实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也很辛苦，但是只要看到丰收，一切都是很值得的。
0: 王红学迫不及待地和渔民们在船上尝起了这金秋的第一鲜。

0: 样。
1: 看着渔民们喜悦的笑脸和丰收的海货，王红学对渔家宴的制作也是信心倍增。
2: 我们这边靠海吃海，我喜欢大海，大海给我们当地人带来财富，带来快乐。
1: 新品渔家宴能否得到大家的喜欢？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地道好榨菜，我选福厨娘。专注品质，乐享生活，云布森。
6: 亲爱的蒂尔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5: 奢侈亭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共筑品质生活。品质洗护，乐享生活，清洁喵日化，卓越品质，匠心制造，协理车厘子酒，联誉机械，匠心工艺，值得信赖。真材实料，好味道。
6: 亲爱的 Love 系列品牌服饰，品质保证，值得信赖。
7: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8: 餐后舒心，喝汤时珍。
5: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女王时尚假发，深圳市万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朔黄木门。河北好来喜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1: 琅琊镇大集是王红学寻找珍稀货源、精心备货的又一重要基地，能够搜寻到与海鲜相得益彰的搭配食材，才是成就这场渔家宴的关键所在。
2: 这种都是码头没有的，一般到大集上来，再就是小吃场上去买。
9: 采购吧，一是靠自己的眼力，二是靠体力。因为抢到好的食材吧，才能做出来更好的菜品。
2: 我这会儿弄吧。
1: 经过几天的忙碌，一切准备就绪，王红学的渔家宴也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用新鲜的鱼肉为原料，经过精细的刀工切片，再搭配上一碗灵魂酱汁，大海的美味在此刻有了最具象的表达。王红学巧妙地运用火候，精准地掌握调味，让渔家宴的每一道菜都成为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渔家宴能否赢得大伙的青睐，让海鲜美食成为助力乡村旅游的一张好牌，就等着所有人开启品鉴。
2: 哎，王姐，哎，天天，哎，快点快
10: 点，哎，好事儿
2: 啊，天天尝尝，这个为了十月一，叫你们先尝尝菜，这是最好的渔家宴啊，尝一下啊，来来来，入座入座入座，哎。今天请大家来就是为了十月一嘛，请大家来尝尝菜，上一个新菜叫生吃黄金蚌， 调了一个特好吃的料汁，你们尝下好不好？
0: 好，
2: 来来来来，尝下尝下，都尝下，来来。
10: 不是鱼咱
11: 不行。嗯，不错。
2: 这个鱼在船上必须放血，它不放血上来就发腥了。怎么样？
10: 嗯，不错不错。嗯，
12: 这个不错不错。
1: 大家对这次渔家宴都表示了高度的认可，每一道菜都凝聚了汗水和智慧，唇舌间的柔软化作岁月里最固执的坚守，也让金秋丰收的味道绵亘在每个人的心间。
2: 丰收的味道是甜的，客人是越来越多，成就感是越来越高。
11: 我是一个本地人，我很爱我的家乡，希望我能尽一份我自己的力，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小渔村，在丰收的季节品尝丰收的味道。
7: 匠心制造，品质之选，楚燕之代，
4: 品质赢得信赖。四川蜀香数字出版有限公司，
7: 雪漾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大喜事，道家服务的移动蒸汽洗车店，实力赢得信赖，品质铸就经典。德义堂，品质成就未来，专业赢得信赖。真宝良华美228，好品种，放心种。专注品质，追求卓越，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海江羊城，匠心20年，专注饲料生产，圣和美。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9: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10: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11: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12: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3: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4: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5: 神秘莫测的崇山峻岭，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惊险刺激的寻踪之旅即将开启。他们能否如愿一窥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行踪呢？一望无际的渤海湾，斑海豹的春天又是如何度过的？被救助的小斑海豹能否重返海洋？欢迎收看《丰收中国之沃野超有范儿》。植被茂密的崇山峻岭和一望无际的汪洋大海，似乎永远是神秘而深邃的。这里孕育了无数生命，也书写着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今天我们将深入密林，探寻五步蛇与中华蟾蜍的踪迹，也将与研究人员一起在渤海湾上目睹斑海豹母子的温情互动。那么从山林到大海又有怎样的未知与惊喜呢？
16: 在这风景如画的华东地区，坐落着众多连绵的峻岭，山峦秀美，树木葱郁。在这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土地上，栖息着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野生动物，它们或穿梭于林间，或游荡在溪流之中。
17: 他们一直沿路。
18: 拐弯了，拐弯了，快上
19: 去！哎，小心，小心，小心！
20: 有蛇，
21: 有人，
22: 小心！
16: 正因如此，这些峻岭成了众多野生动物专家心中的乐园。
17: 得有三四十次吧，
23: 起码得三四十次吧，他每年差不多都要来个五六次吧，起码要。
16: 他叫孙秋阳，
19: 您俩为什么
16: 是江苏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员，
23: 放松心情吧，
16: 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探寻经验，
23: 生活压力都没有。
16: 在过去十几年的岁月里，
17: 你讲的可以、啊、
16: 孙秋阳多次深入丛林山川，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开展科学研究，
17: 就是下一
16: 收集两栖爬行动物的相关信息，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提供数据。这一次孙秋阳踏上了一片充满未知与奇迹的自然王国， 接触最真实的大自然，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探寻任务，寻找隐藏其中的五步蛇与中华蟾蜍。这里草木青翠，大大小小的岩石错落有致，无数的溪流在河边潺潺作响。
1: 小心啊。
16: 蛇类与蛙类尽管外表长得不那么讨喜，可是却对水源都特别偏爱，因此这些看似不那么可爱的小动物却时常栖息在水源附近，享受着悠闲的生活。
1: 小鱼，
16: 可是越往密林深处走，路就越难行，天色也渐渐暗下来，孙秋阳他们依旧一无所获。
20: 白天我们是一点戏可能都没有了是吧？
21: 也不一定，不好说。日行性蛇类可能白天会现身，但是它的前提一般都是需要有阳光的时候它在外面晒太阳，一般是这样。
16: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冷风也渐渐袭来，而很多蛇类却喜欢沐浴阳光调节体温。孙秋阳他们似乎也将错过最佳时机。
21: 竹叶青，找到竹叶青。
20: 哎，找到了。
23: 好小。
16: 就在所有人即将失去耐心之时，一瓢竹叶青现身了。
23: 太小，
21: 这是竹叶青宝宝。
23: 看到了吗？
21: 这是今年刚出壳的竹叶青。
23: 太可爱了。
21: 体色还是比较发黄的那种体色，然后身上还有点红斑。那长大以后，这红斑就会退掉。
16: 竹叶青，别名青竹蛇、焦尾巴等，全身翠绿，体背肌两侧为鲜绿色。这种颜色与竹叶相似，因此得名。竹叶青是广食性蛇类，以多种脊椎动物为食，包括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等，在傍晚及夜间最为活跃。
22: 啊，全人。
21: 这个特别小，竹叶青宝宝。
23: 我好像第一次见这么小的竹叶青。
21: 对，
20: 好可爱啊，这个。
21: 是吧？但是它是毒蛇。
17: 罐装的毒蛇。因为它比较小嘛，它牙也比较小。这是它毒牙，能看到吗？
21: 小蛇估计也就是八月份出壳的蛇吧，应该是。体色还是很漂亮的。
16: 这条竹叶青宝宝虽然只有两个月左右，可是也别小看它，在它翠绿色的美丽外表下也隐藏着很强的毒性，一旦被咬可能会引起人体严重的中毒反应，因此在野外遇见我们一定不要去撞，要保持距离，避免被咬伤。
17: 这个应该是公的，因为它带红色的侧线，母的它就没有这种红色的侧线，它是纯绿色的，公的它有红色的侧线。
16: 不同种类的蛇在性别辨认的方式上也存在差异，大多数雄性福建竹叶青身体两侧有红白各半的侧线，而雌性多数仅有

0: 白色侧线。
1: 最后是要放了是吗？
0: 显然这条蛇宝宝不喜欢这次偶遇，被释放时还不忘朝着孙秋阳发出怒吼。而通常情况下，我们观察蛇类时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送走了竹叶青宝宝，孙秋阳他们心情大好，密林的深处或许真隐藏着他们一直期待的五步蛇。太阳彻底的下班了，夜色渐浓，道路变得越发崎岖难行。
1: 天哪，快小心。
0: 我们的工作人员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在水里。面对这愈发艰难的探寻之路，孙秋阳决定打道回府，明日再战。
1: 今天算是失望而归。
2: 有条蛇
3: 在哪儿？
2: 看一下。哎，
0: 就在众人失望而归之时，
1: 有蛇。
0: 孙秋阳凭借自己的火眼金睛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4: 啊，一条白条锦蛇，这个体色还特别漂亮。
0: 白条锦蛇别名麻蛇、黑斑蛇等，体背呈淡淡灰色或棕黄色，有三条灰白色纵纹和不规则镶白边的黑横斑，是国家保护动物之一。这条白条锦蛇的出现让孙秋阳他们瞬间精神起来。
4: 没有毒，是一种无毒蛇，锦蛇属的，一般在这种森林里比较少见，它比较喜欢在那种稍微干旱的地方，这可能在这个干草里面。
0: 白条锦蛇喜欢生活在平原、丘陵或山区草地等，而这条白条锦蛇估计是太饿了，所以大晚上冒险跑到路边寻找食物。路边的小鼠、蟋蟀、蚱蜢、青蛙等都是它的目标。
4: 这种蛇的头型偏向于这种椭圆形，比较长的这种头型，一般是无毒蛇。然后它的眼睛没有那种比较细的那种线，毒蛇的眼睛一般都是一条线，像竹叶青、像五步蛇，它是一条线的那种。它这个瞳孔是圆形的，然后头纹也比较漂亮。
0: 判断一条蛇是否有毒，可以根据它的头部。白条锦蛇的头部呈椭圆形，口腔内没有毒腺，无法分泌毒液，因此为无毒蛇。而有毒蛇的头部则大部分呈三角形。白条锦蛇是游蛇科锦蛇属的一种无毒蛇，分布十分广泛，在国内主要分布于秦岭至淮河以北的各省区，主要在白天活动，性格温顺，但其活动也受外界温度的影响，因此在食物稀缺的情况下，它们也会在晚上出来觅食。这条白条锦蛇或许还在为没能找到食物而生气，但是它的出现彻底将孙秋阳他们之前的疲惫一扫而空，他们今晚注定可以睡个好觉，为明天寻找五步蛇重蓄能量。日子悄然来到了新的一天，山路曲折难行，孙秋阳他们穿梭其间，忙着寻找五步蛇和中华蟾蜍的踪迹。五步蛇和中华蟾蜍似乎很腼腆，始终不肯露面，不断地消磨着

0: 孙秋阳的体力和耐心。不知不觉中，整整五个小时悄然而逝，天色逐渐暗下来，而孙秋阳依旧一无所获。
1: 我们就在这附近看看，咱就往山下走吧。也不是说，你说说想找到一定能找到的。
0: 他们协商后，决定原路返回时，没想到却有了意外发现。
1: 看一下吧，白腹巨鼠。对，
2: 他死了吗？
1: 应该是死了。这种老鼠特别干净，它是在岩洞的地方。
0: 白腹巨鼠别名山老鼠、小泡巨鼠等，主要生活在竹林、山谷、森林、茅草丛生的地方，以各种野生的树果、草籽、昆虫、蚯蚓等为食。
3: 能看出来它是怎么死的？里面有什么？
1: 有可能是被毒蛇咬过以后，然后跑到这里，就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被咬过。
3: 那个地方是被咬。
1: 对对。这个位置，
3: 这黑色那块是不是就是说它是那个毒啊？
1: 对，
3: 蛇吃它的时候，它
1: 对，像无蛇攻击完它以后，它可能逃脱了，然后走到水边想喝点水解毒，毒性发作了就死在水边了。嗯，一般动物它都知道在水边去饮水，然后能缓解一定的这个毒素的这种攻击身体的这种毒量。所以说这应该是五步蛇咬的。
3: 这是五步蛇咬的？
1: 应该是五步蛇咬。看这个伤口的形状像是五步蛇咬。这两个
3: 牙，这是一
1: 管牙的位置。
3: 这是一个牙。
1: 对，这两个圆的地方是它的管牙咬到的位置。对，白腹巨鼠是五步蛇主要的食物，在野外。
3: 那这儿都找到这个，我们离五步蛇也不远。
1: 应该是不远了，这附近应该有五步蛇，是真有。
0: 这只已经死亡的白腹巨鼠的发现是一条重要线索，让本来不再抱希望的孙秋阳又打起了精神。
1: 啊，前面有条蛇吗？
0: 可是车子还没跑多远就有了意外发现。
1: 是的。
3: 哎呀哎呀，
1: 短尾腹。
3: 哇，这么小。
0: 一条短尾腹意外拦住了他们回家的路。短尾腹是一种毒蛇，超快的攻击速度和极高的灵敏度使得它在捕食中拥有绝对的优势，而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短尾腹明显有些暴躁。孙秋阳即便拥有10年以上的野外经验，也不敢贸然上手，只能采用专业的捕蛇夹来控制它，以确保绝对的安全。
1: 这也是不太好抓的，你给我照照吧。这个也是管牙的毒蛇。
3: 这是毒蛇一个。
1: 对，毒蛇。大概呀，这个就能看到它的管牙，跟五步蛇的管牙应该差不多。你看它，现在正在喷毒液。
3: 看到毒液了吗？
1: 毒液，对。黄色的那种毒液，毒在后面有个毒囊，就在眼睛的后面，就在这个位置有个毒囊。你看毒蛇的眼睛，我今天讲的这个，它跟油蛇跟锦蛇的眼睛是有区别的。毒蛇眼睛都是一条线，瞳孔位置是一条线。然后它的鳞片跟五步蛇有点相似，都是那种鳞片上带一个棱状的这种鳞片，比较粗糙，跟油蛇还是有区别的。
0: 短尾腹又称草上飞、土地雷、狗屎花等，喜欢捕食一些蛙类、蜥蜴、小型哺乳动物等。同时它也是野生保护动物，是禁止非法捕猎、食用和交易的。
1: 摸一下它的鳞片还是很粗糙的，
3: 跟昨天那个不一样。
2: 对，但是这个摸着好柔软好舒服啊，这个它的鳞片特别小，特别细。

0: 石架成铁嘛，它那个它鳞片还比较细。
1: 它是尾巴这儿，它尾巴这儿为什么？你看这是一个黄色的。
0: 尾巴末端是偏黄的。成体以后，这个黄色就会消失了。
1: 这就是边长，它这个黄色就会边消
0: 退，越来越淡。
2: 短尾蝮虽然体型不大，但只要被它咬伤，可能会有强烈的灼痛感，让人难以忍受。因此，在野外如果被短尾蝮咬伤了，一定要及时就医，以免耽误救治时间。
3: 我把它放开了，
0: 对毒蛇要保持敬畏之心。
4: 小心啊！
0: 放开毒蛇的时候，手一定要快。
4: 你看它各种在进攻状态，
1: 这个现在就是处于一个进攻状态了。它吃什么呀？这个？
3: 这个在幼体的时候吃昆虫，然后成体长到，比如长到40公分到50公分的时候，
0: 就可以吃老鼠。
3: 还有一个特点，这种蛇是卵胎生的，就是我之前讲的，它是直接在母蛇的肚子里面孵化成小蛇，然后生产出来。它不是说的产卵，它是卵胎生的蛇。
2: 与这条短尾蝮的邂逅，让孙秋阳觉得是一个好兆头。于是他们果断决定暂时不返回了，
0: 拜拜，
2: 就在附近区域进行深入探寻。
0: 行吧，这就早点一种啊。
3: 这有五步蛇。
1: 哎啊，这有五步蛇。
3: 有啊。
1: 那你小心啊。
3: 这滑啊，这那太陡了。
2: 但是让孙秋阳没想到的是，无路可走先难住了他。好在最后在附近探寻了一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和孙秋阳预料的一样，没多久他们就有了新的发现。
1: 呀，这啥东西？
0: 这个夏河蛞，
4: 鄱阳吐出来的毛球。
0: 对，
3: 有一次我在遇见一条网脊蛇，也是在这里。他那网脊蛇体型特别大，接近3米，然后我把它拿起来想拍照，然后在我手上绞杀了，把我胳膊给缠起来，搞得我这个整个胳膊都发紫了，缠的，就是它力气特别大，绞杀力。
5: 多久啊？就把你整个胳膊缠得发紫了？
3: 就几分钟的时间吧，它那个速度特别快，因为它体型特别大，还是我老婆在，然后。他帮我掰开的，然后我才
5: 可以脱。那力气那么大，女生的力气能掰开吗？
3: 能掰开，因为我一个手已经使不上劲儿了。他那种没有毒的蛇类，他就靠绞杀来捕杀猎物，所以说他那个力量是特别大的。一般缠住他那个胸廓这个部位，然后使他窒息以后就可以吞食了。他是这种捕猎方式。
0: 哎，王山
1: 啊，
0: 快来！这有一条巨型的五步蛇，这体型太大了。
2: 顺着山鼠的下颌骨位置往前走，走了不过半个多小时，
0: 快看，
4: 慢点啊！
2: 心心念念的五步蛇终于现身了。
0: 这个体型够大啊，估计得在2斤左右吧。还有呼呼的声音。
1: 听见它的声音。
0: 这个声音说明它是现在已经受到惊吓了，处于攻击状态。
1: 我们吓到它了是吧？
0: 对。

0: 不能再往，不能再让他往里去了。哇，张嘴了，
1: 还是蛮凶的。
0: 哎，蛮凶的一条乌鲨。啊，他已经张嘴了。
1: 能看到吗？注意啊，你们都远一点。
2: 五毒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毒蛇，眼前孙秋阳他们偶遇的这条五毒蛇体型很大，非常活跃。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孙秋阳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贸然

0: 许壮
1: 还有张嘴，
0: 只能不断地用捕蛇夹尝试。
1: 毒牙特别厉害，
2: 小心啊！夹子好操作吗？
1: 好操作，没问题。
2: 注意啊，注意啊！嗯，劲儿特别大。
1: 嗯，挺大劲儿。这估计得有80公分吧，差不多。
3: 80多公分。
1: 对，可以看一下它的毒牙，它挺长的。
2: 注意啊！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感觉。
1: 看毒牙，它是管牙结构，它的牙是可再生的那种牙齿，就是咬完猎物以后，比如断了以后，它会后边的那种新牙会顶到前面来。哇，毒液已经、
2: 毒液已经
1: 滴出来了。嗯。
0: 五步蛇的名字也是五花八门，俗称百步蛇、白花蛇、七步蛇等，都是用来形容它的毒性强烈的。意指人们只要被五步蛇咬伤，脚下踏出五步、七步、百步等，就会出现中毒反应。而它真正的学名是尖吻蝮。
1: 为什么叫尖吻蝮呢？你看它的鼻子上，它那个有一个小尖尖长出来的，俗称是尖吻蝮。
2: 翘起
1: 像猪鼻子一样。这应该是条母蛇，因为它比较粗啊。公蛇体型一般比较细长，粗短呢一般是母蛇。这个地方有个孔洞，看见吗？它捕食这种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像那种小型的啮齿类动物，都是在这里感应的。它能感受到热源的位置，然后通过这个位置来锁定猎物。
0: 五步蛇的夹窝内布满了感热细胞，当有体温高于环境温度的生物靠近时，夹窝内的感热细胞能将生物整体的热传递给蛇的脑部，从而形成视觉，快速锁定猎物。因此五步蛇能在完全不动的情况下判断猎物的距离，一旦发动攻击几乎必中，所以在野外普通人还是不要轻易靠近它。
3: 我想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
3: 我想感受一下。
2: 凉凉的。
3: 老说蛇是冷血动物，我想摸一下。
1: 特别粗糙。
3: 哇、哦，冰凉冰凉的，这块摸着又特别滑嫩。
1: 这属于它的腹鳞的位置，哎，这是背鳞的位置，是比较粗糙的。
3: 它两块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区别呢？
1: 因为它的腹鳞是横向长的，它是有利于它的这个爬行。毒液在这个牙齿的后面，在这个位置。
3: 哦，毒液一般储存在那个位置。
1: 对，这一个毒腺的毒囊在这个位置。
3: 你能看出来现在大概多少岁了吗？
1: 这个五步蛇大概得有5年到6年吧，差不多。
3: 5、6年是相对于人来说，它达到多少岁了？
1: 大概相当于壮年时期吧，30岁左右吧。这五步蛇一般能活到10几岁吧，大概。
0: 这条正处于壮年阶段的五步蛇，正巧和孙秋阳他们相遇了。而正所谓打蛇打七寸，那么五步蛇的七寸又在哪里呢？
1: 一般控制蛇，特别是毒蛇，都应该控制在头后面这个位置。打蛇打七寸，大概也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
3: 那个
1: 蛇的颈部。
3: 说的七寸还是在这块位置是吗？
1: 对，是的。它的毒液呢是血液型毒素，然后咬到人以后呢，它会伤口会溃烂，处理不好的话，它容易就截肢，感染截肢。
0: 五步蛇的毒液含有溶血毒素，这是一种能够破坏人体红细胞，导致红细胞结构受损而溶解的毒素。人一旦被咬伤，伤口容易出血、溃烂。
1: 我们俗称说是五步蛇，实际上它的学名叫尖吻蝮。实际上它咬完以后，不是说只能走五步，然后人毒性就发作了。这种毒素呢，它会咬到人以后，会造成伤口的血流不止，然后造成整个伤口的肿胀，直至坏死。
3: 大 概多久这个时间段？
1: 毒性发作估计很快吧，估计在十分钟之内就会发作。
3: 十分钟之内？
1: 对对，
3: 那就被它咬到，基本上十分钟之内你就得送到医院去了。
1: 对。对，
0: 五步蛇只是一个名字，是人们对它毒性的一种形容，并非只能走五步。因此，如果在野外不幸被五步蛇给咬了一口，一定要及时去往医院进行治疗。
1: 我把它放一下吧，它可能放这种毒蛇的时候要迅速放手，不能慢慢的放，因为它的反应速度特别快，要这样放一下。
0: 五步蛇的出现，意味着孙秋阳他们这次的考察之旅已成功过半。然而，中华蟾蜍依旧杳无踪迹。夜越来越深，四周依然被黑暗笼罩。手电筒的光束在黑暗中摇曳。孙秋阳他们被急促的尖叫声吸引，试图寻找这个叫声的来源。
3: 哇，这个是什么的叫声啊？
4: 果子狸，果子狸，
3: 果子狸，
4: 果子狸，我看见了，在树上呢，在树上。
0: 果子狸俗称花面狸、白鼻狗等，面部有白色的纵纹和斑纹。白天喜欢在岩洞、树洞中休息，晚上出来觅食。
4: 下面我看见了，有点像鸟类的叫声，这个叫声就是果子狸。
0: 果子狸的叫声回荡在夜空，显得格外刺耳。但树林的茂密与复杂，让他们始终无法窥见果子狸的真身。最终他们只能无奈地放弃追寻果子狸，继续搜寻中华蟾蜍的身影。然而寻找中华蟾蜍的路程才刚刚开始，孙秋阳他们就有了意外收获。
4: 我也要走，改上。
0: 车子的灯光惊动了这头野猪，
4: 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0: 它试图躲藏，
4: 它会一直沿着路跑。
5: 哦，拐弯了，上去了，上去了，没电池，上去了，看上了，在那了，累了，在喘气儿。哦。
0: 这头出来觅食的野猪，让孙秋阳他们相信。附近可能还藏着其他的惊喜。
5: 好了吗？
0: 于是他们决定将车停在路边。
1: 小心点，这边比较难走。
0: 就在周边区域展开搜索。
5: 我给你了，走吧。那是个湍蛙，能看着吗？
1: 这湍蛙怎么这么少？
5: 这儿有一只湍蛙。
3: 湍蛙。
5: 这儿看到了吗？树叶下边有一个。
0: 果然，在孙秋阳他们探寻了十几分钟后，就发现了湍蛙的身影。
1: 它指尖上有吸盘，它是适应在这种湍急的溪流中抓住岩石来稳定它的身体。它的后肢比较发达，在这个溪流中逆流游泳，游的速比较快。
3: 吸在你手上了是吧？啊，跳了，跑了。跑
0: 湍蛙，一种独特的两栖动物，皮肤粗糙，颜色与泥土相似，以此来隐藏自己，躲避天敌。指末端膨大成吸盘，喜欢贴附在溪流石上。
3: 它整个是吸到你手上了是吗？
5: 对，你把它倒过来，你翻过来它不会掉。
1: 来兄弟快过来，这里又发现一只大范蜀蛙幼体。
3: 哇，又发现了个啥？
1: 大范蜀蛙的幼体。
0: 刚放走了湍蛙，不过几十米的距离之外，孙秋阳他们又有了意外发现，让众人喜上加喜。抓的这个手
1: 这个品种叫大蒜树啊。

0: 它的成体可以长到10厘米左右。
1: 那这个算多大呢？
0: 这个算是亚成体，这个大概有两三个月吧，它的成体还是比较大的。
2: 大范树蛙又称犁头蛙、青蛙将军，以其独特的生态习性和美丽的外表，备受人们的关注。
0: 这个没有毒，这个它是树蛙科的，它也是在吸盘的。然后亚成体的话，它那个它的腹部偏黄的颜色。在腹部的侧面会有这种白色的斑点，长得比较瘦的一般都是公的，肚子比较大的一般是母的，主要是吃这种昆虫一类的，也以水里面这种像那种飞蛾，像水里面那种石蚕，它以这些东西为食，也吃这种像蚊子啊。
2: 接连发现了湍蛙、大范树蛙，孙秋阳他们兴奋不已，之前的疲惫也一扫而空。
3: 小小的，
4: 这里。
2: 孙秋阳他们长时间穿梭在溪流中，身体逐渐感到不适，最终带着一丝遗憾，他们提前结束了今晚的行动，踏上了返回的路程。
5: 你能快造成前面有一只蛙，你下去看一下吧。
6: 好嘞好嘞，快下下下。
2: 让孙秋阳他们没想到的是，返回的路上竟然有了新的发现。
0: 这是一只中国林蛙。
7: 中国林蛙，
0: 对，这个分布比较广啊，在全国整个华中地区都有分布，最北最北面可以分布到山西。这个林蛙，这个林蛙，
2: 中国林蛙是典型的两栖动物，蝌蚪期和冬眠期生活在水中，幼体成蛙生活在陆地，主要以昆虫、蜘蛛等为食。
7: 这是公的母的？
0: 这个应该是公的，腿上的那种斑纹比较明显，母的它就没有这么明显。
7: 哦啊，又跑了，好活泼啊！
0: 这比较活跃，还在叫，
7: 这也是无毒哦。
8: 在哪儿呢？
7: 它跳在你脖子上了，
8: 凉凉的，滑滑的，还抱着我，你看，
0: 抱着你的手
8: 是。
0: 这个应该有个2岁左右吧，应该。这个应该是个成体了。
1: 成体蛙。
0: 成体蛙就是这么大。在入冬之前，它会这种去多捕食一些虫子，然后它好过冬啊。
2: 中国林蛙可食近视眼，主要捕捉近距离出现的活动的动物性食物。随着气温逐渐降低，它们需要储备足够的能量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眠，因此便大胆跑到路边积极觅食。白云在蓝天中漂浮，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这是孙秋阳他们这次旅程的最后一天。如果再找不到中华蟾蜍，此次探寻之旅也就到此结束了。中华蟾蜍喜欢待在湿润、黑暗、温暖的地方，所以一大早，孙秋阳他们就驱车赶到了一个岩洞，进行深入探索。
0: 这里面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暗河。
8: 是你是不是没下来过？
2: 岩洞内，大大小小的岩石嶙峋怪异，水流潺潺，发出清脆的声响。洞内漆黑一片，只有手电筒的亮光能勉强穿透黑暗。

0: 走。哎呀，没事。
1: 还没有找到任何动物的身影，神秘的岩洞倒是让孙秋阳先吃了亏。
0: 这边你要小心一点啊，比较滑。这边没有什么，往外走一点。十指清底。
1: 孙秋阳在岩洞内进行了一番仔细搜寻，很遗憾，没有发现中华蟾蜍的踪迹。他们便重新调整策略，转向附近的山上再碰碰运气。
0: 这根豪猪的刺，啊，豪猪刺，
2: 嗯，这是公豪猪的，
0: 对，应该是公豪猪的刺。现在都用那种
1: 豪猪是一种哺乳动物，身上长满棘刺，用来防御天敌，主要以植物为食。
3: 就钓鱼的时候，上面
1: 喜欢生活在山地、森林等地。
2: 刺儿是长在哪个位置的？
0: 它整个全身都有，但是对背部靠近尾巴的位置，刺是最长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背上刺，还有比这个还长的，就是在尾部大概得有30公分长的刺。
1: 尽管山上风景如画，可是孙秋阳还是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只能从山上下来，
0: 没事，
1: 沿着山涧和河流这些靠近水源的地方继续寻找，
0: 就是能
1: 希望在这里再碰碰运气。然而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逃走，一无所获的现实让大家也逐渐失去了耐心。
4: 哦，啥也没有啊，
0: 就往回走吧，咱往回走吧。
1: 幸运的是，他们刚抱怨完没几分钟，
0: 走起来就比较快了，
1: 就有了新的发现。
5: 这有青蛙。
0: 哦，那个是花丑蛙。
4: 花丑蛙
0: 对，没有毒，但是它会分泌一种比较难闻的那种粘液。
1: 花臭蛙，别称花蛤蟆，体背有浅褐色斑纹，这些斑纹与苔藓颜色相似，如同身披花衣，皮肤会分泌难闻的具有刺激性气味的粘液，因此得名，是中国特有物种，种群数量多。
0: 这个体色应该是公的，母的体色没有这么鲜艳。这个应该是成体吧。哎，成体就是大概有个两岁到3岁吧。蛙的寿命一般不是特别长，一般能在7-8年左右吧。它只要体内的寄生虫比较少，它就能存活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6: 那它现在已经2-3岁了，能活个7-8年，其实已经算是中青年了。
0: 对，青壮年了，应该算。它吃这个水边的小飞蛾，像水里的这种石蛾。水里面的蚊子，
6: 很能闻见一股臭臭的，它从哪儿分泌出来那个臭？
3: 它就是在这个皮肤上有一层，就是皮肤上那层黏膜分泌的。
6: 黏膜是吧？
0: 是不是有股臭味？在背上呢，就是比较光滑的，
6: 就感觉是这个小骨，那个它那个所有的骨架上面就包了一层皮，这个。
0: 对。
6: 它这个时间点出来是，也是来觅食来了。
0: 对，它应该是最后再找点食物和过冬的。让它回家吧。
6: 那就让它回家。哦，它回家了，藏起来了。
1: 放走了花臭蛙，孙秋阳他们又踩着岩石继续搜寻起来。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留给孙秋阳的时间不多了。从白天一直找寻到晚上，孙秋阳他们依旧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踪迹。夜色渐浓，手电筒的光芒在小河边树林中晃来晃去，没有熄灭的意思。孙秋阳和妻子王冉决定

0: 不懂的陶渡。
1: 也是好小的一只，这个尾巴你看还没有完全吸收掉，还带一点点尾巴。这个蛙的成体要是雄性的话，它会在这个胸部还会长出那种黑刺一样的东西，在这个位置，这只应该就是雄蛙，从小就能看出来。对，雌蛙就没有这种黑刺。这是刚上岸的这种，刚从蝌蚪变化成长蛙，哎，对，刚变成亚成体。
0: 吉凶蛙宝宝主要生活在水中，用鳃呼吸，以水底泥沙中的植物碎屑和水中的低等藻类为食。成年的吉凶蛙对天气变化敏感，在闷热干燥的夜晚或者暴风雨来临之前，会纷纷出动，且伴有雄壮的叫声，为人们预报天气变化。
2: 一条银环，二人。
3: 有蛇是
2: 吧？对，
3: 什么
2: 蛇？
3: 哇！
0: 距离孙秋阳他们这次探寻之旅结束，仅剩一个多小时，中华蟾蜍还是没有现身，倒是意外发现了一条银环蛇。
3: 不好，它不太好抓。
0: 银环蛇又称寸白蛇、金钱白花蛇、银甲带等。白天喜欢躲藏在石头缝、树洞等地，夜晚出来觅食和活动，主要以鱼类、蛙类、小型哺乳动物等为食。
3: 小心！
2: 来，老公帮我拿一下手链。你看它的身体鳞片，
3: 哇，天哪，
2: 发出那种五彩的光泽，它鳞片特别光滑。
4: 绞你手了吗？小心！
2: 绞我手了。
4: 绞你手，还要洗。
2: 换一个手拿呀。它一直在脚下。
4: 一直在转圈。
2: 对，
0: 这条银环蛇显然也不是好惹的，一直都处于攻击状态，在孙秋阳的手上不断地做着绞杀的动作。
2: 年龄应该是成体了，大概有个三四岁吧，寿命在10年左右。因为这种蛇经常吃鱼类和这种水生的动物，和蛙类的，所以说它体内有些会有寄生虫。你像这个位置就是皮下线虫。野生蛇的一般都会有这种鼓起的小包。这个应该是皮下线虫，它寄生在这个蛇的皮肤下面，也是吸食蛇的这种血液为生。它的毒牙就比无蛇短得多，
4: 很小，
2: 但是它的毒性很强，在国内应该是排名第一的最强的毒性。它是神经性毒蛇，它跟无蛇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咬到哺乳动物以后，它会麻痹哺乳动物的中枢神经，然后整个麻痹它的呼吸系统，然后使它的呼吸系统瘫痪，然后导致死亡。不像那种血液型毒蛇，它是通过血液循环，
3: 传递毒素，
2: 然后使伤口溃烂，所以说这种蛇的毒性还是比较大的。毒蛇在这个野生方面也有一个毒性。
0: 银环蛇属于眼镜蛇科环蛇属的一种剧毒蛇类，也是中国境内毒性最强的毒蛇之一。毒液中含有多种神经毒素，可以迅速地阻断猎物或者威胁者的神经系统，因此在野外遇到银环蛇一定要加倍小心，不要随意接触。
3: 这个跟我之前摸过的蛇有什么区别？
4: 它跟昨天那个白锦蛇可能
3: 光滑的，是光溜溜的这种。
2: 一般这个毒蛇它体型都是这样，就是从身体的后半截到尾巴会有一个突然变细的一种结果。像无毒蛇的话，它就是它是一个慢慢变细的一种方式，远离那种剧毒蛇。
4: 对对对，
2: 这种蛇毒性比较大，
4: 拿手去
2: 对
4: 触碰它。

0: 性格啊，
1: 他毒液已经出来了。
0: 哦，毒液刚出来
2: 啊，毒液出来
0: 了。
1: 对，
2: 哪个是他毒液？
1: 这个就是毒液。
3: 嘴巴里，
1: 对，
3: 粘液看，
1: 嗯，已经在排毒了。
2: 这个毒液就只要咱身上手上没有什么伤口，滴在皮肤上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是吗？
1: 对，是的。这种夜行蛇类眼睛都比较小，发现了。眼镜蛇科的蛇类都是这种黑色的瞳孔，对，那个五步蛇，像短尾蝮都属于魁科的。
3: 还在脚上
1: ，它有点累了吧？我发现。让它回家吧。
3: 放水里还是放
4: 哪？经过漫长的三天两夜的艰苦搜寻，中华蟾蜍似乎在跟孙秋阳他们捉迷藏，就是不肯现身。夜色深沉。所有人都已然身心疲惫不堪。经历过这条银环蛇之后，孙秋阳他们也算是弥补了没有找到中华蟾蜍的遗憾，准备结束这次探寻之旅，直接返回了。然而回家的路才刚刚开始，孙秋阳就发现了一条栖息在灌木上的竹叶青。
1: 竹叶青一个
0: 哪了？
1: 在这儿，在这儿，在树上。
0: 哦，看到了吗？
2: 哪儿呢？
0: 来，树上。
1: 这条体色太漂亮了，很有翠绿色。
0: 嗯，看到了吗？完美。
1: 这应该是条雌性竹叶青，没有红色侧线，可能不是太大，大概有40公分吧。
0: 其实，在树上能看着的话，比较不太容易啊。
1: 一般都是我发现，
0: 还是在路上发现的比较多一点。
1: 呀，您的攻击了！
0: 哎呀呀呀呀！哟，翠绿，
2: 有毒的是吧？
1: 对，这是有毒的。
3: 但昨天见到那个小小的小宝宝的是一个品种，比昨天那个要大得多。
1: 对，这个
3: 颜色就比较嫩绿，有的它有点墨绿，我觉得。
1: 它这个应该是刚蜕完蛇，蜕完皮。
3: 对，
2: 蜕完皮没多久是吗？
1: 对，蜕皮没有多久。
0: 可以吗？
4: 孙秋阳他们发现的这条竹叶青乃是一条雌性成年毒蛇，体长在40厘米左右，盘在树上，正在利用其翠绿色的外表进行伪装栖息和捕食。
1: 福建竹叶青的毒性在毒蛇里面算是比较低的毒性，有的人的话会产生局部的疼痛，红肿，但是呢不会产生溃烂，但是一般体型比较大的咬完以后呢，还是需要打血清的。
2: 这块是什么意思啊？这块
1: 这也是它受过伤，应该是受到其他动物攻击。因为在野外生存的蛇，它会面临各种的挑战，有捕食它的动物，它也是吃鸟类，它有时候在灌木上伏击鸟类，也吃老鼠。它舌头应该在这个位置了，在下颌的这个上面的位置。
2: 这个小圆圈是什么呀？
1: 圆圈是它的呼吸孔。这个竹叶青也是带夹窝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夹窝的热感应去寻找猎物。
2: 寻找猎物是吗？
1: 对，它跟尖吻蝮的这个寻找猎物方式是一样。
0: 发生了。
4: 到目前为止，让孙秋阳他们遗憾的是，未能找到第二个目标——中华蟾蜍。但幸运的是，他们发现了福建竹叶青、五步蛇，
2: 是的，哎呦，
4: 以及花丑蛙等珍稀动物，让大家接触到了真实的大自然，认识了多种野生动物。
1: 这片可以了。
4: 驱车返回的途中，幸运再次降临到了孙秋阳他们身上。
1: 哎，前面有一只。
4: 只是偶然的一眼，他们竟然有了意外发现。
1: 就是癞蛤蟆。
2: 癞蛤蟆。哦，是这个是吗？不爱动。
4: 中华蟾蜍又称癞蛤蟆，癞肚子的，是一种常见的两栖动物。体肥大，头宽大于头长，皮肤粗糙，背面满布圆形游鳞。

0: 喜欢生活在河边、草丛等阴暗潮湿的地方，夜晚和雨后最为活跃，主要以蜗牛、蚂蚁、蚊子等为食，对农作物、牧草和森林中的害虫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1: 山区的中华蟾蜍体色偏淡，特别是到冬天繁殖期的时候，它的颜色就特别黄。它那个这个眼后面这两侧这个位置，能分泌那个蟾酥，白色的液体就是蟾酥，这个有毒的。
0: 中华蟾蜍的耳后线、皮肤线能分泌出白色的浆液，这种浆液被称为蟾酥，是一种动物毒素。在野外，我们如果不慎接触到了中华蟾蜍的毒素，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瘙痒，甚至肿胀等不适症状。因此，在观察中华蟾蜍时，还是需要格外小心。
2: 它外面这个凸起来，摸起来是不是那个叫什么里面啊？
1: 对，颗粒感比较强。
2: 有点刺刺的那种感觉，但它这个摸起来软软的，就不像刚才之前摸那个小蛙，一摸就感觉摸到了骨头，这个一摸里面能摸到那种肉感，肉肉的那种感觉。你害怕吗？
3: 还可以。
2: 还可以。就是长得有点丑是吧？
0: 一听到有人说他丑，这只中华蟾蜍瞬间就生气了，直接不让摸了，蹦蹦跳跳的就离开了。这次探寻之旅不仅让孙秋阳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些山脉的神奇与野生动物的多样性，还为撰写生物多样性主题论文收集到了大量两栖爬行动物的相关数据作为支撑。这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虽然大家都疲惫不堪，但是在看见那些野生动物的瞬间，所有的辛劳也都烟消云散了。那种心情就如同开盲盒一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样的惊喜，这或许就是这些野生动物的魅力所在，让人好奇又兴奋，迫不及待地想要打开这个盲盒。
4: 下一站，我们把目光投向渤海湾，看看被誉为海上大熊猫的斑海豹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5: 2024年3月，寒冬将退，中国渤海湾辽阔的海域展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画卷，冰层在春日的暖意中正逐渐瓦解，蜿蜒曲折的裂纹在冰面上勾勒出一幅壮观的抽象画作。一对斑海豹母子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镜头里，刚出生的小海豹正紧紧依偎在母亲的身躯边吮吸着乳汁。渤海湾这片充满未知的神秘海域，巨大的冰层裂纹像是大自然传递信息的密码。在这片充满危机的冰原上，新的生存考验也将如期而至。这对海豹母子能否安全启程，他们的命运如何，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神秘而浩瀚的海域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与发现。
6: 不玩了，现在也拍一些了。但是
5: 王震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的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海洋哺乳动物野外调查、保护救助和基础研究工作。今天，他和同事邢眼阔要乘船前往渤海湾的两个岛屿，观测和调查2024年斑海豹上岸点的种群数量。因为调查工作要在海上停留过夜，这次海上调研便租用了渔民的一艘渔船。这次调研的主要目标是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的虎坪岛和荆州区的蚂蚁岛。

0: 船起航后的第一个目标是蚂蚁岛。斑海豹是中国唯一能在海域内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每年冬季，斑海豹便会从西北太平洋的寒冷海域陆续迁徙至中国辽东湾及烟台长岛附近水域进行繁殖活动，是全球斑海豹八个繁殖区中最南端的一个。其中渤海辽东湾是它们重要的繁殖区。王震告诉我们，根据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十年来的观测显示，每年春天渤海湾的虎平岛、蚂蚁岛是斑海豹集中聚集的两个岛屿。为了能近距离观察到海豹哺育期的习性，我们决定登陆东蚂蚁岛观测点。因为斑海豹对声音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噪声较大的渔船不便靠近蚂蚁岛。为避免对它们造成干扰，我们决定乘坐一艘快艇前往。蚂蚁岛由东西两岛组成，斑海豹都聚集和栖息在东蚂蚁岛东北侧的石线礁。我们将要登陆的观察点位于石线礁对面的偏驼子岛。
1: 走。
0: 几分钟后，我们选择了一处距离观察点较远的隐蔽处登陆，步行到观察点，以减少对斑海豹的干扰。
1: 哎，我看那个海里面游的那个是不是海豹啊？一两百米，咱慢点走，慢点走，小心点，别被它发现，回头它跑了。海里面的这行都是，还挺近的。
0: 在两岛之间的海面上，我们看到不时会有一个个黑色圆圆的脑袋露出海面四下窥探。最终我们选择的观察点与石线礁隔海相望，距离约300米远。从长焦镜头里看过去，对面的礁滩上十几头胖乎乎圆滚滚的海豹出现在画面里。
2: 是在石头上吗？
1: 水里也有，不是这个上来的，这上来的，这两只、这三只可能想上岸了。这这么高，它都爬去了。
0: 这些海滩上晒太阳的斑海豹，身体呈纺锤形，它们的前肢狭小，后肢较大且呈扇形，但不能站起来行走。全身生满细密富有光泽的短毛，背部灰黑色皮毛底色上布满标志性的斑点，腹部呈乳白色，斑点要比背部少很多。王震告诉我们，蚂蚁岛每年都是斑海豹最喜欢聚集的栖息地之一。蚂蚁岛地处北纬39.11度，是世界公认的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其周边海域水质清澈，生态环境良好，丰富的岛礁资源吸引着种类繁多的浮游动物和海洋鱼类，对斑海豹捕食、抚育幼崽提供了保障。
3: 那个海豹待的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算是沙石的一个滩，然后涨大潮的时候啊，基本给它没了，然后那个这个枯潮啊，潮小的时候就露出来，而且它远离这主岛，远离这个人的生活的区域。
0: 王震告诉我们，对面礁石滩上这些圆滚滚、懒洋洋的海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滩上日光浴。斑海豹的皮毛容易滋生细菌，易患皮肤病，晒太阳是它们给身体消毒杀菌的最好方式。但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斑海豹的警惕性也很高，甚至睡着了也经常醒来观察四周的动静。它们通常选择在岸边的礁石或沙滩上休息，如果发现敌情则迅速

0: 斑海豹在海岸上看上去肥硕笨拙，但是一旦潜入海水中，便显现出水下健将的风采，展现出了惊人的潜水能力和捕食技巧。它在水中的最快时速能达到90千米。斑海豹作为哺乳动物，它们没有鳃，却能在水下待上长达70分钟左右，而且经常潜到水下400到500米甚至更深的地方。蚂蚁岛及附近的岛礁为斑海豹提供了它们所需的各种生存条件和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斑海豹理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之一。在完成蚂蚁岛的观察与数据采集任务后，我们再次换乘渔船，启程前往下一个预定的目标观察点——虎平岛。王震和同事采取拍摄多角度、多距离的图像与视频的方式，获取了辽东湾斑海豹的体长、体重、体型比例及运动速度等一系列详细信息。科研人员通过数据量化分析手段，利用计算机对大量的采集数据进行了分析处理，进而精准地提取出斑海豹的各类关键特征及其行为模式。这些信息不仅可用于评估斑海豹的健康状况、迁徙模式、栖息地质量，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生态保护、动物行为研究、科普教育等相关领域，为斑海豹的保护和各种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此时，渔船接近第二个目标岛屿虎平岛。旅顺虎平岛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黄渤海交汇处海域东经121度，北纬39度。岛屿陆域面积约307平方米。
1: 10点开始执行任务。
0: 无人机顺着平整的沙石滩掠过，在海岛尽头的沙滩上拍摄到拥挤在岸边的数十头海豹。
2: 现在这个滩啊，现在属于满潮阶段，滩上的海豹也不少，得有70-80头，但是还不是数量最多的。明天一早上的时候啊，应该是数量会比较多。
3: 来咱们中国海域的这些海豹啊，首先它都是比较大的个体，来这边应该就是为了繁殖交配，进行下一轮的繁殖做准备。
0: 辽东湾成年雄性斑海豹的体长约1.4到2米，体重100到150千克，雌性相对比较苗条些，长1.2到1.6米，重60到120千克。
2: 现在属于海豹聚集的一个时候，而且这个滩啊，有的时候涨潮了，滩比较小，它一旦发生了，比方说有干扰了，它想往下跑，这时候呢可能就会发生它蹦跶它蹦跶。本来是相安无事，大家互相躺着懒洋洋的，它一碰到的时候，海豹本能的就是一个比较招牌的动作，就是拍爪子，拍自己身上，这可能就是说我烦你啊。
3: 还有一些行为呢，就是两个可能公母海豹之间的，会有一个公母海豹之间的追逐，这个是在繁殖交配期比较常见的。
0: 渤海是我国少有的能形成连片海滨的海域，而地处渤海的辽东湾冰期最长。渤海辽东湾是一个半封闭内海，海水交换相对较慢，水中营养不易散失，这里是各种鱼虾洄游产卵繁衍生息的天然场所，这也是斑海豹选择在这里繁衍越冬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每年冬季都会派遣科

0: 人员搭乘破冰船前往冰区，在斑海豹繁殖期间对其进行现场观测与记录，掌握了它们在辽东湾的繁殖栖息状况。雌性成年海豹经过十月怀胎，在浮冰上分娩，出生的幼崽体重约5到6千克，它们自母亲温暖的体内降临至冰冷的浮冰环境，一出生便需应对巨大的温差挑战。此时幼崽全身覆盖着白色绒毛，起到了关键的保暖作用，确保其能在冰面的低温环境中维持体温。同时这身白毛在白色的冰面上也构成了一种天然的保护色。由于出生的幼崽缺乏脂肪层的保护，尚不能进入冰冷的海水中游泳，因此海豹需要在浮冰上对幼崽进行哺乳。
1: 它遇到危险它比较警觉，它就会爬到小海豹身边贴近它，然后用鼻子闻闻它的鼻子，这时候就会好像告诉它，哎，有危险啊，你跟我走，然后两个大海豹往前爬，小海豹就往后边跟着。
0: 一旦遭遇危险，母海豹还会在冰面上挖出一个冰洞。以便随时带领小海豹逃入海水中避难。在母乳的滋养之下，幼崽迅速积累皮下脂肪，体重随之增长。约半个月后，幼崽开始脱换胎毛，经过大约10天的胎毛脱落期，它们便具备了下水游泳的能力。此时的体重可达30千克左右。在此期间，浮冰成为海豹母子的生存庇护所，为他们提供了躲避捕食者攻击和人类干扰的安全环境。3月份浮冰消融后，母海豹便带着小海豹分散到辽东湾的虎平岛、蚂蚁岛和山东蓬莱的长山群岛等地觅食育肥。天近黄昏，我们的船靠岸到虎平岛。虎平岛主岛岸线长度2449.8米，高程60.2米。岛上蒿草茂密，土层浅薄，是一处人迹罕至的海岛秘境。根据王震所制定的计划，待夜幕降临，我们将徒步前往海岛的另一侧，以拍摄斑海豹的夜间行为。红外航拍器飞起来之后，很快便发现了斑海豹。在夜色中，斑海豹们或在沙滩上休憩，或在浅水区觅食。
1: 对，
2: 增加了。
1: 它晚上现在也是落潮了，这个上滩的海豹数量也增加了，现在100多都是有的。海洋哺乳动物像海豹，它还是在晚上还是愿意在上岸上滩去休息，但是随着涨潮啊没了之后，也会下水。它不完全像咱们想象的晚上它就一直睡觉。到了这个月份，应该是上岸点的数量应该是达到一个相对的一个高峰。
0: 海上研究工作时刻会面临诸多挑战，然而它对于保护这些珍稀的海洋生物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里是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此刻王震正在案板前展示娴熟的刀工。新鲜的海鱼耐心地剔骨去皮，剁成精细小块，俨然一位厨房里的艺术家。王震这是在料理什么美食？他的食客又是谁呢？

0: 道瞪着圆溜溜呆萌呆萌的大眼睛，扑闪着前蹄迎了上来。这几只小海豹都是不久前因为各种原因与母海豹失散，被人们救助来到海科院的。
1: 刚来的救助的小海豹，它的脾胃还是弱的，大的鱼骨和鱼皮不利于它消化，而且有可能堵住我们茶胃管那个管道，也可能堵塞，所以要把这个大的鱼骨和鱼皮去掉。因为海豹它是吞咽的，它不会咀嚼，它牙齿咬到这个鱼以后，它是直接吞过去，所以这个鱼类我们选择这个食物要适口。
0: 斑海豹是肉食性动物，主要以鱼类为食，有时也会捕食磷虾等甲壳类动物。它的食量很大，一只60到70千克重的海豹，每天需要食用鲜活水产品7-8千克，每年3月到4月期间，海科院就成了斑海豹的星级托儿所。
1: 它从刚离开这个斑海豹妈妈，它是吃母乳的，来到我们人的环境以后，茶胃管到甜胃一块儿，它是需要一个过程。这既是一个训练的过程，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0: 这一时期的小海豹们还没学会如何吞咽一整条鱼，所以每天海科院这几位大小伙子都变身为专业保姆，主要工作就是精心照料这几只小海豹。我们发现这只小海豹看上去健康活跃，可脖子上清晰可见两条深深的勒痕，它被海水冲上岸的时候被渔网缠住了脖子，搁浅在海滩上。
2: 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皮是掉的，勒用鱼线好几层鱼线，我去现场给它绞断了以后回来这个整个一圈皮是掉的。
3: 恢复得怎么样现在看？
2: 就基本上这皮已经长死了，但是还能看到点红点，也完全没问题。
4: 称体重了，
5: 不能这个也能往嘴里塞
4: 上。哪个女孩愿意称自己体重啊？是不是？
3: 走，
6: 这个是个女人
3: 是吧？走上。
2: 行，今天行，
3: 还没完全
2: 上来，再上一下。
3: 哎，
2: 好，哎呦，这也行，体重可以了，
3: 是吧？
2: 好了。
0: 海科院的工作人员和这些呆萌可爱的小海豹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这里的每一只小海豹都经历过与母兽离散后的种种风险。所幸的是能够及时得到人类的救助，得以恢复生存的可能。
1: 它储备了一定的脂肪以后，它即使出去前几天捕不到鱼，它也没事，它也饿不死。另外呢，我们在放回前一段时间，半个月，我们要进行演化训练，就是刚才说的喂活鱼。等到最后是完全喂活鱼，它到了野外能够很好的去，有鱼了它能够自己去捉住它，能够自己去进食。
0: 此刻，这几只小海豹在工作人员的照料下，已经脱去了胎毛，身上已经开始长出明显的斑点。它们在水中游弋，已经如鱼得水，自如穿梭。
1: 还能往前点不？落地，落地。
0: 此时王震要给受过伤的小海豹做个抽血化验，检测一下它的恢复情况。
1: 我是一般采用我们这次主要是检查那个一个常规一个生化和那个人常规体检是一样的。
0: 王震是海科院的研究员，专业领域并不涉及兽医，但是近几年随着海科院救助斑海豹的频率与数量越来越多，一些成年患疾的海豹也被海科院接纳实施救助。为了能帮助这些海豹恢复健康，尽早重返海洋，王震经常造访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向这里的专业医疗人员咨询和学习斑海豹的饲养与护理知识。大连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团队曾成功救助并调养多只斑海豹，

包括幼崽及成年个体，并顺利将其放归大海。对于这些刚刚脱去胎毛的单海豹幼崽来说，这个阶段至关重要，他们必须掌握独立觅食、游泳以及与其他海豹进行社交互动的能力，从而为即将面临的长距离迁徙与独立生存奠定基础。2024年4月16日是斑海豹保护宣传日，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海域，十头斑海豹被放归大海，其中包括由辽宁省农科院所属海科院救护的四头斑海豹幼崽和收容康复的四头斑海豹成体，另外两头是由大连圣亚海洋世界人工繁育成功的斑海豹幼崽。十头斑海豹在放归前都经历了全面细致的健康体检，经过海科院和圣亚海洋世界的专业野化训练，已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了确保它们的安全，减少被捕猎和交易的风险，同时为科研追踪提供可能，科研人员为它们佩戴了专属的身份标识与卫星追踪器。斑海豹的回归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见证。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嘣嘣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严格甄选，精准定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江苏共进科技有限公司，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精湛灯具品质，值得信赖。傲世家，
1: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九重堂归芍地黄丸，
2: 诚信经营，用心服务，九龄珠宝。
0: 九本源微士雅红聚荷叶胶囊，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0: 正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哎
0: 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哎呀，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2: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哦，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2: 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什么？
1: 好，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

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钢犁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哎，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纲恢复原状。

0: 做不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呦，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儿，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姐姐，哎呀呀呀呀，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0: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
1: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2: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台，
1: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0: 特产出圈迎客到，
3: 能人大会等你来。
0: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2: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4: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0: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4: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5: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那表情，你看那表情。
1: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2: 来点刺激的呀！
3: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
4: 啊，等会儿压过去啊，
1: 这够刺激。
4: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3: 骑单车跨越过去。
2: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3: 行，
1: 包哥看看就行。不欣赏这个
5: 你不用。
1: 不我们
4: 不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3: 有五成把握。
4: 五成呢？剩下五成呢？
3: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五成就没问题了。
0: 对
4: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
0: 没问题，这样吧，来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4: 什么？
0: 你躺好了。
4: 我不玩了。
0: 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1: 一点危险都没有，
0: 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4: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
3: 好嘞。
4: 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3: 哎呀我还没开始嘞。
4: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

0: 是。
1: 哎，这轮子是那个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哎呦！
2: 先得量一量，
1: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哎哎，
2: 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哎呦，
1: 哎呦，过去了吗？
2: 哎呦，别着急，哎呀，哎呦，漂亮。
3: 这
2: 行了，
3: 这样吧，
4: 转过来啊，
2: 刺激不刺激？
5: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6: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5: 那张桌子
2: 好啊，
6: 对，您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5: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3: 我明白了，啊，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哦，
2: 明白了。
5: 老包啊，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3: 老包啊，老包，你太聪明了。
6: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哦，
5: 再加两位可以，
6: 对对
3: 再加两位啊。
5: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体验呢？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6: 来，
3: 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啊，对呀，啊，
2: 不合适。来，来，
3: 什么人？什么人？
7: 我想跟各位老师握握手。哎哎哎，
8: 包老师啊，
7: 包老师啊，
5: 好，包老师把包老师蹬起来，
3: 来吧，咱让人家，
5: 来来来，
3: 让人家，对对，让人美女人啊，对，哎对，我爱的美女，对，来吧，
5: 然后来吧来吧来吧，包老师最早起跑，
3: 谢了啊。
5: 直接给拖走了，
3: 什么人？什么人呢？哎呀，
2: 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5: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3: 谁是你兄弟？真棒！
5: 接下来就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6: 来，郭老师。
5: 郭老师，
6: 垫子来了。
9: 你把垫子给拿走了。
5: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6: 啊，搬桌子。
5: 不是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3: 来了，哎
5: 呀，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只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3: 哎呦，你别老急我，老
2: 婆急你，我不急你。
6: 有点小紧张啊。
3: 你别紧张啊！
5: 你别紧张啊！哎
6: 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6: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3: 不是，你这怎么这么多事
5: 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6: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0: 哎，我这不是死在这儿了，挑战成功了，志浩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可以，刁难我们队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1: 谁让第一轮让我上的？
0: 还怎么升级？
2: 再加一位好不好？
1: 再加一位，
0: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3: 原地跳可以吗？
0: 原地
1: 跳，
0: 直接飞越五个人。
1: 对，
0: 哦，
1: 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3: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
1: 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
0: 好，好的。
1: 你选一个位置吧。
0: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
1: 哎，回来。
0: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1: 咋的？这垫子，垫子啊！
0: 你还翻来翻去的你，
1: 你从哪边跳？
3: 自个儿，
1: 这边是吧？
3: 对。
1: 那我推林哥，
3: 我觉得一把定输赢，3、2、1，走。
1: 石头剪刀布。
3: 哥呀，
0: 这就是命啊，包老师。
1: 哎呀，
0: 无私与大爱，
3: 包哥。
0: 来是吧，
1: 包老师，哎，你躺那儿，我都舍不得了，起来，
3: 包哥，这不，哎呀，
0: 金杰哥，真的吗？这边来，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3: 那就客气一下，
1: 开始吧，
0: 来吧，开始，
1: 倒计时3秒钟，
0: 大家不要动，
1: 3、2、1，
3: 哎哎哎。
0: 掉了它，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这轮掉了，能快速修好吗？
1: 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夺轮可以吗？夺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
3: 哎，你要如果夺轮玩的话，那那边你爱找谁找。
0: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
1: 包老师的安全，
0: 是，
1: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0: 好，
1: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
0: 哎，这一下子，
1: 金杰哥也躺不住了。兄弟，咱俩是一队的，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嗯，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0: 他认真了，他终于
1: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跟他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0: 再来一次。
1: 哦，可以了，
3: 可以了
1: 啊，
0: 稳住。
1: 我还选择相信他，
0: 选择相信。
1: 来吧，我觉得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鲍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3: 有，
1: 有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0: 兄弟，加油啊！
1: 滚！滚！滚！

0: 松豹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1: 漂亮，
0: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1: 我一直看着呢，噌一下就过去了。
2: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2: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我看刚才您吹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哎，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哎，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1: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啊，这叫榴莲蜜薯。
2: 对，
0: 榴莲蜜薯。
2: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哦，哎，我老婆也会吹呀，啊，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2: 来来来，
0: 哎，我们先让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了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3: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
1: 吗？是的。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0: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2: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2: 行。

0: 真的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1: 我收获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那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2: 哦！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啊，
3: 你怎么说？
2: 咱这样。
1: 这太重了，这个这能吹起来了吗？
2: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我这难度升级啊，5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5米长的水袋，同时呢，他还有。

0: 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1: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金杰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袋子啊，你瞅你能放着两个南瓜，
1: 这两个南瓜太重了。
2: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0: 一跳，
1: 吓我一跳。
0: 好，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现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这个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追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动作。

0: 也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1: 大宝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推荐了这么多渤海镇的特产，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
0: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3: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0: 好，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4: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0: 哥，
4: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0: 那我替你玩啊，来
4: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他没够。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一脚？给他堵上。
4: 第二组开始。

0: 快！来煮那个，对对对，那个对。
1: 这个这个。

0: 品尝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哎呀，
1: 太好了，
0: 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啊？
2: 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惜了。
1: 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这针眼在哪儿？
2: 哎呦，
3: 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4: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哇，
1: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3: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1: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这要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
5: 好啊，
3: 一块。
1: 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5: 王磊稳住，加油！
1: 差一点点，再来一次。
5: 哎呀，两块！
1: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他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
5: 三块。
1: 好，第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5: 加油。
1: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5: 耶、yeah, 哎！第四块爆了，
1: 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5: 五块，
3: 好，
5: 漂亮！哎。还要继续是吗？
1: 还有
5: 时间，还有时间，
1: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十、
5: 九、
1: 八、
5: 七、

0: 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1: 太好，
0: 谢谢，
2: 谢谢大家。
3: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1: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4: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的，吃稳，来个叫醒福，
5: 得嘞，
4: 谁先来？
6: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我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段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有绝活，
4: 方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了，我怕吓着金杰。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行行行了，包老师，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面那个已经被发现了。
1: 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啊！
2: 别，这是耳机。
1: 讲假事，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0: 你开头这两下吧，我说包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1: 对呀、
0: 啊。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不对劲儿啊，
1: 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
0: 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3: 哎，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
4: 说实话，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哎呦，也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嗯，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5: 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4: 哎，主任你好，我
5: 有什么特长？
4: 有啥特长啊？就是、啊、就我这个腿特长。嗨，
5: 什么腿长啊？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4: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5: 也行。嘟嘟嘟嘟嘟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这个
0: 这叫口技呀、啊！啊，这也算绝活。
2: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2: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2: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2: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啊，
2: 塑料袋？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2: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
2: 你说吧。
0: 蚂蚁叫，蚂蚁叫，
2: 蚂蚁叫。
0: 对呀，
2: 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
0: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2: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

0: 小伙子啊，嗯，行，但是啊，嗯，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1: 我有，您听啊，

0: 我这陶醉了，这
1: 我这个行吗？这个
0: 拍的太好了，
2: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3: 其实学这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叫谁。
2: 行。
4: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0: 计时开始。哎呀！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算啊，家宝。哎呀，对，家宝啊，你要从一半开始，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3: 还有一个吧，
0: 把这里边整了它，
5: 最后一个压一块。
0: 行了，还有一个呢。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到这儿。
5: 放。
2: 这个拿回来再吹。
3: 别笑。
2: 着急呀、
0: 啊！换一个，
2: 越努力越心酸。
3: 来吧，鼓掌加油！
0: 什么玩意儿？
1: 你怎么不是往上，你就往天上跑的？
3: 有点缺氧。
2: 我认为他们对你僵尸，
0: 都往这边追，都往这边，往这边。
2: 我认为他们对你追，别追了，
0: 我必须追你。
2: 给你个。
3: 快，加油！
2: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5: 又
2: 成功了，这核都不想进去。
1: 用时12分钟，
2: 这样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1: 美女，对不起。哎呀，
0: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2: 都缺氧了，
1: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2: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的热情参与，谢谢。龚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3: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一组。这个来此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2: 可以吗？
6: 行，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2: 对呀、应景。
1: 我一声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内。

0: 你说的太好了，可以了。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星光彩。
1: 没错，谢谢老师，
2: 谢谢。
3: 好的，谢谢。
1: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0: 走你，
1: 走你，走你。
4: 哎呦，漂亮，
0: 配合默契啊！
4: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1: 啊，开了呀！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啊、对，所以他玩的。哎
2: 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呀呀！哎呀呵，不愧是功夫飞饼。哎
3: 呀，这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呀，哎呀呀
0: 呀！漂亮！哎。
2: 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嘛，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3: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和三醒、哦，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
3: 对，哎，
2: 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
3: 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2: 哦哦，练习的，
0: 你练之前是用这个，哦，
2: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2: 这怎么转？这我觉得，哎，你看，啊、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4: 对，
3: 拎着一个边儿，
2: 拎着一个边儿，
4: 踢，踢踢踢。
2: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1: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2: 嗯，好，
0: 是吗？这样来。
2: 嗯、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1: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啊，
0: 这个不好找。这个不好找，是吧？
3: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0: 哎，漂亮！哎呀，漂亮！
1: 刚才我看这小周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啊，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0: 你看什么、啊？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3: 咱俩展示，
0: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5: 好了。好了
0: 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1: 你这个，你可以呀！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0: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这。
2: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1: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来，妹妹，给她展示展示。
1: 是马不？
2: 这叫马、哎，
1: 有点意思。还能学别的吗？
3: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3: 猜对了，
1: 对不对？
3: 金蝉，
1: 金蝉。
3: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2: 因为我们那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0: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
4: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3: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0: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5: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3: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3: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7: 岁时更替，大地如期，从一粒种子到一片金黄，从面朝黄土到智慧农场，从汗水到收获，这片土地从不辜负每一份辛劳，

0: 青藏高原，藏羊逐草而生，牧民沿袭古老传统的肉食技艺，尽显草原上物尽其用的生存智慧。延续至今的四季轮牧也因为科技助力带来了改变。
1: 这费得高啊，
2: 不省事啊，至少不用骑着马翻山越岭。
1: 对对对对对，
0: 山林原野，山羊自在穿行，一份羊鲜幻化万千风味，维系着烟火人间难得的相聚，也让大山里的牧羊人看到了改变的希望。
3: 幸福嘛，就是奋斗出来的。
0: 西部旷野，绵羊成群如云，烧烤烹煮承载着家人心间的绵长牵挂与温情，也承载了养殖户坚守初心养好肉羊的决心。不要走开，餐桌密码，山野寻羊鲜，精彩故事正在播出。大地风物，山川与时光的馈赠，少不了极致羊鲜。华夏疆域广袤，从雪域高原到西北旷野，从中原沃土到西南山地，不同的海拔、气候与地貌孕育出各具地域特色的羊群。一方水土独有的羊肉质味也就沿袭至今，滋润着我们的生活。羊肉适配南北四时餐桌，承载着我国源远流长的饮食文脉，是国人餐桌上弥足珍贵的优质肉食。肉羊养殖更是我国畜牧产业的重要支柱。2025年，全国羊肉总产量达496万吨，缕缕肉香中，一份羊鲜兼具民生底蕴与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力量。我们跟随羊群奔走的足迹，探寻各地羊鲜独有的本真风味。群山绵延而上，向着世界屋脊抬升。这片高寒凛冽之地，构筑起野生动物赖以栖息的家园。雪域高原，牧草丰富，成群的藏羊也生活在这里。藏羊是高原特有的绵羊品种，它耐严寒、耐粗饲，抗病力强。因为长期野外放牧，大范围游走觅食，所以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更高，色泽更为鲜红，肌肉纤维紧致却不粗糙。藏羊和牦牛作为藏区牧民赖以生存的依靠，在餐桌上也被当地人呈现出独有的吃法。日喀则的牧民央吉就擅长用藏羊肉制作当地一种十分考验胆量的小吃羊肉酱。选用带着羊血的新鲜羊后腿肉是制作羊肉酱的关键。除此之外，央吉还要到自家草场挖一些随处可见的野山蒜、野葱和野香菜，这是他从小吃到大的调味料。高原独有的高寒气候让这些山野佐料的辛香之味尤为浓烈，和羊肉一起剁碎混合，起到去腥提香的作用。

充分剁碎的羊肉，纤维与油脂已经紧密交融。此时添少许清水调和，让肉馅儿质地松软适中，再拌入秘制辣椒酱反复搅拌，让酱料完全裹满每一丝羊肉。一道保持原始风味的羊肉酱就做好了。这种没有任何蒸煮加工的做法，保留了羊肉与山野食材的原始风味，直接食用口感鲜滑细腻。不过生食羊肉酱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秧棘用作羊肉酱剩余的肉炸成羊肉丸子，高温热油瞬间激发羊肉的极致鲜味。炸好的丸子外皮金黄酥脆，内里紧实弹牙，趁热抹上一勺细腻香辣的羊肉酱，一生一熟的组合搭配，让藏羊肉的风味更显独特。再配上糌粑，这是最地道正宗的家常风味。离开秧棘家，我们来到了当地的一个羊肉交易市场。这里的羊肉每天下午三四点便销售一空，四旺人增是市场里的常客。作为当地的烹羊高手，处理羊肉时，什么地方适合大刀快剁，什么地方需要精细分割，哪块肉炖着鲜，哪块肉煎着香，他都了然于胸。这次他专门挑选羊肠羊肺，准备做一道传统藏菜。在青藏高原，为了把食材物尽其用，当地人习惯把其他食材灌进羊肠、羊肺等羊的空腔器官中，做成美食享用。四旺人增这次要做的是藏族灌羊血肠，就是把青稞碎、羊肉块和羊血放在一起搅拌均匀后，再灌进洗干净的羊肠中。灌血肠的时候，一定要整个羊肠都撑得饱满，中间没有间断，经过水煮之后才会密实有形。再经过高温油炸，血肠又有了韧中带脆的口感，加上洋葱、青红椒一起炒，更增添了烟火锅气和鲜香之味。蘸上当地的辣椒酱，羊血肠香浓的滋味立刻有了丰富的层次。做完羊血肠，这羊肺又该怎么做呢？经验丰富的自旺人增要先进行一道检验程序，吹羊肺。从羊的气管向羊肺吹气，可以吹大的羊肺，没有破洞漏气，才可以容纳灌进去的食材，不让它们漏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藏羊生活在高海拔地区，为了适应高原稀薄的氧气，它们的肺部拥有更为细密的血管，这给清洗羊肺内部的血污增加了难度，所以吹羊肺就是先把肺部褶皱撑开，方便清洗。四旺人增顺着气管向羊肺灌入大量的清水，让水充满羊肺内部的每一个空间，然后就要不断拍打羊肺表面，通过震动让羊肺细小血管中的血水更容易溶解在灌入的清水中，之后再挤压羊肺让血水排出。反复几次的仔细灌洗，羊肺会从原来的鲜红色变成清透干净的乳白色，达到这种程度就说明可以进行下一步了。面粉和鸡蛋构成了馅料的基础，加入藏葱搅拌，可以中和羊肺自带的腥膻。把调好的面糊用一个漏斗状的工具挤进羊肺里，再把气管打结，防止面糊漏出，就可以整个放进锅里煮，直到羊肺从里到外完全熟透。当地人把这道美食也叫做面肺，绵软细嫩的面肺已经几乎没有羊肺本身的味道了。煮熟的面肺裹上面包糠炸至金黄，再搭配蔬菜大火爆炒，一道香辣浓郁、层次丰富的藏式风味美食就做好了。看似简单的烹制流程，暗藏自旺人增多年积累的藏式羊肉烹饪功底，也是他想要传承下去的家乡记忆。藏羊肉在餐桌上千变万化的风味呈现。

0: 离不开草原上成群结队的藏羊养殖。青藏高原虽然草场丰茂，但牧民养殖藏羊依旧严格遵循着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办法。藏羊更是需要2到3年才能出栏。青海省天峻县错岗村的李登才让是村子里比较早考出去的大学生。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西宁、拉萨等省会城市工作。在外工作的那3年，李登才让发现大城市里高品质的牛羊肉价格一斤能卖到60-70元，而且市场前景非常好。于是他便回到家乡，打算带领牧民一起把家乡的高品质藏羊肉卖出更好的价格。但是放牧过程中，牛羊被野兽咬死，咬伤的损失率高达15%，直接影响着合作社的效益。
1: 咱们这有很多野生动物吗？
2: 多，像这个雪豹啊、野狼啊、狐狸啊，就等等。主要是这个狼的话，它比如说喷进羊群，它不会说只杀一只，它就见着就咬，咬脖子。然后追着咬，咬剩一个又去咬一个，如果不看好的话，一只狼就可能就十几只羊就杀掉了。雪豹的话主要是就是说这个它首先把血吸干，咬死的比较多，特别多。
0: 合作社有一群牛羊要从夏季牧场转到秋季牧场，为了避免转场中牛羊走丢被野生动物吃掉造成损失，李登才让得赶紧过来帮忙。
3: 到了是吧？
4: 再喝点茶吧。
3: 不喝茶，
2: 再不喝茶了，我们赶紧忙吧。
3: 对对对，都要往外拿。
2: 对，
3: 所有东西都要搬，
2: 所有东西都要往外搬。
0: 30岁的坚措是合作社聘请的放牧员，1年的工资是90,000。合作社一共请了3名，分别在不同的牧场管理牛羊，1年就是27万，这是合作社最大的支出。尽管合作社的3位放牧员已经非常认真仔细，但是由于草场面积大，牛羊数量多，还是会有不少的牛羊被野生动物咬死。而如果再增加放牧员，又要增加成本，这让李登才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 刚刚好一车，满满的一车，
3: 你可以走了是吧？走走走。
0: 每逢转场时节，牛羊在牧民的驱赶下，在草原上会形成一条长长的队伍。整个过程长途跋涉，牛羊很容易走丢。
2: 把那个羊给弄出来，不然的话被狼吃掉了。
3: 我要把这个撩起来先。
2: 对。
3: 把它弄开。
2: 二十个你等。
3: 回去。哎呀，如果当时走不了，估计就被吃了晚上。
2: 对。
3: 平常就是一群羊一群牛，就是两个人赶。
2: 对，2到3个人赶。
3: 转场之后得2到3个人。
2: 对，
3: 一个人肯定赶不过来吧？
2: 对，一个人根本就不行，
5: 两个人也很难，
3: 对，
5: 特别难。
3: 那我们怎么过去啊？
2: 只能骑马过河。
3: 咱们没有羊落在这儿吧？没有羊落下吧？
5: 没有落在这儿。
3: 好。
0: 天色渐暗，前路漫漫。距离秋季牧场还有30多公里，李登才让决定就地扎营守护牛羊，明天继续赶路。
3: 帐篷扎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是吧？
5: 对。
0: 同时，他也在等一位朋友，希望能来帮自己解决眼下放牧损失大的难题。新的一天，李登才让请来的朋友久西多杰终于赶来了。
6: 看看你的羊吧，这两
2: 位。好。
3: 抓住了，
6: 行了，哎呀，他让这个羊太肥了，这个抓都不好抓。这个羊这个屁股是圆圆的，这个时候是羊是最肥的。
0: 在多杰看来，羊群里如果瘦羊、弱羊比较多，那么这些羊很容易掉队，被野兽吃掉。然而经过查看，李登才让他们的羊个个都是膘肥体壮，非常健康。
6: 正常来说的话，每年这个存活就是30%到50%正常的，你15%的话，这个损失有点大哦。
2: 对，
6: 现在这个放牧员有多少个人？
2: 我们这羊的话就3000多只，牛3000多只嘛。
6: 对，
2: 总共就过了3户人家，就
6: 3户人家
2: 啊。对，
6: 这样你这个管理都能管理过来吧？有点难度吧？
2: 对，就是有时候就看羊的时候，就牛群跑了，然后又要去追牛群。
6: 这羊在放假，你的那个放牧员招牛去了。

0: 对，
1: 那这个野生动物肯定就过来给你偷袭来了，肯定的。
2: 正常来说，在青藏高原牧区，由于牛羊无法混群管理，这样一来，牛羊便分散在上千亩的草场上。再加上苏里乡多山的环境，单靠肉眼，一个放牧员很难管理1200多只羊和1000多头牦牛。即便发现牛羊被野兽袭击，也很难及时赶到现场，损失率高在所难免。
1: 这个3000多只羊，3000多牛哈，可能都6户都7户要放牧了。
0: 主要是人一多撒，这放牧人一多户又成本又上去了。
1: 对，就是。
2: 李登才让的无奈，多杰感同身受。合作社发展之初，他也遇到过这样的难题。如今多杰找到了一种更先进、效率更高的放牧方式，可以在不增加放牧员、不改变传统放牧模式的前提下减少损失。为了一探究竟，新的一天，李登才让来到了多杰他们的牧场。
1: 端正，说说，端正说，这就是我们小伙子放牧员啊。我们这边是主要是小伙子们都现在用无人机放牧的。
0: 这飞得高，
3: 在哪儿呢？羊看看。找到羊了吗？
2: 无人机放牧，才让第一次见。这个小小的无人机究竟如何实现轻松放牧的？
1: 哦，以前我们从这干过来，这个羊你看，这个离我们可能这个3-4公里了。
0: 对对对。
1: 现在你看，
0: 要么就骑马，要么骑摩托车。
1: 对，现在
0: 无人机一放，我们就
1: 对它现在你看都不到3分钟，它我们就能看到羊的那个情况。
0: 对哦，已经快到羊跟前了哦。
1: 对对。
3: 他怎么把羊赶回来的呀？
1: 他主要是这个无人机，他飞过去了以后，现在无人机不是有声音嘛？羊听着，他就往那边走的，把那个无人机飞过去，羊能听着声音就赶回跑回来了，
0: 就非常惊讶，就思路就突然就打开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方法，就是一不增加这个放牧羊的情况下，又能解决这个问题。
2: 空中快速飞行的无人机，相当于给了放牧员一双可以高空俯瞰的眼睛。而一旦遇到野兽侵袭，无人机又可以快速到达现场，利用螺旋桨发出的噪音进行驱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把野兽带来的牛羊损失降到5%左右。
0: 而且我们也搞一个，
3: 是吧？
0: 对，
3: 就省事呀，至少不用骑着马翻山越岭。
0: 对对对对对。
2: 为了尽快帮李登才让他们减少野生动物对羊群的侵袭，降低损失，今天多杰特意邀请来一名无人机培训老师，现场来给他们培训。
4: 你看一下，这个打杆往前推是飞机上升，看见了是吧？往下扳的话，它就下来了。
2: 尽管这是放牧员第一次使用无人机，但因为有了培训老师的指导，很快便学会了对无人机的基本操控。
3: 谢谢多杰老师啊，
0: 就是
1: 没事，没事，应该的，应该的。
2: 通过这次指导，年轻人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科技发展也为延续至今的草原放牧带来了改变。而这份经历四季、凝聚着风霜汗水的高品质藏羊肉，一定会越来越多地走出草原，走进千家万户。翠竹繁茂的地方，村民就地取材，制作2米长的竹签烤肉，感谢乡邻互助之情。
5: 可能要烤半个小时左右，要慢慢地烤。
2: 热闹喧嚣的夜市，大小仅有7-8公分的羊肉格格，留存着受人追捧的市井之味。在这里成就一餐美味，一次相聚，离不开群山之间自在穿梭的他们。从餐桌到山野，不要走开，精彩继续。从青藏高原来到地势平缓的地区，这里山林密布，植被丰富，是养殖山羊的主要区域。因此，养山羊的地方也就有了很多关于山羊肉的地方美味。四川省石棉县谢罗藏族乡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地，至今保留着很多传统生活习俗和仪式。当地人吃羊肉，也喜欢用传统原始的办法保留本味。在谢罗藏族乡，最简单的吃法就是把大块的羊肉扔到火塘里烤熟直接吃，羊肉的油脂混合着炭火，焦香四溢。除此之外，当地还有一种十分罕见的2米长尖特色烤羊肉，

0: 哎，杨大叔，修房子呢？
1: 哎，修房子。
2: 杨军是暹罗藏族乡土生土长的村民，这次家里屋顶的瓦片因为年久失修，已经挡不住雨天的侵扰，他找来几位邻居一起帮忙替换修缮。虽然这种互帮互助在农村很常见，但他还是准备了一只羊，打算做一顿羊肉大餐犒劳前来帮忙的邻居们。杨军用的羊是当地产的山羊，这种羊擅长在陡峭难行的山林间奔跑觅食，所以瘦肉多，脂肪少，肌肉纤维十分细嫩。除了红焖羊腿肉，卤制羊肚、羊肠，杨军已经提前分割出了羊排，做他最为拿手的长签特色烤羊肉。用长签烤羊肉的办法并不稀奇，比如新疆和田的红柳烤肉，就是用红柳枝把羊肉串起来烤熟，给羊肉增加了一份植物清香。而杨军烤羊排也是就地取材，暹罗在尔苏藏语的语言中是竹子繁茂之地，这里漫山遍野的翠竹正是烤羊肉的天然好材料。杨军用弯刀把竹子的前两节纵向劈开，再把羊排逐一夹在竹片中间，用铁丝固定好，便能架上炭火烘烤了。等到羊排烤到变色，就可以每隔五分钟用刀尖蘸上菜籽油，顺着羊排的纹理划几刀，浓香的菜籽油顺着刀尖进入羊肉，既丰富滋味，又能防止羊肉烤得干柴。整个过程要再持续半小时才能大功告成。羊排在炭火上被烤得噼里啪啦作响，浓郁的香味飘散在农家小院里。烤好的羊排不用添加其他调味料，一勺盐水就能激发它的鲜味。天色渐暗，杨军家的屋顶已经翻修完工，狂欢正式开始。夹在竹片上的羊排被炭火烤得鲜香，大家大口吃肉，大口喝酒，愉快地跳舞，尽情享受劳作之后的欢聚时刻。夜色下同样热闹的还有城市里的夜市，忙碌一天的人们总能在这里找到慰藉心灵的美食港湾。这个直径七八厘米的小竹蒸笼里，米包着肉，往蒸锅上一落一蒸，便有了格格。格格是四川当地对蒸笼的俗称，这种特色美食种类较多，除了传统的羊肉，还有肥肠、兔肉等。
3: 我那个三楼地都那么慢呢，是不是还没好吗？
4: 时间还没到啊，都不能说。
2: 刘鹏伟在宣汉县经营餐馆十余年，因其在羊肉格格的烹饪上颇有心得，所以食客们络绎不绝。烟火气十足的店里，刘鹏伟正忙着给顾客蒸羊肉格格。羊肉格格所用的羊肉都是巴山大峡谷附近农户散养的山羊，肉质回甘，膻味适中。格格用的羊肉要提前腌制，放入白酒、羊油、花椒、生姜、食盐，抓拌均匀腌制备用。除了羊肉，还有外面裹的米粉，制作起来也十分考究。先把糯米和大米按比例混合，再加入辣椒、八角、桂皮等香料炒熟磨粉，最后和腌制好的羊肉一起混合，等每一块羊肉裹上均匀的米粉，就能上锅蒸制。一笼格格的分量并不多，揭开蒸笼，各种食材混合着浓香扑面而来，高温下溢出的油脂将羊肉和米粉衬得晶莹油润，入口即化，软糯鲜香。这是宣汉县夜市上最不能错过的羊肉美味。

0: 山羊在我国云贵川地区以及广西、河北、山东、陕西等山林资源丰富的地带都有养殖。因为常年放养，如何保障山羊膘情好，就很考验养殖户的经验水平。
1: 哥哥哥，来，哥哥哥哥，我去放羊了吗？
2: 我给你弄的饭准备上，带了没有？
1: 在这里。
2: 好，你注意安全啊。
1: 好的。
0: 河北省宜阳县的韩小龙养了100多只山羊，为了保证这些羊有充足的放牧时间，他每天早出晚归，从不懈怠。尽管韩小龙在养羊上付出了不少努力，但他的羊羔长势却并不乐观。韩小龙养殖的是波尔山羊，这种羊的外形特点就是红头、大耳朵、红脖子。相比其他品种的山羊，这种羊体型大，生长快，肉质好，出肉率高，很受消费者的青睐。正常来说，波尔山羊的羊羔养殖3个月，体重就能达到50斤左右，而韩小龙的80多只羊羔大部分仅有30多斤，这大大影响了它的市场售价。为了尽快提高羊羔的膘情，韩小龙带着一家人住在了山上。每天除了放牧，他和妻子还特意从山上引来干净的山泉水，寻找草药为山羊煮水。几番操作，养殖效果始终没有改善。不愿放弃的韩小龙这次请来了当地一位波尔山羊的养殖高手郭作周，希望能提高羊羔的膘情。
1: 小龙，这个羊有多长时间？
3: 5-6天吧。
1: 哦，我看的不超过一个月。你们看，现在这个脐带还没有脱落嘞。正常情况下，10天以后这个脐带就自然脱落了。羔羊在出生的前20天不要放牧。
3: 哎，老师，为什么小羊不能跟着大羊一块放牧啊？
0: 为了让韩小龙更直观地了解为什么刚出生不久的羊羔不适合出来放牧，郭作周让他对羊群进行了仔细观察。
1: 你看，那个羔羊是不是跟不上母羊的步伐？你看那一个劲的在追，
4: 它跟不上它妈妈。
1: 你看看这个母羊，现在它找不到它的孩子。你看，把那母羊挤的左顾右盼，到处乱走，不停地叫唤。
4: 那到处叫唤，你看，
1: 就像人一样，找不到孩子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你像这么小的羔羊出来放牧的时候，它的体质较弱，跟着大羊走，它要消耗大量的体能，这对这小羊的健康和生长都是不利的。
0: 另外，羊羔较小，放牧时容易掉队，这会影响母羊安心采食。母羊吃不好，奶水不足，也会影响小羊的生长。影响羊羔长势，除了放牧过早，还有其他原因吗？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郭作周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1: 看，这是什么东西？
4: 这是什么呀？
3: 蜱虫。
4: 蜱虫？
3: 对。
1: 这个虫可厉害了呀！你这羊长不好，与这都关系很大。
0: 蜱虫俗称蜱虱、草耙子等，是一种吸血性寄生虫，常寄生在家畜身上比较隐蔽的部位。
1: 你像这个蜱虫，它如果寄生到这个动物体外以后，
4: 会怎么样？
1: 它会吸取这羊的这个血液。你看这个小的，如果寄生到皮肤上以后，它会越吸越大，越吸越大。有多少血够吸？
0: 据专家介绍，蜱虫吸食羊的血液会导致羊体营养流失，造成贫血。同时，羊被蜱虫叮咬后，奇痒难耐，烦躁不安，食欲下降，这些都会影响羊羔的生长，这也是造成羊羔长势慢的主要原因。为了尽快帮助韩小龙解决眼下的难题，郭作周决定帮他进行改造。改造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刚出生不到20天的羊羔以及母羊赶入圈舍进行临时圈养。
4: 开始吃上了啊！
1: 等这羔羊长到20天以后，体能增加了，再出去放牧。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改造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羊群进行体外驱虫。
1: 下边要找一个空间。以后有条件了，我建议你建一个越狱池，你把羊群回来以后，你把每只羊放在这里边泡一泡，效果更好。
4: 继续加油啊，韩哥！
3: 好，一定加油。
5: 这几天非常感谢郭老师的帮助，让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一定加油，把羊养好。
4: 羊羔，
5: 希望。

0: 通过养羊改变我们的生活。
1: 烈火炙烤，一把羊肉串，征服西北夜市的万千食客。清水漫煨，一碗宝源汤，沉淀出游牧民族的养生智慧。从街头烟火到草原家宴，解锁截然不同的羊肉滋味。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继续。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里是东西横跨1600多公里的甘肃省，作为古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和文明交融的地方，甘肃人对羊的烹制手法也就不拘一格。在这里，整只羔羊被分解成20多个部位，每个部位都能获得不同风味。清炖、爆炒、做袈裟、烩汤粉，一应俱全。但最受当地人喜欢的还是那潇洒热烈的羊肉串。早上8点，烤羊肉十多年的黄志涛最先开始炼制羊油，这是他每天必须要用的烤肉原料。选取羊身上的肥肉，小火慢熬，再加入香料，驯服羊油中的异味。当温度低于40摄氏度，羊油开始凝固，等待风味的释放。筹备一天的食材，等到夜幕降临才真正开始它的主场。在甘肃，看似普通的烤羊肉却有独到的处理方式，细腻润泽如同白玉，这是8小时前炼制的羊油。当羊油受热，激发出复杂的香味。肉串短暂预烤，就要放入特制的铁桶中快速过滚油，浓郁的油脂迅速锁住汁水，也给羊肉带来更多的风味。借助羊油的表面张力，调料均匀附着，散发出新香的味道。过油的肉串再次炙烤，直到表皮焦酥，鲜香弹嫩的羊肉串也就可以上桌了。除了羊肉串，炙热的炭炉上还有质地柔嫩的羊骨髓，烤制后如奶油般细腻。羊肚挂满羊油炙烤，油花翻滚，质地弹韧，羊皮晶莹剔透，胶质在炭火上慢慢收缩，浓香有嚼劲儿。丰富的羊肉食材就这样在烤炉之上混着羊油热烈交融，日复一日撑起甘肃夜色里的大半烟火。一手炉火技艺也让黄志涛这样的烧烤师傅烤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要说以绵羊肉为食材擅长烹煮羊鲜的地方，内蒙古大草原也是一定不能错过的。提起内蒙古，大家最为熟悉的就是烤全羊，招待亲朋好友、远方的游客都是草原上必不可少的

0: 大菜。但对牧民来说，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顶级的羊肉吃法。锡林郭勒大草原光照充足，雨量充沛，为草原上成群的绵羊提供了优质牧草。俄日德牧图是这群羊的主人，他早早结束了放牧，把羊群赶回家。因为女儿和女婿要从200公里外赶回来，他想早点回去给许久未见的孩子们做一种有养生功效的汤。当地牧民称这种汤为保元汤，可以驱寒补气，滋养身体。俄日德牧图专门取了羊脊背内侧的肉，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出一碗地道的保元汤。据说以前只有生病的老人和坐月子的妇女才可享用到。除了羊肉，草原上特有的沙葱也是必不可少的食材。沙葱富含多种维生素，味道辛而不辣，和羊肉搭配是制作保元汤的上好食材。准备好这些食材后，做保元汤还需要一种天然的烹调器皿，那就是盲肠。将洗净的沙葱切碎后加入羊肉中搅拌，少许调味后把两种食材灌入盲肠中包裹，使其味道相互融合，再注入清水让盲肠饱满起来。用手赶出多余气体，小心系紧盲肠，这一步尤为关键，因为保元汤的做法不是熬制，而是蒸，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汤汁的浓鲜。接下来就是等待，半小时后蒸制完成，所有汤汁都藏在盲肠之中，切开瞬间浓香四溢。这是草原上一道质朴的羊汤家常菜，却是一家人彼此牵挂的见证，最能吃出幸福的味道。市场上绵羊肉随处可见，但挑选大有门道。优质绵羊肉讲究肥瘦相宜，而羊肉的肥瘦比例早在养殖环节就能调控。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714万亩广袤的草原上，孕育着一种独特的羊——滩羊。滩羊常年在荒漠草原上觅食奔跑，啃食的甘草、苦豆子，甘草酸带来淡淡回甘，苦参碱分解了膻味物质，因此滩羊肉也最适合拿来制作手把肉。羊排冷水下锅，葱姜蒜去腥提香，小火慢炖2个小时，出锅前放盐。真正的手抓羊肉，只有把在手里的那一刻才能体会到极致鲜香。
1: 这个有多少钱？
2: 你割多少呢？
1: 我割
2: 多少？
0: 遮手谈价是一种古老的谈价方式，这种传统的讨价还价的方法防止恶意竞争，在我国西北地区还一直沿用。临近中午，韩磊的这几只滩羊终于全卖得出去，因为他的滩羊过肥，所以价格并不理想。韩磊养的滩羊是我国独有的一个绵羊品种，毛色洁白，大多有花脸、短腿，还有弯弯的犄角、高高的鼻梁。最具辨识性的是肥厚的大尾巴。
2: 你看摸上去都没有骨头和晃眼，都感觉这个肉都肉嘟嘟的，是吧？
3: 是啊，再一个就看它尾巴。
2: 哎呦，这尾巴太肥了，这。
3: 它这毛重80斤，一斤肉低4块左右。
2: 那就是说，一只肥的羊要比普通的羊少卖160块钱。
3: 对啊。
0: 韩磊养了1000只滩羊。大部分都到了5月龄该出栏的日子，其中80%的羊都有过肥的现象。按每只羊少卖160元计算，这批羊让他少收入10多万元，养殖滩羊几乎赚不到钱。由于羊过肥，韩磊也一度怀疑是羊吃的问题。
3: 玉米还有颗粒料，
2: 颗粒料里面它主要都包含哪些成分？
3: 玉米、豆粕、苜蓿可以麸皮，还有各种微量元素。
2: 之前回来几乎没有运动场，然后回来我这扩建，把这个又往前放。平时吃完之后可以跑过来跑过去运动运动，但是现在这种喂法感觉羊还是有点肥。
0: 贪阳过肥就会导致煮熟后瘦肉本身的

0: 纤维感被厚厚的脂肪层压住，吃起来不仅没有回弹，还是一种绵软发腻的口感。
1: 那你们平时进来看看，只要趁做锅中的羊就松手了，就到这个
2: 吃三，
1: 吃三，我还是吃三。
0: 同样是养殖滩羊，陈海养羊的效益就要好很多。他张罗大伙儿徒手称羊，是养殖户们必备的技能之一，也是当地传统的交易方式。
1: 不是，哎呀，这可以。
0: 陈海在当地养殖圈小有名气，韩磊特意请来他帮自己找找滩羊过肥的原因。
1: 你这个羊时间长了多长时间了？
2: 有个五个月。
1: 你这五个月这么大一个？
0: 韩磊的滩羊养殖五个月，体重达到37千克，相较于陈海同期的羊多了7-8千克，显然长得太快，肥肉太多了。陈海首先想到的便是羊吃的有问题。
1: 超油，你看，你是要这么4勺玉米，1勺的这个颗粒量。
3: 对，
1: 你这4:1的比例嘛，你看这是问题出来了吗？能量太高了吗？那个玉米太多了吗？
0: 在盐池，养殖户们通常用各种草、玉米、豆粕和玉混料等做成颗粒料，搭配富含高能量的玉米喂羊。韩磊给了过多的玉米，羊吃多了就会导致长得快、肥膘厚。原因找到，但看到圈里的滩羊，陈海突然意识到问题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1: 你看看，你不要，还有问题呢，为啥肥？你好好看看，端上羊。看出来问题了吗？
3: 没有，我感觉挺好的啊，这个。
0: 滩羊安静地待在羊圈里，看起来毛发光亮整洁，也没有精神萎靡，不像是有病的样子。这些羊到底还有什么问题呢？
1: 你看羊都不动，你看它那站着不动吗？不活动吗？没有运动场地吗？笑得很吗？只能随着吃，它羊它就彪大得很吗？肥得很吗？
3: 对，
4: 之前还把那个运动场还扩大了一下。扩大之后就一直忙着喂羊了，还真没发现它不怎么运动。
1: 以前你看咱们羊的时候，你看每天最起码吃个它只要转几个小时，这样它就也消失，而且也健康。
0: 韩磊滩羊过肥的原因找到，那到底怎么才能让滩羊瘦下来？陈海邀请韩磊到他那里看看。
3: 让我抓一只，咱们再看一下。你这个羊怎么养？这养了几个月啊？
1: 6个月了，马上就出来了。
3: 6个月了，
1: 这都错几天就出来了。
3: 六个月，怎么抱起来比我那个轻啊？
1: 呀，也就34公斤左右。
5: 这边6个月的羊比您那5个月的羊还要更轻一点。
3: 这个膘不大。
0: 要想养出高品质的滩羊，陈海有一套严格的标准。滩羊的月龄必须养到6个月以上，重量要在35到40千克之间，而且合理的饲料搭配必不可少。
1: 你看到后期的阶段，那它就是2:1的比例嘛，这样下来它就成本也降下来了，羊的生长在6个月以后，它得37-8斤到40公斤，它自动就降下来，肥膘降下来。你菌料太多，那肯定肥。
0: 滩羊吃好了，但不活动还是会长肉的。然而，仅仅眼前的运动场是远远不够的。陈海便设计了给羊专门运动的跑道。
1: 每天滩里面要走8个小时，8个小时相当于他一天走的2万步。这样有一车的羊的品质也好，它的肥瘦监督也好，而且人都喜欢要的羊，价格也能卖上来。
0: 每天赶着羊走2万步，模拟散养状态下的滩羊，除了能减少肥肉，让肉质更紧实，还能增强羊的体质，提高免疫力。这样养出来的滩羊肉吃起来究竟怎么样呢？陈海为韩磊准备了一场盲测。
1: 你看有什么区别？
3: 我看这个要比这两个肥一些，3号比2号颜色还比较深一些。
1: 你再尝尝肉，再吃个2号，再尝一下3号。
3: 这个吃起来肥肉太多，感觉腻的。这个吃起来口感也不错，挺筋道的，感觉也挺鲜的。
5: 第三个呢，其实肥的也很少，但是它的肉会比2号更紧实一些。
1: 这1号羊肉相当于跟你养的一样，你看有特别肥，知道吧？2号是我们牧场养的羊，你看那个瘦肉的颜色有粉白色，嫩嫩的。你看那个羊肉它泛暗色，这个肥的，你这么肥谁吃呢？你看这个是我们牧场养出来的，肥

0: 素蒹葭，这个你看价格也能买起来，也不存在问题。
1: 对，
0: 你看第三个肉，你看别的地方肉，你看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1: 对，
0: 饭暗色吧，颜色深。
2: 经过盲测，陈海的羊肉肥瘦相间，让他卖出了更高的价格。滩羊之所以好吃，和他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盐池县独特的光、热、水条件，造就了特殊的耐盐碱植被。滩羊每天喝着盐碱水，以这里的175种优质牧草为食，日复一日，才形成了如今滩羊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0: 所以说滩羊吃百草，味道自然香，就从这过来的啊。所以说盐池的羊还要吃盐池的草，喝盐池的水，这样的羊肉才好的。
2: 韩磊认识到了养好滩羊的关键所在。第三天一早，他就按照陈海的意见进行调整。
0: 你看这个喂羊五个月嘛啊，我拿五个月的羊皮比例啊，2:1比例，这样下来能量就低了，羊胃上它就增长速度就慢了，成本也降下来了。
2: 韩磊的这批滩羊正值五月龄，陈海把玉米与颗粒料的比例由4:1改为2:1，再将饲喂时间延长一个月。但要减肥的话，还要有专属的运动场。
0: 只有一片空地嘛，这就你地吧。
3: 就是的。
0: 这个不行，咱们就盖成运动场地。
3: 我看可以，正好这材料也有。
2: 运动场建好，接下来就是滩羊们肆意撒欢的时刻了。
0: 你看这羊往出一放，你看跳多高，会蹦嘎撒撒有多厚。说你让它要运动运动，你过个一段，过个几天你它能放出来，它运动运动，让它休息休息。
4: 到处乱跑，出来了他们也高兴。
0: 对，
3: 看它心情好像都不一样。
2: 韩磊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滩羊身上。而消费者餐桌上的那口羊鲜同样在此，肥瘦相宜的滩羊，一头连着养殖户的辛勤与期盼，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烟火与满足。从养殖端到餐桌，无数像韩磊、陈海一样的养羊人以日夜劳作换得羊肉的丰盈与鲜美。人们品尝的不只是一味羊鲜，更是土地与人、人与食物之间彼此选择、相互成就的朴素真理。

0: 风起，晨阳，旷野之上，两只健硕的公羊怒目相对，毛发竖起。它们不是寻常的牲畜，而是鲁西南江湖中最负盛名的侠客。空气凝滞，四下寂静。忽然，两道白影如离弦之箭，猛然冲向对方。头顶着头，脚抵着脚，沉闷的撞击声如同两柄铁锤相撞，震得人心头一颤，脚蹄死死定入泥土，身体微微颤抖。那是纯粹力量的较量，谁也不肯退让半步。这不是厮杀，是尊严的对决。每一次羊角的碰撞，都是千百次锤炼的锋芒；每一次响声，都是骨子里的倔强在嘶吼。四周观战的乡亲们屏息凝神，偶尔爆发出一声惊叹，一声喝彩，那是对勇士最朴素的敬意。这便是流行于鲁西南与豫北一带的古老江湖斗羊。每逢乡村集市，各家牵出自家的种公羊，看谁家的羊更有血性，谁的脚更硬，谁更能代表一方水土的骨气。江湖不远，就在尘土飞扬的树林里，风骨不散，就在那对不肯低头的犄角上。这一斗，斗的是力量，是倔强，是千百年来黄河两岸生生不息的野性与血性。
1: 羊肉汤是寻常可见的美食，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安徽淮南八公山曾出土一件青铜汤锅，里面还残存着羊骨头汤和调味植物，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羊肉汤食物证据，距今已有3000多年。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熬制羊肉汤了。在古代，羊肉汤被称为羊羹，最初地位相当高冷，主要用于祭祀和皇宫御宴，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了隋唐以后，它才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

经过上千年发展，一碗简单的羊肉汤也分出了不少流派。按食材分，有羊肉汤、羊杂汤和全羊汤。羊肉汤主打一个纯字，大块吃肉，大口喝汤，肉香纯粹。羊杂汤用的是心、肝、肚、肠，口感丰富有层次。全羊汤则是羊肉和羊杂一锅端。三种吃法各有千秋，只看你今天的胃口。按汤色分，羊肉汤又分为白汤和清汤两大类。白汤靠大火猛煮，让脂肪和蛋白质充分乳化，喝起来醇厚浓郁。清汤则是小火慢熬，原汁原味，清淡鲜美，一个浓郁，一个清爽，两种风格全凭你的心情。你心中的那碗完美羊肉汤究竟是哪一种呢？

乐游新乡村这一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乐游团邀您共赴一场3月3日的民族盛会。鼓乐声声，山歌阵阵，万人捧诞祈福，篝火点亮瑶乡，到处是快乐最大化的欢乐海洋，欢歌唱响。3月3日、8月28日，邀您共赏。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4: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3: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5: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多方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广西凌云县改造利用石墨化坡地发展桑蚕全产业链，带动老乡增收。治沙种树人殷雨珍跨越山海与时间，和美国老朋友塞考斯基重逢。部分省份农村高额彩礼问题

综合整治经验交流会召开，一批低彩礼、零彩礼故事在乡村上演，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0: 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两人。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同时，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灾害发生后，各方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27号下午，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来看随队的总台央视记者27号下午发回的报道。
1: 中国救援队的111名增援的队员呢，来到这儿之后，要首先向指挥部领受任务，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这里等待，相关的人员呢正在跟指挥部沟通，来为他们下一步的任务区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那此前应急管理部已经调度的首批的141人的这样的应急搜救力量，现在正在受灾地区展开搜救。他们的工作是怎么进行的？我结合我手中的图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外形的结构呢，其实更重要的是看地区和疫区，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新闻里反复提到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那这是事发前的影像，能看到这块区域其实就这些色块里边有大量的建筑。那正是受到这次特别严重的泥石流的影响，现在这里的大量的建筑都已经被摧毁了，那同时也成了失联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现在我们搜救的重点。我们现在呢，就是通过划片搜救的方式，不同的色块就代表不同的区域。我们来到现场，现在是划分了6个区域。那这里呢，我们也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今天上午我们拍摄的这个现场的航拍。大家能注意到这一次的泥石流的灾害，那给整个的这个现场造成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原来的很多的一些村庄，包括一些树木，现在已经都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么只留下了大片的非常厚的这样的淤泥或者是石块。泥石流灾害发生的时候，大概是昨天上午的10:52许，那中国地震台网呢是监测到了就在这个发生灾害的吉隆口岸约20公里外的区域呢，是测到了5.1级的地震。那后来通过对波形的分析，确定这次地震和常规的一般的地震不一样，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地下的这种构造地震，而是一次典型的崩塌型的这样的一个地震动的类型。刚才我们在吉隆镇啊，我们还听到我们的耳边有无人机的呼啸，是一架复合翼的无人机，它就在不断的从我们所在的吉隆镇，然后向受灾区域进行往返。它主要做的作用呢是应急通信的保障。我们了解到现在还有多架的这样的无人机呢正在赶往现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距离这样的口岸大概是有20多公里，那么车程呢是有50多分钟。那我们中国救援队领受完任务之后，就会立即启程前往任务区域，展开人员的搜救，千方百计的去搜寻失联人员。
0: 27号早上7:30，总台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从吉隆镇出发，已挺进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来看记者27号下午4点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是从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害现场出来，那里呢一直是没有信号的。那么今天早上7:30，我们跟随着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了前沿。这里距离口岸直线距离近2公里。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多处通行道路是中断的，给失联人员搜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碍。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在植被茂密区域、淤泥掩埋区域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随后呢我们也是徒步前进，走到了距离口岸仅800米处的位置。那目前呢救援队伍在利用无人机持续空中搜寻的同时呢，地面预警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全力搜寻着失联人员。
0: 针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

0: 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是国家一类边境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距日喀则市560公里，距拉萨市830公里，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重要枢纽，也是我国与南亚交往通商的重要通道。据尼泊尔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3:20，发生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270人遇难，灾害中数百人失联，其中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安排医疗救治、受灾群众转移、临时住所和食品等事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关注台风，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28号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沙德尔影响，27号起，华东沿海、华南等地陆续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风雨可波及9省区。为应对沙德尔，浙江海事局已于26号18点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截至目前，浙江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已经全部停航。浙江温州已经启动防台应急预案，组织渔船回港。在温州东沙渔港内，归港渔船通过多重缆绳相互加固连接，船身锚绳牢牢固定在港区锚位上。渔政工作人员登船开展安全排查，并向渔民宣讲防台管理要求。在温州乐清市南岳码头内港，原本在近海运营的12艘休闲渔船已全部回港加固完毕，港区管理人员正进行最后一轮巡查。截至8月26号14点，温州市沿海2425艘海洋渔船已全部撤离到位。浙江温州永嘉县一村庄受前期持续降雨的影响，邻村的山体出现滑坡塌方。山体滑坡出现之前，当地已提前将受威胁的村民进行了转移，目前塌方清理工作正在进行。
1: 此刻呀，我就在浙江永嘉县的蛙摩龙村。那么在我的身后呢，是一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现场。我们能看到哈，这个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呢，塌方这块出现了一个山体滑坡。那么整个的这个山体滑坡的一个量呢，超过了100方。当地呢，现在是调集了包括应急还有这个消防的工作人员呢，对滑坡进行一个边坡治理的作业。在这儿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在8月9号出现山体滑坡以后，今天才开展这样的一个清理的作业，是因为我们了解到在9号的这个山体滑坡出现之后呢，到今天这一段时间呢，当地是一直都有这种持续不间断的这个降雨出现的。所以呢，在这一次相对于一个晴好的一个天气之下，台风沙德尔来临之前，我们当地也是紧急调集了各方力量，全力的开展这样的一个边坡治理的作业。预计呢，整个的边坡的平整还有这个淤泥的清理作业呢，将会在今天的晚上全部完成，来保障在新一轮的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呢，这个村庄不会受到更大的威胁。此外呢，在这次这个沙德尔来临之前呢，这个蛙摩伦村包括周边的这几个村庄的这个村干部们已经将这些地灾隐患点上的这个住户们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带。
0: 目前紫檀已停止编号，但对广西多地的影响还在。这几天广西龙州县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上金乡多个村落与外界交通中断。26号下午，中国安能紧急调集动力舟桥等专业救援装备赶赴现场，开辟水上救援通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广西崇左市龙州县，现在我们正在跟随救援人员乘坐动力舟桥前往左江上游的几个村落。由于受到前期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龙州县上金乡的几个村落目前仍然被洪水围困，当地正持续开展群众转移和安置工作。
0: 此次被洪水围